我的爸爸谢金晶的歌声，作词甘华令，作曲陈伟强。这个歌曲用一种温柔，好亲像囡仔吼，直接说出伊爱爸爸的这个方式来表达，写出一个老爸身影。就亲像讲吼，火车温温啊载咱行过人生的转弯世界，亲像光线照路，无讲大道理，但是用伊的行动来表示。这条歌曲唔那是要适合上好这个爸爸的歌，嘛唱出哦，遐个一肩扛起规个家庭的担担哦，即个爸爸实在真辛苦吼。阿姨嘛会使讲是当时是阿爸的新婚，嘛是阿母的新婚。安怎讲呢？因为伊嘛爱兼顾担起这个老母的责任甲扛亏。咱台湾社会嘛有真侪安尼家庭吼，分享这条歌曲和大家哦。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伊是阮老爸赖明伟演唱，作词谢志豪，作曲萧煌奇，做回来收听。

老爸爱父爱，咱头一个会想到的，就是伊拢是真认真、真严格，话无介济。但是呢，你会愈大，咱愈会发觉到讲，迄份认真无啥背影，其实仗着一世人加坚持、加疼惜，伊是阮老爸。

伊是阮老爸，歌词当中吼有讲到离开迄一暝，甲伊无讲几句话，其实想要陪伊讲天讲地，这就是咱台湾查甫人的爱，然后拢是藏伫心肝底，不该表达出来。伊是阮老爸。

今日这集节目当中呢，咱讲的是父兼母职的爱哈。拄则分享的这歌曲哈，有人写爸爸是光线，有人唱爸爸是客花。再来安排这条歌曲是贝阿杰征婚，谢雷跟谢小鱼合唱，新代唱片公司出品哈。这条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洪一峰老师。这集内底讲的是父兼母职的爱。其实呢，唔那是新婚来交换，更加是一种爱的专心投入。这回来收听这条歌曲，贝阿杰征婚，谢雷谢小鱼合唱。

不要紧，结婚谢雷甲谢小鱼合唱吼。诶，人讲吼，细汉时阵吼，你照顾我啊，我会大，你会老，老来呢，哇，我大汉来照顾你咯。所以讲，不要紧，结婚呢，是会交换的吼。这个新婚交换就是吼，叫咱呐，有效爱及时，然后尤其是伫咧父兼母职这辛苦爸爸排的职业当中呢，个当囡仔大汉了后，唔那是新婚的交换。更加是一种爱的全新投入。咱台湾俗语有一句话讲吼，手抱孩儿才知父母时。当这个角色交换时阵，咱才真正会使体会到讲，原来阿爸迄时是安怎用一世人来守护咱。尤其当阿爸渐渐老老去，弟弟豆豆消失去，那个曾经替咱遮风遮雨的人。转变成需要咱来照顾的人，来安排这条歌曲，阿白形影，白冰冰的歌声，做伙来收听。

0: 节目进行到这，咱听了足济条歌曲，既感性又催泪。歌来诶，是时阵来轻松一下啦吼。咱今仔日讲诶，父兼母职的爱，有诶阿爸真正是重到细细念诶吼。不过迄种细细念诶，其实是伊爱你诶一种表现咯。今日感冒，今日穿裙穿袖短，今日未来会吃亏啦。所来这条歌曲是麦哥哥由蔡依德甲伊早嫁蔡雨涵合唱。麦哥哥啊，咱做伙来欣赏。
1: 你嘛帮帮忙，早起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就穿安尼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就是一年一拜的母亲节了，而且呢，咱节目当中要来对这个父兼母职的辛苦的爸爸致敬，感谢你的付出和陪伴。咱先来休息一下，念面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心肺大开后半段节目，念面是回来哦。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

0: 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欸，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 02-7716-1998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咱后半段节目单元要来进行台语怀念老歌，今日安排的是苦大歌后的目屎，优美经典台语鼻尖歌啊！那讲到台语老歌呢，有一种声音，咱一开嘴吼，你都会感觉讲吼，这心歌那亲像互人抽掉嘞，迄种哀怨、迄种委屈、迄种痴情换无情的痛苦，唔免讲真济啦，只要一句歌词、一声拖音，目屎都会豆豆啊流出来。今日咱要介绍这位歌手，是伫咧1960年代台语歌坛真重要的一位苦大歌星优美。优美加入这个五号唱片了后，头一首作品无闲的倒位去，一吹出随时轰动台语歌坛。伊的声音有一种苦情女性的灵魂，唱悲伤是真正唱入心肝底，唱思念嘛亲像咧替天下女性讲心事，尤其是迄种靠调啊，佮带有感情的唱法，到呾听起来，伊原是真有迄个开口，互人真感动吼。今日咱这一集节目，咱就透过优美几条经典的作品，来感受迄个录音时代，互人听到目屎撮撮滴的即个台语苦情歌声，做伙来欣赏。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的单元，今日安排是苦大歌谣优美的经典台语歌曲。首先安排这条歌曲是《无缘的倒位去》，这是优美的处女作。歌曲一吹出，优美迄种苦大型的声音，随时轰动台语歌坛。歌词描写一个查某人对屏东到台北来。有一个人来找那个无缘的爱人，尤其歌词里面一直重复那句真可怜不应该，他不知听起来亲像一个女性暗时在街上路边一直在流目屎，一边自言自语细细念，那种孤单的感受实在真强烈。大家做回来欣赏无缘的倒位去，五号唱片出品。

维奇优美演唱，哎，唔知有找到也爱人啊无吼？再来播上的这条歌曲是《爸爸的维奇优美数学甲音量》，三早囡仔合唱的歌曲。这是伫咧1964年改编自日本歌曲，由五号唱片来出品。这首《爸爸的维奇》嘛是用歌唱剧的方式来呈现，歌词内容是描写三个细汉早囡仔。和老母放下了后，四界找找老爸，这种可怜的故事，那种无依无靠的悲伤，透过囡仔的声音唱出来，会让人愈听愈心酸。这种歌曲其实也反映那个年代真多家庭家庭的故事，大家做回来收听，爸爸到位去。

哎哟，实在真可怜吼，这三个早孕啊，唔知有找到因爸爸无？爸爸到位去分享给大家。那讲到尤美上出名、上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一定爱讲这条《为着十万块》。这条歌曲真特别，因为伊唔那是咧唱歌，伊是结合广播剧的方式来对话，来呈现歌曲内底有拥女的哀怨、幽默的凶恶。尤美甚至用两种无同款的声音去表演角色，哪唱个闹唱一个口白，亲像咧听一出悲情人生戏剧。较早收音机的时代，真侪人暗时听到这首歌曲，拢会听甲目眶红呢。大家做伙来欣赏，为着十万块尤美的歌声。

0: 阿母，那我明仔再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再你就自由了。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也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予伊定金嘛摕了。
0: 哈？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给我赎身。
1: 哼！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予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即阵无同款喏。一定爱十万块才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不拿。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要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十万块。怎么搞

0: 哎，为着十万块啦，可怜早孕啦，哎呀，心碎，真了可怜。在较早迄个年代吼，有影真正有这种故事咧发生咧，所以呢，咱的歌曲卖反映啊时代文化的背景。所以来安排的是中红的港口，由美甲郭台生合唱，作词文鼎，编曲林礼涵，五号唱片公司出品。那讲到头前的歌曲是苦情啦，啊，这首中红的港口，就是带着希望的等待。歌词内底有船的声，有港口，有海边，规个情景足强烈的。尤其是一句唔惊海水波浪大，嘛是拼命去啊，真正会予人感受到思念一个人到底会当勇敢到什么程度嘞。最后唱到中红是咱结婚的日子，予阮心欢喜。真正亲像老电影里底上落尾迄种画面，温柔阁予人感动。做伙来欣赏中红的港口，优美甲郭台生合唱。
1: 经过一年啦，哦，前面就是难分难离的港口。想着最后的出航，你的目屎，你的交代，我今仔日为国争取着光荣。平安倒转来，
2: 心安，你有欢喜无？啊，看着我，心安。

0: 苦短瓜叶的清河优美，总算唱到一条吼，较欢喜吼，无遐尼啊悲情的歌曲咯。中红的港口，桂大成加优美合唱，伫只分享予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到优美的苦情歌曲，真正经典当中的经典，就是这条歌曲《寂寞的女儿》。歌词一句一句，拢亲像用生命在唱，尤其是这几句啊，歌词。出世为女儿，无伊伫身边，都失去了做人的意义，真正是台语苦情歌的代表吼。啊，优美的唱法，有真深高的情绪，拖音、转音，拢是真正的表现。这种类型的歌曲，是真正出现伫咧录音带时代吼。啊，有当时啊，是阿母伫灶卡咧煮饭的时阵咧放上；有当时啊，是半暝啊收音机内底传出来声音。欣赏这歌曲，你会发现讲，那是迄个年代、迄个时代女性的心声。咱做伙来欣赏《寂寞的女儿》，优美演唱，五号唱片公司出品。
1: 看着英俊的外表，受着伊冷淡的态度，啊，

0: 对遐痴情呢？
1: 一种时代的目屎，伊唱的唔那是爱情，嘛是迄个年代女性的命运。对无缘的倒位去，为着十万块到寂寞的距离，拢亲像一出人生电影。今日虽然时代已经改变了，但是迄种真心的感情，犹原会当下过时间，唱入咱的心肝底。今日我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平安、健康、个快乐。新婚乐会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阿冠用心制作来主持。

0: 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唉，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2: 我想要教孩子台湾台语，但是要怎么打字啦？
1: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可以转作是文字，也可以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数字化 APP， 就可以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们是
4: 爱喔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校园里有什么声音？
2: 歌声、
3: 风声、
2: 雨声、
3: 读书声、
2: 笑声。
1: 我们在学校很快乐，
4: 因为我们是快乐小精灵。
5: 学校是知识萌芽的起点，是美丽未来的推手。学校教育所展现的多元丰富，让我们快乐自信的成长。本节目邀请优秀的小朋友畅谈学校点滴与各种学习，还有校长老师们分享学校用心的多元规划以及有趣或独特的专属特色。欢迎收听可爱姐姐主持的《快乐小精灵》。
6: 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快乐小精灵，我是可爱姐姐，大家早安。明天是母亲节，可爱姐姐要祝福全天下的妈妈节日快乐。快乐小精灵节目为您介绍国小学生在学校认真学习，参与各类社团和活动，健康快乐成长的故事。上半段的节目邀请小朋友们谈谈参加社团的收获，下半段的节目由可爱姐姐化身斗妹和帅帅，用小朋友的视角请学校的师长聊社团有趣的事。可爱姐姐访问了那么多学校，发现学校除了成立各式的社团，让学童们接触学习各种的才艺，为小朋友们启发了各项兴趣，建立多元发展的未来，也设计了很多特色课程，增加学习的乐趣和收获哦。像是我们节目介绍过的母语闯关课程，还有识农教育课程，都是寓教于乐，让小朋友们收获满满。今天可爱姐姐要介绍的是台中德福兰国小庆祝母亲节所设计的亲子一起动手做课程。我们先来认识台中德福兰国小。
0: 台北小学堂说故事时间。
6: 德福兰是泰雅族语，是指呢位于台中市和平区的松鹤部落以前的名称。这个意思就是容易舀水，或者是水源丰沛、土壤肥沃、宜居之地，象征该区有丰富的涌泉，环境美好，也是泰雅族祖先在此落地生根，勉励后代人才辈出的地方。德福兰国小除了有固定的音乐啊，还有体育类的社团，鼓励小朋友们发挥才艺，也会不定期的规划特色课程，加强亲子互动。这一次呢，结合母亲节的特色课程内容相当丰富。一开始请外部的讲师宣导，当孩子在数位世界中遇到困惑或者是风险的时候，家长如何协助和对话。还有一场呢，是引导小朋友们辨识网络诈骗、假讯息，还有数位性别暴力的潜在风险。之后啊，就是轻松的亲子共同烹饪点心的时间了。最后还一起制作母亲节的礼物，度过愉快的午后。可爱姐姐知道啊，这两场活动做的食物是冰花锅贴，还有水果优格沙拉。哇，小朋友和家长都超兴奋的，所以呢，发言非常踊跃。我们呢，时间有限，我们就两位两位小朋友一起介绍咯。首先是二年级的陈延和和瑞安，接下来是五年级的唐于乔和唐子翰。
7: 我是德福兰的瑞安。
8: 我是郭瑞佳。

0: 很开心来参加亲子活动，然后今天学到了怎么制作水果沙拉，还有老师教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身体，不让陌生人侵犯我们的身体，然后也制作了母亲节的礼物。
1: 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二年级陈元和，我参加两场亲子活动，第一场老师教我们不会被诈骗骗，然后教我们可以保护自己。第二场老师教我们保护自己的身体，然后还教我们玩游戏，教我们做花。我觉得老师很好。
2: 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的唐瑜乔。然后呢，我这个活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水果优格。然后首先我们先拿碗，然后拿夹子夹香蕉、芭乐，还有坚果，还有蔓越莓干，还有巧克力碎，然后给它加到碗里之后，我们就可以做出我们的沙拉优格，非常好吃，非常棒。
3: 我是唐子浩，我今天在学校做了母亲节花，一开始先把花片用好，再把花苞用好，再全部粘起来，然后就做出来了，送给妈妈的。祝妈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大家。
4: 啊，大家都好陶醉在制作那个沙拉还有锅贴的过程，当然也有做花送给妈妈的喜悦。接下来可爱姐姐邀请六年级的陈宇珍和五年级的陈胜廷。
5: 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的陈宇珍，我想要感谢这次的宣导的阿姨们，让我对相关的知识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也提升了我的自我保护能力和判断力。然后我觉得这次呢也是给我印象深刻，然后我吃了水果沙拉，我觉得很好吃，还有锅贴，然后也蛮好吃的。然后最后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母亲节的花，蛮好看的，对。然后我想要送给我的妈妈，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五年甲班的陈胜廷，我很开心来参加学校办的亲子活动。我们第一场活动是谢老师宣导反诈骗，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面的东西。我们第二场办的活动是拉瓦老师宣导，也是反诈骗，就是跟陌生人聊天时不要随意把自己的私密照发出去。然后我们第一场的活动做了煎饺来吃，然后我们第二场活动做了水果优格来吃，我觉得很好玩，很好吃，谢谢大家。
4: 最后呢，是五年级的陈尚恩，还有一位家长要和我们分享哦。
7: 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五年甲班陈尚恩，我参加了两次亲子活动，第一次的感想是可以学到如何防诈骗，结束后还有好吃的锅贴和奇亚籽茶饮。第二次的感想是如果有人触摸我的身体，我该如何和师长讲和拒绝。今天还有做母亲节的花，还有好吃的锅贴和水果沙拉优格。
8: 身为学生家长，这次的活动觉得非常的棒，因为可以让小朋友了解说 身体是自己的，

0: 那如果你遇到，不管是你在学校有同学触碰到你一些比较私密的地方，那你要有勇气去跟老师说这是不对的。那如果说你是在家里，家中长辈有对你做出这种比较不好的行为，有触碰到你的私密处，当你小朋友你觉得这样不太对，那觉得不舒服，那就是这个堂课可以让小朋友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知道说这样是不对的行为，那我要赶快跟我的家长说，跟我爸爸妈妈说，那如果是在学校就赶快跟老师说，那就可以避免说有一些像我们看到新闻上一些不法的事情发生，那也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建立这种自我保护的观念，那也清楚知道说除了自己要做好保护，也不可以对其他人去做这些侵犯的行为。对，那就是非常谢谢老师这次的活动。好，谢谢。
1: 感谢小朋友还有家长一起来分享这一次活动的收获和心得。听起来大家都觉得这一场活动啊，真的办得非常的棒耶。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电影《太阳的孩子》的主题曲《不要放弃》。我们稍后回来，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帅帅和斗妹喽。

0: 红安，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电台，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下半段的节目就交给帅帅和斗妹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我是阿妈了。我们来气候拜访那个快乐小精灵的，
2: 分享他们参加学校社团的快乐。
3: 哎，对啊 ，Let's go， 嘿啦 ，Let's go， 走喽！哎，斗妹，斗妹，斗妹啊，我们又到了台中和平区，哎，哇，好喜欢这里哦，风景优美啊，然后啊，又有温泉哦。
2: 对呀，对呀，重点是哦，今天啊，有很多小朋友还有家长一起来参加一个特色课程，哎，就是大家会一起做吃的东西，斗妹最喜欢了。
3: 诶，对啊，对啊，我们等一下要访问哦，我们的学府主任就是小林主任哦，诶，他刚刚跟我们说啊，其实啊，亲子啊一起做东西吃哦，也是一种教育，哎。
2: 嗯，斗妹不了解，真的吗？那不是都让妈妈做就好了，干嘛还要教育？我们又不会做，我们一做就被骂啦，而且会弄得乱七八糟。
3: 嗯，我觉得啊，我们来听小林主任怎么说，他一定有他的想法，而且他也看到他的学生啊，还有很多家长之间啊相处的模式，所以才有这个想法要去设计这样的课程呢。
2: 我斗妹觉得啊，刚才那个讲师讲得很棒耶，就是我们在网络上啊，交朋友要非常的小心哦，不要人家说你传个什么比较私密的照片给我哦，就傻傻的去做哦。
3: 嗯，是啊是啊，还有一些照片啊，真的也要防范哦。
2: 啊，小林主任来了，主任好，我是斗妹。
3: 我是帅帅，上次啊就有跟小林主任聊过了，关于我们德福兰国小的室内乐团真的非常的棒。今天啊，针对这个母亲节的特色课程的设计啊，
2: 对，斗妹啊，请教小林主任，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划呢？我和帅帅都觉得小朋友就不要去做东西嘛，不要给妈妈找麻烦呢。
3: 那我们不要打岔，我们请小林主任和我们聊聊喽。
2: 主任请。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福兰国小的学府主任小林主任。为了让我们的孩子和家长可以开心的一起来欢庆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呢，我就精心的规划两场很特别的活动。当马告和香菇是如何遇上亲子教育呢？乍听之下，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别急，别急，听我慢慢来说明白。你有多久没有和孩子一起在厨房里捣蛋了呢？很多人大概会觉得厨房是个战场，但是对我们部落的孩子们来说，那里可能是最棒的教室。于是透过母亲节即将到来之前，所以我想要把家人和我们家乡的食物以及厨房变成一个教育的小剧场，把他们通通搬进教室跟课堂来。所以呢，今天我想要来聊聊我们学校独有的亲子特别企划，实在好伴侣心灵厨房亲子教育的手作活动。没错没错，我们很强调文化的陪伴，尤其是透过亲子微讲座中再搭配亲子手作的活动，借由分享如何将这些传统的食材融入到现在的生活之中。因为这不是只是味道的传承，更是我们原住民教育中的文化自信，也是我们手心里的土地温度。
2: 哇，帅帅啊，你有没有发现
3: 什么呢？
2: 这个课程老师讲起来好像有很多使命耶，那怎么样才会把它全部都融合在一起，而且完整的呈现呢？
3: 其实帅帅也真的很好奇呢。那我们请主任再和我们说得更清楚一点。
2: 主任请。
4: 我们是怎么办到的呢？首先跟大家说明，我们是推动心灵双轨。那 什么是心灵双轨呢？

0: 好，这就是重点咯。那在活动之中，我们会先让大厨先做专业的示范，再降低家长对烹饪的焦虑感。然后尤其当家长不再担心做的东西会做坏会烧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腾出心灵的空间，然后就会专注在家庭教育的观察孩子们的动作练习，或是给予孩子们正向的鼓励，而不单只是指令而已哦。因此在活动中最闹最热闹的就是亲子的手作跟实作呢，而最美的画面就是家长跟孩子们一起研磨我们的食材，例如马告那种馨香散发出的感官的开发，这是课本给不了的。我们引导孩子们练习估量食材，这就是食欲中的习食的观念。但是如果孩子们不小心把盐巴加太多了，或是不小心把食材捏碎了怎么办？别担心别担心，这正是我最期待出现的教育契机。我们会提醒家长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料理中的意外那是练习情绪教育中最好的时机。比起一个完美的食材作品，我们更在乎家长那天对孩子说出的每一句话，甚至说没关系，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这就是我们想建立的家长责任感与沟通的技巧，听起来是不是很温馨很棒呢？
1: 哇，真的很棒耶。朵妹想象啊，如果是我啊，盐放多了，或者是食物烧焦了，或者是感觉反正就是一个简单的事都做不好，一定会被骂得很惨，那我们就不要下厨啊，我们不要找麻烦，也不要被骂呗。
2: 不止如此哦，我们不是只有参与去把料理做好，还要收拾厨房，还有洗碗，这也是课程要教的吧？
1: 啊，真的吗？收拾厨房是妈妈的事，洗碗好像是爸爸的事哎。
2: 哎呀，你想太多了，应该是我们要一起完成的事。那我们再请主任跟我们继续聊聊咯。
1: 主任请。
0: 我们也想教孩子和家长动手之外，还有一个角色叫做收拾小英雄哦。没错，在完整的环境教育里面，不是只有吃东西这件事，我们更想让孩子体验从备料、低碳的烹饪到最后环境的清洁跟清理。当孩子成为收拾的小英雄，他们才能真正理解劳动的价值，这也是团队合作与生活自理能力的实践，就像是全方位从产地到洗碗槽。另外在活动之中，我们也包含了感恩共识的环节，猜猜看当孩子遇到这个环节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时候孩子们他们会看着手中做好的食材，回想在之前老师或是爸爸妈妈们说的作物故事，在这一刻这个食物不再只是超商里的包装商品，而是土地的恩赐，这就是我们想传达的永续生活。
1: 哈哈，朵妹觉得最开心的还是一起吃东西啦。
2: 那当然啊，可是这过程啊是主任所说的很有教育意义的，而且先不要发脾气哦，我们先来解决问题哦。刚才主任有说永续生活，朵妹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哎，我们每个人活着当然是永续，难道只活今天吗？那要活着就是每天都有在吃饭，就是永续生活啊，不是这样理解吗？
2: 好像主任还要跟我们补充一些什么，我们再请主任和我们聊聊咯。
1: 主任请。
0: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一份可以带回家的心灵食谱，因为我期待的这不只是一场料理的课程，更是一场关于爱与沟通的修行。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带回去的不只是饱足感，还有这一套心灵的食谱，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备，把每一顿饭每一个食材都变成是高质量的陪伴。所以实在好伙伴真的可以让厨房的烟火作为最

0: 温暖的教养力。谢谢大家，也让我们一起在厨房里找回爱的味道。
1: 我妹啊，你听懂了没有啊？主任说啊，这是啊心灵食谱哎。
2: 啊，就是说这两次的母亲节活动在分享实在好伙伴的概念。
1: 嗯，对，就是做饭做点心不是只有妈妈的事或爸爸的事，是可以啊和小朋友一起合作完成的，所以啊是一个好伙伴哦。那在厨房的话，我们就一起找回爱的味道。
2: 哎，真的会吗？董妹觉得说做不好啊，会很紧张哎。有爱吗？不是只有骂的味道哦。
1: 不会不会，主任啊，他在整个两次的活动里面都有确实的执行了，发现啊，可以啊，带领着家长和小朋友一起解决问题啊，然后就可以建立那种互助合作的精神，当然就是在厨房会找到爱的味道啊。
2: 哇，太棒了。帅帅啊，母亲节我们来和妈妈一起做个今天学会的水果沙拉，还有朵妹想烤蛋糕耶。
1: 感觉很不错耶，那我们赶快去买食材吧，时间就还给我们可爱姐姐咯，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斗妹、帅帅、小林主任、瑞安、陈彦和、唐于桥、唐子翰、陈宇珍、陈胜廷、陈尚恩小朋友的分享。下周要介绍的是桃园百吉国小划船社，敬请准时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1: 利用乐冈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年还能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0: 哇，好处真多呢，我也要开始自愿提交。
1: 只要把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0: 以上是乐淡薄乐淡保险局广告。
2: 2026台北设计奖全球征件正式启动，总奖金高达450万元，最高荣耀全场大奖60万元，邀请全球设计师、品牌与企业踊跃参与，用创新回应城市与未来，让世界看见你的创意实力。下一个改变世界的设计，就从现在开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产业发展局提供。
3: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4: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更酸呐。
3: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4: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3: 有传便便较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有时疯狂，
1: 有时捣蛋，
2: 有时沉默，有时悲伤。
0: 谁的青春不迷茫？
1: 青春的节奏也会失去方向。我们都曾经在青春的周记里写下成长。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
3: Hello， 同学们，我是爱丽丝，欢迎收听《在青春的周记里》。在这里，我们会透过独白分享的方式，倾听属于成长阶段的故事，那些在年少时期无法说出口的伤，那些没有人可以分享的快乐，都可以在青春的周记里得到释放。现在，让我们一起打开耳朵，敞开我们的心，聆听在青春的周记里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
4: 我好像蛮常说，那为什么哥哥可以，我不行？然后我妈就会说，因为你是女生。曾经很恨这个世界。国高中的时候，确实有想过，就干脆不要活着，好像比较好。

0: 我是18岁的亮景，心情呢是灰色的，无数次想放弃自己的冲动下，心底总有个声音呐喊，凭什么是我？我不要，我不愿被传统的偏见束缚。在大人眼里，我是个叛逆不孝的孩子，但在我的眼里，那是我对命运唯一的反抗。虽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曾经很恨这个世界，但长大的我感谢这份不甘心跟叛逆。
1: 青春怎么说？

0: 我们先请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讲来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景，我现在在新加坡的新创金融科技的公司担任产品行销经理。
0: 欢迎亮景。亮景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8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哦。18岁那时候的你算是高三还是高中毕业？
1: 高中毕业。
0: 高中毕业。那你那时候的心情颜色是灰色的哦。灰色对于当时的你来说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心情感受呢？
1: 我之所以会用灰色而不是黑色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到觉得这个世界这么黑暗的状况，因为确实在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人在我觉得很不 OK 的时候，但还是向我伸出了援手，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灰色的一个状态，就是并没有到一个极致的糟糕的状态。
0: 即使有温暖的手冲淡了那个黑色。
1: 是的。
0: 那时候的你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那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是我爸妈不愿意让我上大学，就是即使考完试那我成绩也不差，但他们却直接有点阻止我要去念书这样子，所以我当下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想念书，我想要继续升学，但他们不愿意这么做，所以我是真的蛮绝望的。
0: 亮景，爸爸妈妈阻止你上大

0: 学，不想让你念书，是为什么？
1: 觉得就是观念跟经济上其实都有。其实我父亲在我小时候，他就是有点沉迷赌博，所以家里欠了蛮多赌债的。我必须承认，我妈为了还这些债务，做很多工作，我是知道的。经济上的部分确实，跟其他人比起来不是那么的富裕。那第二。

0: 我书念的蛮好的，所以就很常会拿奖状回来啊，然后他就很常会在旁边唱衰我说女生不需要会念书。
1: 你听到大人这么说的时候，你的心情感受？
0: 我觉得无法理解，好像蛮小的时候就很矛盾，可能国小的我还有想要讨好父母的那种心吧，可是一方面我又会很生气。
1: 你有反驳吗？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反驳哦，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那我哥其实同样的言语他没有出现在我哥身上过，我好像蛮常说那为什么哥哥可以我不行这样的话，然后我妈就会说因为你是女生。
1: 当大人说因为你是女生所以你不行，我也很想问的是，你会因为这样子讨厌自己为什么是女生吗？因为我享有的权利跟哥哥是不对等的。
0: 我好像不会讨厌这个身份，我讨厌的是就是为什么有这个规定，以及为什么会有这个思想，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觉得哦，为什么我是女生，我没有这样想，我是想为什么我是生在这个家庭，为什么你是我妈。
1: 你在那个环境当中他们觉得因为性别的关系你是女生不需要读那么多的书，不希望你去上大学，后来你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0: 基本上自己是从国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去打工，因为我不听话，我没有照他的方向去走，所以他会很常用钱的方式来羞辱我。如果我这礼拜需要零用钱，因为我需要吃早餐嘛，因为去上学你还是得要温饱，他就会用一些刁难的方式，或是故意就真的不给你钱让你饿几天的那种方式。我不想向这种人低头，所以我就自己去打工。我觉得可能有点自尊心的问题吧，所以我宁愿去外面工作，但就是还是很谢谢那时候愿意提供我这个工作机会的老板们，然后他们也没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是正常的提供我这个薪资。
1: 亮静，你那时候是不是告诉自己那我就靠自己？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家庭养成了我比较习惯靠自己的这个想法。
1: 亮景，这件事情对你的生理或心理有没有造成一些的影响，甚至情绪啊？你前面提到你听到大人这么说的时候你是很生气的，连基本的给你钱吃饭这件的事情，你还未成年，你才是国中生，大人就会刁难你了，你会觉得很委屈吗？
0: 也有委屈，但是更多是我觉得是愤恨不平，所以我里面我的青春岁月里面我有讲到我曾经很恨这个世界。我那时候好像会在路上没什么人的时候，然后就会就是对着天空，就是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什么，你要让我就是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下。所以那时候比较多是这种愤恨不平的感觉，但是我不太会把这个情绪去带给别人，所以其实通常在班上大家可能觉得我是开心果，或是就是比较跟大家处得好好的那种人，但我到家里就是我觉得就会换成另外一个身份跟另外一种人吧。我觉得
1: 在那个开心果笑容的背后哦，亮静，你的心是不是有点在流泪淌血的感觉啊？很辛苦哎。
0: 国高中的时候确实有想过就干脆不要活着好像比较好，但我又很怕痛然后再来就是我就真的觉得我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放弃的人会是我，以及认输的人要是我，我才不要认输。
1: 所以当你有一些负面想法的时候，亮景你会有一个转念？
0: 对，我从小就一直觉得我是不是有内建一个很乐观的人在我的人格里面，然后每次在我真的很不 OK 的时候这个人格都会跑出来，所以我不太是那种会往最坏最坏的打算跟想法去想 的人，即使我确实曾经想过要离开这个世界或

0: 在一个相对就是我觉得不要说有资源好的，我觉得相对稍微正常一点的家庭下长大，我都会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拥有更多更好的机会。我后来进入了媒体产业，做的其实蛮不错的，然后我会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原因其实就是在于，我不是说了我从国中开始就打工嘛，所以我有好多就是不同的工作经验。那我在媒体产业担任一些窗口或是做一些业务，就是要跟不同的公司去做核对的时候，因为我做过不同的工作，所以我有好多东西可以跟他们聊，然后所以有一些老板是真的都蛮喜欢我的。我觉得有这些过去造就了那个我，然后让我有很多谈资可以跟不同产业跟不同的老板去对话，然后去做一些合作。那也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有达到了百万的年薪，甚至到后来有因为这样的经历然后出国去工作。到三十岁之后的我现在买了房子也买了车子。我觉得在很多其他的朋友的眼里，他们觉得我工作很顺遂，就是蛮常被投以一些羡慕的眼光，或是很多人会说哦，你做得很好欸。但是就是如果没有过去那一段经历，我不确定我会不会走到现在这个样子。我不会全然去否定那一段很不好的过去，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不好的过去，没有人逼我独立，我以前很恨，但我现在没那么恨了。
1: 亮晶把过去的那段的经历走成了生命的养分。
0: 我觉得是。
1: 但是有一些的朋友不一定。
0: 对，所以我很小心的发言，因为所以我才会说其实我的人生就是不幸又幸运的一个人生，就是开局没有那么好，但是有一些小小的幸运帮助了我，推着我往前，然后给了我一些就是可能世人看来还不错的成果。所以我就说我是不幸又幸运的人。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自己其实也一回台湾之后，我就去很多社会福利机构去做志工。我曾经被拉过一把，可能不止一把。那我也希望我自己可以成为那个伸出援手的人。我不管我是否真的可以因此而改变谁，或是因此给予一些什么小小的微光也好，尤其是儿福相关的一些社福机构是我最关心的。小时候真的会觉得啊，谁来拉我一把也好，所以我现在觉得哦，如果我可以带着一点点光照进这些小朋友的世界，那我会觉得我就没有对不起过去曾经给我恩惠的这些人。
1: 亮晶，透过你的故事，要告诉所有在逆境当中成长的孩子们，或许故事的开始并不完美，但是就像亮晶一样，你一步一步的写下了属于自己美好人生故事的情节，
0: 可以这么说。
1: 亮晶在缺乏爱的家庭当中长大，而且是重男轻女的家庭哦，被认为你是女生，就不需要读书，就准备嫁人，不需要学习。要问一下亮晶了，现在的你如果回头看到那时候被大人这么不公平对待的亮晶，他的情绪有委屈有生气，你想对他说什么？
0: 我想要跟他说谢谢你没有放弃，你辛苦了。
1: 亮晶在今天的青春周记当中写下的是18岁时候的周记故事，心情颜色是灰色的。要问一下亮晶，现在的你回头看过去的那段的经历，你的心情颜色还是一样的吗？
0: 我觉得那个灰确实有一点点散去了，就是它还是有灰的成分在，但那个颜色没有那么重。

0: 云散去之后确实是会出现阳光的。
1: Hello， 同学们，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亮景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长大，他曾经愤恨不平，但是亮景不全然否定那段不好的过去，因为过去的经历成为他生命的养分，他活出了自我的价值。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心里会有哪些创伤？志工服务对童年创伤有什么样的帮助呢？现在让我们前往青春会客室，邀请东吴大学健康暨咨商中心王嘉玲心理师来告诉大家。
2: 青春会客室，
1: 嘉玲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及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嘉玲老师。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谈的是走出重男轻女的伤，活出自己的价值。嘉玲老师在重男轻女的环境当中，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健康的成长哦。对于心理来说会有哪些的创伤呢？
3: 我在听亮景的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有两个很强烈的感觉哦。其实第一个感觉是心疼，因为他从小要承受的不只是经济上面的压力，还有提到的就是一个差别待遇。第二个是一个很深的敬佩，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当一个孩子哦，长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其实心理上很容易形成几个深层的伤。这个深层的伤哦，不会马上表现出来，但是会影响到一个人怎么样看待自己以及后续的人际关系。这几个伤害分别是，第一个，我们容易自我价值感低落，会开始怀疑我是不是不值得被重视。第二个，我们对于不公平的事情容易会有愤怒或委屈，所以这些情绪往往没有出口，只能压在心里。第三个，我们很容易把爱跟条件绑在一起，譬如说我只要成为男的就好了，或者是我够乖够听话才值得被爱。最后呢，在这样的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当中，我们的性别认同也会受伤，甚至我会有一个感觉内化成是不是当女生不够好。以上这四个伤害哦，它可能不是一个马上会出来的，但是它都会伴随着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慢慢的隐约的在我们身上被发现。
1: 是，今天青春周记的主角亮景也提到哦，家里经济环境是不理想的，妈妈告诉他，哎呀，女生呢就不用会念书哦，长大之后就找个有钱人嫁掉了。他考上了大学，妈妈呢其实也不让他去读，但是呢哥哥就不会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对待，所以亮景曾经是很绝望的，也曾经有无数次呢，他想要放弃自己。他觉得很委屈，也觉得呢愤恨不平。他曾经也恨这个世界，也会向着天空呐喊。他会说，老天爷，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他也曾经想过干脆不要活着好像比较好，但是呢他又怕痛，而且他会想，自己又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要认输？为什么放弃的人会是他？而亮景说，他从小就一直觉得自己是不是内建了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在他的人格里面，然后在他觉得自己很不 OK 的时候，或者是曾经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乐观的一个人格他就会跑出来接住他。所以请教一下嘉玲老师，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可以让自己在脆弱无助的时候能够转念不放弃自己？是不是就像亮景提到的，他内建了一个乐观的人格呢？
3: 这个内建的人格啊，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内在的保护者，而这个内在的保护者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在谈的一个人的心理韧性。所以这个乐观人格也好，或者是内在保护者也好，或者是一个人的心理韧性也好，都是一个人处在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才会跑出来的，它像是一个内在的力量，帮助自己可以撑过去。而这个力量可能有包含几种特质哦。第一个，这个人格或这个特质会有让我们有一点点的希望感，我们会相信现在不好不代表永远都不好。第二个呢，这个人格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特质会帮助我们自我对话的能力，譬如说我就会开始想说，我又没有做错事情，为什么要放弃。第三个，这样的一个人格或保护者会让我们有一个意义感哦，就是这个痛苦不只是痛苦，而是我还想要走下去。

0: 后啊，这样的一个特质也会让我们有个情绪的出口，就像亮景对着天空呐喊，听广播，这都是在帮助自己活下来。因此呢，大家也可以找找看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内在的韧性哦。
1: 是，亮景国中开始就自己打工，靠着自己的力量他完成了学业。他很感谢那时候提供给他工作机会的老板。那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年薪百万了，那三十几岁的时候他有了车子，有了房子，而现在呢，他也到许多的社福机构当志工。因为他曾经被拉了一把，所以呢，他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伸出援手的人，带着一点点的光照进小朋友的世界。请教一下嘉玲老师，志工服务对像亮景一样遭遇过童年创伤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0: 我想在这个志工服务过程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工作赚到多少钱，而亮景能够从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后来的年薪百万到从事志工的不收取费用的一个这样的服务过程当中，有几个关键的要素跟转变哦。第一个，从我们志工服务过程当中，能够从一个我曾经是一个备受伤害的人，变成我是一个给予的人，所以在从事志工服务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我是有力量的感觉慢慢进来了。第二个，它能够让我们修复关系的经验，也就是说，他去陪伴孩子不求回报的时候，这也是一个新的关系，温暖的、支持的、不带条件的。第三个，这个志工服务也让我们的痛苦也有了意义，因为呢，他说我曾经被帮助过，所以我也想要帮助别人，那一段痛苦就不再只是一个伤害，成为一个力量，这就是有意义。因此呢，我们有时候对待一个不好的过去，我们可以用其他的一些方法，其实就可以透过志工服务啊，或者是我们去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重新有一个转化的力量。
1: 是，所以嘉玲老师，亮景在志工服务的过程当中，当他去面对那个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个曾经在小时候那个脆弱无助的自己？
0: 是，这个脆弱无助的自己哦，其实我们也在跟那个小时候自己对话，如果我能够帮助他，好像我们也曾经跟那个过去的自己相遇，而跟这个过去的自己相遇，我们用一个更温柔、更柔软、不苛责的一个心态，他就可以也达到我们自己的关系修复了。
1: 是，亮景说他不会全然的否定那一段很不好的过去，因为过去的经历成为了他生命的养分。透过亮景的故事，请嘉玲老师给青少年爱的提醒。
0: 我相信你能够也有机会成为照亮别人的那一道光。
2: 我的青春宣言，
3: 我要对自己说，过去走过的路都不会是白费的，成就了现在你可以看到的风景，那就是表示你过去的每一段经历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走到最后你不知道你会看到什么样的风景，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放弃。
1: Hello， 同学们，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成长过程当中有苦涩有甘甜，每一段的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滋养，把自己活成一道光，照亮自己也照亮他人。在青春的周记里倾听每一段珍贵的年少故事，最后透过轮椅歌手柯腾浩所演唱的主题曲，带给大家信心还有希望。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渴望。
1: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2: 疫情都过呀，敢讲爱做？
1: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2: 原来是安尼，
1: 做疫苗嘛会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

0: 我卫生习惯买好花维持，
1: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注射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伫边仔买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5: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城市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现在时间十点整，
2: 直播主 ，YouTuber。VTuber， 那是什么工作啊？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可不可以教教我啊？
3: 大家都说年轻人经营自媒体、当网红很赚钱，哦，哪有那么简单啊
4: ？AI 会取代人类，还是让不同族群生活更平等方便呢？
5: 网络社群媒体崛起，传统媒体死定了吗？
6: 在网络世界冲浪的同时，你看的东西真的是你自己选择的吗？
7: 时下你不可不知的科技应用与社群发展，
8: 科技社群敲敲门，
9: 带你推开趋势的大门，
10: 跟我们一起用媒体发挥社会影响力。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六早上十点的科技社群敲敲门。我是主持人信如，
4: 我是主持人博谦。哇，今天来敲门的，我觉得很特别，他们两位是来自于英歌，然后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去推广英歌这样的在地文化。我们今天来敲门的是随行阿宅陈燕跟钟燕。
3: 网络平台好几种 ，YouTube、TikTok。Instagram、Podcast， 哦，到底该怎么经营啊？
4: 科技知识每天都在变，好想用用看 AI 的最新功能哦。但是这样到底会不会触发？
7: 别烦恼了，就让专家来告诉你们。专家来敲门。
6: 好，欢迎两位。
11: 耶、
12: okay ，谢谢邀请。
6: 哇，今天的这个团队呢，我觉得随行阿宅这两个名字非常的特别。
11: 嗯，
6: 而且我听说呢，随行阿宅其实不是我们字面上看到，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其实你们这个是对应旅游的一个概念，但我后来看你们官网说，随行跟阿宅好像是可以拆开，
11: 啊、对，可以，
6: 然后对应你们两个
12: 要结合在一起，或是要拆开都 OK、啊。
6: 嗯，那、啊、你们可以分享一下为什么拆开，然后分别对应你们两位吗
11: ？OK， 我们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6: 好，
11: 就我们是随行阿宅，那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这个科技社群敲敲门。
6: 嗯，
11: 一开始我们其实也没想到啊，怎么会有 podcast 节目邀请我们啊？我们只是在那个在我们其实原本一开始对应我们随行的初衷啊，很单纯，就单纯就是觉得，因为我们两个是退伍回到家乡，然后想说这个看起来应该会跟这个地方源源不断，跟他应该还会相处很久，想办法想要让它变得有趣一点。然后，所以就这个契机，就单纯我们想要自己让它变好玩一点，所以就开始录制。那当时其实这个名字，有请我们命名大师来分享一下。

0: 没有啊，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到非常认真思考嘛，我们就把我们要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把它讲完，然后对 ChatGPT 跟他说帮我取个名字好了，然后他就列了一大堆嘛，然后我们就从里面挑一个出来，然后再稍微调整一下，觉得哦，水行阿宅这个好像蛮适合我们的，
1: 嗯，
0: 还蛮好记的，然后所以就一直用到现在。那、
2: 嗯、
0: 后来我们才在想说，哎、欸，那为什么那水行跟阿宅他应该要怎么样去对应到我们两个人？
2: 嗯嗯。
0: 那 后来其实就是发现他
2: 当时的时空背景，
0: 对，当时的状况。他比较常宅在家里面，然后我比较常就是要拖他出门，因为他那时候可能状态不太好，他就觉得哦，我不想出门，出门好麻烦，然后是我就是拉他出门这样子。
1: 哦，你们两个是原本就认识吗？
2: 对
0: 对，
1: 你们是在哪里认识的？
2: 国中同学
1: ，
2: 对，国中同学，
1: 然后你们就一直有联络到当兵退伍这样。
2: 对，就是当兵
0: 断断续续、
2: 断断续续啊，因为国中完，大家高中各自去不同地方嘛。然后虽然我们那时候都还要通英歌这个地方，就这样，就是要通勤，所以那时候早上五六点还是会在火车站见面，然后一起搭一段火车。所以那时候高中都还有练，还是比较密切联系。但大学大家要就去更远的地方嘛，
0: 对啊，他去云林，我去花莲，
2: 对，
1: 哦，很远欸，
2: 对，就偶尔可能年假回来会约个见面，打个球这样子，然后就意外的去当兵那个什么区公所去报道啊，
1: 又见面了
0: ，变同梯了，
2: 又变同梯了，虽然、哦欸、不同营啦。不同连啦、啊、不同连，同一营不同连，
0: 对，在隔壁啊，
2: 对对
0: 对，隔壁洞，
1: 你们这缘分也是很深刻欸。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两个人家只距离走路2分钟，
1: 那真的很近，你们是邻居，
2: 对，所以才会有那个退伍后，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就宅在家里，然后他真的就是随行，然后他可能就太闲吧，或是工作找不到我怎么样的，
0: 没有，
2: 对，有人认真，有人，大家每天就是下班就一直来找我，
1: 因
0: 为我很无聊啊，我下班呢、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啊，然后我就去他家打 PS4，
1: 嗯，
0: 对对对。
1: 但你们怎么会想要就是退伍之后啊，去深耕家乡的这个议题啊？
0: 这就是在打 PS4 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2: 对啊，
1: 嗯，
0: 因为我们就游戏打一打，就说哎、欸，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应该要做一点什么，我们
2: 做点什么。
0: 就觉得说，哎、欸，我们不是23、24岁吗？刚毕业，那我们应该要除了工作之外，应该要多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然后他就问我说：“啊，你不是都在帮你公司拍影片？那、啊、你为什么不自己拍？”我说：“哎、欸。”好像可以哦，我说那你要陪我拍吗？他就说那不然你想做就来做做看啊。
1: 嗯，
0: 那、啊、当然一开始只是一时兴起，
2: 嗯，
0: 他也没想到我会真拍。
2: 对，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那时候我那时候工作还在忙，
1: 嗯，
2: 然后我就像跟他讲，我就想说，我这不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给他一个鼓励，哎、欸，你如果真做，我就陪你做嘛。然后就想说开玩笑的，因为原本因为这个念头前面呢，我们早就试过了，然后那时候大家就也因为没有，当时也没有那个好的开头。
1: 原本试的是什么？
2: 原本想说好、啊、就发发脆嘛，一开始脆还很夯的时候，我们就一开始就先发发脆，然后就没有持续啦，因为就没有一个很强那个动力啦。然后后来呢，他就那一天他讲完，他就直接在家里，就是我们那个破旧的小房间，他直接可以回去看我们前面几支影片，破旧的，他直接搭了一支手机就录了。我想说啊，这回去你也不想剪啦，这个那么麻烦。结果哎、欸，而且我下周我就出国了，然后出国就哎。欸影片开始上了，哇！怎么开始有人留言了？然后这种头洗下去，我也不好意思说啊，好懒哦，
1: 厉害！
2: 就大概这样开始的。
1: 那、啊、怎么会就真的就去做了？因为前面听说就是刚刚讲发脆，其实没有持续嘛。但怎么端音就突然间有一个这个想要去做的概念？
0: 这个东西它时隔一年，我们刚开始发脆的时候发一发，后来就觉得好懒。然后结果呢？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后来。也是正值我换工作的时间，
1: 嗯，
0: 然后我换到了下一份工作，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懒。然后后来是下那个工作比较上手了，然后比较稳定之后，我才想说，哎、欸，好像可以回来用看。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又，一开始进我们公司的时候，我是一开始是做那种小编的工作嘛，那就是回讯息啊，发发贴文这样。
2: 对，打打杂。
0: 对，后来我才。跟我经理讲说，我觉得现在的工作内容太无聊了，我要换职位，可以吗？
1: 嗯，
0: 然后经理就跟我说，就跟我聊完嘛，聊完我的状况，他跟我说 OK， 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帮公司拍影片的东西。
1: 嗯、
0: 那从我开始接触，就是 虽然我本来是读传播的，但是我之前很少去研究，就是什么短影音应该要怎么样的结构会比较吸引人啊，什么这些剪辑的东西，其实我是不擅长的，所以我一开始跟他讲说要拍影片的时候，我是很怕的，但是因为公司。

0: 是换职位之后我也是硬着头皮去做，然后做完之后发现还蛮有趣的，那我比较上手之后我才问他说，哎、欸、那现在我感觉我 OK 了，
1: 对，就感觉时机成熟了，刚好具备技能有了、
2: 嗯、天时地利人和，
1: 天时地利人和，
0: 对对对对对，说那就走吧，
1: 对、嗯、我觉得大部分事情好像会成功就是这种先聊下去再说的那种感觉。对，
3: 那我想问就是你这边其实你们会从英歌去做家乡的探寻，代表你们对英歌这个地方有一定的熟悉或者是喜爱这个地方。
1: 没错没错、
3: 嗯、那你们那时候去想要做这个影片发想是想要介绍英歌吗？还是原本就只想随便拍一个的素材而已？
1: 哦，一开始其实是有动脑啦，有点脑，其实我们就锁定几个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工作，然后我们要寻找的事情是、嗯、这个事情是我们因为持续，你那时候已经对于社群有一点理解，就是知道持续是很重要的。
2: 嗯，
1: 那要符合持续，第一个东西是真的要我有喜欢，
3: 对，
1: 我又有热情。那门槛就是说我要去取得它的素材不会太难。然后接下来，那干嘛想那么复杂？就拍我们平常的英歌这个生活就好了，因为我们又喜欢英歌，然后平常因为素材又好取得嘛，每天就在这里，嗯、然后它的持续性对我们就是容易嘛，其实就把我们每天吃喝玩乐拍下来。然后就可以开始了，大概是这样子，
2: 嗯、就从自己的家乡开始做。
1: 对
0: 对，因为一开始也只有周末能拍
1: 啊，对，
0: 所以
1: 还要晚上、
0: 啊。那就最近，那就那个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英歌嘛。他说：“哎、欸，那英歌也算是一个以观光为主的一个地区嘛、嗯。就是现在他从那个陶瓷工厂到现在，他只有就是观光。可是近几年他又说观光没落，我们就觉得说，
1: 对对对，
0: 嗯、好像没有。”就是人真的特别的去注入能量在推动英歌的观光这一块，所以我想说那我们自己既然有拍影片的能力，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3: 嗯，那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集在介绍英歌什么？尤其英歌特色很多、欸、
1: 嗯，
3: 阿婆寿司吗？陶瓷
4: 大家就只知道阿婆寿司
3: 啊，陶瓷博物馆嘛，
1: 对对对，
3: 然后英歌老街嘛。那你们那时候第一的主题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0: 我记得我拍的第一支没有吃的店家是福豆花
1: 啊，对对对，一个豆花，
0: 我们是拍一间豆花店
1: 啊。
0: 我那天因为那时候就刚好就是前几天才刚吃了一间很好吃的豆花，想说那不然就先去拍那间好了，感觉老板人还不错，应该不会把我赶出店外。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很意外啦，就刚好我觉得。意外踩到几个，我们现在复盘觉得，也许当时这么做其实是对，但是我们当时没有想那么多，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想太多去拍，一定会想说好先去拍阿婆寿司，因为人多嘛，然后大家又比较知道，可能知名度也比较高。但我们后来发现，哎、欸，我们先按照我们自己，因为这样比较真实，对，因为大家才知道，哎、欸，我其实很真实做英歌啊，我真的是吃到这个很好吃，我也没有跟你 say， 就真的很好吃，我就跟你分享嘛，
2: 嗯，
1: 然后所以才这样去做开始。
2: 嗯，所以其实你们是先想要拍影片，然后后来觉得、嗯、哦，可以拍我们家乡英歌这件事情吗？这个先后顺序，
0: 就是我们在想要拍影片的当下就聊说，那我们要拍什么？
1: 对，對要拍什么？要拍？对对对。
2: 懂。那你们后来开始拍之后，有没有发现说一些你们一开始没注意到的事？因为像刚刚我们提到阿婆寿司，你们就直接大笑说，那、嗯、大家都只知道这个。
3: 对。
2: 然后其实你们网站也有提到说，很多人对于英歌啊、三峡这边的印象、嗯，就可能是那种很制式的一日游啊，怎么半日游那种很套版的行程。那你们开始拍影片之后，有没有发现就是哎、欸，其实你们以前没注意到那种家乡可以去玩的地方啊、景点什么的？
1: 我觉得光英歌就很明显，原本其实我们自己也担心，包含很多的粉丝也会问我们说啊，英歌你大概三个月就拍完了，或是你大概多久就拍完？但是真的，你认真开始拍，光咖啡厅我们就拍了五六家了，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英歌这么多家咖啡厅，
0: 对，
1: 就这种
0: 感觉好像越开越多，
1: 对对对，感觉越来越多了，早餐店也好像也越来越多间了，就是很多东西，因为平常其实老实讲，大部分人生活在同个地方。很多时候，你最不熟悉的地方，其实就是你住的地方。
2: 嗯，
1: 你大部分就可能就那个里啊，因为你从小吃到大，你可能就吃那几家早餐店。
2: 嗯，
1: 你很少会真的去探索一下。你可能其实你出国的时候，你还刻意去看一下，哎、欸，这个有什么好吃的？
2: 对啊。
1: 但你不会特别回到家里还查我家附近有什么好吃的，不会。但我们就是这样，其实自己也觉得很好玩呐、
2: 啊。嗯，确实确实，对啊，因为我其实看到你们后来还做那个宝藏地图，然后里面真的收集了非常多个景点。
1: 对对对。
2: 所以我蛮好奇说，你们在探索这些啊？你刚刚提到一开始我们不会自己去主动查说我家附近有什么，就觉得很腻 啊，你在这里二十几年成长，不可能有什么心得。对，那你后来有开始觉得说你要花心力去找

0: 就是自己周边到底有什么这件事情吗？
1: 其实好像也不用找哎、欸，
2: 对吧、啊嗯？我们都骑车乱晃啊，觉得哎、欸，这个好像还可以，
1: 对对对，就生活就很多灵感啦，
2: 对啊。
1: 第一个
0: 生活就很多，
1: 生活其实就很多灵感。然后有些时候其实就是如果是说做内容的灵感，它有些时候真的是第一个你拍的东西一定会有在地人跟你有共鸣互动，
0: 嗯，
1: 他可能也会跟你分享他喜欢吃什么，
3: 对，
0: 嗯，
1: 那这个我没看过，我就先保留起来。那自己的也有自己的名单嘛，然后就慢慢的去挖掘，因为加上我们时间也没有很多嘛，一个礼拜拍两间，拍两间，拍两间，其实是也要拍很一段时间才会拍完，
0: 嗯，
1: 然后拍的过程中就又会有新的东西加进来，这样子。
0: 嗯，你们现在这样子的形式算是一种创业吗？
1: 创业，
2: 创业、嗯、应该算。斜杠创业吧，
1: 就斜杠了，
2: 对啊，
0: 嗯，就是你们一开始有想象说，就是想要拍影片，然后会变成一个斜杠创业这样子吗？
1: 一开始一定是会有对他有一些
2: 憧憬
1: 啦，嗯，因为本身我们工作是也是我工作也是跟社群相关的，所以是有一定的概念啦。
0: 哦，
1: 对对对，
0: 你们两个原本都是读传播或者是跟媒体相关的吗？
1: 我不是啊，
2: 我是，
0: 嗯，那、啊、你是读什么？
1: 哦，我那个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讲我叫读什么了，
2: 讲你的
0: 不能透露吗？
2: 讲你的姓名啊、哦，
1: 我读那个国际管理，
0: 嗯，
1: 然后后来转系到他的系名很奇怪啊，就叫前瞻管理学程。
0: 哦，很酷哎，
1: 对，然后后来休学了。
0: 那、啊、怎么会跳到想要做社群？
1: 现在这个时代哈，这个好像不管你读管，你只要是管理学院出来的、啊，是财经会计啊，财经会计可能还有那个。就是很明确的职位是财经会计可以做的嘛、嗯，但是你读那个商管啊、国管啊，啊，其实财经会计甚至是我不这没有要得罪人哦、啊，但是这是我亲这个我们这刚毕业的亲自的想法，嗯、或是你读外语系的出来，嗯、老实讲，大家竞争的职位都那些很类似的、嗯，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社群相关的啊，或是有些人就说好你要做 PM 或什么什么，但是大部分好像都跟这相关了、啊，所以最后还是来到这里啦。
0: 哦懂，那你们可以聊一下你们两个现在分工吗？应该现在团队只有你们两位，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嗯，那你们平常是怎么样去做分工的？
1: 分工哦，
0: 对，
2: 就影片是我在剪，
1: 对，影片在剪辑。
2: 内容的话，其实就基本上就是一起想，然后可能比较偏文案类的、啊、那种长篇的文章之类的，可能就他会去用。
0: 哦、嗯，
1: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分工的话。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就发内容而已嘛、嗯，因为其实它整个账号经营它是要会越来越有系统跟结构的。那当然，因为剪片这件事情，它确实是比较大的一个产出，所以剪辑的部分还是交给陈彦 Elvin 处理。
0: 嗯，
1: 然后平常日常的发 Threads 或是发限动啊，或是发个 FB 的文章，那这可能就我来处理这种细琐的小内容，这是在内容的分工啦、
0: 嗯、
1: 那平常我们还有一些日常东西要去做经营嘛，比方说现在账号像比方说做了地图啊，或是开始搭建了网站啊，这种比较后面的东西，我们也会去做配合这样子。
0: 嗯，那两个人我们最常就是说，就是如果三个人好像蛮好去同整意见，但两个人如果两个刚好意见相反的话。要怎么样去决定谁的意见可以去使用？你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0: 还是没有？都还蛮一致，
2: 目前都还蛮随性的。
0: 哦，
1: 对，
2: 这两个人提出一些意见，然后就想去调整，觉得说，哎、欸，你这样 OK 啊，你这样 OK，
1: 对
2: 对吧？
0: 没有吵架过，
1: 不会有到真的大吵啦。因为说真的，最后再比执行率啊。
0: 哦、
1: 嗯，如果你讲得出这个东西，你去做嘛，你做得出来，那我就跟你做啊。
0: 嗯，
1: 对对对，
0: 不愧是这个多年的好友，一起长大，有一个默契的感觉。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现在是速食文化嘛，就是短视频大概都有60秒，那你们要怎么在掌握在这60秒？例如说一间咖啡店好了，你要怎么在60秒之内可以最精华的去介绍出它的特色？ 跟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1: 这个我们一直还在学习啦、
2: 這個。对啊，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有酸民啊留言啊，
1: 对对对，
2: 都会说、欸、
1: 每次都说好赞好爽，
0: 啊、真的、哦、有酸民
2: 讲一下那个什么
1: 口感啊、
2: 咖啡的香气啊是怎么样，是坚果的味道啊，什么花香味啊，他觉得说哎、欸、你应该要更清楚的去讲，但是因为就是短音的节奏的关系，其实很多东西是必须要删减。

0: 剪掉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最后也就是我们最后讲像讲吃的的影片，我们就有就是比较像是一套公式嘛，就是我们开头会讲我们的 slogan， 背靠背偏向鶯歌有什么好吃，
2: 嗯，
0: 然后可能就补个一些店家的画面，然后就开始秀我们为什么今天会想要来体验这间店家，然后我们吃东西的一些感受，
1: 嗯，
0: 然后再做一个简单的结尾这样子。
2: 对，
1: 嗯，所以你们还是有碰到酸民哦，是酸民多吗？
2: 其实还好，
0: 还好啦，
1: 嗯，
2: 就只
0: 是就会有，
1: 嗯，就只是说希望你们可以多讲详细一点啊，不要每次评语都很类似这样子。
2: 有些其实这个酸民各种角度都会有啦，有些会，啊，那个我们也在虚心学习啊。
1: 有很锐利的评论吗？
2: 有时候会有啦，
0: 对啊，
2: 但这个对我们其实还好啦，
1: 嗯，
2: 因为有些那真的是。第一个可能是他我们不能注意到，或者是他可能他有些人就会特别在意他的观点嘛，因为我想拍吃的东西，这间店家可能他之前有得罪过人，我们也不知道嘛，或者这间店家的好吃不好吃本来就很主观，哦，那这件事情我就很能理解哦。如果你不喜欢，那我们就理性讨论嘛。那有些时候可能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有些人可能会去抓你的用词，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个网络时代长大的嘛，所以有些用词对他们来说可能是大陆用语。
1: 哦，懂，
2: 然后我们就不喜欢，嗯，对，然后我们也是尽量一直在学习跟调整，对，
1: 嗯，所以其实你们在拍在地这件事情反而比较没有受到一些质疑，或者是想说，欸，你们干嘛要去介绍这个东西啊等等的。
0: 欸，有欸，
1: 哦，真的吗？
0: 也有那个也有酸民是讲说鶯歌就那样子，到底有什么好介绍的，你们干嘛一直讲，有类似这样子的留言。
1: 对，因为我蛮好奇，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的刻板印象蛮重的，
2: 嗯，
1: 所以可能你们介绍很多，但还是有人就觉得说啊，我去过啊，没有什么有趣的啊，就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人？那你们要怎么样去让他知道说不是这样的？其实鶯歌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2: 好像也不用说服他了，
1: 就放置他吗？
2: 对啊，因为也不用特别说服他，啊，
0: 但这个部分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看到。
2: 对啊，是还好，
0: 我没有，
1: 比较少，
0: 比较少。
1: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是就是你们算是大众真的最常去忽略掉的？这是三峡鶯歌这边算是最核心的一个你们想要让大家看到的特色或价值吗？
0: 鶯歌嘛，它一样是在北部，
1: 嗯，
0: 新北、台北，它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地方。那我觉得说，就是鶯歌的其实相对它其实。因为毕竟他都被靠背偏乡了嘛，所以我就觉得他其实应该就是一个生活步的那种感觉，他相对步调比较慢的地方，所以我认为说，我希望的是，就如果是，嗯，如果你从北部那边，就是从台北可能搭火车下来二三十分钟，那你可以换到一个很舒服的、很 chill 的环境去走走
2: 啊。如果说你要说呼吁，其实就讲到你刚才就讲一个点，就真的大部分的台北人都下意识的觉得鶯歌很远。
1: 哦，
2: 那其实真的就坐火车30分钟而已，30分钟就到鶯歌了。
1: 对，好像真的会有这个印象，哎，就想到鶯歌，觉得哎，好像到那边感觉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就会有这个想法。
2: 没错，但其实我们还在新北的范围，我们只是最尾巴而已。
0: 虽然一直被人家说，哎，鶯歌不是在桃园吗？
2: 对，因为我
0: 还是会
2: 真的，你整跨一步就到桃园了。
1: 嗯，懂。
3: 嗯，那你们为什么鶯歌的地雷吗？或什么？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因为我高中有一个同学是鶯歌的，他就很讨厌人家把鶯歌跟三峡混淆。例如大爆溪在三峡还是鶯歌，很多人都以为在鶯歌，然后他其实在三峡。那你们为什么可能你们例如一定要占个地方的话，你们会怎么去介绍鶯歌跟三峡不一样的地方？
2: 哦，我们是那个我们鶯歌人其实是很 chill 的啦，第一个跟三峡绝对不会有占的问题啦，因为三鶯地区本来就是很密切的，
3: 对，
2: 因为它本来就很它跟那个地方很难割舍，
0: 它都叫三鶯地，
2: 叫三鶯地区
0: 一家亲，
2: 对，除非你这个地域性很强，你要说要鶯山地区，
3: 哦，
2: 我要排前面，但我没有嘛，没差啦，三鶯地区本来就是这样，但只是它因为本来它的故事渊源就很重啦，然后。他有很棒的文化，他也有很多俚语，比方说有一句俚语是三峡出老魔，鶯歌出回亚，
1: 嗯，
2: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俚语啦。
3: 对，
2: 但是我们本身的三峡跟鶯歌，它文化本来就蛮相近，但我没有到很，我们还没有很细分研究，可能他的那他们的那个族那个
0: 历史
2: 的差异啦。
1: 嗯，
2: 但我们就有记得有类似这样的俚语出现啦。那如果我刚才说我们很灵活的，因为比方说。我们最大的差异可能是我们跟桃园真的太近了。
3: 对，
2: 我们一条路就要桃那个桃鶯路。
3: 哦，
2: 那有一次我们就发现桃鶯路上就会有这种误会，因为有些时候呢是新北市在放

0: 台风假，桃园市没有放，桃荫路有一些人就会很不爽，因为他刚好是桃园，他刚好是桃园的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放，但他隔壁邻居在放台风假，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比较灵活啦。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自己是桃园人之类的，
1: 那这个有点太灵活了。
0: 对对
1: 对对对。那我最后想问啊，因为我们其实聊蛮开心，上半集时间差不多，但我最后想要问一个，就是你们前面其实有讲到你们两个都很爱莺歌这个地方，
0: 对。
1: 那我很想要知道说你们是什么样让你们这么爱自己的这个家乡？因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有一些人对于自己家乡的认同度其实没有到那么高，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为什么这么爱这个地方。
2: 因为就待得很舒服啊，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莺歌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
0: 对啊，对。然后还有我们那个家族就住在这里嘛，然后我们的家庭跟家那个就是亲戚朋友都在这个地区。那可是我觉得蛮认同，确实很多人他就是想着要离，很多人就可能莺歌可能就北漂到台北，或是南漂到高雄，就这种地方他可能觉得比较有工作机会，但我觉得工作可能是一定是有相关的。那莺歌它确实这个地方你说有很多很棒的就业环境，其实它确实它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肯定是要往桃园啊或是通勤来台北上班，所以莺歌本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勤的转运的一个地方，那可能就刚好我们的工作是允许我们可以留在这个地方，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包含的是我们两个的各自求学经历，我们也很早就已经去到不同的县市去生活过了，那回来才知道吃家里的还是很爽
1: 就是看见其实自己家还是最舒服的一个地方这样。對對對。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下半集我想要再来聊一下你们代表作，因为前面其实有讲到我们是因为你们这个宝藏地图然后发现你们这个团队的
2: 代表作，
1: 对，所以等一下下半集我们再请你们选一下你们各自认为现在你们随行阿宅的代表作是什么。
0: OK，
1: 好，那现在我想要先邀请你们点一首歌，据说你们准备了很久。
0: 对，
1: 好，请说你们要点哪一首。
0: 你先啦，你比较明确啦，
2: 先
0: 比较明确啊
2: 没有，我没有比较明确，你先，
0: 你的那个团明确啊，你喜欢的团很明确啊。
2: 我最喜欢的乐团是胡凯尔，明白了我。
1: 哦，为什么会选这一首歌呢？
2: 我喜欢这个理由，
1: 这理由
2: 可以过吗？
1: 可以，当然可以。我们开放来宾点播所有你们喜欢的歌。好，那你可以简单分享一下为什么最喜欢这乐团吗？
2: 因为他的歌可以，就是都让我，他们的歌大部分都比较 emo 啦，但是我就觉得他其实就是比较都能够让我感受到他们的那个情感的表达，然后我很喜欢他们主唱的声线，对。
1: 不愧是我们做这个媒体的，大家都是有非常的情感丰沛，对，会被这样吸引。对对对，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一看这首歌，然后随着音乐，我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1: 我这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

0: 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坏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两哦，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两哦，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3: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2: 我只是感觉好笑，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0: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的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5: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4: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5: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欢迎回到科技社群敲敲门，让我们一起探索科技与社群领域中的社会创新可能性。我是主持人信如，
1: 我是主持人博轩，以及今天的来宾呢是随行阿宅的陈彦跟钟彦。
2: 耶！
0: 哎哎哎，这个叶总都没有活力。对，然后我们刚刚上半集其实有分享一下你们为什么会想要回到家乡来做这件事情嘛？
2: 对。
0: 但好像还没有很深入的去介绍一下你们到底拍了哪一些影片，或是有没有什么代表作啦。嗯、所以我刚刚就有偷偷的先跟你们预告了一下，我想要请你们两位各选出一个截至目前为止你们认为随行阿宅的代表作。
2: 其实我这、就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支影片啊，其实就是也让我最意外的，就是一支在介绍毛巾工厂的影片。
0: 哦，为什么？
2: 因为其实那个他当下拍，我只是单纯的，就是我妈跟我讲毛巾工厂有特卖会，她说你要不要去拍？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兴致缺缺，后来被我妈就是她就拖我去嘛，陪她 shopping， 她就要去掏便宜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在那边拍了一支，最后就拍了一支，然后把它剪完之后 PO 了。我对他也没抱什么期待，想说哦，应该就那样。在那一支影片之前的流量都没有那支影片好，就突然那支就爆了，好像就50几万观看吧。
0: 哦啊，为什么？为什么会爆？
2: 因为我们的账号其实我们很在地嘛，
3: 超 local，
2: 所以我们就是很吸引了非常多在地的婆妈妈，还有甚至是附近地区的，他们看到他们就觉得哇，好便宜 哦
0: ，他们也要去掏一下，
2: 所以他们那天听说那几天毛巾工厂就挤了一大堆人，然后一下就把剩下的库存全部清了差不多了。
0: 哦，那很棒哎！那天毛巾工厂是为什么要举办特卖会？他们知道
2: 他们要收掉了，
0: 哦，他们要没有了。
2: 他们好像换到比较小间的厂房这样子。
0: 哦，那他们也是很棒的，就因为这个影片，然后一下子就把东西都出清完毕。
2: 对，
4: 那跟你一转眼的功夫，你拿那么大东西干嘛？
5: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像无限城的地方啊，弘毅五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呢？因为我们最近搬家了嘛，借着这个机会出门走走，发现这间感觉好像蛮屌的哦，就进来看一下，看能不能掏到什么便宜有料的东西来布置我们的新家。
4: 还是买这个100元有找，我直接废在床上。
5: 你看这种保温保冷袋，妈妈们可能会需要这个。
4: 不是，我才跟你一转眼的功夫，你拿那么大东西干嘛？
5: 他这个赞啊，我帮你贴好了，新家做一个衣柜，买回家。哎、欸，这么大的箱差不多了吧？
4: 我们还有那个柜子还没搬走哎、欸。
0: 中业要来分享一下。
6: 我的话呢，我觉得是这个特别企划。
0: 哦，特别企划哪一个？
6: 这个有点争议啦。
0: 好，
6: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刚好

0: 那个陈彦妈妈，她毕竟还是退休的国中老师，然后她现在还有在那个进修部可能有任教，因为我们都是国中同学嘛，所以那时候晚上跟着陈彦妈妈回到英歌国中，就哇，好开心哦。这个时隔多年回到英歌国中，然后又有点兴奋，因为我不懂那个兴奋怎么形容。你已经不再学生了，
1: 对，
0: 然后你晚上回到这个母校，觉得哎很好玩呢，可以探险一下，
2: 回忆当时，
0: 对对，回忆当时，对对对对，
2: 这样子。
0: 对，然后我就突发奇想，哎，还是我们来玩一个特别的企划，因为是假日嘛，
1: 嗯，
0: 我想好，我们就藏100块在校园里面拍一支影片，然后看学弟妹找到。就送他嘛，
1: 嗯，
0: 请学弟妹吃个这个点心嘛，然后找到的我们还邀请他跟我们拍下一支影片，
1: 嗯，
0: 就一起去英歌的咖啡厅拍下一支影片。然后一开始我们想说啊，应该还好了，就是这说不定那个英歌国中的学生可能根本不想屌我们，100块可能对他们来说，这个我们可能以前国中生100给我100块，我已经谢谢谢谢谢谢，可能现在对他们来说100块这个没什么，
1: 嗯，
0: 结果里面超多的国中生，他给我凌晨5点多。还五对他五六点，
2: 早上五
0: 早上五六点，他们就去学校把那个100块找出来了
1: 啊！这么早，他们也是很快看到影片，然后行动力很高，
0: 行动力很高，因为我是假日发嘛，我预计就是礼拜一他们会去拿。对对对，
2: 我们星期天中午还是下午发
0: 才发的，
2: 然后他们就有一些人跑回去学校里面翻，他们没翻到，隔天早上清晨就有人传讯息来说我
0: 找
2: 到了。
1: 哦，
0: 对对，
1: 那你们影片也是真的很有打到，就是他们才会看到啊。
0: 应该是啦，我觉得我们的粉丝目前大部分都还是英哥的家人啦。
1: 嗯，
0: 对对对，就是蛮真的很在地啦。
1: 对，因为你们星期日才发，然后就是当天隔天他们马上找到，这很厉害。
0: 对，然后又我觉得很好玩有趣，但后来我们收到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生辅组长，也是我们以前的体育老师，
1: 是不是
0: 他就来关心我们，哎，那个你们以后有这种计划，先给我通知一下，因为那有他们
2: 说会有那个就是校园
0: 安全的疑虑啦，
2: 對對對對對，他们想说是什么人把我们放进来的，
0: 对，
2: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那天其实是我们有活动受到邀请回去，
0: 就是进修部的他们的宣传啦，
2: 对，进修推广部啊，其实也是一群爷爷奶奶，
3: 哦，长辈，
2: 对对，
0: 长辈。
4: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我只要一踏进来国中，我就觉得有一种想耍屁的感觉。反正现在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拿出这100块钱，我决定我把它藏在英歌国中的角落里面。我希望呢，英歌国中的学生可以把这个100块钱找出来，然后私讯我，还有小奖励哦。
5: 我站在校长4年前开合跳，
4: 确定呢，确定呢，
6: 这个料，这个料，
4: 给点提示好不好？
5: 对，最大的提示就是我身后这一栋很好找，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郑重的呼吁啊，我们最大的目的呢，是因为我们回归10年才回到学校，然后我们才发现，在学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很少真正的去走过我们校园的每个角落，直到我们毕业后才会怀念。我想要给你们这个机会，透过这100块，其实也没有很多钱，但是可以让你们好好去看学校周边的美丽。
4: 哦，那你很会讲话呀，好，反正就这一栋。就这一栋，应该国中的应该认得出来吧？
3: 欸，那我想问啊，就是你刚刚陈友提到，就是你妈妈也知道你在做这个短影音的事情。
0: 嗯，
3: 那其实很多年轻人在做短影音，不太敢跟父母讲，因为很多父母会觉得你在搞一些有的没有的啊，不务正业啊，那做这些又没前途，你又不是什么很红的人。那你们父母都知道你在拍短影音吗？以及他们都能接受？
2: 知道，
3: 在做这件事情，
0: 知道，我叫他们帮我们转发留言欸，
2: 对吧，啊？
1: 他们是很支持的吗？
2: 他们很支持啊，他们说你想干嘛就干嘛，他说你有想做的事情就去做。
1: 哦，就像你刚刚讲到，他还会推荐说，欸，你可以去拍这个这样。
2: 对啊，
1: 那蛮好的欸。就不过现在你刚刚讲这个，你有没有切身之痛？
3: 好，没有，我现在不敢讲，因为我妈会乱留言啊。对，因为我妈会乱留言啊。
1: 对，對
3: 就佛圈你也太可爱了，他就很
0: 开心。哦，那确实，那确实。
3: 对，
1: 你们爸妈会这样吗？会留言吗？
0: 不会，他们会。
2: 会啊，会稍微简单
0: 留
2: 一下。
1: 那，他们会留刚刚那种留言吗？
0: 应该是还目前没有啦，
2: 好还好，
0: 没有，没有，没有。对对对，
1: 就是全家会帮忙一起支持啊，转发、
2: 按
1: 赞、
2: 赞、转发。
0: 对对对，要完播，要帮我看完。
1: 嗯，那真的很棒哎。
3: 你会很难为情吗？例如说你们什么家族聚会，然后你妈可能就把你讲出来说啊，我看我陈彦今天拍那个影片，然后很好看啊这样的。
0: 还好啦，還
2: 好啊，
0: 除非说我们那个浏览次数只有几十几百，我就叫你不要讲了，不要跟大家分享，
2: 对吧，啊？但毕竟流量也有几千几万嘛，就是 还可以，就已经很多人看过了。
0: 对对对，
2: 家人看也没怎么样嘛，反正我发都发了。
1: 懂。那你们

0: 经营到现在，有没有什么累积的一些数据啊？就像你刚刚讲到，观看数其实都是几千几万的。
1: 对，
0: 那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里程碑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
0: 嗯，
1: 就是很意外嘛，因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下意识的觉得啊，现在是 IG， 现在是 Threads 的时代，
0: 嗯，
1: 就莫名其妙我们经营到现在 ，FB 的粉丝都超过了，FB 的粉丝甚至可能都快要达到 IG 跟 Threads 加起来。
0: 哦，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1: 因为我们的粉丝确实都是在地的叔叔阿姨嘛，
2: 那
1: 叔叔阿姨都在 FB 上面，而且我真的必须说啦，叔叔阿姨是比较有温度的人，
0: 嗯，
1: 在地人是比较有温度的人，他们按下一个追踪对他们来说很简单，你要叫年轻人按追踪，好像要他的命，你知道吗？
0: 很高冷这样子，
1: 对对，他们很高冷啊，没什么温暖啊。
3: 哇，按你们的受众精准到这个程度，就是阉割人，然后看到阉割的影片，你们是要去社团什么？我是阉割人，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前一千粉丝就是从那个我是阉割人，因为我觉得这就是社群，因为我们有这个概念嘛，
0: 嗯，
1: 就像你要，假如说你今天要卖一个东西，你就要去最精准的地方嘛，我们就在推广阉割，那一定要阉割人都认可嘛，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先发了几支影片之后呢，我那时候我写了一篇很认真写了一篇文章。然后跟在地阉割人说：“哎，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希望在地人支持我们。
0: 嗯”
1: 真的，他们真的很有热情啊！那一篇文就是帮我涨了快1000粉
0: 哦，很厉害。
2: 嗯，
0: 那你们拍影片过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啊？就是如果在地人其实都蛮支持的话，那有没有是可能在技术啊，或者是在影片的数据上让你们比较挫折的时候？
1: 嗯，
0: 还是也没有一帆风顺。
1: 没有，我觉得挫折肯定是在有些时候，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花自己的时间在去经营这件事情上面，嗯，所以那个应该也说不上挫折啦，因为它确实就是一个过程嘛。我们同时也要顾好自己的肚子，
0: 嗯，
1: 然后又要挤出时间来去经营这件事情，所以目前来说最大的问题肯定还是要怎么把这件事情平衡好。
0: 嗯，
1: 对，
0: 你们现在有找到方法吗？
2: 还在找，
1: 还在探索啦，一定还在探索，因为我们平时还是有自己对自己的生活的追求嘛，
0: 嗯，
1: 所以工作肯定也不是说，我们也不是说做很闲的工作，
0: 嗯，
1: 就是正常工作的任务完成，然后水星阿宅的事情要完成之类的，这样子。
0: 嗯，现在就是假日可能或是下班后做这些事情。對對對對對，
1: 嗯，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其实你们从小到大都在阉割生活，
1: 嗯，
3: 那其实阉割这几年转变其实蛮大的。
1: 对，
3: 他从可能小时候他是一个观光乐区，大家都去草食博物馆，
1: 对，
3: 然后到后来可能人数开始没有那么多，大家开始往宜兰，开始往中南部去跑，然后到最近，新北美术馆开在阉割，然后监狱又要开了，
1: 对，
3: 然后凤鸣从化区又有了，
1: 嗯，
3: 外地人又住进来了，
1: 对，
3: 那你们看到在阉割这样的转变，你们有什么心情上面的或心境上可以跟我们分享？
2: 当然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啊，
1: 很期待啦，一定是期待啦。
2: 对啊，
1: 对，但我觉得这是有一个台湾人的那个，嗯，我昨天看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影片在说，为什么台湾人每一次比赛都一定有一群人，一直在唱衰台湾，
3: 嗯。
1: 那我觉得就跟我们一定也会发现很多英国人，他是用比较负面的角度，
3: 对
1: 啊，这个三星给你盖那么久了。都还盖不好
3: 啊，盖不起来啦，
1: 盖不起来啦！你盖那么久啊，那个三阴线就短短两节，载不了什么人呐，啊，就会有这种负面的角度跟想。但我回到刚才提到那个，为什么有台湾打棒球比赛会有一群人就会唱说台，
3: 嗯，
1: 因为他们太爱台湾了，
3: 哦，
1: 就跟这群人他们太爱鹰哥了，
3: 哦，
1: 他不想要当自己的那个期待落空，所以他先用这样子来去做分享，
2: 说服自己。
1: 对啊，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方式就是，然后我就大力的跟大家多讲讲。
3: 嗯，
1: 这件事情，
3: 那你们会怕说外地的文化进来之后，让你们原本的阉割文化慢慢的好像不见了？因为很多人会怕说，例如说从化区住了一大堆可能台北的外地人进来之后，他们把台北的文化带进来之后，可能阉割的文化就慢慢的消失或淡化掉了嘛？
1: 我觉得好像，
2: 我觉得应该
1: 也不会，因为阉割文化现在就已经在这里了，
3: 嗯，
1: 现在就已经在这个位置了，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传承。一定有传承啦，但是他目前就已经是在这样子一个位阶，所以应该我觉得被影响程度估计不大，
2: 嗯，对啊，应该而且大概率来阉割，他也是追求比较一个，相对比较没有那么

0: 就是会比较安定一点，比较舒服的环境来生活啊。
1: 嗯，因为我刚刚会这样问，是因为例如说像陶瓷文化好了，对，阉割的也代表性文化就是陶瓷文化。
2: 对，
1: 那如果真像，因为以前陶瓷文化都是透过阉割工商那边有个陶瓷的科系，然后那边会有学生去做陶瓷。
2: 对，我们国中也有。
1: 对，然后好像这样的科系越来越少，或者是学生越来越少，

0: 也有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年轻一辈的有在
1: 对
0: 有在做，就在接续陶瓷这个文化，他们在努力转型嘛。像那个
1: 产地开放日，
0: 对产地开放日的那一群
1: 厂商啊，或是
0: 哥
1: 哥
0: 姐
1: 姐
0: 们，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在地的陶艺店家。他们就结合，可能就是把除了做成艺术品外，然后还有更多可能更精致的手工的课程啊，然后可以让其他让人家来英歌玩的时候，可以去更深入的体验。
1: 对，
2: 嗯，那因为你们后来其实除了短影音之外啊，你们其实有做蛮多其他的事情，像你们最近不是去办了那个工作坊吗？
1: 工作坊
2: 就是你们去那个长照中心的那一个，
1: 啊 对,
2: 嗯、对。那你们是为什么会就突然间想要做一些线下的事情？
1: 这好像也不是突然啊。第一个是有些时候是有一些我们有想到，觉得这个企划很有趣。比方说上从那个国中那个时候，从我们国中生那个，我就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企划。那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个那个鼓励会考生的一个企划嘛。那这就我们有想到的。那其他的其实真的只要有人有给我们有邀请，那我们衡量一下，觉得这我们做得了，我们做得到，就可以。
2: 哦，所以那个是他们邀请你们过去。
1: 对对对对对。
2: 嗯，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大概做了什么样的内容吗？
1: 你说在
0: 长照
1: 的工作坊，
0: 在长照的内容，其实因为他本来是邀请我们去那边办一个活动或者上一次课，但其实对我们两个来说，我们觉得我们两个要帮一群长辈上两个小时的课，好像有点太困难了。
1: 对，
0: 所以我就去请了救兵。我就因为我妈妈是退休的美术老师，
1: 对，
0: 然后我妈妈很擅，就是她擅长画缠绕画嘛，然后她有缠绕师的证照。我想说，那她就很好搬出来啊。我就说，妈，你要不要帮我去上个课啊？然后我妈就说，哈，有多少人，大概都几岁什么的？她问我，然后她就说，好好好，她就去。
1: 对，
0: 所以我妈最后就来帮我上了一堂缠绕画
1: 课，然后我们就在那过程中，我们就专心的陪那个阿公阿嬷，然后拍影片，
0: 对，就聊天、啊、
1: 聊天，
0: 然后记录他们画画、啊。
1: 对，
2: 那、啊、你们到现在啊，就是你们在做的事情，跟一开始单纯想要拍影片、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就是你们现在会定义自己的行动，算是一种可能地方创生的这样子的行动吗？
1: 好像也没有了。没有，不会给他一个那么明确的一个定义啦。那如果说要什么变化的话，肯定是在走在路上一定会是更小心的。
2: 哦，会被认出来。
1: 行为举止啦，对，行为举止。然后还有拍摄，就是一直在努力的调整嘛，就是尽量的吸取大家的意见，然后去做一些调整跟改善。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核心不会变啦，就是尽量还是拍我们真的喜欢的东西。
2: 那你们现在至今为止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或者是也许是一个粉丝回馈，或者是在地商家给你们的一些反馈，是让你们真的看见说你们做这件事情真的有发挥一些影响，然后真的有感染了一些人？
0: 哦，在地反馈，
1: 反馈很强、
2: 在地反馈吗？
0: 因为那些店家，像我们前几天因为他吃素嘛，然后我们就去吃的那间，有一间叫那个
1: 精进
0: 素食，这间素食店的老板，他上一次客满，然后我们刚好也进去吃，然后我们在等餐点的时候，他从厨房端着那个其他客人的那个餐点走出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就说都是
1: 你们啦，
0: 害我要一直进厨房，
2: 真的，
0: 对。
1: 就是大部分我们拍摄店家啦，因为我们是相信，我也真的觉得不错吃，当然一定会有一些不同意见嘛。但我觉得不错吃，我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老三，我们也看到英哥的那个店家流动性也算高，因为这个地区就这么大，这个这样的大小嘛。然后观光客通常也不会到观光区以外的地方去吃东西嘛，所以能让这些好吃的店家留下来，一定是我们也期待的嘛。那我们目前的那些在地店家给我们反馈，都是我们去帮他们分享完之后的生意啊，或是怎么样的，我就跟他们说，是因为你们东西本来就好吃啦。对，
0: 然后也会
2: 很开心哎。
0: 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有些粉丝，他们也会回复我们说，刚刚看你们的影片，然后去吃了哪一间店，真的很好，很不错吃，真的很好吃这样子。
2: 有人是看了你们影片，然后特地来英歌玩吗？
1: 有啦，确实有。
2: 然后他们有就是传讯给你们说，你们推荐的这些地方就很好玩，然后或是很好吃这样子。
0: 有啊，陶艺手作啊，
1: 对，陶艺手作，他们都说好玩。
2: 很棒哎，我觉得这样子就真的有影响到一些人，他可能原本也是觉得说，在这边大家就玩腻了啊，然后就看到你们。

0: 你们有介绍一些新的地方，然后因而想要来莺歌这个地方。
1: 对，
2: 嗯嗯。那我想问一下，最近有其实你们这样算也蛮成功的嘛？因为你们受众这么的直接，就是莺歌人，然后你拍影片也在介绍这个地方。我相信很多，包括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住土城，那人家想要土城，可能就是看守所，然后反正成天谈事，就这两个地方。
1: 对 对, 對。
2: 然后办法院，法院在土城。对。
1: 最近还有油桐花。
2: 对，就油桐花。那可能。有一些在地的人，像例如我好了，我想要去拍跟你们一样这样影片，你们觉得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起手，或者是怎么样做一个开始？
1: 因为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那个你作为在地人，一定会有一堆的那个课题吧？
2: 对，
1: 就是哎，这莺歌人都知道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啊，你可以先尝试的去拍看看，然后再来的话，如果你是认真的。一开始我们是要热情导向嘛，就兴趣导向、啊、如果你是认真导向的话，那也许你就只可以参考，你就可以找土城人在哪里，一定也会有我是土城人的社群嘛、
2: 哦、
1: 你在里面也会看到很多土城人的生活的灵感嘛，对不对？就可以这样去参考。
0: 嗯，两位要不要都给他们一些建议？陈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嗯、
2: 如果短影音拍摄，
0: 对啊，
3: 短影音拍摄觉得就是找一些能有共鸣的东西吧，就像是桃园，他就很明确的可以站中立跟
1: 對找那种特题出来，
3: 土嘛，
1: 对 对, 對，
3: 桃园嘛，
1: 嗯，
3: 独立的国家嘛，但是就一定每个地方可能都会有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事情，
1: 嗯，
3: 然后可以先把它拿出来讲，然后可以，然后像我们一开始就是在就是先拍一支影片讲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地方它，我们认为莺歌有很有观光潜力。
0: 嗯，
3: 这其实就是先讲一些观点，然后去实际行动。
0: 嗯，那如果针对持续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也是一开始做了可能两三支，然后就啊都没有人看，那他就会想要放弃、啊。那因为你们其实坚持蛮久的，然后现在有很不错的成绩。那如果是你们回头去看自己之前可能一开始没有人看的那段时光，然后给现在在跟你们经历同样的这个阶段的这些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们会怎么样跟他们说？
1: 嗯，
3: 就是拍。
0: 就是拍，嗯、
1: 对，
0: 这期就对了，
3: 就拍
1: 最单纯的可以这样子，对，嗯，
0: 嗯，怎么样调整会比较好？
3: 拿给你的朋友看，
0: 嗯，
3: 跟他说你觉得这支影片哪里可以加强，因为你自己看，你一定要觉得，嗯，我觉得这样很不错啊，但你需要有个第三者去跟你说你哪里动，去指出你的问题，
1: 然后而且你的、嗯、老实讲，你影片拍出来，当然大家都会有一定的对自己的审美，但是。演算法一定是一个你无法控制的事情嘛，但是最后的浏览或是数据，它就是摆在那里，它就是你的 result， 那你就是拿着这个 result 去参考。如果你是认真在做，你可以去观察是不是你的开头有问题，是不是你中间的那个故事太冗长了，节奏不对了，去思考。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开始的话，就是很单纯，你就是先强迫自己更新100条。
0: 嗯，
1: 对，你先100条，因为我觉得做当时我有这样认知嘛，所以当时他要做，我就说好，那你至少不要丢脸，就是你要做就要先让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是认真的，认真了之后他才会给你信任，有了信任他才愿意停留帮你追踪或是把你东西看完。
0: 嗯，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拍，然后持续的去算是复盘嘛。
1: 对对对对对，嗯、复盘，然后再来过程中，你就会建立一些你自己创作的一些系统。
0: 嗯，
1: 对对，比方说我刚才有提到，你拍摄完你会从留言区得到一些灵感，或者是像你也可以把你拍摄的过程跟内容，现在有 AI 可以导入，你就会越来越多哦，原来可以这么拍，或是这些内容可以再做什么变化这样子。
0: 嗯，那假设给你们两个一个许愿的机会的话，你们针对未来会不会还有什么样，就是在随性阿宅你们想要去做到的事情？我想要请两位，你们都可以许一个愿望。
1: OK。
4: 凝聚星星之火，为好事发声，梦想传送门。
3: 我觉得应该要先破圈呐、啊，因为我们目前的。粉丝大概可能有60-70%以上都是比较偏在地粉丝，
1: 嗯，
3: 那所以我会更希望可以做一些跟新的内容去拓展，就是可能真的让吸引到其他外地人更愿意来到莺歌玩这样子，
0: 嗯，破圈，
3: 对，
0: 好，
1: 对 ，OK， 我愿望好多、啊、
3: 哇。
0: 可以都讲，都讲
1: 一些很务实的、啊，很务实的。比方说，就是那个我们自己那个在莺歌自产的、

0: 在英哥自产吗？
1: 对，这就是真的我爱英哥嘛，我在英哥自产嘛。
0: 对
1: okay, 但如果是对于整个账号的话，确实，因为我们随行阿宅，我们其实重点是英哥出发啦，然后我们最近也有拍一些三峡，然后慢慢的去做这样的拓展嘛。那我当然是最终的希望，就是如果硬要把它有一个范围，那我希望它就可以再扩大一点。英哥还一定是我们的那个很大的一个家乡，那扩大三鹰县，然后就我们还把这样的区域让它可真的因为我们
2: 活化
1: 哦，它可以更有趣一点，对，嗯、就很单纯这样子，
3: 对、
0: 嗯，就真的
3: 因为像那个、啊、青年百亿啊，我们也在尝试的去挑战它。
0: 嗯哦，就希望还是可以破圈，然后真的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你们所爱的这个家乡、嗯、这样的感觉。嗯、
1: 对，
0: 嗯，那最后给你们宣传一下，就是如果今天听众听完，我相信大家都被你们的活泼所感染，可能一定想要追踪一下你们的影片，这个破圈的机会来了。那怎么样可以让大家搜寻到你们的影片？
3: 直接 IG 或是 FB 搜寻随行阿宅。
1: 没错，现在呢，我也搭了一个网站，用我那个 AI 的那个 token 的量，我也搭了一个网站。你其实 Google 直接搜寻随行阿宅也可以找到我们。
0: 嗯 ，OK， 好，我们到时候也帮你们把这个连接放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
1: 没问题。
0: 大家如果今天听完呢，觉得哇，想要追踪一下，或者想要去英哥玩的话，都可以直接点选来看一下我们随行阿宅的网站。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再次邀请你们来点播一首歌，当做今天的结尾。
1: 好，现在就交给我了。这首歌呢是来自雷琴哦，那这首歌呢、哦，我很喜欢，它叫做《风雨花》。
0: 风雨花，
1: 对。然后这首歌呢，我觉得它啊，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就很宅的人嘛，然后我也喜欢比较安那个比较 chill 的地方。那《风雨花》这首歌呢，是我一路就那时候去到云林读书，我就觉得我这首歌很棒。然后回到英歌，嗯。果然还是我家乡，就是这个英歌还是有这首歌的 vibe，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嗯、这首歌它就是因为风雨花嘛，它这首歌里面还是它带了一点轻松很舒服，然后有一点点的这个我不会把它说叫做悲伤，它带着一点在地人的草根的坚毅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是很棒一首歌，
0: 而且很符合我们今天的结尾，太棒了。
4: 对，
0: 好。那我们就再次感谢我们今天随行阿宅的陈彦跟宗彦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两位邀请。
0: 那我们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不要忘记在每周六早上10点准时收听我们的科技社群敲敲门。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

0: 受罪。
1: 以上广告由一杯关节素提供。
2: 哎，你在做什么？
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0: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老公，我们搬到花莲或是南部跟爸妈一起住好不好哦？房价亲民，曼湖的生活步调也很适合孩子成长呢。
2: 可是老婆，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圈都在台北啊。
1: 请听来自百里侯的热情与奉献。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
3: 张小莹制作主持，给您家在台北的100种理由。
4: 家在台北，里人为美，欢迎收听来这里开讲，我是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各区的里长或者是商圈的总干事理事长，为大家分享社区的大小事。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安排两个单元，分别是台北新气象以及里长来开讲。首先在台北新气象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也是台北市大同区光能里的里长陈静云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5月16号啊，11点一直到下午4点呢，赤峰商圈将要举办的赤峰草地音乐会，详情我们稍待呢也请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里长来开讲，为你邀请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夏万浪里长，要为大家介绍今天呢、这个举办的母亲节的活动，从今天下午3点到5点半举办的相关活动，还有系列的特色，稍等也请夏里长为大家来分享的。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一个单元，台北新气象。
5: 台北新气象。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静云陈理事长。理事长您好。
1: 您好您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理事长为大家分享我们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啊，将在5月16号办理的赤峰草地音乐会的活动。那首先啊，想请教陈理事长啊，赤峰商圈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啊，我们赤峰商圈的范围啊，哈，就是在台北市大同区光能里这个里段的范围。那其实我们的里并不大啊，整个光能里我们就是只有一条街啊，就是赤峰街。那在这一个赤峰街这一条这个街道当中，我们横向啊，就是有19条的这样的一个巷弄。那就是我们也临近啊，就是中山4号出口到双连1号出口的这样的一个捷运站体的这样的周边，好，所以相对性的，好，那像还有就是星光三月，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老爷饭店呐、金华饭店呐、国宾饭店，好，那也都好，就是离我们好就是赤峰商圈都很。

0: 很临近，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的这样的一个结合当中，其实啊，哈，真的是从过去以来啊，哈，我小时候在这个地方，从小在这个地方生长，我从小到大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啊，这个地方一直都是就是属于住商混合，算是比较繁华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形态。
1: 哦，不过理事长您这样说啊，这个赤峰街是不是在那个长安西路以前的老市府那个地方附近啊？
0: 从老市府就是现老市以前的老市府，就现在台北大道艺术馆，走来赤峰街大概三分钟就到了。
1: 哦，我记得赤峰街以前是什么叫做打铁巷，是不是？而且我之前访问过里长啊，理事长啊，您是我们大同区光能里的里长，当初也提到了里内那些的特色啊。但现在还有打铁这个工作吗？
0: 有啊，其实啊，这是大概民国五十几年嘛，那个时候就蛮多是从一刚开始就是从彰化，好，那来了几位的这样的一个长辈，那当时就来台北奋斗嘛，就是为了工作而奋斗。那他们就是做的这个汽车二手零件呐、汽车材料业啦，好，就是交通运输业的一些所必须使用到的一些
1: 器具、
0: 机具啦，或者是说零件。那其实最复苏的时候是，其实是在民国七十几年初那个时候，那就是现在临近我们光能里的这个里段的承德路二段这个范围啊，那个时候道路就拓宽啊，它拓宽之后，就是还未拓宽前，原本就蛮多是做这个打铁、帕梯呀，就是用那个很大的巨火呢，那个烧铁啦，那弯成需要的这个图腾，这个形状呢，再来敲敲打打成最后想要的成品哦。那个就那个地方，那个时候蛮多这个打铁业呀，在这个承德路二段，那当然也有做这个废铁零件的这个二手零件的这个拆解的这个行业。那其实最复苏就是大概民国七十年初那个时候，就是光能里的承德路二段这一段，那时候道路拓宽，所以那时候就蛮多就是做这个打铁业的啦，好，那还有就是就二手材料零件的这个店家就移至到赤峰街来。那但是事实上在赤峰街这一带最多的是二手材料零件，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称为打铁街，我们是称为白铁街、拍铁啊龟，因为我们就是会当时的叔叔阿姨他们很厉害，虽然不会讲英文、日文，可是他们竟然可以跟其他的商人到欧美啊，到日本啊，去挑一些零件啦、或者是什么什么像就是引擎啊、涡轮啊等等这样
1: 进口啊。
0: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语言不通，他为什么还能够去挑选？就是用他的双眼、他的经验值去挑，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那最后就是带回来，就是运送回来台湾。那其实，在赤峰街最多的当时的行业最多就是说拆解零件，把好的零件放一边，不好的零件没有要使用到的放一边。但是这些不好的零件不是就把它当废弃物就丢掉？没有，其实就是还可以废铁变，就是还能够去回收。所以赤峰街有时候人家在办活动会有一个slogan 就讲说废铁变成金，其实就是这样的来的。
1: 哇，好特别的一个商圈啊。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静云陈理事长再为大家分享商圈还有在地的特色以及举办的活动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静云陈理事长为大家分享，我们赤峰商圈呢将在5月16号、举办赤峰草地音乐会的相关资讯。那刚才啊，陈理事长为大家谈到了赤峰商圈呢早期的特色啊，那也算是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奇迹啊！当年这些长辈们呢，这个一句外文都不太灵光啊，竟然敢去国外啊，进口一些这个引擎啊，这些废弃的啊，他们淘汰的二手的这些的机具啊，回到台湾。那想请教，那现在哈、啊，在您接手了这个商圈以及我们这个大同区的光能里之后，您是不是也积极的蜕变，也特别像成立了这次的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呢？
1: 是，那其实蛮多人，就是蛮多人对我就产生一个好奇跟一个疑问一个问号又一个惊叹号，会觉得说啊，我又没有在开店，那为什么要成立商圈协会呢？其实对我来讲很简单那就是毕竟我们这个地方虽然是在都市里头，但是坦白说我们的房子还有都是属于老旧建筑，再来第二个我们的巷道的宽度事实上来讲其实都是属于就是巷道不够宽，8米以下巷道和6米以下巷道居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赤峰街的社区的这个巷道的社区形态那坦白说就是往往真的店家如果因为蓬勃发展，也一定会去造成我们楼上住户们的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困扰那甚至于也会有产生一些摩擦跟冲突的这样的情况那其实里长的角色通常就是说第一线大家就是一定就是找里长，那里长的角色其实就是要去学会的沟通那甚至于也能够去努力做到排解一些造成就是这样的一个纠纷或者是磨合的一个现象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在这一个社区里头我比较主力是放在推动去寻找社区光能里的里段周边公共空间是属于比较脆弱的一个点那我个人认为既然它已经好的公共的点，我觉得它就是好的，那没有必要就是再特别去发掘它，还要再去特别改变它在我们的光能里里段我会去特别找出属于脆弱的一个公共区域那这个区域我就觉得说里长的角色每一年可以跟我们的市长会有一个区里座谈会，那我就会抓紧这样的机会就是说去跟市长提案。那我个人也很喜欢旅游那我趁旅游当中我也到国外，除了个人身心去旅游以外，我也会去学习，每一次旅游回来我就会去想出一个案子然后提议给我们的市政府所以在光能里其实我自己担任里长的工作至今也16年了迈入第16年那在16年当中我就提了光能里的这个属于比较脆弱的公共空间必须可以去改造它那

0: 然后我也认为就是改造的时候它能够去使更多人想要来去使用它，那这个公共建设花费跟市政府好，市政府的相关局处单位他来花的那一笔预算好，他们投注的那一笔预算好，那么建设成一个想要让多人去使用它，那我觉得好，这样的一个公共建设就是属于成功的。好，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16年当中，那我就是会去跟市长去提到，好比台北市是一个盆地的地形，光能港是位于盆地底端的这样的一个地理位置，我们容易下暴雨就积淹水，所以针对排水系统我们也去提案，目前也逐步的这样在改善。好，那没有把改善排水的问题，哪里换得来所谓的安居乐业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新东山现行公园，当时好，我就认为好，这个在日本，我去日本旅游或到欧洲国家去的时候，我就发现许多的他们的地铁站，他们的进出入口，好，地铁站进出入口会站起的进出入口是他们变成他们的地标。那我觉得说，我那时候就提到，那是跟市长在去旅游的时候就提到，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山四号出口是不是能够建构一座服饰南西商圈的高台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站体的这个这样的一个
1: 地标了，
0: 一个规划，对，地标规划。好，那再来我就会在想，在我们的里还有另外一个建成公园，好，这是公共空间。那么过去孩子们可能会觉得中班以下的孩子还想去公园玩溜滑梯、荡秋千，大班以上孩子会觉得玩腻了。好，那一大早是属于我们阿公阿妈最喜欢的运动的一个活动空间，那时候车辆都还没有进来。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国外都能够去挑战24小时没有管理员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溜滑梯、他们的荡秋千是有一种挑战性的。好，但是一定是要在安全的措施范围当中，可以让孩子们好，或者亲子之间，或者是真的是生长迟缓的孩子们，他也可以跟他的家人们好一起共融去使用这样的游戏器具。好，那第四个我那时候就想 OK， 我们在光能里的这个公共空间，还有所谓的在承德路二段33号这边还有一栋是属于公有的大楼，那时候市政府就说它是海沙屋，那我就极力的去争取，希望能够建构一座好，那是属于社会福利，就是说像托婴啦、托儿啦，好，青少年可以使用，好，就是好，还有年长者，好，中间年龄层，大家我们希望能够多元可以使用资源的这样的一栋大楼。那我觉得就是说，担任里长的角色，其实我又来建立一个商圈理事长。坦白讲一句话，其实我觉得这工作是吃力不讨好，好，那但是毕竟目前为止，我们这个地方也是属于就是说，好，在成长的一个阶段，好，那总是有必须要去克服的许多的这个磨合，好，跟调和的一些状态，好，那其实站在于我的角色比较尴尬，就是但到底有时候有一些纠纷的时候，我要站在哪一边？我个人会觉得是以理性的，冷静的，好，去听声音，听了声音，听了想法。彼此的想法之后，再来好取决好，那能够
1: 大家来沟通
0: 的
1: 共好，
0: 沟通，共好、共荣、共享、共有的角度。那其实说的这么，我个人现在讲的这么简单，可是往往在处理一个，
1: 其实这中间的过程啊，还有这个难处是蛮多的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陈庆云理事长，再为大家分享相关的经验喽。一零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陈静云陈理事长，他也是我们台北市大同区光能里的里长啊。那刚才啊，陈理事长为他介绍了整个赤峰商圈的特色啊。不过最重要，我们今天访问里长啊，要了解就是5月16号啊，您将在赤峰商圈举办一个赤峰草地音乐会，能不能为大家介绍几点开始，以及为什么要办这样的音乐会？音乐会又是一个什么样内容的音乐会呢？
1: 是，那举办这样的一个赤峰草地音乐会，其实到今年我们也举办的就是连续4年了。那其实在这个草地音乐会当中，我们每一年都会特别去规划，好，其中因为过去这边是拍梯啊龟嘛，那所以有一个。每一次的草地音乐会，我们都规划一场啊，好，就是由当地的，好，就是长辈们或小朋友们，好，或者是青年朋友们，好，那或者是同学们，那就是来表演一段的这样的一个赤峰打铁音乐秀。好，那这个打铁音乐秀，我们的道具当然就是找我们叔叔阿姨他们就是汽车材料业的这个喷漆啦、罗赖巴啦，好，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汽车材料零件拆解下来的这些零件，我们把它当作是我们打铁音乐秀的工具。
0: 哇，
1: 那除此之外，好，也当然来讲，在很感谢台北市商业处好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好，那在这个活动当中给我们许多的指导，好，所以我们也特别也邀约了几十家的店家，好，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好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推进哈。那其实刚刚好就是我有特别去提到，好，就是不管在赤峰商圈办草地音乐会或任何活动的推进，好，那像我们除了草地音乐会以外，我们在我们草地音乐会是5月16号星期六上午11点

0: 一直到下午4点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我们除了草地音乐会以外，那对于店家来讲，好像看起来是在帮对家店家在做行销，其实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当中也能够去跟店家产生良好的互动。好，那也并且也希望店家们也担负起好就是回馈社区的这样的一个职责跟角色。好，所以我们音乐会结束之后的一个礼拜，就是5月22号的当天，好，在我们的建成公园，一样草地音乐会举办的那个这个建成公园是这样的一个场地，我们5月22号会来进行一场好，就是光的就是赤峰商圈的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演练。好，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好肩负起这样的一个好防灾企业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好活动我们结合大家一起来办。好，希望大家一起共好，但是也要好，就是对于居民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对于做好敦亲睦邻，好就是好尊重居民，大家彼此互相尊重的这样的一个职责，我也希望借由好就是每一年定期举办这样草地音乐会的契机和防灾演练的这样的一个契机，能够让更多好的店家们一起结合进来，在商圈的活动当中，让大家了解，我们一定在来到这个地方做生意，我们一定要去做好8个字，就是敦亲睦邻，才有所谓的守望相助。
1: 这非常的棒啊！因为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大家既然在这一块地方啊，能够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来培养这个感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5月16号也欢迎大家前往我们的建成公园观赏我们这一次的赤峰草地音乐节。也非常谢谢台北市的赤峰商圈永续发展协会的理事长，他也是我们台北市大同区光能里的里长陈静云陈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这么棒的活动，也非常谢谢你，理事长。
0: 很感谢，很感谢，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1: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诶，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

理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欢迎回到来这里开讲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六的上午11点到12点钟在空中为大家邀请里长还有各商圈发展促进会的理事长为大家分享里内还有社区内的各项的活动了。好，那我们开始继续进行今天来这里开讲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里长来开讲，
2: 里民大小事，
1: 百里侯为您来解答，
2: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大来宾
1: 来这里开讲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里长夏万浪，夏里长，里长您好。
3: 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里长为大家来分享啊，里长在我们往西里举办的各项活动。我发觉在很多的节庆啊，里长都会办理一些有特色、有别于其他的这个活动啊，像母亲节。母亲节这一天啊，你看就蛮多的。那好像有的地方并没有办母亲节，他们也是挑着来办的，是不是？
3: 母亲节像我们这个里啊，是每一年一定会办。
0: 嗯，
3: 简单隆重，
0: 嗯，
3: 尤其哈，现在今年的三合一啊，要选举哈，最接近今年选举的最后一次的母亲节啊，所以很多挑战者他也办，所以大家都在哈，好像有点竞争哈，更为尊重母亲，所以办母亲节的活动非常多，尤其各里长，哎，
0: 哦，那我们这次往西里是在什么地方办？而且时间呢是哪一天呢？
3: 好。我们大部分都是啊，像母亲节是第二个礼拜天嘛，是10月10号，但是大家因为都会可能会吃饭啊，
0: 对，
3: 家庭聚会，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5月9号
0: 哦，
3: 这、啊、礼拜就是礼拜六
0: 哦，前一天
3: 找个时间这样，
0: 嗯，
3: 前一天大家弄完了礼拜天就过家庭日这样子
0: 哦，
3: 所以我们是在往西里是在5月9号下午啊3点到5点半
0: 哦
3: 啊，在我们、嗯、有一个就是那个。
0: 生态鱼池，
3: 花园钓鱼池，对。
0: 哦，为什么是3点到5点半呢？早一点大家还可以去做。
3: 因为我们对我刚才跟大报告，就是说，因为要也许要选举了哈，
0: 哦，
3: 那各方面议员啊，通通来，对不对？
0: 哦，
3: 那因为可能这个地方是不止一场，
0: 哦，
3: 那不止一场的时候，大家去错开一下子哈，我们要尊重别人嘛，让人家先办嘛，然后我们到最后哈，嗯，我们再等于让大家。不要同时一下子结束的哈，就他们分开了哈，这样子比较好，两边都可以跑嘛，里面的对，都有些资源呐、啊，温馨的事情呢，大家啊分享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这个活动还经过协调是不是？
3: 没有协调，没有协调，因为是讲那个哈，大家有各有各的想法嘛，但是我们既然知道对方什么时间哈。那就回避一下嘛，就像两个车子哈，让道嘛，
0: 嗯，
3: 那我们就退让一点嘛，哈，就这样，要尊重人家
0: 的。不过啊，母亲节啊，好像很多的这个地方啊，在办的时候就是弄个什么摊位啦，吃吃喝喝的啦，哦，那也想请教的就是，那么往西里的这些妈妈婆婆们啊，奶奶们愿意出来吗？
3: 对，这个是要靠这个哈，就是希望他们多出来，一定要有一点诱因嘛，啊，
0: 嗯，
3: 所以我希望就是有点特色，
0: 哦，
3: 如果说。

0: 单单这种常态的话就没有什么特色，因此呢我请那个中华这个漫画家协会的理事长哈、啊、带着他的会员哈、啊
1: 哦嗯、
0: 就是漫画家哈、啊
1: 嗯、
0: 来现场来画漫画
1: 哦，
0: 啊，穿得漂漂亮的给他画漫画彩色的画，然后弄完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列印啊，我们彩色列印再送给他、
1: 哦、
0: 啊，这是一个因为母亲节这个大家都知道，每一个人母亲都是非常很爱母亲的、啊，那母亲很伟大哈、啊。但是我们这个日子是他们的日子嘛，让他们感觉上很有光彩
1: 哦，
0: 就是哦，就穿得漂漂亮亮的出来啊，这个是对他们一种尊重，所以请这个漫画家来画啊。
1: 哦，
0: 同时呢，这个哈、啊，就是说在现场还有我们提供皇冠，还有披肩啊，他那边钓鱼，他我们这个免费钓鱼池哈、啊，钓鱼。哎，妈妈钓鱼也是有一种另外一种哈、啊、接触嘛，对不对？
1: 嗯。
0: 那最重要就是我们哈、啊，我录了哈、啊，十首哈、啊、英文歌啊、
1: 哦，
0: 国语歌、台语歌跟妈妈有关系的啊、
1: 哦，
0: 就像邓丽君以前唱那个《金金》啊，一部那个连续剧
1: 啊、哦，第一部
0: 还有那个蔡咪咪哈、啊，
1: 嗯，
0: 蔡咪咪这个妈妈妈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1: 好、哎，
0: 这个以前
1: 好久远啊，
0: 那个是年轻的时候听到，到现在都是很回味啊。
1: 嗯，
0: 所以平常你倒没有感觉，母亲节的时候啊，大家哈、啊，这个听到这个母亲节有关的音乐哈、啊，感觉上就一方面年轻，二方面怀念妈妈哈、啊，
1: 啊、
0: 那种哈、啊，尤其几十年的嘛，像那个他们。啊，唱的歌很久了，
1: 对，
0: 怀念的时候是
1: 怀念的老歌。
0: 当妈妈、哦，但是当初呢，哇，当还是年轻啊，所以那个氛围哈、啊
1: 嗯，
0: 把它衬托出来，就是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嗯
1: 蛮有趣的啊，我们稍待再请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夏万浪里长再为大家分享啊，我们往西里的母亲节的活动还有一些什么特色，至于刚才提到了请漫画家来画啊，那画些什么呢，我们稍待再请里长为大家来分享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里长夏万浪夏里长为大家分享5月9号下午3点到5点半呢，我们往西里将会举办针对母亲节的活动。那刚才啊，上段访谈啊，里长你特别提到说有特别请到了漫画家到现场来画画，画完了还会送给这个现场来宾。那请问是画什么？画当天的这个风景吗？还是这个会场的状况呢？那我要留着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吧。
1: 对，我们其实他是台北漫画报哈，那个那有一个漫画家协会的理事长杨新仪哈，他是男生啊，杨新仪理事长哈，他是蛮很知名的，他们是中华漫画家协会啊，那他现场去画妈妈的预兆啊，肖像啊。
0: 哦，就是
1: 因为他穿的漂漂亮，哎，对，就这样画。那你像他那个台北漫画报哈，他这个报纸哈，你看像郑丽文呢，他用幽默的方式哈，很幽默的方式来，这个报纸哈，就是都用漫画的哈，所以这个是把这个妈妈用漫画的，不是像手机照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那就没有特色了，
0: 用漫画，
1: 所以他就画那个妈妈用漫画来画
0: 哦，也就是说现场的妈妈嘛，当天要报名吗？
1: 对，当场
0: 报名，
1: 当场就是挂，就是排队嘛，就进去排队嘛啊，他画完了是哈，那就可以送给他
0: 哦，
1: 对，我们的现场就送给他，
0: 嗯，
1: 当然我们是会跟那个老师哈，会有一个哈协调的哈，看怎么样来进行安排这个事情。那他们现场都已经看过了，那场地他们也认为是不错，那妈妈呢现场呢就配合其他的活动嘛，那现在就是那个现场都是有妈妈的那种氛围了哈，听那个妈妈的那歌曲，有的那个唱的真是会掉泪啊，那听的那个真是。听了都会掉泪，那个妈妈的那个歌曲，那个唱的哈，所以要在那个氛围之下哈，大家过一个不一样的哈这个母亲节。如果刚刚吃一些东西，那就没什么了。同时，我们也争取一点经费哈，流用一点经费啊，比如说我们买这个卫生纸哈，就是环保单位的。我们一串哈有6包装的，我们送400串。
0: 哦哟，
1: 油饭就是50公斤。
0: 啊，
1: 还有一个长鹤畜牧场，他们提供没有抗生素的熟鸡蛋300颗。
0: 哇
1: 啊，花苗200颗。
0: 哇，
1: 哎，啊，那菜根康乃馨就不用讲了哈。
0: 嗯，
1: 那就是说在那个时间里面，在那种听妈妈的歌曲这个氛围之下哈。
0: 嗯，
1: 当然我们还请中嘉新闻哈，全省播出这个新闻
0: 哦，
1: 但我们这个当地的妈妈哈，在全省都露脸哈，我觉得这个哈，让她感觉上是，这是因为母亲节是全世界性的嘛，那台湾啊也当时也是一样嘛哈，突然有这种互动哈，互相感染的这种母亲节的氛围哈，我觉得是很重要，要提供这个时空哈，让大家感受到一下这个。我们这个啊，感觉上这漫画妈妈哈，这个是蛮有趣味性的哈，
0: 还
1: 有对那个小朋友的，对年轻的也要知道妈妈是很伟大。我们里长啊，也要做这方面服务哈，让他把他妈妈请出来啊。

0: 啊，来阿嬷也请出来，
1: 嗯，
0: 好，当然呢，哈，这个现场大家左邻右舍，大家等于是互相哈，
1: 嗯，
0: 道贺一下嘛，这个氛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非常好啊，啊，也蛮有特色的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里长夏万浪夏里长再为大家介绍，除了母亲节这样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活动啊，听说这个往西里最近啊那个穿。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这里开讲。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里长夏万浪夏里长为大家分享。除了刚才介绍的五月九号下午三点到五点半呢，在我们往西里举办的母亲节的特色活动啊，那我知道在上个月啊，我们川端码头啊已经这个动工了，是不是？
1: 是是，因为这个。招标好都完成了哈，
0: 嗯哼，
1: 所以呢这个动工下去哈，大家都是非常的高兴非常兴奋哈，
0: 嗯哼，
1: 那等于是将来这个在比如说这个新店溪哈，
0: 嗯，
1: 我们因为是台北市的新店溪啊，就中正万华这一带哈，
0: 嗯，
1: 可以讲是唯一的哈一个可以划船的蛮好的一个码头区哈，
0: 嗯，
1: 那将来做什么比方说是露营啊，办歌唱比赛啦等等哈，划船比赛啦，这都可以。最重要的就是说市长也好，因为这是我争取以后啊，他累积变成1000万的经费哈。
0: 哇，
1: 这是一个单单一个码头，
0: 嗯，
1: 而这个哈台北市的新店溪呢，那是蒋市长啊更编列了

0: 新台币15亿啊！
1: 哇，
0: 大稻埕编18亿啊！这边是新店溪哈、啊，台北市的新店溪啊，河川哈、啊，就是整顿哈、啊，改造哈、啊哦，哇，15亿，那将来是真是叫美不胜收啊！
1: 哇
0: 啊！但是那个如果在这盖好以后，我们这个码头其实都已经做好了。那现在我们当地有一个古亭。啊，商圈发展协会哈，
1: 哦哦，
0: 然后他将出成立哈，他也愿意哈，将来在这个哈，就像大稻埕一样，在我们这边岸边哈，做一个哈，也是一个市级的那种啊展示哈。
1: 哦，
0: 那我们将来这边哈，因为我们这边是古亭哈，古亭捷运哈一号出口这边呢，到同安街到底哈，有济州庵呐哈，还有那个哈，妈祖庙啦等等哈，这是一个特色的一个哈。一个区域哈，
1: 嗯，
0: 那将来要狗的运动公园，带狗狗再来遛狗啊。我们将来划船啊，到水上去带狗狗去遛河啊，哈，这个都非常好。对，带狗狗那让他看他会不会晕船哈，哎，逗逗乐子嘛，是不是？我也成立哈、那个水上的环保队啊，专门捡那个新店溪的这保特瓶，让他有个环保的概念的哈。
1: 哦，
0: 让年轻人多多喜欢这个划船的那个水波哈，那个这个船划上去哈，那非常啊非常愉快的一个景色哈。
1: 哦，
0: 那我让那个我们著名年轻人哈，住在这个环境里边，有一种休闲的哈，有一种这种大家这种交流的一个空间哈。我觉得是哈，非常有需要跟必要这样子。
1: 嗯，不过李长啊，您这离这个爱国东路的婚纱商圈啊，其实蛮近的啊。那将来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合作，将来婚纱甚至我们的新人都可以来这个地方拍摄？既然你讲的那个川端桥这么的漂亮，那个新的中正桥这么的美，川端码头这么的美，还有你讲的这个夕阳啊等等的啊，到时候这个河面上又有一些这个小舟啊等等的，这个景观挺特别的哦。
0: 对，就是因为它那个景啊非常，因为中正桥那个大的那个拱桥哈、
1: 哦，
0: 那个很壮观呐、啊。那尤其夕阳的时候拍这个，如果说拍婚纱的时候，那是将来是个以前就是名的很有名的景点的、
1: 哦，
0: 以前就很有啊。那现在是登一个叫比基尼摄影场，
1: 哇
0: 啊，哎，这个比基尼摄影场，我讲真是啊，大家好，看起来听起来就蛮新鲜感的哈、啊。其实比基尼在当然在国外都没什么，可是在这边你不能随便找个地方，这个河边这边的划了船出去啊，这跟水有关系的，照起来才搭才比较搭调嘛，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年轻人他也喜欢展示一下自己的这种哈啊、如何哈、啊，所以哈、
1: 啊、
0: 这边将来应该是一个大家非常喜欢哈、啊、来。尤其在夕阳的时候，那个景是非常好。哎，我们预留这个空间呐、
1: 啊，
0: 甚至于他们有人建议办那个比基尼摄影比赛啊。
1: 哇！
0: 所以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来引颈期盼呐、啊，将来弄起，如果做起来的啊，尤其市长这么重视哈、啊，编列15亿啊新台币啊，
1: 哇！
0: 你看这个是在大手笔啊。
1: 嗯。
0: 那个叫做我们那边叫做大稻埕，我们这边小稻埕啊。
1: 嗯。
0: 哦，那河边那个骑脚踏车啊，从这个碧潭骑到淡水，那个非常非常热闹的哈。
1: 嗯。
0: 尤其我们很久很地方很久没有在办歌唱比赛，我们就办歌唱比赛。
1: 哇。
0: 谁下来比啊？我们可以办啊，比方说每个月冠军呐、啊，或者每一个季冠军呐、啊、哈。
1: 哦。
0: 这类的哈，大家喜欢唱歌的，有个地方可以展示啊，
1: 嗯、哼哼，
0: 对不对？可以竞赛啊，对不对、嗯？啊，这是一个空间的，你要有一个空间才比较方便的。
1: 哇，李长听你这样讲的，我觉得这个川端码头真是不得了。那请问这个施工期要多久？您说的我都跃跃欲试的，就想要把这个时间都排出来嘞。
0: 对啊，就是年底就好了。
1: 哦、年底就好了。
0: 对啊，年底11月5号就完工了，应该会提前的。
1: 哦，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也建议啊，就是说。哎，这地方上嘛，一定要有一个点呐、啊，哈。
1: 嗯哼哼。
0: 比方说11月28号要投票，对不对？
1: 哦哦。
0: 对不对？大那么热络的时候，那如果说已经在启用的时候，不是更好吗？对不对？
1: 嗯。
0: 啊，那不一定要等到选完了才完工嘛？对，可以提前，尽量提前的、
1: 嗯，
0: 让大家有那种氛围哈、啊，地方上哈、啊、重视这个地方、
1: 嗯，
0: 因为这个以前日据时期啊，就是一个很好的码头。
1: 哦。
0: 建筑都恢复了、
1: 嗯，
0: 哎，那尤其我争取的。3400万把那个跨堤电梯啊做起来以后，
1: 嗯，
0: 每天往返人是非常多，尤其那边有。

0: 花海啊，花了政府花了差不多快上千万了，做成花海啊！
1: 哇，
0: 你如果没有那个电梯要走去走过去麻烦，那现在电梯做好的时候很方便。
1: 哎呀，
0: 从古亭捷运一号出口，走几步路到这边以后坐个电梯啊，欣赏那个花海啊，实在太棒了，非常好。
1: 真的好，
0: 哎，我
1: 觉得
0: 很有兴趣的人哈，过来这边游览啊，
1: 很棒的水岸风光啊。
0: 非常好，
1: 非常棒，
0: 是的。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中正区往西里的里长夏文浪夏里长为大家分享了5月9号母亲节的活动啊，还有这个相关的川端码头的这个状况了。非常谢谢你，里长。
0: 好，谢谢，希望大家来一起来哈，欢度母亲节哈，母亲最伟大啊！谢谢大家，
1: okay，
0: 谢谢
1: 大家，拜拜。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这个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不断煮饭，
5: 而且他走路颠颠，说话又不清楚。
4: 他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饭是低级毒品，里面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不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很恐怖耶。
4: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为关心，和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点整。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六的中午12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在这个周末呢，是不是也安排跟家人一起吃饭与过节了呢？因为明天就是母亲节了。那今天有两个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历史上的音乐事，要带大家回顾在这一天发行过哪些好听的歌曲。那第二个单元音乐主题馆，因为明天是母亲节了嘛，所以我们来听听跟好运有关的歌，祝福所有的天下的爸爸妈妈都能够听完好运歌，然后全家都平安健康，好运连连，日子越过越顺心哦。好，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是要回播听众朋友的点播歌曲，歌曲是范逸臣的歌声《国境之南》，就是文山区的 Amy 所要点播的歌。他说以前跟妈妈一起在电影院看《海角七号》，然后还因为看了这部电影让他们一起去垦丁玩，所以他希望在今天点播这首歌曲跟妈妈一起来听。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呢，是范逸臣在2008年《海角七号》电影原声带里头的《国境之南》。

0: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站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国境之南，
1: 我当时啊也因为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就跑去报名学乌克丽丽，因为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哇，好喜欢乌克丽丽的声音哦。好，今天呢是5月9号，也是5月的第二个星期六。那每一年的5月跟10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呢，都是国际的世界候鸟日。那在台湾有非常多的候鸟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听听跟候鸟有关的歌，SHE 的歌声，候鸟。

用候鸟来比喻爱情哦。那这首是 SHE 的慢板抒情歌曲，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作曲，洪景瑶编曲，所以这一首歌曲出自三位大师之手。好，听到的是 SHE 的歌声《候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播一首歌哦，它也是鸟。那我们来听听，这是凤飞飞的歌声，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燕儿在林梢》。

0: 听到是凤飞飞的《燕儿在林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哦，在往年的五月九号发生了哪些大事。我们来听听呢，这是 Louis Armstrong， 他在1964年的时候呢，以一首《Hello Dolly》登上了美国 Billboard 的排行榜，结束了当时 Beatles 连续14个星期的冠军。我们来听听，他当时已经62岁喽。
1: Hello, Dolly, this is Louis. Dolly, it's so nice

当时的 Beatles 呢正年轻哦，他们才二十几岁，然后这时候的 Louis Armstrong 已经62岁了，发行新歌，然后打败了这一群的年轻人哦。不过 Paul McCartney 呢，他现在也83岁了，一样继续的在推出新歌，要向他们学习。接下来听听郭靖的下一个天亮。

这是在2008年的5月9号，郭靖所发行的专辑《下一个天亮》。好，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心情的感觉，我们来听听这是魏如萱的版本，2014年的专辑《还是要相信爱情啊，混蛋们》。

还是要相信爱情啊。好的，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哦。接下来我们来送一首歌给爸爸妈妈们吧，虽然是母亲节，不过有很多的人呢可能父代母职哦，非常的辛苦。今天来送上一首中间分子的歌，其实我懂你的心。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一定都会有很多劳心劳力的地方，但小孩都懂。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当人啊！
4: 稍等嘞，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3: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贵当拍折。
4: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4: 敢有遐好嘅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Kelly Minow 在1988年的歌曲 I Shall Be So Lucky， 就我应该这么好运啊，听起来有点俏皮，然后也有生活中的一些小期待，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人们咯。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这是强变乐团的歌声，收录在大开天窗里面的转转转运歌。

转转转运来，我觉得真的，你觉得心情沮丧的时候啊，就好好听一些转转转运歌。这是强变乐团的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蔡黄如在《幸运女神》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幸运女神》。希望今天所有的妈妈们都是幸运的一天，也是大家的幸运女神哟。

听到的是幸运女神。好，接下来呢我们在想啊，如果一个家里有非常棒的妈妈，非常幸福的家庭，我想应该就会有个好运的男人。我们来听听萧煌奇在孤独的和弦专辑当中的好运的男人。

好运的男人，虽然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过每一位母亲跟父亲的相恋到相结婚，然后到共组家庭，都要有所有的步骤嘛。所以我想，幸福的家庭或是一个幸福的母亲节，都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对家庭的努力的。我们再来听听，也是一首对唱的情歌，这是苏慧伦跟成龙的歌声，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0: 说声谢谢你，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1: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这首歌曲在1991年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希望感恩的心也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接下来我们来听 Jason Mraz 的 Lucky。

好听的 Lucky， 哇，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 Lucky 的歌，是不是不 Lucky 也难呢？好，最主要呢是虽然是母亲节，那我觉得这个感谢的心哦，应该是在每一天的。因为过去我父亲在离开前哦，我就觉得还好，我以前真的花蛮多时间就陪伴他，然后父亲后期生病呢也没有拖太久，所以当然一定都会难过跟遗憾，但希望其中的一个遗憾不要是啊没有花时间好好的陪伴他们。好，所以现在每天呢能够拨一点点时间，即使不能见面，那打电话啦或者是视讯啊，讲讲话聊聊天，听到彼此的声音也是非常好的哦。好，今天的音乐不打卡也就要到尾声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如果想要在节目中点播歌曲，欢迎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我的名字婉志平就可以咯。那你想点播的歌曲私讯给我，还有你的心情故事要送给谁统统都可以。最后我们来听听这首台语歌曲《好运一直来》。明天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呀哈，下广库有 AI 来天数，真是太赞掉嘞！
2: 哎，爱老爱聊，利用三个相片，用的 IG 当红，动动你天赞呢！
3: 嘿，爱总算 distress 当红，请到爱个打工嘞！
4: 等一下，你都有可能遇到太麻烦了。
5: 那有可能。
1: 就请诺布伦给给问题 no problem。汾阳磊都诺布伦事务所。
6: 我是小陈，念不哦，出社老朋友都文艺冲狗诶，男的爸爸妈妈冇得沃卡，阿卡唔得会赚沃，因为冇关系，冇想到时间一拖，就都会搬家，后来记得。

0: 还很爱天书去买酒，很爱其实又得会爱上一下，唔过又惊吼，哎呦太感冒分去，还像老七家讲，哎，爱去天书听听啊，爱滴看这么卡，都唔好啦。唔过董董也咩嘿深夜未归，冇想到我手爱会拄到犯了一个问题，吼，真紧董董董阎王啊！
1: 海阎王诺布伦事务所周三六冯阳祖堂腿背天腿诺布伦事务所太嘎后矮黑应征金梦雅安利师傅手书都一封信的哟、哦、太上海阎王阎王的后配有命的我们都小陈啊哇小陈赌都给问题起身矮知道说庆省班呢觉得说卡压的位准不卡诶、欸，虽然你就低头啦，按压转去是当然唔好啊。唔过多带有嘛个唔好呢？诶，你咪讲唔清楚，像爱去甲他跳白啊，比种讲爱准皮沙团去表演呐、啊，还爱讲爱补习吧，上司诶哦，个菜也冇辅导啊，就会看卖一些些的啦。唔过还会打电话同阿爸爸妈妈讲啦。啊，唔过啊，小陈讲去赌都发你个问题呢，干真个有按压冲啊，整堆都小陈赌。都给事情，哎，你先来问困那其他给强眼后朋友，这家有赌斗功么？喊黑讲有嘛给想法嘞？
2: 朋友天数来结结，后生乡下打最鼓。
3: 大家好，我是微微。我觉得小陈深夜未归，当然理论上是不 OK 啦。但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可能补习补很晚啊或者是车没有搭到还是会不小心太晚回家我觉得主要就是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啦法律上面我有听说应该是会有问题可是实际上面好像也没有听过真的就因为这样子被罚款啊还是触犯法律什么的所以小陈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有点衰耶 就为什么会遇到法律问题啊
4: 大家好我是娜娜我自己有时候会跟朋友去逛街或者是唱 KTV 但就是会在跨年的时候或者是期末考考完的时候那我会先跟我爸爸妈妈说一声所以我觉得主要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接不接受这样子那会不会有法律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还好吧因为回家这件事情就是你的人身安全啊那如果是安全的话应该就没事吧所以我觉得小陈算是有点冤枉啦。
1: 给莫雷亚两位好朋友啊都知道讲小陈啊是有一点冤枉啦。不过永远就讲哦，后三条的按压转付卡听错会有法律的问题，因为是有谈过。啊，不过永远就知道讲，爱无谈过呢，爱单枪底吼按压转会本爸爸妈妈骂。给多带来黑爸爸妈妈太好管安利，含黑来真紧底下给法律挡风啊吼，有按那个情形，杀下来安利就夹夹来门口那里死了。
2: 有阎王，含黑阎王呢，抢历史同唔讲，先生来了。
1: 欢迎来到历史来了，今天来宾他是个有唱到就会刘思雨历史历史好，
5: 大家好，我是刘思雨律师。
1: 哇，历史啊，今天欢迎来到安利师傅所台上很严猛的好朋友就讲啊，我就会同个朋友去冲国外听听的哈，因为嘞哈就有可能啦触犯一个法律，真的有这么严重吗？因为冲国外要看事情，哎，岂敢没有英雄？韩先生啊，有一些同学的爸爸妈妈就会说，好，不用去。可能学期末放松一下撇出放松一下不过有的会给咬然后就管得很严呢不很本意去奇怪一般来说这种唱不唱歌不是家规的问题吗会跟法律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我以前没会指导工业，可能去搭三年不卡，那具体无困用啊。从来不卡，就会唔讲诶，可以关到看严咩？我妈妈以前咧一天无空都不爱伊爱听。
1: 唔论乜嘅时间，
0: 都
1: 做
0: 唔得伊。后背当然托太好嘅时候，老同学有强阿姨嘛，然后就出沙飞也没有可能老同事强阿姨冲过诶。那其实真的托发力低的时候，就会低中。其实有一些提防啊，吼，你看伊来懂单纯。冲狗的听听，可是其实他在法律上的设定里，就他可能会不适合儿童和青少年的业、哦，其实可不会有管制的问题。
1: 好，亚点爱雄心太大，有可能很多的小可以理解一下。不过给清明又有讲到哦，深夜未归也会处罚。拜托一下，亚有懂懂你，莫讲深夜未归，深夜还会走条路诶。按不条走唔得出去，我以为这只是爸爸妈妈规定的门禁时间。这个也会处罚、啊
0: 嗯？没会啊，没会啊。其实后边你有没对当来讨论，你还是讲，每个人对深夜未归的规定是感觉是怎么样？但其实法律贴鬼听啊，吼，它不是规定到一般所有的人。没讲哦，从以前三级警戒疫情的时候讲啊，太感觉全部没办法出去，它不是这种规定。它这个规定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儿童了、青少年了。你又不是穿钱，晚上你出现在大半夜出现在路上，就一定有，就通常高几率会有问题。
1: 哦、
0: 那他们是要为了要预防和为了保护青少年，可能会有这样的规定的。
1: 给按的，你孙黑糖出来了，有上是亚欧呀哈，关都懂两条，并不黑讲你爸爸妈妈哈是一个很严格的人，有可能嘞就会讲你会触犯都法律啦，要给法律懂眼就唔黑整堆呀，给十八岁以上给成年人，给黑整堆就会你的抢少年朋友，给抢少年朋友都带有哪条事情我来注意，还有根本你按你给董事人啊小陈黑读懂嘛给问题，你夹夹来谈困难了。
2: 哦，喊得出来呢，而且包厢都定了，当然哦，啊，重本给回本啊！
3: 中啊，我们都付钱了，不唱到最后一分钟太亏了吧？
2: 不过呀，叫我点的啊？等一下，你看一下，已经十一点半了呢！啊，十一点半哦，
3: 还好吧？才快十二点而已啊！
2: 不过我平常无按按电波播啊。啊！你咪讲你爸爸妈妈根本冇地方卡，错啦，记得出门两日嘞，
3: 那就更没差了啊！给不你好就不用抢怂了呀。
2: 嘿啊！而且我们在 KTV 都安全啦，又没点欧妹，欧妹走。没黑啦。嘿嘿，一下叫我点咩啊？应该点人嘞吧？哈、啊，点人的哦。
3: 时间哦，过都是一件呢。
2: 那就安用。干嘛会太暗嘛？哎呦，是暗用音呢，干脆唱到两点啦！
3: 错啦！
2: 不过暗用真的无要紧哦。
1: 哎呦，你死啊，你死啊！小陈给个爸爸妈妈平常时时喺懂念嘅嘅人哦，唔过啊吼，一下冇啲物卡，嘿，古手机就条条嘅最系统朋友向下搞啦。张深一点听听，佮本来想嘅转付卡，不过朋友就超级讲留下来啦吼，冲到一点嘅还忙转付卡呢。虽然佮新冠肚子都乖乖啊，唔过咧身体很诚实，还是留了下来。但他最后有说，这样真的没关系吗？请问一下律师有？没有关系呀、
0: 啊，其实还有哦，就是因为法律的规定啊，哈，这个儿童及青少年啊，这如果在深夜在摸不让你走来走去啊，不管你去唱 KTV 压黑人头给四度红啊，你行来行去啊，哈，其实警察嘞他们也会去关心你。那这个在法律里面呢、啊，他会把它定义为这种可能会有这种偏差行为
1: 哦，
0: 你有可能那。你会讲，那被注记成一种偏差行为会用 M， 其实他不会有一个很明确的责任，但是通常呢，警察就是巡逻的时候读到案例，或者临检的时候读到案例，你就会把你枪一派出所，然后打天发黑呀，爸爸妈妈的讲专业
1: 哦，
0: 他会请家长或把你把人带回去，同时呢，他也有可能会通知学校说，你们有一个 学生可能这有这个状况，那肯定是请学校或是家长

0: 要注意这样子。
1: 会豆豆会注意，跟历史就有共斗。深夜未归，确实警察是有这个权利把你带回这个警察局。可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问一下律师了，请问深夜的定义是几点？有人呢是被规定九点以前要回家，有人规定六点以前就要到家。不过没有雅我就讲哎，你十二点以前到家就好。那到底这个深夜的定义是几点啊？
0: 一般来说，法律上规定深夜，我们这边讲的这种会违反规定的哈，凌晨零点就半夜十二点以后。
1: OK， 我们都是灰姑娘。
0: 隔天早上的，隔天清晨的五点这几个小时。
1: 哦，所以大概就是这五个小时的时候是要特别注意的。
0: 因为其实以他这一年有时候没吃到比较可怜一点啦，因为你基本可能基本可能没头没被搞，也不是不都半夜的时候十点十一点给张转不卡，没有啊，有时候。不要抽捷运的时候，妹妹读到八点书包诶，张我准备卡一些年，可能国二、高二、高三那种要准备考大学的那种学冲刺的学生，
1: 嗯，
0: 那种情况他当然就不会属于这种范围内。
1: 但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特殊例外？比方说，我今天跟爸爸妈妈出去跨年，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就 OK？
0: 特殊情况这当然是
1: 可以理解的，
0: 可以理解的。对对对对，
1: 因为给最重要的事情，嘿，一贯政府卡；给最重要的事情是嘿，看有你读到问题嘛？你按不条某政府卡，哎，当然看起来就乖乖啦。会做坏事情，还会读到嘛？给困难，那这时候警察就会出面来去做处理。
0: 其实给他预设的立场是，有两种情况啊。第一个是说，不希望你在外面你自己遇到危险，
1: 嗯，
0: 因为长生年朋友，可能多么不会比较容易成为一种犯罪的目标啊，或者是说可能会被影响，然后不希望你受影响变成受害者，那当然也不希望你变成潜在的加害者。
1: 是，
0: 对 对， 對。
1: 但我们刚刚有听到我们的这个住告啊，小城给黑黑 KTV， 那去 KTV 呢，除了一般唱歌之外，哎、欸，想少年朋友没懂好去夜唱，那就要问一下律师哦、喔，深夜未归啊，如果我要去一些特殊场合的话，那是不是会罪加一等？
0: 概念上可以差不多啦，但就是法律还是有规定说，像儿童及少年福利权益保障法就有规定说，青少年是不可以去出入特殊场所。
1: 但是什么叫做特殊场所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就讲说，比如说像夜店，然后是酒店当然也不行啦，对，然后什么限制级的电子游乐场，然后等等的。那从要片提到的 KTV，
1: 什么啊？
0: 这个名词上看起来是没有，可是因为 KTV 这种东西，我们都知道 KTV 有很多种类型、啊、有一些是那种可能对普罗大众开放的 KTV， 那他可能就规定这种张武功可能十点以后或十二点以后，未成年人重点进去。那其他白天的时间，早上十点十一点，反正你要进来就进来这样子，他可能就大家来唱歌，这种就没问题。
1: 就一般的场合是 OK 的，
0: 对对对，但是有一些 KTV 他可能就是主要的面向是大人的，他就会。一开始就规定说，我这个场所我就是不接待，或是禁止，青少年朋友进入。那个有一些可能是主管机关他们会去认定。那故说有些地方给他们还有就会点比较贴纸，讲未成年人讲不能进入那样子。
1: 故说爱吃的讲太搞爱抖抖注意，就会朋友给某一层讲来去唱歌的哦。那如果你会觉得说，哎、欸、奇怪，这个唱歌的环境跟爸爸妈妈带我去的环境可能不太一样，那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门口有没有贴。不要自己不小心自投罗网，然后去了一个你不该去的地方。可是你可能会想说，哎、欸、啊，就懂胆损，就太卡累呀，倒闭的冲国外听听啊、嗯。其实没有哦，背后其实都是会有这个法律困扰的啦。好、嗯，给多带给你们，你给懂事，你呢还会读懂嘛？给事情，你继续来谈哈，去了。
2: 哎、欸，冲哥冲冲，又要嘴照呢，我小令酒呢。
3: 哎、欸，俺要黑呢。
4: 不过。爱得我做不得去买啊！
2: 吼，你可能下成熟啦，你卖款
4: 啊？爱哦，
3: 臭啊！小陈，你好宽起来，最不像学生呢。
4: 不过没有满十八，漳州的买酒还
2: 吼，有咩一定会差？
3: 而且你只是帮我们买，又唔系黑米林。
4: 哎呦，真紧做得咯
2: ！Please， 就这一次。哎哦，太强了吧！
4: 不过，哎呦，我感觉有问题啦！
2: 哎呀，不会啦，马上过年啦！
4: 哈哈，没事啦，爱出去听书听听。
1: 你死啊你

0: 子啊，安利就底啊，吼，你发你当红，莫都十八岁是做唔得十九个哈。当然应该咩做唔得买酒哈，买酒应该也是不行的吧？
1: 做唔得啊，做唔得，一定做唔得。
0: 就、
1: 嗯，我买起，比如说我系店员，我买起只，我看到几客呢，在临界点的时候，其实合理的来说，都应该要查身份证。
0: 所以今天踩到红线的不只是我们的小陈，那个店员也要注意一下。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店员其实是也是
0: 第一个防线。
1: 对，但如果他今天贩卖给他被发现的话，其实他店员也是会有法律责任的。
0: 哦，
1: 他是会被罚钱的，因为中午的卖东西本一张
0: 某十八岁给你，
1: 这个是 不允许的。
0: 可是我看有东都给售餐吼，给插播点嘛。阿婆就会说，哎呦，天叔阿妹买米酒吼，吼吼吼，还是会卖米酒给小孩啊？还是因为他知道背后其实妈妈站在对面？
1: 哦，应该会说，严格来讲，这个应该也是不行。那只是说，大家对于这种生活上的
0: 便利性，
1: 会这么严格执行吗？就某一天，
0: 那我们虽然知道哦，吼，你忙都是把谁是这么的十九，没这么的买酒，而且这会触犯法律。但其实律师，我们就跟大家说清楚好了，到底会触犯什么法律呢？
1: 基本上就会触犯那个《儿童及少年权益保障法》，他们就规定就是说，你如果是有贩卖或交付或供应酒给儿童及青少年的话，你就会被罚10000块到100000块。就那一瓶酒，你可能只有30几块、40几块，
0: 哇！
1: 可能买一杯啤酒，一瓶啤酒啊，现在可能比较贵，有些六十几、70几块。可是你被罚，你一都会罚一万多十万的女人
0: 啊！哦，
1: 买年龄，对，其实给这个罚啊，吼，他通常不会去罚儿童及青少年。
0: 那所以如果今天比如说像我们在高中阶段的时候有点你十八岁嘞，然后朋友就说，哎、欸，那就你负责去买酒啦，好，我买了之后我让我的同学喝，这个买的人会有私情，
1: 会，因为他把他可以他自己可以喝，
0: 是，
1: 可是他把他提供给不能喝的人，那个买的人就要负责
0: 了。 OK， 古手压店大家都会注意他，
1: 古手他一起跟他说，你已经成年了，然后你不能国家一买也没做不得本注意，因为你那本注意不认敌对，还是你就会不认烦。
0: 那这样子怂恿我去买的那个人有问题吗？毕竟讲嘎哈安利就有糖豆啊，哈，这个演员啊一直怂恿小陈去买，那演员本身会有问题吗？
1: 一般的跟我们比较，就我刚刚讲的，他其实不太会对儿童及青少年有什么特殊的，
0: 所以请演员自我约束，
1: 他顶多就会被说哦，他可能会被约谈，会被辅导，会被去
0: 教育他，
1: 他会用教育的方式去说，哎、欸，你不能做安那些事情，不过。讲真的，给我有那种不一定罚钱，或者讲哦，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罚则，其实不会。
0: 我说刚才安的事情困下来啊，演员阿乐跟小陈其实都忙省年，谁也买到酒嘞。可是最有问题的其实是店员本身。但是呢，这三个人我们记你警告一次啦，嗨，请你多多注意。
1: 当然学校还是会可能会有一些教育上的给他一点管制，就是处罚这样子。是有可能的，但它就不是我们讲的法律上嘛，因为法律不会管学校要怎么去记过或什么的，那、
0: 哦、
1: 是另外一件事情。
0: 欸，我觉得很特别，我们第一次遇到他们其实是有问题，但法律却治不了他们。
1: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儿童及青少年的议题都是这样子，从前面提到一个进出，比如说深色场所那种，其实儿童进去，儿童不会被罚钱，真的不你罚的是给他店主，你做不得本人你来。
0: 嗯，
1: 故说，因为几位吃豆工，你是成年人，你要负责管控你的营业空间，不能让那些儿童及青少年进入。
0: 所以其实哦，这样子的观念，我们就可以知道，周马给爸爸妈妈一贯都按两条，隐匿是集中发生问题的时节，小孩子不会出事，但是爸妈要扛责任。所以爸妈帮你制定了这个家规。我觉得也说得过去了啦。
1: 黑暗你跟我们走。
0: 好，你看一下小陈虽然啊，我们真的名都要发力的问题，不过呢应该是踩了不少红线，可是都在还会读到那一条事情，让你继续来查下去了。
2: 那朋友啊，跟他本来呀，你就要吃看了吗？
3: 哦，也是吗？哎，
2: 你不要装笨哦，因为有可能在那买东西，
3: 那个不好啦。
4: 哼，拜托，那你有没有当一错？
2: 错啊，就吃一百天天。
3: 不过抱怨对身体不好啊。
4: 这一次是给你养肥啦。
2: 人生吼，不能。

0: 做伙嘛该多会吃款呐。
1: 嘿啊，又不一定会上瘾。
2: 身体唔好用诶哦，身上都讲说唔得保健呢。
0: 拜托，老师自己也会好不好？
1: 你是奇怪嘛？是对身体不健康，不过实验有没有反反？莫，个台音都得是的。
3: 哎呦，你死啊，你死啊，要唔死唔讲啊！我可以直接告诉阿乐，贝贝，哎，你就底啊吼，要给盲生人跟眼是做唔得保健嘅哦。保健是真经莫空天啦，但是在法律上面这一点，我算是蛮有知识的，一定会触犯法律，但是会触犯什么法律呢？其实我就不太清楚了，请问一下律师哦，我们常说啊，这个小孩子抽烟是会触犯法律啊，到底是会触犯什么法律呢？
4: 其实应该分两张问题来讲，第一张问题来讲，抽烟这件事情呢，在法律上允许的年限，其实它是20岁。
3: 等一下。我们不是都记18岁吗？
4: 后边有应该2、3年前有修法了，我记得是2023年有修法。那伊规定有改啊，改都有提高那个年纪，所以现在的话，在台湾是没有20岁是不可以抽烟的。
3: 那这一点真的是要特别提醒大家，18岁的话是这个喝酒的年限，20岁的话是这个抽烟的年限。所以意思是说，你是18到20岁的好朋友，哎，前半半会注意哦，你只能喝酒，不可以抽烟哦。那20岁以上，那就是两个都可以了啦，但是尽量不要啊，因为对健康都不是很好。
4: 我们从古时候。在我们刚刚所提到说，你在20岁以前你是不能够吸烟的，所以如果你是未成年人去吸烟的话。他一样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一样，他因为儿少保护法的规定，他会依法卖本烟给你，不论提供烟给你的人、卖烟给你的人，还有你的爸爸妈妈，
3: 就是会有问题，
4: 会有问题。
3: 因为妍妍说这个是他朋友给他的，给家是给朋友，还是生妍妍的？你很重要给东西，不忙生妍给你，那就是妍妍的朋友会出事情。
4: 嘿，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笨神啊，如果你是没有达到。法定年限，你抽烟的话，你很有可能会被去叫去做上那种烟害防治的教育了。会用教育的方式让你知道说不能做这件事情。
3: 但刚刚喝酒的时候就没有，对不对？只有抽烟这件事情会被叫去上课。
4: 喝酒的话，有些如果我没记错，有些也是会有辅导的手段，但是抽烟对大家来说，其实崩烟其实它去搞会对起它比较。警觉性再更高一点这样子，因为抽烟基本上就是有坏处，没有任何的好处，可以这么说这样子。
3: 古手太卡就会来注意害啦，因为神法地度嘞，立足地度公望三年，跟人类是做唔得暴烟，是做唔得失酒嘅。可是到底为什么那个原因，爱雄心紧不会历史同太细卡共都懂清楚。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以为只是爸爸妈妈管很严，老师管很严，可是某哦，要全部就会有法律嘅问题。
4: 嘿，某
3: 家是欣赏啊，雅欧啊，莫同冠后谁给发，他们会有问题啦。
4: 嘿，
3: 好，那针对呢，紧绷一小城赌斗。这事情我们最后就要来问一下律师，请问他有没有触犯法律呢？
4: 他有触犯法律啦，但他不会被罚。不你罚的可能是 KTV 的老板，然后卖给酒给你，然后卖给烟给你，来听听。
3: 啊，那这样听起来，小陈就是一个小衰星哦，让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因为他很幸运啦，他是未成年，所以他遇到这些事情，他还在学习当中。但是我觉得也同时警惕我们长大的人啊，就如果你超过20岁了，你要小心啊，不要乱分享给你朋友，因为你就唔知道，哎，都在身边嘛。如果你分享给他好朋友的心情，分享给他，结果你自己倒霉了。
4: 嗯，
3: 为了生意他啦，好，可以最明嘞，为了问一下历史哦，第三发地度。都带有哪条事情咧？还会像胎气嘎豆豆类，所以我们一样给大家三个小提醒喽。第一个是，
4: 第一就注意吃到青葱油啊，就会没保险啦。就是因为抽烟真的是，就我自己的理解，它是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好处，只有坏处。所以我会建议胎气嘎豆公，能。不要抽烟，就尽量绝对不要去碰烟这样子
3: 啊！这完全就是一个身为父亲的言论。
4: 第一，这样子会讲，在合法的范围内做对十九，但是十九的话，我们还是要提醒，就是饮酒要适量嘛，然后不要酗酒，然后不要酒驾，因为影响的人很多啊。那希望大家可以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去 去喝酒，然后也有开心，但不会有责任这样子。
3: OK， 给提

0: 三点嘿，
1: 第三点就是说不管你一来聊一来搞朱某都没有问题，但是不要让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像亲条前提到说深夜未归，其实深夜未归对于一个未成年人来说，他其实是把自己曝显在一个高风险的环境里面。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时候晚上还会出现在街上的人，他们我不能说他们都是坏人，但只是说你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但是某年都在天数，因为他卡住头会摔猛，某年可能都你要期待警察巡逻的时候看到你，可是地方很大，天色那么暗，警察连那有可能时时刻刻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属于高风险的地方，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所以相信呢，透过今天小陈的事件，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周马跟 NDB 家离行给死结，老师都会千叮咛万交代，甚至有一些老师还会在那个门上面贴封条，不可以偷偷跑出去。哎，真的不是老师很过分，是真的会有法律的问题哦。OK， 今天没懂什么历史，同大家做给提醒什么历史？
1: 是谁？
0: 你们来第一节目当中，从台视给阿 Ken 哈来讨论到，就是小陈赌斗给问题啊，哇呀，就事情困一来真紧，嘿嘿嘿轰啊！有上司嘞，你给后上后朋友还会知道讲，吼，这就是阿爸阿妹太好管，吼，这就是心上太啰嗦啦，哎，并唔系哦，真紧我有一个法律给问题啦，希望说有给强点后朋友、后上后朋友，就做得平安康健，鼓手掌握有压掉给报复啦，鼓手喊一拜啊，吼，记住你的面。先跟世界前方某位出面出面哦，有事就请诺布伦解决问题 ，No problem， 爱黑应征诺布伦事务所，哈这礼拜张磊聊聊，拜拜。
2: Amy， 你回来上班哦，阿你今仔啥物歌啊？
3: 阮翁啊，
2: 恁翁申请玉爱留职停薪哦。
3: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2: 哇，赞哦！
3: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陈先生，恁餐厅阁向检举啊？爱明玲停业无？
6: 哎，抽烟、油烟拢有改善呢。
5: 检测也是无效果啊，干来当依法行政啦。
6: 停业伤严格啊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啦。
7: 行政诉讼申请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正义的双方以协商代替诉讼，专业、快速阁省钱。
8: 调解立立选项，三赢不是乒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城市的节奏太快，总有一个地方是慢的、暖的，会等你。那里有风，有树，有从天光裂缝里洒下来的微光，有人在那里等你回来。坐下来，把心里那句话说出口，让心回到柔软的位置。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白天去年参加了一场论坛，这是关注高龄孤独者的议题，为台湾超高龄社会注入了灵性和连结的温柔。

0: 柔力量。这是天主教善国喜基金会和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携手合办的独处不孤独论坛，金钟主播沈春华女士，她的主持真的是妙语生花哦。语坛人横跨了官学、医、民、宗教等等多元的领域，还有知名的艺人乐龄代表陈淑丽女士，宜兰私立仁爱之家执行长妙智法师，还有多位长期关注老年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如何打造一个让长者安心独处、不再孤单的社会网络。白天也访问到国际佛光会秘书长觉培法师。
1: 我是国际佛光会的秘书长觉培法师。
2: 今天的这场论坛呢，其实我看在场有很多真的是有上了年纪的朋友，对，可不可以简短的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说大概在几岁的时候是最需要厘清这个独处和孤独这样的名词呢？
1: 我觉得这个不是年纪的问题，我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几岁，如果我自己来说，其实我在八岁的时候就很孤独感，就感觉到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问号，所以可能是也因为这样子，我整个从童年的我少年一直青少年那个阶段其实是很苦涩的，所以人应该都会去会有一个过程会去体会到一种孤独感，它不一定是年纪，当然呢更容易显而易见的是在年纪大了空窗期的时候，孩子都成家了，可能都到国外在海外，他可能都在忙，就是好像老人家在家里他就显得就是很孤单，我们其实也不过就是回到一个个人的一种生活吧，人是从独立直到你出生来了，有一天也要独立的独自的走嘛，所以它只是一种认清，我想它不一定是年纪，但是就是有的人觉知的早，有的人可能到了晚年会有这样强烈的觉受。那我觉得今天其实探讨的议题比较多是，当我有这样的觉受的时候，我怎么去面对它，我可不可以再借这个机会去把这个事情之所以让我孤独的背后的原因，我把它看得更清楚。我是要期待别人认同我吗？我想这样子恐怕我可能很难去找到好像一个框在那儿，我要去进入到那框架里面，倒不需要，每个人都有他自在挥洒的一片天空，有属于他自己的那种 style， 他的风格，或者是做出他自己，我觉得，但是很多人他可能硬着想社会价值观所给赋予我们的应该那样应该这样，而永远达不到的时候，始终跟自己疏离，跟身边的人也产生很大的疏离感，我觉得这些都是这个时代很多人可能都会有的一些感受跟过程吧。
2: 师傅，因为刚刚有提到这个癌末的病友跟您来分享，我们想说很多银发族特别是生病的长辈们，他们可能就更容易就是觉得说自己心里面很孤独，特别是行动不方便的长辈，他们更是没办法出门也不能去社交了，那怎么办呢？
1: 就刚刚我有特别前提到，就是说其实我一直很鼓励，台湾其实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社会啊，其实大部分人因为有信仰，所以在面对病的时候，他首当其冲，他色身他做不了主，因为这个是可能交给医生吧，交给医院，但是也许医院也是很有限，他那时候的恐惧，他又有一个信仰的依靠，我觉得这个信仰首先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可以让他感受到有依靠的一个机会。当然你说你刚才讲到说，如果在我觉得那个心中的恐惧色身带来他的那种害怕，第二个就是他不知道要去哪里，一般没有信仰的人接下来我要去哪里，然后充满了一种这个刚才讲的孤独跟恐惧感就相继而来，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临终关怀的时候，其实这一块我们是必须帮他去引导的，比如说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也许他要回到天主的地方，或是我们的这个佛教他想要去极乐世界，就跟佛陀，也许各方面他也许有他自己的一个方向，我们做一些引导，这是我们可以为他做的，对，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些意见。我就学习了，不断的学习啊。当然你说如果在家里独处怎么办，没有办法出来了，我会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很方便，你透过这个视讯的方式，我觉得跟家人最起码你用视讯的方式，用手机跟你的爸爸老父亲老母亲去用视讯跟他 say hello， 让他看到你的脸，看到你的存在，表示我心中有你， 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还是需要。

0: 十年前某一个伤感的夜晚，酒后唱的第一首歌就是陈秋林与陈达儒写的《月夜探》。二陈合作将歌仔戏的哭调仔移入这首悲歌的韵味中。
1: 唱这首歌有个好处，善国喜基金会的董事长刘振中刘主教一起听听他的看法。刚刚也听到了分别从天主教和佛教的观点分享信仰如何成为长者独处生活中的灵性支柱。

我是高雄教区的主教刘正宗，也是上国喜基金会的董事长。那关于今天的主题啊，独处不孤独，的的确确、哦、我们现在心里有准备，到了一个退休的年龄啊，那逐渐的要老化，老了应该是精彩人另外人生的开始，是一个转捩点，所以心态要转念要改变，让你的心灵富裕的话，你就不孤独，因为你有很多还可以学习啊，因为你工作忙没有学习到你的兴趣，或者是你要学的你没有学，

0: 现在你可以开始啊，转念你的人生，然后这一个转折点，你可以开始学习，或者是开始发挥你的以前先前的志愿，愿意写作，或者是创作，或者是表演，或者是学另外一种你没有学过的，相信你的精彩人生才开始。所以你虽然是一个人居住，但是你心里很富裕，你不孤独，所以要走出来啊，走出你孤独的心理，能够参加一个社交的活动，或者是丰富你的心灵，你有一些宗教的信仰，那神主跟你同在，你就不孤独。我们要学会，祝福你丰富的心灵，祝福你，谢谢。
1: 我们的沈淑华沈姐，我们掌声欢迎沈姐主持上台。
2: 首先要谢谢我们台上六位语坛的嘉宾，他们分别是代表产官学还有民间跟宗教医疗方面的这个代表哈，所以我相信我们会进行一场非常精彩的、非常实际的、非常具有社会意义的跨界的对谈啊。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独处不孤独哈。那刚才觉培法师也说了哈，独处不等于孤独，同样的。我们在人群当中，虽然我们在群体当中，我们或许心里面会觉得孤独啊。那因此呢，怎么样去追寻我们内在的一种就是丰富、饱满、有依靠这种感觉，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啊。请教一下淑丽姐哈、啊，因为你看，我才刚才才说您一点都没变哈、啊，一样是充满了热情跟活力。但是因为您自己也独居很多年嘛，你有没有那种也曾经有过那种？孤独的时候，
3: 我第一次有感觉到我孤单的时候是我母亲过世，处理完后事之后，突然之间从家里三个人，因为后来我母亲是需要有外劳来帮忙的，所以一年内也转出去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是孤独的，就回到家里就觉得突然之间空了。我很幸运的是，因为我虽然有孤单的感觉，但是没有机会沉淀在里面，因为。我要教课，我在忙着教课，还有一些事情在处理。我也很幸运的是告诉自己说，那个我们每天终究有一天是必须要各奔前程，所以我也让自己好好的过，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好好过才能够聊慰我在天上的母亲。

0: 独居者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懂得为自己安排生活。那因为淑丽姐她做很多的志工的活动，所以事实上她，我相信你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去这个空思妄想，因为你很多事情你要忙，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接下来呢，我就要请教卫福部的张美美副署长哈，在整个的我们面对孤独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官方的政策跟他们的资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如果从这个政府的关怀服务当中，到底我们如何定义并且筛选出来所谓的高风险的独居长者呢？
1: 我们其实政府在对于这个独居老人，我们目前的政策上面是有一个叫列册的独居老人。那在全国的列册独居老人目前是有6万多人哈，就是在我们到今年3月份的统计。那我们的定义其实是两个，第一个是他是65岁以上，那第二个是说他是经过地方政府评估，他是需要关怀的。那这个需要评估需要关怀的，当然包括了第一个是他的这个直系非亲属，也就是他的子女可能跟他不是住在同一个县市，但是他有需要，而且他也愿意接受我们这个来协助的。那另外就是夫妻是同住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同住者如果没有照顾能力的，那也是认为是需要政府关怀的，大概都是可以列为我们列册的独居老人。独居如果用15.6%来计算，大概有70万的独居老人。那这个当然是跟我们所谓的6万多人落差非常的大，可是也就像我们早上到现在，其实独居的长者他不见得一定需要政府的人员去关怀，我觉得这件事。那我们也鼓励是，如果您是独居，然后您认为是需要政府的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志工的关怀，也请可以跟我们各县市政府的社会局来联络。
0: 是，
1: 那经过我们的访视，认为有需要的，我们也都会列入名册当中来做这个关怀。那同时，我们在115年，我们也有一个比较大的计划，就是希望能够针对于我们所有的名册当中，就是户籍当中是单一的这个人口，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一个访视。
0: 所以孤独这件事情或者是独居这件事情应该也不只局限在老人，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关怀对象就是可能各方面我们身体也比较弱了，然后我们的经济方面或者是子女不同住，这些人的问题是比较高风险。但是事实上全台湾那个数字我相信大家会吓一跳，就是现在大家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家户里面的这种所谓的个人户其实已经超过300万户。好，
1: 这个部分我想真的要谢谢我们非常多的这个志工团体协助我们。以重要的几个重点来讲，大

0: 就是不管是社区发展协会、宗教的团体或者是社会团体，协助我们构建了大概5000多处的社区关怀据点。好，那这些据点里面我们提供的服务大概就有第一个电话的问答，第二个是可以去家庭里面做家庭访视，第三个我们也鼓励长者可以出来是共餐，所以我们在这些据点都有提供一个共餐的服务。那当然我们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个案，如果他有需要装紧急救援系统的时候，譬如说在家里面的安全，我们其实有紧急救援的这样的系统来做协助。那特别紧急救援系统主要是针对于经济比较弱势的，就有政府来协助经费的支出这样。
1: 你看过蒲公英的种子在天空飞翔吗？当微光落在肩膀上，落在心的缺口，落在每一个需要被抱住的瞬间，我们在城市里奔跑，迷路，停下来呼吸，走进微光森林，你会听见自己的心依然柔软，依然愿意相信，你不孤单，爱在微光森林降落，让我们一起被爱包围。
0: 接下来我要请陈金玲医师来回答这个问题哈，就是根据了解，就是有一个数据是这样说的，就是台北，我们知道台北是首善之区嘛，哈，它应该资源啊各方面都是最多的哈。但是呢，有一个统计是说，在台北市这个首善之区的部分地区的孤独盛行率，它是比全国更高的啊。那有些人就像刚才那个医师讲的，他可能是跟子女住在一起，可是他跟子女的关系却非常疏离，他可能常常一个人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所以他常常是会觉得很孤独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子女有心的话，他如何能够发现，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早期的征兆，就是如果他的父母亲或者长者发生了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习惯的时候，哎，他可能需要一点比如说医疗方面的介入跟这个支持，您觉得这些早期的征兆会是什么，可不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2: 当然就会发现说，这个人可能比较喜欢自己独处，比较不跟人家做一些连结，可能也没有自己有喜欢连结的事情，或者是比较占据他的，就是说他所喜欢的事情，如果他自己的喜好偏好去执行，那即使跟外面的连接不多，他也可以从当中或独处当中，或者他自己喜好的事情当中得到一些乐趣啊。等于说，他跟外人的这个接触是比较少的，然后又自己的身体上、心理上，可能有一些你觉得有点忧郁的迹象啊。有点就是在一些健康上有比较差一点啊，那这时候又没有其他人的帮忙，那这时候可能他就容易有这样的倾向。所以其实大概在孤独的这个向度上呢，其实日本研究有提到说，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健康上，还有就是他的这个一个经济上，经济上他可能就是比较不富足一点，那个时候他也容易跟大家就是没有联络。
0: 因为我觉得建立互信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那要花时间，那当然要用真心来去建立这件事情。那作为比如说常常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第一线的一些工作人员，那怎么样建立信任呢？我觉得首先就是其实我们在服务的应该是对象是人而不是案，因为我们常常会用个案来形容，所以当这个重点是放在人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那怎么样建立信任？其实在跟因为我是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的背景，跟我们在做心理治疗其实有非常类似的一个脉络。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开始一定是要先让人家破冰，然后要建立一个连结。那怎么样建立连结？我们不用急着去给资源，塞很多的资源了，我们应该是先跟长辈闲话家常，然后先了解这个长辈，那他最近怎么样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啊等等，从这些闲话家常。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慢慢的用一些我们会用一些像同理的方式的一些方式，可以拉近这个距离。我们在意的是这个人本身，好，那我们不用急着像推销员一样直接去塞这些东西资源。那接下来我觉得当这个连结开始建立之后呢，就比较像是进入一

0: 种合作的关系。那合作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其实就是在赋予权，就权这个东西，什么样的权，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选择权、自主权这件事情交给长辈来做决定，让他感觉到说他其实是自己在决定很多事情。怎么说哈？那我们不是，比如说我们在问他，并不是说，哎，我们有这个活动，你要不要来参加？这样子其实有点像是，有点像是被动的邀请。好，那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问，好，比如说，哎，我们星期二有这个唱歌的，好，那星期四有这个下棋的，好，那哎，北北阿姨，你们想要来参加哪一个？
1: 你喜欢哪一个？
0: 喜欢哪一个？
1: 或者是选择了，
0: 对，或者是说，哎，如果都不喜欢，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还有什么？那我觉得下放这种，让他们感觉到了自己是有一个选择自己的一个权利，好，这种是一个建立合作，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要请教一下张雨林教授，就是说您是不是可以提供给第一线的服务人员，到底要怎么样建立我们跟长者之间的互信，慢慢慢慢的让他们愿意敞开心胸，然后接受这些协助，需要更多的努力，比如说家庭的成员也要一起来。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应该赋予这个长辈或高龄者他们找回自己的角色跟自己擅长的地方，好，比如说刚刚园艺，那我有遇过很多长辈很会烹饪，那我们发掘他们的长处，善用这些长处，让他找回自己的价值。
2: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白天，微光森林，下周再会。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3: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5: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7: 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Yo, gairah ya ko sabang sai sia dai na ta basa wan ka sam， 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在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

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我是根治优丹，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也很感谢空中所有的好朋友们，每一日就在这个时间准时来收听复兴广播电台的部落麦克风，由我根治优丹透过部落麦克风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一一的来分享介绍原住民族许许多多的人文风情碎石记忆，还有很多的生活的灌输，部落里有哪些好吃好玩好看的，通通都要透过部落麦克风一一的来跟所有的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时间过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现在是春天百花盛开的季节，也是大地开始复苏的季节。说到这个春天，真的现在大家真的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忙碌，时代的进步让大家的脚步走得非常的快，基本上美丽的宝岛台湾我们已经几乎没有任何的城乡差距了，不论你生活在城市或者在部落，大家现在的生活作息基本上都是一样，只不过现在大家忙碌的工作呢是有不同的，但是整个生活作息也包含所有的一切生活当中任何的资讯，其实不是只有在城市才能够知道，我们生活在部落，现在城市里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整个这个地球发生什么样的事物，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现代非常快速的网络，因此呢也可以了解到现在整个的外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大小事，所以时代进步真的是带给我们所有的每一个好朋友们生活真的很便利了，但是相对的就在这个春天的季节里面，其实啊我们部落呢现在也和大家是一样的，因为冬天一过之后万物复苏起来，这时候大家就要开始忙碌自己很多的农作，原住民族虽然说现在在官方认定仅有16个族群，其实我相信我在空中也介绍过很多了，过去被称之为平埔原住民族的众多的族群好朋友们，目前在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而且也等待着这些我们所有各个不同的族群，不论是西拉雅、道龙、道卡斯等等这些族群开始在登记恢复自己的身份，不论是现在目前正在登记的，或者是说现在官方已经认定了这些各个族群的总人口数呢，虽然不是很多，只有60多万人，但是我们生活在福原整个土地上可以说是非常广阔的，多达12个县市、55个乡镇区，而且部落的数也多达将800多个部落，不论从北中南东，几乎从沿海一直到平原，到浅山，到高山，都有各个族群生活在这里。当然各位好朋友们心中一定会想到说，我刚刚也说了，原住民族呢现在不论哪一个族群生活在哪一个乡镇区，其实现在的交通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不像在过去的时候，也不用说多久过去，其实就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老家住在苗栗县南庄乡蓬莱村的巴卡山部落，我要上小学或者我要到山下来买东西都是要用走路的，从我老家走到下面蓬莱的商店的话，哎呀，告诉各位好朋友们，最少啊用跑的哦，边走边跑也要2个小时左右，因此来回呢往往啊都要花上4个小时左右，因为上山比较辛苦的。但是现在其实原住民族不论你生活在哪个地方区域，甚至你生活在高山的部落，通通都是非常便利的。例如我们北边，我们生活在新竹县尖石乡后山的几个部落，例如我们的秀峦、太刚、星光，或者我们的司马库斯，在过去其实要到这里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但是现在不仅交通便利，而且还是旅游胜地，就好像我们生活在屏东的雾台呢，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因为这里现在也是非常热门的旅游胜地，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在过去的时候交通真的非常不便利，现在不论哪一个部落基本上交通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就是时代进步之后呢让部落里啊整个呢在交通的便利之下，而且整个生计
生活也就提升了。但是相对的，

这个生活的改变呢，往往也冲击的文化的保存，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很多的好朋友们啊，都经常会问我说，现在在原住民族这么多的部落里面，每一个族群是不是大家的生活都很好了呢？其实要是说以现代的生活来说，当然啊，你要是比起30年前、40年前，现在原住民族几乎每个族群、每个部落，大家的生活都已经完完全全改善了。但是每个家庭呢，自己的收入的落差，这个当然我就不是很清楚。我只知道说，现在家家户户都是有电，交通便利，每家每户呢，你们家有电视，有洗衣机，其实在部落里家家户户也都是有的。因此于每到春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大家呢也是一样非常忙碌，可是这个忙碌和过去的忙碌又有差异在哪里呢？因为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族群的播种季，而这个播种季呢，也就是春天一到来的时候，当然这时候就要举行这样一个岁时祭仪了。然而呢，现在的播种季真正呢，它的意义其实啊是在做文化传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播种季是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呢在春天季节都要举行的传统的岁时祭仪。但是也因为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跟不同的文化融入到部落，再加上不同的资源进来之后，改变了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的社会形态和结构之后，这样的一个传统播种季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基本上是消失了。一直到了1996年，也就是中央的原住民族委员会正式成立之后，而有了原住民族的专责的中央的单位之后，提振了希望原住民族每个族群呢都能够复振文化，因此才在那段时间开始陆陆续续到现在，几乎呢每个族群一到了春天这个季节就会来举行这个播种季。然而这个播种季真正在播的种子，其实几乎每个族群呢都是以这样的作物来作为代表播种的种子，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小米。然而这个小米其实啊，在原住民族不论哪个族群呢都是视为非常神圣的。可是在过去古代的时候，原住民不论哪一个族群，基本上在1895年之前呢，很多都还是以游猎、自给自足这样的生活在维持着自己的日常。但是也随着时代的进步之后，逐渐的慢慢慢慢的，因此呢也改变了原住民呢原有这样一个耕作形态之后，才导致于呢自己原有这样的传统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逐渐而慢慢的消失掉。过去原住民其实生活呢在自己的整个日常当中，一到春天的时候，其实要做的工作太多了，不是单一只有这个播种，尤其过去也没有大量的开垦这样的一个农作的技术，再加上所有的食物呢都是靠采集或者狩猎而来，所以播种当中的最重要意义呢，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对大地的尊敬。因为每到秋末冬初丰收的小米的种子，这个时候啊都会把它储存起来，等到来年开春的时候，再透过播种季这样的仪式呢，把神圣的小米种子再种回到大地，象征着对天地还有生命延续的一种尊重。其实小米一直以来在各个族群都是很神圣的作物，这样一次举行完之后，当然你可以再种植一些你日常所需的农作，例如树豆或者是地瓜等等不同的作物。当然这些所有的食物在过去都是属于日常当中自己在食用的，而小米呢是作为祭祀非常重要的粮食。也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一直到日治时期时候，当时日本人也教了我们原住民族很多的一些现代的农耕技术，逐渐的慢慢的改变了，形成到了1945年8月15号之后，一直到现代，原住民族现在每个部落都在种植着不同的大宗的农特产品，而且也进入到商业化的行为。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呢，慢慢的大家在进行商业化之后，忘了自己原有非常神圣的播种季这样的仪式，才会呢突然间消失了很

长了一段时间，很开心。现在各个族群陆陆续续的都把自己在春天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记忆，那就是播种季，都恢复回来了。因为传统原住民族的播种季，它象征的意义非常的广泛。春天一到，播种结束之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任何的事物了。因此于呢，原住民族也因为随着时代的环境的改变，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在不知不觉当中虽然消失了，那现在开始恢复回来，在举行的播种季呢，并非只是单纯的在农耕之前举行一个播种的仪式，它象征的意义呢和含义是非常广泛的。因为当你播种季这样神圣的仪式结束之后，等同万物复苏之下，很多的事情就要开始动起来了。例如现在大家在忙什么，过去又在忙什么，各位好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有意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呢，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原住民族在春天的时候过去做什么，现在又做什么。我想各位好朋友们听了以后呢，会觉得很有意思的。那现在休息一下，我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又该来，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今天就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聊聊分享。就在这个春天一开始的时候，过去我们这些部落的族人们又在忙什么？而现在在部落大家又忙什么呢？其实我刚刚介绍到了播种季，它并非只有简单的就是在播种而已，实际上它在整个传统的祭祀过程当中呢是非常严肃也严谨的。例如我们赛夏一定要先祭天，祭完天当然祭大地，更要祭众神灵，而且呢这个种子播下去，刚刚我也说过了，也象征着生命的开始，万物复苏的开始。当这个祭仪结束之后，部落里不论男女老老少少，大家就忙碌起来了。那忙碌什么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寻找粮食，粮食的补充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那个年代里，冬天非常漫长，而且很冷，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基本上呢我们又不是像现代的生活大家过得那么好，然后房子呢密不透风的，再加上有现代的很多的一些电器家具呢可以让你可以作为很好的保暖。尤其在过去的部落，其实原住民族不论哪一个族群，你用石头、木头、竹子各种天然建材所搭建的房子，其实冬天都是很冷的。不用讲多久，就像我小时候我住在那个苗栗县南庄乡八卡山部落我老家的时候，每到冬天那个风啊都是从那个细缝里面钻进来，因此于在冬天的时候粮食也比较少，所以呢一到开春祭祀一结束，这个时候男女老老少少大家就要开始寻找各种不同的粮食。例如小时候我也跟着奶奶到山上去，例如采集各种不同的野菜或者一些果实，尤其就在春天这个时候呢，非常多竹笋陆陆续续也都开始会长出来。尤其在清明一过之后，我们都知道雨后春笋这句话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尤其美丽的宝岛台湾的竹子非常的多，我看了专家学者们分类好像有八大类吧，好几种的竹笋可以让你呢就在这个时候陆陆续续都可以去采集。还有我也是很喜欢的一个，那就是野樱桃。很多山樱花呢也就在春天之后，这个时候花开完以后，果实逐渐呢慢慢就熟成了，因此于呢那个时候采集野樱桃的果实或其他的果实作为粮食储存，最重要的日常生活食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在春天这个时候采集可以说是不论男女大家都非常忙碌了。那当然很多的好朋友们一定问我说，狩猎那为什么不去狩猎呢？其实各位好朋友们，春天啊是也是动物很重要的繁殖期。过去我在部落采访各个族群的长辈们呢，他们也告诉我很清楚，他说每到春天万物复苏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在原住民族自己传统的狩猎文化里面可以说是禁忌的，这个时候是不可以去狩猎。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个时期的时候，动物它也在繁殖。例如我小时候爷爷就教了我，猴子呢每年大概差不多秋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交配了，然后它的时间呢大概差不多也就半年，也就

胎春这个时候就把宝宝生下来了，而宝宝生下来之后，他要抚育，要照顾孩子。若是这个时候我们去狩猎，不仅呢会惊扰他，而且啊也会伤害到他。然后很多的鸟呢，也是在这个春天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个交配，因此其实。在春天的时候，在部落里其实是不允许你随意去狩猎。因此于呢，在这个春天的季节，各种不同的动物它有不同的时间的交配期，或者可能正在哺乳期，每一种动物它的周期都不一样。但是就在春天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最频繁跟最密集的。因此纵使你上山采集，你可能发现到这些动物的时候，你也不可以随意的去狩猎它，除非真的你没有任何的蛋白质，你只能猎取老的动物，或者是说你运气好的话，你在采集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自然老死的这个动物，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浪费的，因为这是非常好的蛋白质，一定会把它带回来的。而这个就是过去早期的生活，然而现代的部落其实这些啊通通都没有了。你说采集，部落里现在根本不需要你那么辛苦去采集这些农作，因为就在家里呢自己就有种植了。如果今天你没有种植，只要你的经济许可的话，其实部落里或到山下都有许多地方都在贩售，再加上蛋白质那更是一样的，只要你的经济许可，你想买什么肉买什么鱼通通都有，也不需要那么的辛苦上山去狩猎了。因此于现在一到春天的时候，部落里啊对植物最忙碌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现在部落里种植了很多的各种不同的农特产品，还有果树。例如这个时候是各种不同的果树在整理修剪的，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多多少少应该尝过我们部落各种不同的蔬果吧，例如李子、桃子、梅子，还有我们水蜜桃、水梨、西瓜，一直到甜柿，太多了。各位好朋友们，你在市场上看到的各种不同的水果，几乎啊在部落里啊现在都有种植。那蔬菜我就不用介绍了，部落里种植的蔬菜种类太多了，因此于现在呢也不需要像过去你要上山去采集、上山去狩猎等等，现在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了。所以部落里也因为时代的进步，逐渐的、慢慢的呢，从日治时期的时候，日本人把一些农耕的技术带进到部落之后，逐渐的一直到了现代，整个部落过去的传统自给自足这样的行为开始慢慢进入到市场化、商业化。因此一到春天的时候，现在部落所有的族人们啊真的是非常的忙碌，不像过去要忙着去采集，忙着呢去寻找蛋白质、寻找粮食，现在不用了。现在呢部落里自己就有种植了，若你需要吃的更好的话，当然你的经济许可，如我前面所说的，你都可以去购买的。因此现在的部落整个的行为呢，其实啊和城市是没有两样的。所以我就说部落这些年来呢，其实也因为整个生活的提升和经济的提升之后，才开始呢知道说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所以就在我前面所说的，中央原住民委员会在1996年成立之后，也希望原住民族呢不要忘了因时代的进步、经济的提升，就把自己的文化就这样断掉了。因此呢，除了中央原民会之外，目前呢在各县市都有所谓的原民局、原民处、原住民族这样的一个专责的事务单位。所以这些所有的各个原住民族的专责事务单位呢，也在鼓励着原住民族在经济提升、生活改善之后呢，文化绝对不能因此而消失，不仅不能消失，更要把文化传承延续，让孩子们呢世世代代都能够知道说，没有因为时代现代的进步而自己的文化呢就这么消失掉了。聊到这里，各位好朋友们是觉得说，春天真的在原住民自己的社会里面，不论过去或现代都是非常忙碌的，但是两者的差异真的是非常大的。但是还没有说完哦，一到了春天
祭祀结束之后，不是只有寻找粮食，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寻守自己的传统领域，去看看整个山林整个地景有没有变动，或者是说在自己的传统领域里面有发生了什么样的事物呢？我们先休息一下，过去是这样做，那现在还有吗？我们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我又该来，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一到春天，也就是万物复苏，这个时候呢，所有人都开始忙碌起来了。不论你生活在城市或在部落，在现代的社会里面呢，真的春天是最忙碌的。那当然，在春天的季节也是百花盛开的时候，也是踏青可以说是最好的季节。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

也都应该知道，到处都听到大家都在赏樱，其实不是只有樱花而已，梅花、桃花、樱花，各种的花卉都在春天盛开着。因此于呢，在过去原住民族自己在春天的时候播种季，就是一个春天的开始。当然播种季播完之后，如我刚刚所说的，所有的事情都开始动起来了，例如部落的男子们呢，男生就要开始去巡护山林，长辈们带着年轻的孩子们呢，就要开始去巡守自己的疆界，自己的传统领域，去看一看这些地方呢，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之后，所有的地形地貌里面有没有改变，或者是说有哪些今天崩塌了，或者什么样遭到什么样的一个损害，那就要趁这个时候呢去修复维护。当中最重要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那是什么地方呢？就是水源头。因为水源头可以说是部落里大家日常饮用水非常重要的地方，你要去看看水源头是不是经过了一个冬天，经过了雨水有没有崩塌，或者是说有没有向源侵蚀，这些石头滚下来之后，然后把水源呢给堵塞了或者掩埋了，导致部落大家就没有水可以喝了。因此巡视这个水源头是非常重要的，就好像小时候在我老家巴卡山部落里，所有的族人们呢都使用过用竹子做成水管，这样子呢从水源头一节一节的接回来到部落，大家才有水可以使用。我们会选大概3到4年老一点竹子，然后一节一节把它分开砍下来之后呢，中间就给它打空了，或者是说给它对半破开来，然后开始就从水源头这个地方一节一节的接回来，这样子家里就有水可以使用了。然而这样的一个接水工作是我最讨厌的一个工作。小时候每当呢爷爷叫我去寻这个水管的时候啊，我总是呢会脸臭臭的，很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用竹子做成一节一节的水管，一路呢从水源头接回到部落。然而它又不能贴着地面而走，再加上整个山路呢也不是平坦的，高高低低，起伏不服，所以一定要把这水管架高起来。尤其这个主管呢在下方的地方是用木头做成 V 字形，然后把它架着，然后呢底下就钉在下面，或者是用石头呢把它固定住。但是这样的一个架设呢往往啊很容易，可能下了一场大的雨，这个主管可能就倒了，或者动物走路经过的时候呢不小心碰到了这个主管，那主管就掉了，因此呢家里就没有水。所以经常每次一下雨的时候，我就要去寻这个水管的路线，甚至要走到更远的水源头。因此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呢，其实在我小时候的饮用水就是这样接回来的。各位好朋友们，你们不要怀疑，为什么说你们不用水管塑胶管呢？告诉你，很穷，那时候根本买不起的。所以我们家那时候使用的水呢也是从水源头用竹管一节一节的接回来使用的。所以这个是我小时候呢最讨厌的工作。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真的是很忙碌，这时候部落所有的男士年轻人呢不仅在巡视山林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部落里大家共同集体饮用的这个水，是要把这个管线呢去把它维护好，而且也要把它整理好。毕竟这些所有呢都是用竹管一节一节所接起来。我所谓的接起来是不是说竹子套竹子，有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它是高低落差一层一层就把水呢导引回到部落来。可是这些竹子往往它的耐久性时间又很短，1年2年不到可能就烂了。因此于呢在这个巡视山林的过程当中，有烂的就要去砍新的竹子，重新再把它接回来，然后把脱落的或者歪的都要重新把整个水管呢通通一路从水源头把它整理好回到部落，这样子家家户户呢就有水可以饮用了。尤其就在这个春天，部落家家户户用水的量更是特别的大。为什么呢？因为就在这个时候，部落的妇女们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会把这个冬天很多呢没有洗的衣物或者需要洗涤的一些器物呢，就在这个

春天天气好的时候呢，全部给它整理洗一遍。除此之外，部落妇女们也会种植一些其他的农作，都要用到水。所以在春天看水巡护山林是非常重要的。除此之外，还有另一项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到水源头这个地方来种树。为什么要种树呢？其实刚刚前面我也说到了，其实每一个要溪谷的水源头每天其实都在向人侵蚀着，你要是没有去保护它的话，很容易崩塌的这些落石就会把饮用水的水源头给掩埋了，所以要去种树。小时候爷爷每到这个春天的时候，就和奶奶带着我呢，我们就会带了几棵树苗，都会带先锋植物，例如说满澳还有赤杨树这种先锋植物，而且长得又快，又更容易呢在边坡地这个地方就生长了。所以我们到水源头这个地方都会去种植这些先锋植物，让这些树能够长大之后，以免呢让这个向源侵蚀这样的一个行为让它能够减弱，也保持着水源头这个地方的水今年呢都有水可以饮用。所以春天男子上山巡护山林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当中在巡护的过程当中，我们长辈会教育的孩子们，这里过去就是我们的旧部落，这里是我们的猎场，这里呢是我们曾经开垦的地方，或者是这里又是哪些的场域，会透过在巡护山林的时候教育孩子，让他来认识自己生活的领域。因此于呢这个文化的意涵，它不仅单纯的只是在传承，也是在守护的这片广大的山林，让孩子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的领域。因此在这个所有的一切生活当中都来自于这个山林，就像刚刚说到的水源头的向源侵蚀等等。所以水的问题呢，其实在部落里是非常重要的。一直到了现在，其实在部落里啊还有很多呢因为水的问题，经常我相信很多的好朋友们也在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上会看到说，哇，哪些部落缺水啦，往往哪些缺水啦等等这些的问题。其实啊原住民族每一个族群生活在不同的区域，有沿海、平原、浅山或者高山，但是并非是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族像各位我们生活在城市的好朋友们这么的便利，水龙头一开就有水了。其实不是的，其实我们很多其他的族群生活在浅山或较为较高的部落呢，其实啊我们现在很多喝的水也是一样从山林里面水源头里面去管线接出来的，当然现在不是用竹子接的，现在都是有现代的塑胶这样的一个水管去把它接出来的。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发生了非常多的历史的变迁和演变，因为也曾经呢因为水的问题，部落里啊和我们很多公单位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争执，但是现在呢绝对没有这些问题了。最重要是什么呢？现在的水的不够用是因为用量太大了。那为什么用量会这么大呢？这就跟时代的进步是有关联的。因此呢我们聊一点让各位好朋友了解到，是说原住民现在所有的部落，不是每一个部落就像我们生活在城市水龙头一开就有水了，很多的部落的水呢还是从山上接下来的。因此它整个的历史演变让各位好朋友们也了解一下，原来原住民部落有些部落会缺水是这样的一个因素。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好听的音乐，待会回到空中再来跟各位好朋友们慢慢的分享和介绍。

木有该然，非常的高兴，各位好朋友们，我们又回到空中来相见了。各位好朋友们，你们现在所收听的是复兴广播电台部落麦克风。刚刚聊到了水，也就是饮用水，大家一定心里想着，其实现在台湾这么的进步，这么的科技的时代，应该是家家户户呢，水龙头一开，通通都有水，没有错。但是在原住民部落原乡许许多多的部落呢，其实啊，这个水很多呢，但还是从山林里面透过水管这么去导引接到部落来使用的。其实就在我刚刚所说的，过去古代的时候，原住民族自己在饮用水，最主要呢就是部落里自己在使用。然而在那个时候，原住民生活在这个美丽宝岛的台湾，每个族群都有自己所谓自己的生活的领域，大家相互的都划分非常的清楚。一直到了1895年日治时期开始进入之后，逐渐的慢慢的就在日治时期的所谓的集中政权开始呢，有所谓的政府全面性去管理之后，原住民族的山林逐渐也慢慢被划分为所有的国有土地。当时在日治时期的时候，也划分了所谓的林野存置，当中也分了要不要跟准要。我想我在空中也介绍过了，原住民族现在所谓的保留地，就是当时在日治时期划为叫准要。准要的

就是给原住民所使用的土地，而要的就是现在的国有林地，而不要的就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可以呢承租给很多的一些商业社来到这个地方去经营山林资源的所有的一些场域。因此于就在那个时候，原住民族在所谓的水的使用上，当然在日治时期

后开始，可是在宋朝它还是一样，是强调的扎实的这些基础功的部分。所以在上个礼拜的开幕完了之后呢，有一些人在那里讨论、啊、到底侯宪堂的这个是什么南中北中、啊、那中国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南中北中，根本就是胡扯的、啊、谁说的，就是也是一样董其昌。可是真的是董其昌说的吗？不是，其实在董其昌之前、啊、有一个叫做莫世龙的，就先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佛教里面有南禅北禅，那南禅就是五祖慧能这一条脉络了嘛，就是他强调的是即时顿悟的，跟北禅的神秀的那个要见悟要念经的做功课作为的这个不同。可是后来整个大概都是南禅嘛，就是不是南禅的那个南禅，是南方的禅宗的那个南禅。那这个曾经从印度里面形成出来的佛教，你知道在印度现在他们信的是佛教吗？不到10%。结果反而传到了中国之后，因为融入了老庄的思想，现在大家都认为说，哎，佛禅的思想是源自于中国，可是它明明是印度的丛林佛教所形成的，最后变成华人的这些人文哲学的涵养融入到佛教，融入到禅宗以后，认为说要像南禅的这种强调顿悟的，而不是像神学。那应该有听过那个故事吧，他们师父要传、哦、六祖慧能啦，五祖要传给六祖的时候，大家认为说一定是大师兄神秀他念经念的最好，功课 做的最好，应该是传给他。结果师父等到隔天以后不传给他，反而传给六祖慧能，他是原来在厨房里面在烧柴的。大家就很不服气，为什么是慧能不是神秀呢？师父就说，如果佛教真的要太过去重视这些戒律的话呢，那就不是真正的所谓的佛教。因为他决定要传给六祖的时候，他在那个禅院的墙壁说，谁可以在这个地方把你的对于佛禅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把你的感想写下来。神秀就写的，大家也知道很有名的这个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佛事，就是很快的把镜子要擦干净就对了，时时勤佛事，勿使惹尘埃。结果哪里晓得另外那个墙壁上面写的歪七扭八的，因为他也没读什么书啊，写的一个叫做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然那是一个辗转的故事，是真是假也很难说了，但是就是象征的就是精神要传给所谓的比较不重视那一些戒律规范的。最后我们看日本传过去的水墨画，他们以前就叫做南画，南画也就是说他们还是比较认为是这种南禅的精神。可是原来的水墨画哪里有这个？没有，就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文学家，一个莫世龙说，就好像那个南禅北禅一样，所以我们那个水墨画里面那一些比较工笔的就叫做北中的，然后比较率放的就是南中的。那他这个到底是南中北中呢？本来就没有所谓的南中北中，只是说在当代大家比较强调所谓的个人风格辨识度的这个部分，每一个人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去发展他自己的作品。那就好像我们看到北宋时期有的他从五代一直到北宋了，那他们这些作品呢，不管是《放宽西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李唐万壑松风图》，是不是他们也各自成就了他们的独特的绘画风格呢？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境界呢？就好像郭熙里面的那个山水画论的他的《林泉高志》里面提到的，就是山水画要画的境界呢，不只是要让大家觉得是可行者、可望者、可游者、可居者，也就是说画出来山水的不只是你可以去那里游玩的，也可以去那里观望的，也可以去那里游历的，也可以去那里最好是可以在那里居住的。那我们看看这个侯宪堂也把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啊，呈现在他的这一件这次展览的主要的苍穹主视节的这件作品呢、啊，我们看到画面里面有一个骑着驴子的行人，刚刚说可行在行吧，可望这个人呢就回头在望着这个山水啊。可是为什么这个是真正的山吗？不是啊，就好像太湖石一样就端在这里。以前的文人他不见得
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游。

力，所以中国才会出现的一个连去玩写成的游记也可以变成一个大重要的文学家地理学家的徐霞客、啊、你到中国大陆去旅游常常会看到哦，徐霞客有形容过这里怎么怎么样，这些文人一般呢就比较有钱的，我就把这些最好了，把这些比较有感动的石头呢端到我的庭院来，那最后发现说太湖沉在下面的那些不断被水冲过的这些太湖石呢拿来放在庭院里面，最可以让我去联想到大自然界当中的那一些像宋代的米芾看到好看的石头都要去拜山的 那个石头、啊、那个活线堂这一件苍穹，苍穹苍穹都可以啦、啊、去 Google 了一下这两个音都可以、啊、他当时的这件作品除了 当作这一次的主视觉之外、啊、是不是也去体现了他的这些创作的这样的一个特质。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更多照片内容分享，欢迎上新雅的夜未静之异小飞飞脸书粉丝团查询。有关于长歌文化时间单元，也欢迎您上长歌艺术传播 YouTube 专页来做了解。我们下回空中再会，拜拜。

0: 龙快报，七篇滚子书表示，从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稿
2: 哦，讲特别喺屋卡要扯到从篇图嘅成年人出现水磨田、树脚磨力、只只盘、杯擦，也着从政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1: 你家长来有先说数吗？系吗？我是不准男成年人哦。
2: 好，不用加。
1: 预防从篇图要接手术，医生广告由七篇滚子书提供。
3: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能甲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陈太太，
7: 啊，
6: 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7: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6: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7: 哦，安尼哦。
6: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哦。
7: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转眼之间啊，时间过得真的很快，已经到了明天就母亲节了。
1: 母亲节啊，进入夏天了、啊、
0: 嗯，对，没错。这个
1: 在这边我们是要讲一些对母亲感谢的话呢。
0: 你先说
1: 啊、
0: First
1: 祝我在天上的母亲这个愉快、然后在极乐世界、能够逍遥自在。
0: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当然也要祝我的母亲了。说真话，这个也是这个希望呢能够一切平安顺遂，健健康康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我想可能这也是很多

0: 为人子女们心里面最大的一个愿望、哦、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妈妈好我们就好，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这个明天母亲节、哦、这个做子女的啦，做老公的啦、哦、知道该怎么样去对另外一半、哦、这个有一些表现，送个礼物啊、嗯、吃个饭啊，什么都好。
1: 是的是的，
0: 对对，
1: 像我们过去一定母亲节都会出去吃饭，
0: 都会出去吃饭嘛，
1: 所以要珍惜啊。
0: 对，要珍惜
1: 妈妈在的时候。
0: 对、哦、没错，
1: 真的。
0: 嗯，好，那我们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是跟这个说话啊有关系。
0: 嗯，
1: 但是我们这就说从上礼拜开始把它另外做了一个区隔啊，像上礼拜是第一集啊，
0: 是
1: 这次是第二集。那就说话呢、嗯、怎么说，就是告诉对方，诉说
0: 诉说。嗯，就跳这个字了哈、
1: 嗯。
0: 不过说真话哈，这个经过了上个礼拜的这个八首歌呢都非常经典的好歌跟大家来分享之后，这个传哥在这个礼拜安排的歌曲，哎，每首歌也都很好听、哎、
1: 嗯，都还不错了，
0: 都不错、
1: 哦、嗯，而且不好听的我都基本上不会想要安排给大家听了。
0: 哎，说真话啊，有时候你在排这些歌单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所谓的遗珠之憾呢、啊？就说这首歌，哎，怎么办呢？它很好听，可是呢，好像又排不进去。
1: 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啊。
0: 就
1: 好，只要是好听，我觉得就一定要想办法把它排进去。
0: 嗯，
1: 这个当然就是说，除非是譬如说，因为像我在我的这个曲库啊，电脑的曲库收集的。有30000多首，
0: 30000多首哦、
1: 所以也许有时候遗珠是因为就是歌曲太多，
0: 嗯，
1: 那我透过网络资料去找，然后甚至包括我过去聆听的经验，我知道的有哪些歌，我都尽量把它排在里面。但
0: 是
1: 有时候难免有一些歌可能会漏掉啊，但就是说，我也准备要安排一个，就是这个遗珠啊，专门就讲遗珠的这个主题、
0: 啊，这个主题啊，
1: 对，啊，把一些可能哎呀，这个歌应该要介绍，没有介绍，
0: 没有介绍到，嗯，我们到时候可以安排像这样子的一个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要听到某一首歌曲呢，哎，听完了整个系列完了以后，没有听到这首歌曲，好可惜哦，没关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逐一的再来做一些安排，
1: 嗯，或者是大家真的是觉得说，哎。哎，还有哪一首歌啊？就是跟我某一集的主题有关系的。
0: 嗯，
1: 哎，希望大家可以啊，按照一下
0: 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哈，你可以进入到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 LINE 的群组。我们 LINE 的群组的 ID 呢是 @293TJZOR， @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然后再来英文的 TJZOR。你搜寻完了以后，你会看到台北都会慢一点的一个节目，这个是我个人的节目了。可是呢，你可以透过 LINE 的 Business 呢，可以留言给我。好，你要。播歌的啦，你有什么样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的啦，你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告诉我们，我、
1: 嗯、
0: 到时候再转给我们的这个传哥哈，让他可以做一个参考。
1: 嗯、好，我们就知无不播了啊，
0: 知无不播，对对对，因为歌真的蛮多的哈。OK，、
1: 嗯、
0: 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 ，Exciters，Tell Him。

0: 说真话，我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曲风啊，听起来很舒服的一种感觉。
1: 哎呦，我觉得你是完全复古派的这样子。
0: 哎，我真的蛮老人派，
1: 我不好意思讲，好像叫复古派啊。
0: 谢谢你啊。
1: 显然你因为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那种声音的这个洗礼啊，
0: 对，
1: 所以你会觉得哎，这很特别。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毕竟这个说真话，这首歌出来的时候，我在哪里啊？我还没出生呢。
1: 嗯，对，
0: 真的说真话，
1: 你还是那几亿的，
0: 我还是在那个几亿当中的，有没有那颗草
1: 在游，等待着出现，出生到这个世界上。
0: 这首歌，你不要说我了。你出生了没？
1: 我出生了一年，
0: 才一年，一岁哪听得懂这种歌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就是60年代差不多录音啊，就是歌曲的声音的这种特色都是这样子啊。
0: 哦 ，OK。那么这一个歌曲1964年的这一个作品，这个我们先从歌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1: 好，这个 Telling 呢，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讲的是女生、
0: 啊、是。
1: 因为其实在那个年代那女生都比较矜持啊，你不要讲说在华人的世界，其实在西方人的这种这个啊，就是说里面来讲、嗯、他们有时候这也是要去表达一个情感，其实也不是大家认知的那么容易的、
0: 啊、对，没错没错、
1: 啊、当然意思就是说要鼓励啊、嗯、这个，因为这个是女生唱的嘛、啊、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意思说鼓励说女孩子呢，然后当你觉得认定啊，对方你的情感上面或者你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对方就是对的人了、啊，有时候就要勇于去表达啊，不要好像故作矜持
0: 啊，
1: 或者是那种愚蠢的这个自我
0: 啊，
1: 就好像不想表达，就以至于最后。就是啊、可能让对方感受不到那你真正的感受，
0: 嗯、
1: 那可能这段、关系就会无疾而终。
0: 对，你们也可以说是那个年代，虽然没有说到这个女力爆发了，但是呢，也是另外
1: 一个已经有点苗头了
0: 、嗯，哦，已经开始在萌芽了那个阶段，嗯、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ay、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曲风是算是什么样的曲风、啊
1: 嗯？其实也算是一个流行的啦，
0: 一个流行曲风。
1: 对，而且那个时候流行这样子，就是说重唱团体
0: 啊、所以这个团体也是一个重唱团体。
1: 哎，对对对
0: ，OK， 他们是一个美国团吗？
1: 美国团，美国团，
0: 美国团。嗯、OK， 我觉得这个曲风这听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尤其这种重唱团体的这种曲风，我觉得我个人啦哈，还蛮喜欢这样子的一种音乐的表现。OK，、
1: 嗯、
0: 好，我们来把握时间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二首歌好吗
1: ？Beatles 的《Tell Me Why》。

0: 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来梅艳芳的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哒哒哒哒哒哒。哦，没有了，这个瞎扯，
1: 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0: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 Beatles 的歌曲啊，这应该也可以说是他们初期，他们出道的时间是在1960年代，
1: 1963年出道的，
0: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们初期很蛮早期的一个作品啊。
1: 嗯，对，算是，
0: 算是一首歌曲，
1: 就是约翰·兰侬写的。他本来想象说这个歌是写给一个女子团，就像我们刚刚介绍那个 Exciters 这样子。
0: 嗯哼嗯哼，
1: 就是他觉得女生来唱这样子的歌应该是最适合的，
0: 是。
1: 最后当然他们是自己唱
0: 的。哦，就是可能就觉得这首歌不错，就干脆自己把它拿回来自己唱算了，
1: 嗯、
0: 对不对？
1: OK。
0: 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唱什么呀？
1: 他讲的是就是说这个其中的这个唱这个歌的人呢，他希望说他要知道那为什么。他所喜欢的他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就是说谎然后甚至就是说，因为就是移情别恋了嘛，所以说谎，然后甚至要准备要结束他们的这个关系了。
0: 就是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了，移情别恋，你为什么移情别恋？你要给我一个解释，你是另结新欢还是你觉得我不好你要告诉我为什么，我才能够精进我自己。虽然我们的感情已经结束了。不要再说了。
1: 但是这个其实有时候，有时候对方是真正什么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0: 哎，
1: 也许人家就是有比较发现另外一个男生可能
0: 更好
1: ，个子更高，更有钱，更帅，
0: 对，
1: 然后各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条件是你没有，
0: 你没有的，
1: 而是他喜欢的。
0: 所以啊，我甚至觉得有时候这个分开以后，你就不要去探讨那个原因到底是什么了。那结束就没结束了，就感情就变淡了嘛。它的原因成因很多了。那如果说你真的要去找那个原因的话，你可能更会伤害到自己。
1: 嗯，对啊，因为也许对方就只是跟你讲说我们不适合，对，可能比较委婉一点啊。那你不好。要一定要叫人家跟你讲说因为我现在新交的男朋友，他个子比较高啊，
0: 然后他更懂我啊，
1: 更懂我啊，条件更好啊，
0: 更好啊，
1: 各方面呢、条件都不一样，对，那你听到真话你会更难过，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所以说真话就不用去探听为什么了，下一个男人女人会更好，
1: 这有时候就讲的无声胜有声，
0: 对，结束了就结束了，好不好？不要再 tell me why 了 ，OK， 好，来，我们来听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
1: ，Chuck Berry 的 You Never Can Tell。It was a

0: 我们刚才听那个 Beatles 的 Tell Me Why 好，然后再加上这首歌曲，我觉得两首歌好像在对话，
1: 在互相呼应。
0: 对，你告诉我为什么，
1: 然后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0: 你永远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这个分辨到底是为什么。
0: 来，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把这两首歌并在一起？我刚才在看歌单的时候，我觉得这好有意思啊，超有趣的。
1: 我在排这歌，当然是也是一个巧合了哦。但是我觉得，这两个歌摆在一起，因为有点互相呼应。
0: 是，
1: 尤其 Chuck Berry 跟 Beatles 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啊。但可能 Chuck Berry 更早出道一点
0: 哦，更早出道。
1: Beatles 可能也受他们的影响啊。
0: 是是是。
1: 那在1964年的时候，然后 Beatles 他们是正式日中当天的时候，
0: 嗯。
1: 那这个 Chuck Berry， 那当然可能就是说听到，也许就是这个有时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现象。比如说现在歌坛这个时候有人写这个歌，然后有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某个歌手或者是词曲作者觉得你写的这个歌就给你一些灵感，就是来呼应你这个歌，来跟你这个歌对话。这个歌其实就有点跟 Beatles 这个歌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对、
1: Tell Me Why。告诉我为什么
0: 是，
1: 然后那个 Chuck Berry 就是说你永远不知道
0: 为什么，
1: 你永远无法知道，无法 tell 的意思就是分辨的意思，
0: 分辨的意思
1: 也是说的意思，你永远说不出来是为什么那他们当然歌词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人生啊很多的事情、感情还有各方面工作或者人生的那种一个变化，你永远无法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有趣哦。就像呢，这个传歌有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对不对？那可能听完后，有某一个人就会觉得说，那我呼应这首歌，就会写一首歌叫做《你为什么是只小小鸟》这样。
1: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
0: 呼应嘛，
1: 对，但是就这个我这个小小鸟，比如说想要飞呀飞，飞不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大陆有个歌手叫汪峰，他就写了一个歌。飞得更高，
0: 有道理哦。
1: 我相信他这个歌应该也是因为小小鸟当中的想要飞啊飞不高，
0: 飞不高。
1: 然后另外他就写出一个歌叫《飞得更高》，
0: 对，
1: 他就希望自己飞得更高，
0: 更高
1: 也是一种互相呼应。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歌曲不管是华语歌曲或西洋流行音乐当中它相互呼应会造成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效果出来，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的哈。那刚才这个传歌也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团体他们比 Beatles 早出道，
1: 那 Chuck Berry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歌Chuck Berry 是被誉为这个摇滚教父了。
0: 对，他们是摇滚教父，
1: 他是1950年代出道的一个可以说是摇滚乐，也是因为他然后才慢慢知道被大家所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曲风对，
0: 那他们也是美国团吗？
1: 这是一个个人，
0: 这是一个歌手
1: Chuck Berry。
0: OK， 所以可能 Beatles 也受到了 Chuck Berry 的一些影响，
1: 都有受到他们的，都是
0: 对不对？
1: 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的，
0: 相互都在影响当中。
1: 对，那1950年代可以说我们之前讲1950年代中期摇滚乐开始。这个大行其道，然后很多人就音乐人的这个所做的歌曲开始影响到后代的那新的一些年轻人，以至于下一辈的年轻人又投入，然后又去改良甚至又更去找到一些新的不同的元素虽然也是摇滚，但是不同的方向，以至于后来摇滚就。

0: 样子啊，就是
1: 慢慢起来了，
0: 慢慢兴起，
1: 对，慢慢兴起，而且呈现了多元的不同的一些风貌跟种类出来哈、所以从摇滚音乐当中呢，去发展出不一样的一些曲风出来。就像接下来的听了这一首歌曲呢，我必须凭良心说哦，因为这个摇滚乐呢，已经发展到呢让我拳头硬起来的那种感觉。为什么会让我这个拳头硬起来呢，传哥？
0: 好，因为在六零年代的这个摇滚乐大行其道之后，各种的这种啊，就是以摇滚的曲风啊，作为这个
1: 因应而生，
0: 因应而生，然后就更多元了。然后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就是 Rod Stewart 这个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0: 爱的听众朋友，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若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4: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3天来申请呢。
3: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4: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立位年代。
0: 是的，没错没错没错没错，要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哦。那么刚才我们在第一阶段当中呢，最后一首歌曲啊、哦，哇，这首歌其实说真话，它真的还蛮长的哦。
1: 嗯，是的，
0: 对。
1: 是的，
0: 可是呢，这首歌我个人觉得，
1: 没有让你硬起来。
0: 你说没有，那也不并不全然了，有这么一丁点了、
1: 哦、一丁点，
0: 一丁点，
1: 微软，
0: 微硬，不是微软，微硬，好不好？拳头微硬起来。不过可见的 Ross Duker 其实他在他这应该算是很早期的作品、哦、
1: 对，等于是他刚出道没有多久，他原来在一个叫 Small Face。哦、小脸蛋的这个乐团
0: OK
1: 表演、
0: 小脸蛋
1: 担任主唱、啊、
0: 这个小脸蛋乐团跟 Ross Duker 的长相真的是合不起来。好，题外话、
1: 这个摇滚公鸡啊，他的外号、然后这个是他在70年代1971年的作品啊，这可能是他离开这个 Small Face 然后就自己单飞之后然后去创作一首歌
0: 哦、那这首歌也应该可以说是他的代表成名曲咯。
1: 其实也算是，
0: 也算是，
1: 但是比起后来、哦、包括我们上礼拜介绍的 Have I told you、that I love you lately、啊、那段都、算是、就时间点更不一样，
0: 更不一样了啦。
1: 对，他早、当然更早期的作品就是像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
0: 对
1: ，Sailing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 Maggie May 啊，
0: Maggie,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些都算是比较早期的作品。那这个算更早了，
0: 更早了嘛？
1: 可是你看、
0: 对对，
1: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他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比起他后来唱的那个都没有那么流行。
0: 哎，是耶，我
1: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辨识度很高，
0: 是
1: 啊、很特别，
0: 那为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个

0: 一个个别歌手、在他的音乐生涯、在不同阶段、当他觉得说，或者是他的周遭那些团队啊或唱片公司觉得说，哎，你的声音这么特别，
1: 嗯，
0: 那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声音去唱一个更有旋律的更好听的歌曲，是不是
1: 更好一点呢？对
0: 啊，就不会那么像这种像之前啊，像五零年代或零六零年代有一些偶像歌手啊，唱的那种都是啊，就是那种很斯文的那种、情歌，对不对？
1: 是是是。
0: 但是我这种斯文的情歌，是一个声音很有特色、很有沙哑的人来唱，那是不是就少了那一点这个脂粉味？
1: 脂粉味了，
0: 那、就比较阳刚，
1: 对，
0: 那更让人家觉得说啊，这个听起来更有味道，更特别。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产物。
1: 嗯，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哦，说真话，你真的要给他模仿下来的话，还真的不容易模仿的。
0: 嗯，
1: 因为他的
0: 基本上是
1: 没
0: 办法。全世界，我听了西洋歌曲那么多年了，
1: 嗯，
0: 我认为他就是唯一是具有这样声音特色、
1: 特色的，
0: 而且是就是说是。真的很红的一位男歌手，
1: 而且数十年来都不变呢。真的是相当厉害。不过这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0: 这个当然字面意思就是觉得好像说 every picture tells a story， 就是每一张照片都在诉说的一个故事、但其实他讲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他其实真的讲的意思就是说、尤其在七零年代那时候摇滚乐大行其道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很流行，就是要自由的生活，去多去体验人生，多去参加很多的这种各式各样很奇奇怪怪的活动，
1: 是
0: 以增加你的人生的阅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那个画面或是把它拍照下来做一个留念、或者是你自己人生的故事又增加了很多
1: 哦，
0: 所以他这个意思，歌词的意思是讲的是这个
1: 哦，原来如此，所以他在讲的就是用画面来去记录你的生活了，然后未来在你在看到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当时这张画面的故事内容，
0: 对，然后你就可以回忆你年轻的时候啊，体验了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也是蛮重要，就像现在有很多人都会用照片来写日记啊、甚至你可能用脸书啊，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写日记啊、来
0: 记
1: 录一段过程、
0: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很有意思的歌，
1: 真的这首歌真的还蛮有意思的。不过接下来这首歌我的最爱，
0: 好 ，Lobo 的 How Can I Tell Her About You。

0: 刚才我们在听歌的时候啊，这个传哥还说，哦，他就是我们那个年代，你们那个年代，
1: 是的，
0: 对不对？
1: 1973年我念国中嘛，刚好要念要下半年念国中，
0: 对不对？
1: 那个时候 Lobo 可以说是台湾应该算是最红的一个男歌手，
0: 嗯，但是我
1: 男歌手，
0: 这个传哥你知道吗？他为什么在台湾翻译要叫做灰狼罗伯吗？
1: 就 Lobo 的意思是灰狼吗？
0: 对，而且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哦，
0: 他是来自于西班牙语耶。
1: 谢谢，今天我第一次知道。
0: 我也是查了资料之后，我才发现到，哦，原来他叫做灰狼 Lobo， 是因为那个 Lobo 是来自西班牙语的灰狼，狼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组合。不过他
1: 也不算组合，他就是也是一个男歌手，
0: 一个男歌手嘛，对不对？其实他早期的时候就是用 Lobo 嘛。
1: 对，
0: 一刚出道的时候，
1: 对，
0: 那这首歌应该也可以，他在台湾这首歌在台湾非常红，
1: 非常红，非常红，
0: 对不对？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啊，要谢谢这个啊传情哥给我这个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首歌。
0: OK，
1: 啊，原来这首歌是一个三角恋的歌。啊，甚至讲难听点，是这个出轨的歌，
0: 这不是一首标准情歌，
1: 也是一首标准情歌，但是一种纠结的情歌。
0: 怎么说呢？
1: 我 How can I tell her？ 然后 her 是谁？就是他的外遇对象。
0: 哦，这样子啊？
1: 哦，不是，这个 you 就是他外遇的对象
0: ，you 是
1: her 是他现任的啊，他现任的，不管是老婆还是女朋友。
0: 哦，
1: 啊，
0: 这个渣男，
1: 就是我怎么去跟。
0: 他，
1: 我怎么去跟他说起你呢？
0: 对
1: 啊，我跟他说起你，
0: 我怎么跟他说到你呢？
1: 嗯，对，
0: 对不对？
1: 他是他的现任了，
0: 现任，
1: 然后你是他的外遇对象
0: 了。哦，那个 her 呢，就是过去式了 ，you 呢，就是现在进行式了，
1: 也没有说过去式，而是都是同时现在式。
0: 渣男，
1: 对，所以这首歌的这种复杂性是超出我原来的认知的。
0: 我一直以为这首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
1: 我起先以为是说，他正在要选两个女孩子，要选
0: 其中一个。
1: 对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我怎么告诉他，就说你比较好呢？所以可能我就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今天才终于明白了
0: 啊。所以这个男生哈，你唱歌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唱这首歌。如果说你唱这首歌跟着对方唱的话，对方如果了解的话，你就完蛋了。
1: 对，他就想，哦，你是不是移情别恋？
0: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怎么样呢？
1: 对，
0: 是
1: 暗示啊，就是完全就是一种，或者是你反过来讲，你就是要暗示。你知道，这个，
0: 我还有一个哦，
1: 对，然后我可能

0: 要跟你可能要跟你分手，那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哎呀，好坏！
1: 哎呀，真的好坏啊，真的是。好，那么不过呢，说到了灰狼，我记得他好像我看了一下资料，他在其实在86年、87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造访过。
0: 嗯，对对对，
1: 对不对？而且还写了一首歌叫做《Love You》Love to You Taiwan》。
0: 嗯，是的，
1: 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特别的一个人嘞、欸。
0: 大概1980年代开始就台湾流行这个演唱会了。
1: 是，
0: 然后那86年等于是这个距离刚这个歌有13年。
1: 哦，
0: 如果我那个时候，如果1973年那个时候。他诉求的对象是像我姐姐他们那个
1: 年代
0: 的，
1: 是
0: 可能到1986年，这些人都已经差不多三十岁了，
1: 差不多，
0: 30岁，然后可能有经济能力啦，
1: 对，
0: 然后哎哇，但我学生时代的偶像来台湾做演唱会，我当然要去看啊，
1: 一定要啊，
0: 对不对？
1: 对，没错，就像我们那时候会追这个 Michael Jackson， 同样的道理啊，
0: 啊，对，
1: 对不对哦？同样的意思嘛，对不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他会让台湾的朋友会记住他，而且也会喜欢他，不是没有原因的。
0: 嗯，
1: 哦 ，OK， 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为大家介绍是 L. Wilson 的《Show and Tell》。

0: 这首歌曲应该也可以说是很经典，也是怎么讲，我很喜欢的一种曲风。你现在有没有越来越了解我？
1: 我当然越来了解你了，因为你我们合作了这么多年，对不对？
0: 所以你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对不对？
1: 我大概知道了，当然知道了。
0: 那太好了。
1: 对对。

0: 你以后
1: 喜欢微软的歌的，不是
0: 微软哈，不是那个电脑微软，好不好？是 soft OK， 比较软性的那一种歌曲 OK 哈，大家不要。
1: 所以你的代名，你的外号叫微软，
0: 秦微软，结果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1: 那微软那所以有。

0: 是重新经过了编曲所呈现出来的，
1: 我觉得更有味道，
0: 更有味道。
1: 嗯，
0: 哦，难怪会选这个版本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是的，是的。
0: 不过这个歌曲的内容呢，
1: 那 Show and Tell 当然就是说，他是就是鼓励说，在一段关系当中，如果你真的是啊，对对方啊，是有这个真的有那种啊感情啊，那就要勇敢的表现出来。秀就要表达出来、
0: 哦、
1: 表现出来、
0: 哦 okay、
1: 然后 tell 就是要说出来要告诉对方、
0: 嗯欸、其实我发现到、啊、这个我们这样介绍下来虽然今天是第二集了有关于跳这个主题但是其中有一些歌曲呢都是告诉你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就直接告诉你说你要坦白的直接的告诉对方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它比较像是一个 tell 的话就虽然我们之前介绍有说话但这个 tell 跟 say、嗯
0: 不一样，
1: 他的一个点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0: 啊。对，
1: 我告诉你啊、哦，
0: 对，
1: 我说你看，像我不会，如果英文里面讲、
0: 嗯、
1: ，Let me tell you， 对，
0: 嗯，
1: 那
0: 我
1: 如果你
0: 讲
1: Let me say to you， 有点怪，
0: 这个有点怪，嗯，这有点怪。
1: 所以这个就是说英文里面的语法用法还是有点区别，虽然都叫说话，
0: 嗯、
1: 但他这个叫诉说。告诉
0: 而且是比较直接的、
1: 嗯哦、
0: 就是 tell you 我就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 yes or no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直接的来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的这一个部分嘛，
1: 嗯、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哦、我们来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
1: 好这个艾维尔、啊、Avril Lavigne 的 Don't Tell Me、
0: 嗯哦、不要告诉我这首歌刚才那个 show and tell 好像又像
1: 呼呼一样不一样
0: 那歌曲的内容是在
1: 当然就是因为年代也不同嘛尤其艾维尔他是以这个素以这个青少年偶像的啊为一个号召的而且就是女性
0: 是
1: 也是一个女力啊
0: 嗯
1: 啊然后他的意思就是 Don't tell me 不要告诉我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啊、
0: 哦就是很直接的告诉我说、
1: 嗯、
0: 告诉你说不要告诉我怎么说我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想法了
1: 是的是的、嗯、或者是在一段关系啊一段这个感情当中有时候总是作为这个女生来讲比较容易是被男性啊去就说告诉她就说哎你要怎么做怎么做。
0: 嗯
1: 可是就是说这个在艾维尔的啊我们刚刚讲说在2000年之后这种女力爆发啊更明显啊甚至体现在各种方面。
0: 嗯
1: 那艾维尔当然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她是
0: 对。
1: 比较属于那种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女生
0: 对、
1: 哎、那当然就会跟男生讲说不要告诉我怎么做、
0: 嗯、
1: 不要告诉我、
0: 我该怎么做对不对
1: 或者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慢慢的自主权要在自己的手上、
1: 嗯、
0: 我对我自己任何的决定我自己想要怎么做我会去做一个负责对不对
1: 我自己做主、
0: 哦、我自己做主嘛、嗯、OK 好那当然艾维尔就不用我多说了大家对他应该比我还熟悉吧因为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说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啊大家非常知晓的一位人物、
1: 是的对来台湾也开过好几次演唱会
0: 哎他嗓音相当的特别
1: 嗯对、哦、那个虽然说他个子算蛮娇小的
0: 是
1: 可是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强的
0: 哎我发现到哈有一些歌手呢虽然个儿不高虽然也不是那种人高马大型的但是那个爆发力真的很可怕
1: 你是说我吗
0: 对呀啊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讲太快了对呀、啊、为什么
1: 你在暗示我吗暗示是我吗
0: 我们不好说了毕竟人家523要开演唱会了嘛是吧、
1: 对那你想想看要唱个两三个小时那爆发力必须要有
0: 必须要有、啊、而且这个不但是爆发力还是有那个持续力啊
1: 嗯
0: 那个持续力才是更重要的、
1: 我一定要干什么好做老翁老啊
0: 各位波涛
1: 我那也是要我那也是波涛刀了
0: 哎哎恭喜仔哈哎这个节目进行到这边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呢这个523演唱会差不多了嘛结束了、要开始了
1: 准备要已经现在是已经是准备到位的时候了
0: 如火如荼的进行
1: 如火如茶的
0: 如你哪一天你就直接讲说如火如茶的进行咯好不好、
1: 是是是 OK 老师那国文老师就会来骂我、
0: 对啊没有错不过523了这个时间真的蛮逼近的今天毕竟5月9号了嘛大概只剩下
1: 两个礼拜
0: 左右的时间啊
1: 是的
0: 这应该都开始到位了啦所以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523的演唱会你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不要忘记哦
1: 不好意思票已经差不多卖完了 这样
0: 啊，真的、哦、

0: 对。
1: 哦，那我接下来该怎么说呢？嗯，大家可以来到时候可以看看，哎，会不会出
0: 那
1: 个演唱会的单子？
0: 不然就如果你没有买到票，你就要求加场啊，那主办单位听到这个就要求加场，那也许就会有不同的安排啦。
1: 哦，
0: 对对，
1: 也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来敲碗一下了啊。
0: 嗯，
1: 这未来有没有规划会
0: 敲大点？那个碗要准备大一点的来敲。
1: 你拿个盆来敲可能快一点。不，未来有没有可能会这个演唱会变成一个实况录影啊什么之类的？
0: 那、
1: 啊、
0: 没有这样的计划，对。
1: 所以就没有了，听完就没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了，那买票的朋友，你一定要去看了。我跟你讲，真的，这场真的很精彩，难得在今年传歌的唯一在台湾的一场演唱会。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大家可以好好的拭目以待。
0: 希望大家这个多多支持，谢谢。
1: 嗯，好，我们最后就来听艾薇儿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拜拜。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

0: 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蔡。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音乐小蔡为你所服务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很开心的在每个周末时光都可以跟天幕在空中相会。那如果错过节目的朋友，不要忘记喽，你可以透过台北广播电台的听台北这个网络电台随选收听。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新人的点播，这是来自 MP 魔幻力量在2009年所带来的《我是谁，我是谁》。

2009年魔幻力量所带来的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这个歌名呢重复了三次，我是谁表示呢这个我是谁很重要，就让小赛联想到在2020年831的这一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么愿意。这是来自831在2020年所带来的《想见你》陈羽珊。我不知道这出戏呢，听众朋友看了没有？不过因为刚播放了《我是谁》三次，《想见你》三次，让小蔡联想到还有一首歌，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在1997年由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地老地老地老天荒天荒》。

0: 这在1997年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地老三次，天荒两次。我不知道收音旁的好朋友还记不记得有哪些歌曲也是像前面这几首歌呢重复讲三次的歌名呢，也欢迎大家提供给小蔡咯。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个 Samba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4月11号的点歌，我们新人的点播。他说他想点播一首冷门的歌曲，歌名叫做《对不起，我爱你》，词曲分别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李宗盛跟潘协庆。我们找到了这首来自我们梁静茹在1999年的这一首《对不起，我爱你》。

首歌曲呢是来自梁静茹在1999年所带来的《对不起，我爱你》，虽然是冷门歌，但是就觉得非常的好听。我们的新人说，顺带一。

提要，这张专辑好像是李宗盛特别亲自操刀为梁静茹所打造的，只可惜当年遇上了921大地震，导致他呢一出道并没有引起社会大众的热烈回响。但他说专辑里头的许多歌曲都非常的好听，例如专辑当中的这首《彩虹》，梁静茹的歌声。

这是在1999年梁静茹所带来的《彩虹》。除了这几首歌曲之外呢，就像前一阵子小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的，整张专辑的歌都要很好听，真的不容易。我记得上礼拜呢，我们的新同学 Alex 点播了许美静的歌曲，他说在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仿佛回到了大学的时期，脑海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而相信新人或者收音旁的好朋友听到了梁静茹的歌曲也有相同的感觉吧。我们就来安排梁静茹跟光良所带来的这一首《只能抱着你》。好想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哎，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哪会比阮家较少？
4: 就跟你讲，用水爱算好钱啦。第一，看马桶，伫水箱内底滴几滴啊，导游检查，就知影有漏水无。第二，甲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爱伫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款好。
3: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4: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

0: 水就是小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次安排是来自我们教你的点播了，好想推荐的第一首华语歌曲是来自萧丽珠在1975年所带来的《一帘

就是萧丽珠在1975年所带来的《一帘幽梦》，我记得好像很多的歌手，包括刘家昌也曾经演唱过。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你是看了这部电影了没？最终还有一首插曲，也就是《失忆》，我们同样安排的是萧丽珠的歌声。

就是萧丽珠在1975年所带来的失忆。既然播了两首的萧丽珠，那当然这一段呢，我们就给大家满满的萧丽珠。隔年1976年，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首《蝴蝶》。

很熟悉的一首歌，真的很久没听到了，这、就是在1976年来自萧丽珠所带来的《蝴蝶谷》。那接着上来再来安排另外一首也是萧丽珠非常走红的一首歌，这、就是在1978年的《踩在夕阳里》。

0: 一连串添了几首番茄姑娘萧丽珠的歌曲，感觉怎么样呢？非常感谢我们张琳所推荐的一帘幽梦，让小蔡联想到这些萧丽珠的歌声。
1: 我是李翊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很熟悉的一首歌吧，这是在1982年由艾伦帕森斯计划所带来的《天空之眼》，感谢我们Johnny的推荐了。好了，因为呢这个礼拜呢马上就是母亲节了，所以接着下来呢我们的小羔羊非常贴心点播了一首曹雅雯写给妈妈的一首感谢2017年的

这是来自我们小羔羊的点播，2017年曹雅文所写的《感谢》，其实也是写给妈妈的一首歌，比较少人知道这首歌曲，非常感谢我们小羔羊的推荐了。不讲到了妈妈，讲到了母亲节，让小蔡联想到还有一首在1995年由孙淑媚所带来非常走红的歌曲。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公告有告无听。
3: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万元。

0: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1: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有多久没有好好放松心情，悠闲的聆听属于你我世代的经典歌曲呢？让我们的好朋友音乐小蔡邀您在浪漫的周末时光，一同享受120分钟的时光音乐特调。
1: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欢迎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音乐小菜，为您所准备第二个钟头的时光音乐特调。在这边跟他说声抱歉，因为没有办法呢每一周安排到每一个人所点播的歌曲，因为歌有点多嘛，所以这个礼拜如果没有听到你的点歌的朋友没有关系，我们在下个礼拜会跟大家做安排的。好了，这一段呢要给大家的是来自 Alan 的点播了。 Alan 说，万芳以美好的歌声在歌坛已经超过了30年，唱红了许多的歌曲，所以我们 Alan 想推荐两首歌曲跟大家来做分享。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在1992年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万芳的歌声。

这是来自万芳在1992年所带来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 Ella 还推荐了另外一首在1996年的《就值得了爱》，万芳。

0: 万芳在1996年所带来的《就值得了爱》。其实万芳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因为明天是母亲节，所以小乐特别推荐了一首在2022年万芳的《在那个冬天的下午我爱你》。如果你有去看这个 MV 的话呢，你就会看到 MV 里头那个妈妈其实就是万芳的妈妈。
1: 在那个冬天

0: 谢谢你曾经爱过我，那一定是永恒。
1: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接下来这一段要给大家的是校园民歌的部分了。首先安排这是来自台北小胡的点播，徐伟和在1979年所带来的晚风。

就是在1979年徐北河所带来的《晚风》，也因为台北小哥点播了两首校园民歌，就是金韵奖的这个歌曲哦，让小哥特别去关注了一下徐北河的这首歌曲呢，是在金韵奖3的一首歌。那他点播了另外一首是在金韵奖9里头的一首歌，来自苏淑华在1981年的《假日》。

这是收录在金韵奖九专辑当中由苏淑华所带来的《假日》。坦白讲，不管是徐北河也好，或者是苏淑华也好，对小泰来讲比较陌生，有可能是台北彩虹，因为是在校园民歌厅演唱，所以对于这些民歌呢都非常的熟悉。好了，既然播到了金韵奖三、金韵奖九，让小泰联想到有一首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后来找到了在金韵奖六里头的一首歌，1980年由元芳所带来的雨中的故事。

这是收录在金韵奖六1980年由元芳所带来的雨中的故事。那由于明天是母亲节，所以小太特别找了一首在金韵奖七里头由包美顺所带来的妈妈说故事。歌词呢写得非常的贴切，您仔细听。

这是收录在金韵奖七由包美胜在1980年所带来的妈妈说的故事。明天就是母亲节了，不晓得打算送妈妈什么样子的东西呢？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呢，红包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要送妈妈喜欢的，不是送你喜欢的给妈妈。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温玫瑰所带来的妈妈的喜欢。你知道妈妈喜欢什么？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

0: 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全民加业，增富上天，普发现金一万零元，我爱没做得了。一包月十五年薪的厨艺都薪的三十比国内出色，有两道出神之名。韩国前生亚外有其中一啥符合资格，抽做得了。抢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带登相关证明文件都有扣开台判例。抢提过警告，涉嫌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零元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也是大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这里下来是来自我们非常贴心的小羔羊的点播了。小羔羊想点播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费玉清所带来的《三春晖》，他也特别提到，好像上个礼拜呢，听到了小菜提到高雄凯琳的音乐爱情故事。他说，在当时呢，我听到他诉说的音乐爱情故事之后呢，相当的感动，这也是我持续每个礼拜收听时光音乐特调的动力之一。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要加入高雄凯琳的社群的话呢，你可以在 LINE 的社群里面搜寻特调听友会。好，我们的小刚持续说，听专家说啊，初恋的情人很少能够成为终身伴侣的，因为他也是如此，所以他祝福高雄的凯琳伉俪举案齐眉，百年好合。好，我们现在聆听这首费玉清的《三春晖》。

来自小哥费玉清所带来的《三春晖》，非常谢谢我们小羔羊的点播。既然明天是母亲节，接着下来这半个钟头，我们就来安排跟妈妈有关系的歌曲了。首先来安排我们妈妈那个年代的歌，就是在1986年由谢磊所带来的《妈妈送我一个吉他》。

来这次呢在1986年所带来的妈妈送我一个吉他，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五花瓣合唱团，也就是蔡咪咪吧。不今天小戴安排的版本是谢雷。好，不接着再安排这首歌曲呢，应该也是很多的妈妈非常熟悉的一首歌，就是在1971年由尤雅所带来的母亲。

我记得这首歌曲小的时候小蔡就会唱，然后都喜欢唱给妈妈听。我不晓得现在再唱给妈妈听，妈妈还会有感觉吗？好，这是在1971年由雅所带来的《母亲》。接下来安排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比较少听到的林青霞。还记得林青霞跟陶大伟他们在1983年所合作的这首《妈妈的话》。

陶大伟跟林青霞在1984年所带来的《妈妈的话》，不是那个像小孩子的声音哦，是前面的那一段才是林青霞。好，既然播到了《妈妈的话》，当然就来安排这首周杰伦所带来的《听妈妈的话》。

我是李义君，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音乐不分古今中外，好歌尽在音乐小菜。讲到了校园民歌，还记得这首《母亲我爱你》吧？我们就要来排这首1979年由王梦玲所带来的版本。

这是在1979年由王梦玲所带来的《母亲我爱你》。其实呢，明天是母亲节，我在想说你旁的好朋友，你是怎么样陪伴你的妈妈？如果住在一起的话呢，比较好解决，可能找妈妈吃个饭啦，送她喜欢的东西，再包个红包。那如果没有住在一起的朋友，一定要想办法在这个礼拜呢陪伴妈妈过节。那如果你真的这个礼拜没有空的话呢，也要想办法在5月份找个时间过节吧。还记得上个礼拜小小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咯，母亲节要过的有三个妈妈，除了你自己的妈妈，你另外一半的妈妈，还有小孩的妈妈也都要过节。节目最后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容中豪所带来的母亲节快乐，祝福所有的妈妈们天天都快乐，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六的傍晚5点到7点一定要准时收听音乐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再次祝福所有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万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

四月三十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五月二十二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一万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当了爸爸之后，旅行的意义又多了一层。一起带着孩子走遍台北，陪他看看这个缤纷的世界。欢迎收听台北，有有有有。

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六晚上7点的台北游游游游，我是主持人尚恩。你知道吗？其实台北啊，我们虽然陆陆续续，其实这一两年带大家去过了很多场馆，但是很多时候带小孩啊，我们最常去的还是我们身边这些比较临近，然后比较容易取得的，像是公园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步道。我不晓得各位爸爸妈妈们是不是也这样认同，因为你有时候要专门去个地方，确实是有一点麻烦，然后你要大包小包，然后你要开车，你要坐车转车比较远一点，然后到那边小孩可能他也还小，还不懂说这个场馆他的魅力在哪里，他可能也就是跑跑跑跳跳跳，可能还是这样子。所以最常去的还是身边的一些公园，然后或者是可以走走跳跳的地方。所以今天呢，刚好我要去一个地方工作，就是台北市的东区这个地方。那我就带着孩子去到东区，不是逛街的东区，而是这边有一条廊道的公园。我要带大家呢，我们要从市民大道跟这个建国南路的交叉口，这边有个中泰美术馆，从这边开始往东边走，一路它会有个公园，有一点弧形的公园，到这个复兴南路上。这一条公园其实蛮好走，蛮好玩的。嗯，以小朋友的角度来说啦，哦，其实也蛮漂亮的。所以今天这边带小朋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我们就要出发喽。

0: Mission 19东区公园，
1: 欢迎收听
2: 台北
1: 有有有有，上面去了，上面是什么？
2: 上面有小鸟，
1: 小鸟在上面，真的耶！哇，我们今天呢来到东区，你要追小鸟，不要吓它了，你不要吓它。好，我们从这边，你看那边是不是很多人在走路？好啦，你有看到很多人走路？
2: 小鸟飞走了啊，我们往前走。
1: 好，我们来到东区。
2: 对，
1: 因为刚好要在附近工作，想说大家认识一下这边。
2: 没错，
1: 我们从这条什么市民大道，跟这条什么建国中南路，对吧？中泰美术馆那边开始走。中泰美术馆好漂亮。
2: 前面的街廓的那个人行道很有质感哎。
1: 对啊，因为市民大道两边其实一直以来都蛮适合人在走路的，人行道做得蛮好的。你干嘛？你都开始玩你的垃圾车了、喔？哇！中泰美术馆蛮漂亮的，
2: 变成它的赛道了，是吗？
1: 对对对，它带着垃圾车下来，我是不知道为什么，玩的垃圾车在跑了。
2: 宝贝，前面那个椅子上面也有喷水耶！
1: 哦，真的耶！
2: 那个
1: 应该不是椅子吧？喷水没办法做。对啊。这有咖啡厅诶。
2: 对啊。
1: 好，没有摸，没有摸，用看的。这造景还蛮……你还硬要摸呢？
2: 没关系，用看的、哦，让他摸一下。
1: 这里其实很有质感，我觉得中泰美术馆、啊、它是要票的啦，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可是我觉得可以找时间，喜欢艺术气息的人可以来洗手。你在洗手啊？喷水池洗手啊？你不觉得它这个街廓其实氛围很好？
2: 对啊，
1: 这边还有家，
2: 蛮有
1: 啊、哦，洗手啊、哦，
2: 蛮惬意的。
1: 而且它那个 LED 墙，就是很多人在走路，
2: 对，象征人来人往。你的衣服会湿掉了
1: 啊！你的衣服已经湿掉了，你靠太近了，
2: 靠太近了。
1: 哇，这就是孩子，
2: 小心，
1: 好了，太近了，好了，走吧，
2: 好了，走了。
1: 我们下次再去玩水，今天没有玩水。我往前走，这边还有餐厅呢，那都是高级餐厅。
2: 衣服湿掉了，裤子要不要换一件啊？
1: 那
2: 感冒啊？
1: 好，等一下换好了。我们先看哪边可以换。这边没有进去，
2: 这边没有进去。
1: 我们去找地方换，好不好？走。里面有没有漂亮？家具店。来，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是公园，那里跑跑跑。好了，从东山美术馆开始走，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往公园出发。想说这边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廊道，就是我们会先到这个大安小公园。
2: 哦，大安小公园。
1: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公园，除了绿地之外还有什么？
2: 好啊。
1: 因为之前我常开车会经过这里啊，然后会看到这边。
2: 那你有注意到这边吗？
1: 没有，因为我都看前面路况、哦。我只是知道旁边都是绿地，还蛮漂亮的。好啦，你的垃圾车我们一起走好吗？大安小公园，然后呢，再往前会有柳公圳公园。
2: 哦，我有看到。
1: 它会一路接到那个
2: 复兴南路。那个是叶子，叶子没有给妹妹。

0: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安公园，就差一整条，其实蛮好走的。哇，你的垃圾车倒了，垃圾车跌倒了。走吧，小金钟。
1: 走吧，小金钟 ，Go Go。
0: 这里这个是，
1: 你要一路开车过去哦。好啊。
0: 哇，好漂亮。这个应该是豪宅吧？嗯。明日博。
1: 你现在在录音吗？
0: 对。哦，这边还有，但是没有。哎，来，我跟你说，来看它这边有写，它这个叫做风之星，哦，就是捕捉看不见的气流，哦，把自然能量孕育的丰富性转化为可见的作品律动。哦，好好好。但这边呢，对于玉儿上面就是水有点太多，
1: 小朋友很喜欢水，
0: 太水了。
1: 我们才刚出发5分钟，小叮咚已经全身湿透了。
0: 对啊。但是水的意象可能就是装置艺术很重要的、嗯、
1: 流动，
0: 对啊，
1: 钱滚进来哦，生生不息，
0: 对啊，流动的水嘛。
1: 哎、欸，照我们这样的走法，可能要走1个小时。
0: 对，他一直在玩他的车子。
1: 对，
0: 这也没办法，小孩就是这样。但他这个树很漂亮。这里走起来真的蛮惬意的。然后这边啊，其实大众运输的部分，来，有车子，有车子，有车子，咦，有车子，有车子，怎样？他让我们过？
1: 不晓得啊，
0: 看不懂。
1: 他那个没有开。
0: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们先走。这边有停车场，统创意接待会所。好，走上去，走。这个房子很漂亮哎、欸。
1: 对啊，建筑体都蛮漂亮的。
0: 建筑体本身都是装置艺术。往那边，往那边。
1: 那边有公园啊。
0: 刚讲到大众运输，最近的可能是忠孝复兴。
1: 复兴站。
0: 对，或者是忠孝新生吧。石头没有拿，石头放下来。
1: 看那边好漂亮
0: 哎、
1: 欸！
0: 对啊，那边还有花哎、欸。开车来的话，可以停市民大道的
1: 对沿线。
0: 对，可是市民大道停车场它没有。
1: 不过它没有电梯，所以如果有推车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
0: 就不方便了。
1: 可以自己斟酌啦。
0: 对啊，很近，可是不好谈。我们要到公园喽！我们要到大安小公园喽！旁边那个是什么？
1: 那个静思会堂吧。
0: 静思堂哦。
1: 静思堂。哦，
0: 慈济的啦。对。你还在玩车子哦？你真的好喜欢玩车子。跌倒了。这是大安小公园。就是绿地的感觉，它不是那种邮局的公园、
1: 嗯。不是邮局，但是它就是一个城市的肺。
0: 城市的肺应该是大安森林公园，这里可能还没有
1: 办法到。小小肺。有些人说就是要让小朋友每天在户外2个小时
0: 哦，真的、哦、
1: 因为现在太长大家都在室内，
0: 对，
1: 所以就是可以让小朋友在户外尽量可以有2个小时的活动时间，
0: 没错。
1: 因为我发现小金钟其实蛮喜欢户外的，
0: 他到户外去就是
1: 情绪比较稳定，
0: 情绪比较稳定，
1: 回家之后就会比较开心，
0: 对，情绪比较稳定。
1: 如果每天都闷在家里，或下雨天，或者是我们那天比较没办法带他出门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情绪比较暴躁，
0: 对，
1: 而且会比较犹豫。
0: 对啊，他带出门还是很开心。
1: 电放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他来
0: 户外。哎、欸，你的车子啊，
1: 你的车子，
0: 小金钟车子嘞？好，我要去追他了。我们先听首歌吧。

0: 跟你一起走。
1: 好，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直听到小金钟在尖叫，
2: 因为他现在看到蝴蝶跟鸟，就会想要跟他们对话。
1: 没有，他想要吓他们。
2: 哦，是啊。
1: 对，他要用这种尖叫的方式去吓他们，然后把他们吓飞。哦，好像孩子都会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有这种，就是你去公园或是哪里，因为它有一群那个鸽子嘛，然后你就会跑过去
2: 这样。
1: 但他现在就是发出一个超级赛亚人的怒吼，怎么啦？你在吓谁啊？
3: 吓小鸟。
1: 吓小鸟吗？你在吓小鸟？
3: 蝴蝶。
1: 吓蝴蝶哦？是吗？在吓谁？蝴蝶在哪里？好，走。哎，这个大安小公园很酷哎，它跟旁边的社区
2: 有一层连接感。
1: 对，就是连起来哎。它这种社区的开放走道跟公园的连接就很
2: 舒服哦，
1: 惬意。
2: 对啊，
1: 就有种退缩很长的感觉。
2: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遛小孩，就不用担心一下子有车或摩托车。
1: 对，它这个退缩做得
2: 蛮好，也很友善。
1: 对，就是平面的，蛮不错的。然后我们再往前走，等一下就会到那个柳公圳公园。这里好不错哦，然后这有很多坐着休息的地方。这房子真的是蛮漂亮的。
2: 好想住这边哦。
1: 你想住这里？
2: 就很舒服啊。
1: 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买个乐透，
2: 跟夫君许愿，
1: 如果中头奖，有没有机会买得起？但不一定，搞不好中头奖还买不起，有没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哦。哎，
2: 他的包包掉了。
1: 他的包包掉了，真的耶。
2: 变成腰带了。
1: 哎，你的包包掉下来了耶，宝贝。来，手手穿过来，对，好，继续走 ，Go。好，哎，前面有很多的花，哎，春天来这边走也很漂亮。走到小金钟，你这个车我们要走到什么时候？走到我等一下都要去工作了，来走。而且这边机能蛮好的，还有蔬食，合理啦，有慈济有蔬食，对不对？还有早餐店，咖喱。哎，你的包包掉下来了，好，不然你不要背好了，好不好？你不要背好了，好，你脚跨出来，脚跨出来，对，好，脚跨出来。
2: 等一下，等一下，小心。

0: 换好换
1: 好。
0: 等一下，要帮他换衣服哎，不知道他等一下这样晒会不会晒得干？
1: 你说他的衣服吗？
0: 我觉得应该晒不干，太湿了。来来来来来，哎，没有没有，我们走这边走。
1: 小心上溜滑梯，在那里耶，前面有溜滑梯耶。
0: 前面有溜滑梯耶。有哎，
1: 就这样就接到了是吗？
0: 对，就接到柳公镇公园啦。
1: 哦。
0: 那柳公镇公园就有溜滑梯了，不错。
1: 还有一些游具。
0: 蛮近的啊。
1: 对，
0: 旁边可以先赏花，吃个早餐，然后又可以玩那个。
1: 有梦想世界。
0: 我知道你想要住这里有什么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那边有出租，有没有考虑一下？
1: 好啊。
0: 不知道多少钱，而且是一楼，免爬高哦。
1: 哎，小心小心。
0: 不过它衔接到柳公镇公园这边有马路切过，有车子会过，来过马路，车子。注意车子，走妈妈那里。我们要过马路吧？这边有车子比较危险啊。
2: 没有车啊。
0: 现在没有，刚刚有啊。走走走，过马路过马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
1: 小心小心。
0: 爬上去。但推车上不来，对不对？
1: 对啊。
0: 哎，这里有沙坑。
1: 我研究一下。
0: 哎，你要玩沙是不是？你要玩沙，好好，屌屌啊！真的屌屌啊！你要玩沙还是要起来？哎，这边不错哎。
1: 对啊。
0: 它玩沙旁边可以洗手哎，
1: 清洗。而且它这个写梦想世界，这感觉是一个造景哎，还蛮不错的。
0: 对啊，旁边有城墙感。
1: 对。
0: 我跟你说，除了刚刚那个出租啊，这边在售边间一楼，可以考虑一下。
1: 这感觉很像船的意象哎。
0: 船哦。
1: 因为前面有一个那个苍龙。
0: 哦，毛。
1: 哎，你的车车呢？
0: 你要不要去溜滑梯？
1: 要不要溜滑梯？我们去看前面有什么，有那个爬爬爬的哎。我们先看一圈，再看你想要玩什么，要吗？
0: 对啊，走走走走。
1: 走吧。
2: 车车不要。
0: 怎样？你不要这车子？好，我不懂。哎，他连那个丢垃圾的都是海豚，
1: 所以我就说是不是？
0: 都是海豚。
1: 海豚啊，对。
0: 所以那边是海，是不是？
1: 对啊，海的意象。
0: 还有个海盗船长的那个。
1: 对啊。
0: 哦，可以攀爬哎。
1: 对啊，
0: 不错哎。
1: 而且这有个木质的，我觉得很不错。
0: 木质吊。
1: 就是它有一个
0: 木头
1: 绳索的，都是它攀岩的那种。
0: 对啊，而且那边有卖房子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登记35.61坪哦，不错哦，稀有一楼哦，免爬高哦。
1: 这还有那个荡秋千哎，
0: 小金钟，我们要往前走喽，你要不要来？一起来吧，一起来吧。那边哦，有公园啊，有爬爬，荡秋千啊，还可以爬爬爬。还有荡秋千。独木桥哦，
2: 独木桥
0: 大特别。对啊，你要爬吗？独木桥。哎、欸，你干嘛跪下来？这么感动哦，太感动了吧？你要不要溜滑梯？你要不要溜滑梯？不是，我说你本人，你要不要溜滑梯？你要不要溜滑梯？你本人要不要溜滑梯？
1: 有那个爬爬的耶，你不是现在就喜欢爬爬的那个吗？攀爬架了。
0: 欸、旁边有一个
1: 躲猫猫哎，
0: 健身爸爸哎、欸，你在哪里？你躲起来了，你在里面哦、喔。
1: 你躲起来了。
0: 对啊，这应该
1: 找不到你了。
0: 这应该是一艘海盗船，没错。就让他爬吧。他旁边这个是可以攀爬的，攀岩。
1: 对啊，攀岩的小小攀岩场的感觉。就是一个造景跟相关的东西结合，我觉得很不错哎、欸。
0: 对啊，遇人蛮
1: 单杠吗？那是单杠的吗？
0: 那我不知道，我在找他。你要去哪里
2: ？B&W
0: 哪里？哦，那个哦，对啊，人家的车子是 B&W 啊，对啊。你的车子在这里，你的是垃圾车。
2: 不要。
0: 不要，为什么？
2: 我也想要 B&W。
0: 你也想要 B&W 是不是？
1: 哦，那你可以去问问看，哦、你可以去交朋友啊。
0: 对啊，你问他
1: 说，我可以跟你那个

0: 用垃圾车跟你交换坐一下 BMW 吗？
1: 哇，欸，你看这边有太空船欸。
0: 我要 BMW 的。你询问一下啊，你问一下说叔叔可不可以借坐一下？他想要四乘，你说我想要四乘可以吗？
1: 可以吗？
2: 我们借玩一下好不好？借他玩一下。
1: 可以，坐一下就好了，坐一下。你可以，你要坐吗？你要坐，那赶快去坐。
0: 一下子
1: 哦。
0: 因为他们要回家了，你赶快上去。你说谢谢。
1: 对，你说谢谢。好，我们坐一下就好，谢谢。
2: 坐一下，来坐一下。
1: 好，脚下去，对，好，坐好，按你脚要踩好，对。
2: 他那个要手动推，他不是电动。
0: 哦，你自己推，你自己推，
1: 对，
0: 你自己开。
2: 我去把你的车。
0: 没问题，交换一下。那你的车借朋友玩一下，好不好？
2: 可以吗？
1: 好。
2: 它的避震还不错哦。
1: 哦，好哦。
0: 哎呦，果然是名车哦。
1: 好坐吗？哎，你脚脚，你脚脚收起来啊。这边这个有这个。
0: 可以按哦，你看。
1: 在这里。
0: 按下去。
1: 好，我们走。BMW。哦。啊，你要自己配音啊。
0: 有声音哎。
1: 上坡哦，不错哎，不错哎，这不错哎，
0: 真的哎，
1: 避震是真的不错，比你的推车好一点。
0: 垃圾车，好了，绕一圈就要还给朋友了。
1: 试乘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喜欢吗？
2: 买给你。
1: 来，起来喽。要成交哈，
0: 啊，你跟叔叔跟弟弟说谢谢。
1: 对 ，BMW 说谢谢，说谢谢，
0: 谢谢。
1: 好，听到。
0: 对，
1: 好啊。
2: 因为这个还别人的，我们要回去吃顿饭啦，老师让我们吃饭。
1: 来，那你说谢谢。
2: 他有上学了吗？
1: 他还没，他还没两岁。对，他很爱讲话。对，啊，你刚刚借车子啊，弟弟还在玩呢，啊，他想要再玩一下。
0: 弟弟还没有玩完啊，
2: 那你再拿点，你要拿弟弟的车。
1: 哎呦，倒掉。
2: 那你再去开一下。
1: 你还要开吗？好，那我们再开一次。好，我们再去绕一圈好吗？
2: 因为等一下再玩别的，我们要回去吃
1: 饭。来，我们再绕一圈哈。你会不会自己配音？
0: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里的公园的意象很不错哎，欸，你看它连那个树旁边的那个休息的椅子，它都做成很像船的造型哎，欸，
1: 真的哎，
0: 我觉得好不错，喔，就是它是整个公园的意象都很融入，
1: 它是都有设计过的。
0: 对啊，我觉得好棒哦，喔。
1: 荡秋千。对，你要不要荡秋千？好，绕一圈回来喽。到了。
2: 旁边了。
1: 好耶，下来。
0: 你们可以相约下次再一起在这里面交，互相交换。
1: 对，互相交换。
2: 你住附近吗？
0: 没有，我们是刚好来附近。
1: 来附近工作就来走走这样。
2: 这里有办公室啊？
1: 有一些其他就接案的啦，接案工作。你要去哪里？然后荡秋千。
0: 没关系，你们先玩它，到时候你再帮我放这里就好了。
1: 烫吗？好，拿，不然那个没有
0: 烫。就那个啊。
1: 这个没有烫，
0: 妈妈陪你坐，要吗？
1: 来，一二三，
3: 陪我坐。
1: 谁陪你？
0: 妈妈陪你坐吗？
1: 妈妈是不是？
4: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5: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4: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以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外邦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

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好，我们刚刚终于呢，把 BMW 还人，然后拿回了小车子了，
1: 真的。
0: 然后继续在公园，小金钟，你要骑这个是什么？海螺啊？
1: 我以为是小蜜蜂哎、
0: 欸。哎、欸，可是这不是海底世界吗？
1: 这已经换另外一个地方，
0: 换、哦、一个那个地方，
1: 换一个场景了。
0: 哦，一个 change。
2: 这个不要，
0: 这个不要哈。不错啊，你看还有溜滑梯，波浪溜滑梯，
1: 没错。
0: 然后跷跷板，这个公园其实蛮育儿友善的。
1: 对啊，
0: 也有像刚刚有那种小情侣在亲亲。
1: 哦，你是说多元共融？
0: 这算多元吗？
1: 老少咸宜，
0: 就是一个
1: 老幼都可以。
0: 促进生育率的公园
1: 啊，溜滑梯。
0: 好，下来下来，去溜滑梯，去走。

0: 你从那边上去，
1: 这是柳公镇公园。哎、欸，这是带小朋友走、啊、是走不完的，你知道吗？哎、欸，而且它这个是斜坡攀岩的感觉，
0: 可以爬的。
1: 它不是楼梯，好酷哦！哇，你也可以走上来，你好厉害！哎、欸，这也太矮了吧？溜滑梯，
0: 掉下来了吗？
1: 溜下去。
0: 哇！溜溜溜溜溜，好棒哦！
1: 波浪溜滑梯耶！
0: 好，那我们再往前面走。
1: 那个是猫猫猫
0: 一个。对，骑马嘎嘎吗？
1: 某某某哎、欸，
0: 哦，这个是某某某的造型是不是？
1: 对啊，
0: 听众一定想说某某某是什么？
1: 哦，
0: 某某某是小金钟的摩托车的
1: 那个代称，
0: 对，代称
1: 某某某。
0: 好啦，
1: 好了，骑完了。
0: 你今天早上不是说你骑某某某去上学？
1: 你要跷跷板哦，那真的是每一个都要玩一下哎、欸。哎、欸，你是不是有点厉害？你上得去吗？你上得去吗？上不去，那要谁抱？妈妈抱。来来，我你上手，你放手，你手放掉，手放掉。对，来，有人。
2: 妈妈在那边。
0: 妈妈坐你对面才可以啊。你看哦。喂。
1: 哎呦哎呦哎呦。有没有跷跷板？
0: 哎呀，抓紧紧哦。
1: 抓紧紧、哦。
0: 这感觉就是那种小朋友一群的话，可以一起玩，然后爸妈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一群大一点，然后这可以坐四个人嘛，跷跷板。
0: 其实这个小公园有不同的游具，然后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1: 对啊，
0: 就是可以总有一个游具应该会吸引到你的小孩。
1: 嗯，光荡秋千这种，或是攀爬架、溜滑梯，其实就
0: 很多人喜欢。还有沙坑，其实有些沙坑就已经小孩就屌屌就出不来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可以选择从哪边进入。因为它很长，它其实两边都可以进来嘛，所以如果你小孩第一次来的时候在沙坑就没有办法再往前的话，你下次就可以从另外一头。
1: 哎、欸，你看它这个旁边柳公镇公园，它有特别标注要注意事项，哎、欸，要专心陪伴孩子，哎、欸，叫你不要滑手机的意思，哎、欸，很酷啊，蛮好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旁边有租屋，那边有卖，一楼好不好？
0: 你在
1: 直接入住。现在改做房仲，哎，他这边有写了《航海奇缘》呐，
0: 对啊，
1: 就是
0: 所以其实这个应该是他的入口吧，是不是？
1: 应该是，就是他柳公镇公园比较靠近中泰美术馆这边，就是《航海奇缘》。
0: 对，
1: 那再过来，你刚刚说换一个场景嘛，
0: 比较像是原本的公园性。
1: 对啊，小公园。好了，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0: 我们继续往前走咯，你跟公园说拜拜。
2: 拜拜。
0: 我们要下次再来。
1: 好。
0: 好，
1: 走。
2: 还有这个，
1: 这个你刚刚
0: 骑过了耶。
1: 我们往前看还有什么，好不好？
0: 往前走。
1: 往前看一下还有什么。
0: 往前走，你变青蛙了，跳跳跳了。
1: 这里这里这里。哦。哦呦，你的脚很长哎。
0: 哦，有看到蚂蚁是吗？
1: 有看到蚂蚁哦。
0: 对。
1: 好啦，小鸟不怕你，你这样叫它不会害怕。他不怕你，不用这样叫，来走，不要用叫的，你自己才害怕吧，对吗？吓死了哦，你吓死了，来走吧，妈妈嘞。好啦好啦好啦，他不要走楼梯，对，他不要走楼梯，那你走，前面也有，他飞走了，对，我们去前面看，
2: 走不动，
1: 走不动。你要确定耶，你这样忽然之间跟我说你走不动，我就要抱你了。走，往前咯。你看这里有树，对不对？
2: 里面有小鸟。
1: 九重葛，这个是九重葛哦。
0: 对啊，九重葛的花很漂亮。
1: 嗯。
0: 哎、欸，看来这个公园有效，因为他玩一玩就说他走不动。
1: 他不想
0: 是有成功吗？
1: 他不想走了。我也不知道哎，他很常走一走就说他不想走了。
0: 这是小朋友的撒娇吧？
1: 对啊，哎、欸，而且这个公园啊。也可以街头健身、欸、
0: 哦，真的
1: 不是只有小孩的呀，
0: 他、
1: 那个可以，那叫什么仰卧起坐的，
0: 嗯，
1: 然后那还可以
2: 吊单杠，你看，
1: 对，那个是 Mini Cooper， 那个人在擦车子，对，爱车人士在擦车子，
0: 带小孩出门也是可以让他认识各种车子的品牌，
1: 没错，你看他是不是在洗车？怎么样？
0: 有好漂亮吗？
2: 洗车。
1: 洗车队，不过它这个公园到这边就变得比较小一点点，
0: 比较窄。
1: 就是变停车的中间的
0: 中间

0: 还是有植栽啦，再往前就有、啊、又有一个小凉亭了。
1: 对，
2: 小鸟了，
1: 小鸟去吃午饭了。
2: 小鸟
1: 去吃饭。
2: 小鸟在哪里吃饭？
1: 在家里。
0: 小鸟去回家吃饭啊，它去它的鸟巢啊。
1: 对啊，
0: 小鸟的家叫做鸟巢。
1: 对，午间套餐，这边餐厅蛮多，东区，嗯，就是吃了很多。百货公司也在附近，东区百货公司有搜狗跟星光三月，
0: 哦，对耶，
1: 总共有三栋，蛮多的，也蛮好逛的。
0: 其实百货公司的那个补给武士都相对蛮友善的，
1: 就是育儿来说、嗯，你不知道去哪里，你就去百货公司吧，那边就有很多可以协助你那个补给武士啊，就是婴幼儿楼层，有没有？
0: 对，
1: 都做得非常的好，
0: 就会比较舒服啦。
1: 对啊。
0: 因为其他可能公共场所也还是有。
2: 对了，好多痘痘。
1: 哦，你的衣服都真的不会干嘞哦。
0: 太湿了。
1: 不会干，对啊。
0: 我们等一下换个衣服。哎、欸，前面又有油锯哎、欸。
1: 对啊，前面又有那个溜滑梯了。来。
2: 前面有溜滑梯。
1: 对啊，
0: 对啊，下来吧。
1: 下来，往前走。我们去那个溜滑梯好不好？我们来去那个溜滑梯溜一下，这边有新房子哎，真的是不错。
0: 小鸟在那边，
1: 对，来，去溜滑梯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你不要再叫了，好不好？休息一下，听歌吧。

0: 好啦，往前走，赶快绿化地在前面了。他在吓小鸟。
1: 对啊，他现在看到小鸟都会想要。
0: 不要吓小鸟，小鸟会怕。
1: 对啊，
0: 小鸟会怕。
1: 小鸟会怕怕。你可以跟小鸟当好朋友嘛。
0: 哎，这里有 Hungry Pig， 哎，卖蛋糕的，我以为是咸的。肚子饿的猪，来，这里有一个凉亭。对，还有马嘎嘎，还有梦梦梦啊，还有单杠哎、欸，小金钟，你会掉单杠吗？
1: 他会、欸，他会掉单杠。
0: 他会掉单杠，你要骑这个、哦？
2: 妈妈，对。
0: 来，坐好。马嘎嘎，马嘎嘎叫啊！你在骑的时候要驾驾，会不会？你说驾驾
2: 驾，
0: 对，驾驾。很棒，那你要去溜滑梯了吗？有时钟哎、欸，
1: 他刚说
0: 时
1: 钟哎、
0: 欸，你有看到时钟哦、喔？
2: 时钟吗？
0: 来溜滑梯。
2: 时钟吗？
1: 那里呀、啊？
0: 走，溜滑梯。哎、欸，他适用年龄是2到12岁耶。
1: 他才快，他快2岁了，可以，可以，可以了。
0: 2岁哦、喔。
1: 你长大了吗？
0: 欸、可是我就不适合嘞。
1: 对啊，你就在那里等他就好了。
0: 哇，你在过桥哦！哇哇，溜滑梯，
1: 要下来吗？屁股屁股坐好，好，下来，咻！哇，好快好快，好，再一次吗？
0: 你要不要从这边爬上来？从这边、
1: 欸。不用洗手，那个不是洗手，那个不是洗手的。
0: 那个是什么？喝水的、哦。
1: 等一下，玩完再洗，玩完再洗，玩完再洗。好好，我帮你用。好，洗完了。
2: 我帮我用。
1: 好啊，那你自己来。
0: 对啊，你要不要？要不要爬上去再玩一次？哎、欸，这里卖点心的很多哎。
1: 啊，再去，好，洗好了。好，另外一只手。
0: 理发。
1: 好，很好。这边的公园旁边就有那个可以洗手的，所以其实也是蛮方便的。
0: 友善友善。
1: 你要不要爬这个？可以吗？
0: 潘爷，
1: 你试试看。
0: 有水是你的手有水
1: 啊。
0: 你刚洗完手，当然有水啊。找老弟哦，聪明呢。
1: 哎、欸，其实我们今天有带着小惊喜，只是大家可能都不觉得有小惊喜的声音，因为他睡着了。
0: 他睡着了。这还有溜滑梯，你要溜下来了吗？哎、欸、哎、欸欸，你这是什么溜法？
1: 你在耍宝哎、欸！
0: 我不懂哎、欸，真的很顽皮哎、欸。
1: 对啊。所以其实小朋友在玩这些游具的时候，大人还是得真的要在旁边看。
0: 对啊，
1: 因为你可能觉得很安全的，他有时候可能会不小心就会发生小意外。
0: 花式爬法。
1: 对。
0: 好，你加油。
1: 加油加油！对，抓着抓着。对。
0: 爬这种垂直的，他也可以。
1: 对。
0: 他之前是那种斜的那种攀爬绳可以。
1: 对。
0: 现在这种垂直的轮胎楼梯。
1: 他蛮喜欢冒险的。
0: 嗯。真的是男生。那个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哎、欸。好，踩好，站好，走过去，
1: 手手抓前面，
0: 对，对，很棒，真的是不简单哎、欸，这个孩子。那边溜滑梯在那边，这个是爬上去，这个不是。

0: 下来的，要吗？溜滑梯，你看这个，这个是什么？哇，来，这边呢？这边溜滑梯，这个比较滑的样子哦。
1: 真的吗？
0: 这比较陡，这个比较好玩。
1: 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没事没事，至少这样还是安全的啦。
0: 对啦，趴着下来。
1: 对，哎呦，
0: 哎呦，哎呦，累了，对不对？

0: 好了，洗完了。你还要再爬一次？哎、欸，这个公园真的是不得了哎、欸。
1: 其实这一条都很长哎、欸，就是蛮分散的。
0: 抓这个，抓这个，这个有洞的要抓这个。
2: 这个吗？
1: 对，
0: 这个
1: 抓好。
0: 这里有洞，好，你抓好，你抓抓得住就好。他又开始在爬了。
3: 没有，就是杜姑啊，对啊，马伯别下，马伯
0: 别下。就他发现自己做得到，他就会一直想要再做。
1: 小朋友，你不是也是这样吗？
0: 欸、
1: 大人也是啊，就是有成就感的事情，就会觉得
0: 也是
1: 很想要再继续做啊。
0: 也是得到红利。溜滑梯，溜下来。哇，你一定要这么花式吗？哎、欸，这有早午餐呢、欸。
1: 哇，你会玩圈圈叉叉吗？
0: 还有咖啡哎、欸。
1: 你会玩圈圈叉叉吗？
0: 你会玩吗？你会
1: 玩连成一条线吗？
0: 你要一样的符号连成一条线。
1: 你上去啊！你上去，上去。
0: 哎呦，太突然了。垃圾车。垃圾车收起来
1: 了。垃圾车也休息了。
0: 你要不要玩这个？
1: 这个。
0: 那你要不要爬上去？
2: 我的垃圾车
0: 呢？你的垃圾车去吃午餐了啊？
1: 那我们去路上找找看你的垃圾车好吗？我们去路上找找，你先跟爸爸去洗洗手，那我们再往前走，
0: 来
1: 好吗？
0: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要买什么东西吃好不好？你要吃什么？要吗？哎、欸，那边有幼儿园哎、
1: 欸。哦，真的、哦？
0: 这边有熊美学，这是什么？哎、欸，你要去哪里？这个看起来不像是随便可以进来的地方。
1: 哎呀，你走出来了。对呀、啊。哇。很厉害哦！
0: 走。哎、欸，那你会不会掉单杠？小金钟，小金钟，你会掉单杠吗？
1: 他会哦。
0: 哦，他掉这种巨马、欸，人行道的巨马、
1: 欸。哎、欸，他最近很喜欢掉单杠，哎。
0: 真的假的？那你要不要掉单杠？我带你去掉单杠好不好？我带你去掉单杠。我们掉单杠作为今天的 ending 好吗？来，我掉下去。掉你去，我带你去掉单杠。你会不会掉单杠？你会吗？你手会抓抓掉单杠啊？这个，你有看到这个吗？你会吗？手抓住哦，手抓住，好，手，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1: 抓好哦。
0: 哎，你怎么放手了？
1: 你怎么放手了？
0: 你怎么放手？
1: 你抓好啊，快点。
2: 不要。
1: 你抓好。
0: 还是你抓高一点的，
1: 你要小心啊！
0: 哇！哇！哇！哇！其实累的是我。好了，放手了，放手了，我不行了。啊！这个，
1: 这个爸爸抱不
0: 动，这太高了吧？来，一二，
1: 这个爸爸弄不到吧？哇，好高哎！那你手手要抓好啊。
0: 太累了。
1: 好啦。啊，
0: 好啦，我们去吃饭了，好不好？
1: 走吧。
0: 好啦，我们去吃饭喽。今天就到这边了，好吗？好，我跟你说，你要爬上来的时候，来，我教你。来，你下来，你脚这只脚踩这个，没有，这只脚来，这只脚踩抓，然后跨，有没有？是不是很方便？有没有发现？啊，你骑马要喊什么？驾！会吗？你会喊驾吗？驾！驾！对，驾！好哦。
1: 那你跟听众说，你关起来吗？
0: 还没。
1: 好，那你跟听众说，台北。
2: 有。
0: 对，有。你要下来的时候一样啊，我跟你说。脚踩这个，脚踩，脚踩这个，好算了。
1: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拜拜。他走了，他得了车车了。
0: 真的是眼睛很厉。
1: 对。
0: 好了，走吧，跟大家说再见吧。
1: 拜拜。
0: 好，来，走这边，走这边。哎呦呦呦，他看起来是累了。好啦，那我们走吧。累了，好啦，跟大家说拜拜了，就这样咯。下次见，
1: 下次见，
0: 拜拜。对。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哈克啊，也唔走哦！
2: 我咧到你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六晚上8:00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工作了5天，在今天哦，这个礼拜六哦，终于可以好好呢喘口气了。现代人生活很忙碌，三餐呢不一定均衡，很多人会透过各式各样的营养补给品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不过呢，市面上不管有什么维他命啦、矿物质、益生菌，还有鱼油，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到底怎么选，又该怎么吃，才能够真正达到保健的效果呢？今晚节目我们就邀请到营养师和大家来说明，带着大家来认识常见的营养补给品，那也要告诉您如何正确吃才能够真正对健康有帮助。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问问营养师单元了。
2: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问问营养师单元邀请到张雨熙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雨熙好。
3: 大家好，我是你的生活营养师张雨熙。
1: 是 我自己哦，其实之前是从社群当中认识雨熙，然后呢我看到雨熙分享了很多相关的营养知识，我觉得好实用，所以其实我们好像是在去年的时候就曾经有联络过，说等到要找雨熙来，但是我们说真的是刚好一个天时地利人和，今天雨熙来了，而且还带着他的新书。
3: 没错。
1: 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问到很多人哦。我记得我之前去看中医的时候，医生就说哎呀，你有什么什么胃不好啦，疲累啊什么什么，我的另外一半就跟我说，现代人哪一个不累？
3: 对，每个人都很累。
1: 连我儿子小学6年级他都跟我说，我每天上课好累。所以疲累这件事情，我想好像从小到老大家普遍都有这样的问题。当我们说这个身体的一个状况其实跟饮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雨熙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就来从健康环扣在饮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你自己所观察到的一般民众常见的一些健康困境问题是什么。
3: 一般民众比较常见的，我观察到现代人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大家不是不重视健康，其实大家都越来越重视健康，所以才会说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爱吃保健食品。像我书里面就有特别有一章特别在讲说保健食品怎么吃。那我现在观察到3件事，第一个就是外食多，大家几乎都三餐都是在外。您也是吗？还是
1: 我至少有2餐都在外面，偶尔一餐会在家里。
3: 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大部分午餐晚餐是外食，那早上的话是在家吃。那如果有时候晚上有空，可能晚上也会在家，但大部分的人可能早餐上班族买这个便利商店啊或超商早餐店，午餐可能买外面便当啊，晚上上班都很累了，更不用说回家还要自己在那边做菜。所以其实外食多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压力大。哇，现在的人谁压力不大？
1: 谁没有压力？
3: 工作压力大，回家有小孩要照顾小孩，然后像我同事说，最近小孩期中考哦，帮他复习，压力好大，然后看到成绩压力更大，心情很差。所以其实大家都压力大。那第三个呢，就是补错方向。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吃保健食品，可能是左邻右房在那边说，我吃这个，我吃这个，或者是跟别人团购，或是你进去药局药妆店看到买一送一，那就跟着买。结果我发现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或是说吃的时间不对。所以我在书里面就

0: 特别教大家怎么样用有逻辑的方式去吃保健食品，还有吃的时间，还有外食要怎么样选择怎么吃。
1: 是，
0: 对，
1: 其实就像是我们之前有提到说这个什么大家立冬补冬，如果你补错了反而是适得其反，一样是补嘛，营养品也是一种补，补给你身体的不足。但是如果说你补到的是不对的，或是不适合你的，其实身体也会抗议的哦，它对身体没有加分，可能还你说如果没有影响就算了，如果扣分的话那更糟糕了。
0: 对，
1: 其实提到说这个补充这件事情哦，你刚才提到大家很容易就是口耳相传，或者是呢，因可能在电视上啦，或是在网络上啊，有人推荐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哦就买下去了。我自己很容易是在日本的药妆店失手，我买了好多，结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吃。
0: 对，日本药妆店真的很好买，我自己也是。
1: 对，然后你就觉得自己好像每一样都需要，我需要变漂亮啊，我可能需要那个解决便秘的问题，我需要能够这个改变就是改善疲劳的问题，很多很多。可是那时候你发现，当你买回来的时候，第一个你可能没吃，第二个是你不知道怎么吃。哦，这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了。
0: 像在日本啊，保健食品我觉得跟台湾最大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上面很多症状它都直接写出来，例如说血压高、三高问题、脂肪高，然后或是免疫力。台湾的保健品因为法规关系，所以这些内容是不能写的，所以我自己在日本也是很容易会东买西买，但因为我自己是营养师的专业，所以我就知道哪一些是要补充的。
1: 是，所以其实当我们面对到琳琅满目的一个营养补给品，这些可能是我们看到的什么维他命，或者是有些叫做健康食品等等，我觉得大家要下手之前可能还是要保持冷静，所以你要买对这是很重要的。那当然其实我们讲说，如果吃错了营养补给品，其实会对身体带来负面的影响。怎么说呢？最简单的，我老公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他那个胆固醇过高，那第一个我们就看电视就说，我们要吃麦片，最好还是有那个加强版，就是加了红曲的那一种。结果他吃了之后呢，哇，他的肝指数乱飙，
0: 哇，
1: 然后呢他的胃开始会痛。红曲我们觉得它是个好东西，对不对？它可以什么什么调节你的什么
0: 胆固醇，
1: 对对对。那燕麦基本上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
0: 没错。
1: 我妈妈吃了之后呢，她说很好哦，她的胆固醇，然后七十几岁快八十岁的人胆固醇都没有红字，
0: 哇，
1: 不错。可是呢我先生因为他有肝脏就是肝功能的问题，然后呢又有胃的问题，所以他吃了红曲燕麦之后反而身体出了状况。
0: 哇，
1: 对，所以这才是我特别要告诉大家的。虽然有些营养品可能雨熙吃了很好，但不代表说每一个人就是包括我也可以吃，
0: 不同
1: 你的问题不同，所以吃对真的是相当的重要。所以我们讲吃错了可能会对身体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像红曲也是蛮多，还有什么纳豆酶等等，它可能都有一些正面的帮助。
0: 其实这两个都是针对一些降血脂啊降胆固醇有帮助，但是确实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自己。所以我通常都会建议啊，可能真的想买你就先买一罐就好，不要一次就买那种大组的五罐六罐，虽然会很划算，或是跟别人一起凑团购会很划算，但不一定适合你。
1: 是，我们之前都有讲说你要买那个营养补给品啊，特别是有慢性病的朋友可能要先问一下医生。
0: 对，
1: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就像是你可能本身就是有这个血脂的问题，那你就是吃了西药的降血脂，好像如果说你又吃了什么红曲那一类的，反而会让你那个指数可能就是会有影响，
0: 就是它会跟药物有可能会有交互作用。因为红曲它的原理是它有一个成分叫 Menacholin K， 那这个成分它是可以阻断胆固醇合成，但是之前有一阵子刚好台湾有一批红曲有出一些问题啦。
1: 是，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东西我个人是建议就是换品牌，因为很多演讲的时候会有民众问我说，到底哪个品牌好，例如说益生菌或者是各种维生素 B 群啊等等，我都建议说像益生菌你就可以一直换不同的品牌，因为不同品牌它的菌种会不一样。
1: 是，
0: 那举例来说，像很多人吃胶原蛋白好了，我自己之前也有在那个药妆店买胶原蛋白，我吃了以后长好多粉刺痘痘，那就代表我对这个品牌的可能不适合，别人吃了没事，结果我吃了有事。所以其实有时候吃错反而会让身体更乱，例如说你熬夜吃 B 群，你可能会觉得 有精神，但长期会很疲累或者是睡不着，

0: 所以其实不一定说睡前吃 B 群帮助睡眠，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
1: 每个人所适合的营养品也有不同，到底怎么吃对不对呢？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于心营养师跟大家来分享。

0: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问问营养师，邀请到呢张雨昕营养师来到节目中。雨昕营养师，我相信哦，这个不管你在社群跟我们的网友互动啦，或者是您自己咨询的个案，可能会问你说，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家里自己煮。第一个累嘛，第二个可能有像有些人说我厨艺不佳等等啊，然后刚才可能觉得说，就外面买比较方便，所以我们不得不当一个外食族。在台湾，其实外食比例蛮高的，只是外食族怎么去兼顾他在营养上的摄取？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吃到所有该有的营养素的时候，该怎么补呢？
1: 如果你是在外食，教大家记一个公式就好。我书里面有特别讲到，第一个是一定要补充到蛋白质。所谓蛋白质就是蛋豆鱼肉类，所以例如说如果你去吃面店的话，你可以点个小菜啊，例如说豆干啊，或者是卤蛋。那如果你是吃牛肉面的话，牛肉本身就蛋白质，或者是排骨面，排骨本身也是蛋白质。第二个是一定要有蔬菜类的。如果你是吃面店的话，那蔬菜我自己啊，烫青菜我大部分会点两份，因为我们通常会说一天的蔬菜量要四份。那如果你是这种小吃面店的青菜呢，其实两份就可以达到一天的所需。那再来第三个是适量的淀粉跟健康的油脂。其实油脂很重要，但是健康的油脂不是说那种猪油或者是牛油这一种饱和脂肪一天是 10% 以内。好，所以举例来说呢，如果是吃便当的话，我会建议可以点个卤鸡腿，不要炸鸡腿，因为它的热量是差一倍。然后青菜的话建议就是至少一半的便当盒。那饭的话我通常都会跟店家说饭一半就好，那这样你就 比较不会吃到那么多的淀粉。淀粉吃太多很容易晕碳，晕碳的意思就是你下午会特别想要睡觉，因为你的碳水化合物吃太多，所以饭一半就好。那如果呢你是吃便利商店超商的话，

0: 你现在很热嘛，可以选个比较清爽的，例如说沙拉，然后加个茶叶蛋啊，或者是现在便利商店也很多健康的便当，都有营养师监制的，直接点这个健康餐盒，我觉得是非常好。那饮料的话，可以加个无糖豆浆，或者是无糖的拿铁或黑咖啡，这样子去做外食的选择。
1: 在2年前的时候，我的饭前血糖有点高，哇，我就有警觉了。哎呦，这个饭前血糖高，其实就已经是代表你快要进到代谢症候群的一员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检视我的饮食内容，我发现我的淀粉真的吃太多。
0: 嗯，
1: 然后你因为总是有一种担心自己会，所以呢，淀粉就吃很多。后来我选择换一个方式，像刚才营养师说的，我先吃菜。而且我的菜真的吃到两份，就是一般可能我们自助餐通常是一格菜，然后呢，一格那个肉，然后豆腐那一类，或一格香肠那样，那我就会选择两个都是青菜，而且是真的很青菜的那一种，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加工品。那另外一个我会选豆腐，然后再点半碗饭这样子。而且我自己用的小技巧是，我的饭是最后吃。
0: 对，
1: 我就先吃
0: 蔬菜，再蛋白质，再饭。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顺序，其实吃的顺序蛮重要，就可以让你血糖比较稳定。
1: 是，以前呢，我吃完一个便当，就是我按照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可能一口肉一口饭这样子。然后我发现我吃了一个便当之后呢，觉得好像肚子还有点空。可是我改变了我自己的进食的方式，就是我先吃菜，再吃蛋白质、肉类或豆腐，最后再吃饭的时候，其实我饭几乎都没有办法吃完，就不自觉的你会觉得吃的比较少，
0: 你会增加饱足感。那如果是有汤的话，我会建议可以先喝汤，然后再吃青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吃饭，那你就会不自觉的发现饭好像吃不太下，吃不太完。举例来说，我前几天晚上我很喜欢吃这种小火锅，因为很方便，还有很多蔬菜。那小火锅我就先喝汤啊，然后再吃青菜，那我把饭放到汤里面又变汤泡饭，结果我吃完到最后我饭完全吃不下了，因为就已经好饱。所以其实吃的顺序很重要，那你这样淀粉就比较不会吃到那么多。
1: 没错，这其实也是有助于减重。
0: 对，没错，就是维持。
1: 那当然我们说青菜，就是如果说你是吃不同的青菜，每种青菜都有不同的营养素，所以你吃两份的话代表你摄取到营养素更多。
0: 对，然后如果是刚提到自助餐的话，可以教大家，像我自己夹自助餐的话，我就会直接半个餐盒都是夹蔬菜类。所以就是一半3:2:1的这个比例，三份，三是蔬菜，然后二是蛋白质，一是淀粉。
1: 是，
0: 大家可以用这个公式去计算。
1: 刚我们去自助餐，它也就是给盘子嘛，
0: 对，
1: 所以你就自己就知道说，其实你的那个菜量要怎么来选择。
0: 对，没错。
1: 那我发现现在大家早餐台湾的早餐好像也是淀粉居多，
0: 对，
1: 而且油脂也多。
0: 对，但建议早餐的话是蛋白质为主会比较好。
1: 是，
0: 例如说，如果你是吃传统早餐店蛋饼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里脊蛋饼，或是鲔鱼蛋饼，或蔬菜蛋饼。千万不要吃有一个地雷叫做薯饼蛋饼。
1: 我听人家说，我是没有吃过，可是我有朋友跟我说超美味的。
0: 对，我朋友也说他女儿超爱薯饼蛋饼，每天早上都要吃薯饼蛋饼。我说不行啊，一早就吃炸的，然后又都是淀粉。
1: 是，其实你解析它美味的背后，马铃薯就是淀粉，然后炸了酥酥的薯饼，
0: 对，
1: 油量就多了，而且本身蛋饼就很吸油，所以你可能油脂就会摄取过多。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淀粉炸弹是铁板面。满满一整份都是淀粉，所以如果你要吃铁板面，我没有说不行哦，我是属于都可以吃的营养师，只是要选择。那你吃铁板面以外，我会建议可以再加一个蛋，然后加个里脊，那这样蛋白质就足够，比较不会让你的血糖上上下下。
1: 不过铁板面有个地雷，应该就是它的酱汁吧？
0: 对，它的酱汁，所以通常酱汁还会有时候会剩在下面嘛，那你就不要把它全部都吃掉，因为其实酱汁也是有很多的钠、还有糖跟淀粉。
1: 是，刚才雨熙说的很喜欢吃火锅，我发现其实现在在台湾，不管是冬天夏天，大家都很爱吃锅。
0: 对，
1: 锅类的种类很多，只是我觉得也是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在吃锅类的时候，有些人喜欢喝汤，有些人喜欢吃油脂多的肉，这好像其实也都是要稍微克制一下。
0: 对，就如果是吃火锅的话，我会建议汤底你选择这个昆布汤啊，或者比较清淡的养生汤，那这个汤我觉得就可以喝。但如果你是吃麻辣锅，麻辣锅的汤我就比较不建议，因为它其实里面加了很多的一些中药材，可能钠跟磷比较高，那除此之外麻辣锅上面一层辣油，所以你

0: 喝那个汤的话，其实辣油一起吃进去了，油脂含量也比较高。那如果你真的很想吃麻辣锅的话，也没有不行，只是说会建议煮的时候啊，尽量从滚的地方去煮这个菜跟肉，那这样子你的菜跟肉就比较不会捞到太多的辣油。那另外吃火锅的酱料也蛮重要的，如果你是满满的沙茶酱，当然热量就比较高，但会建议可以用这个葱姜蒜啊，比较原型食物，然后再加上醋，这样子其实也是很有味道，而且热量也比较不会那么的高。
1: 是，就是我们讲到理想上我们的健康吃外食，
0: 对。
1: 但是你说每天都要这样做，我觉得有些人还是，
0: 我觉得偶尔还是可以放纵啦。
1: 我今天就是想要吃一碗大碗的猪油干面，猪油拌饭，猪油拌干面，哇，那个真的超级美味的古早味。但我们就知道说，欸，它可能就是第一个会让你晕碳，第二个你可能很多纤维摄取不足这样子。其实我长时间外食的朋友，这个基本上来讲，你可能都会有一些营养素是摄取不够的。像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人其实在台湾我们说健康五七九嘛，这个什么小孩五份的蔬菜水果。
0: 女生是
1: 7, 男生是 9,
0: 对，
1: 听说有一半的人都做不到。
0: 对，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最低标准，就是小孩的5 三份蔬菜两份水果可能就已经紧绷了，能做到就很难了。
1: 是，所以其实就会变成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都会讲到说自己有一些排便不顺的问题啦，等等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纤维摄取不足，像是有一些癌症、大肠癌等等，可能都是相关的。纤维摄取不足，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靠吃菜之外，我们可不可以有点偷懒的方式，可以透过营养品、保健品的方法？
0: 对，其实现在保健品也有这个，就是专门做这个纤维粉，或是刚提到的青汁。像我自己就会这样，就例如说，假设我今天的外食比较少吃到蔬菜。大家应该会发现，如果你去日本或韩国旅游，蔬菜摄取非常的少，所以为什么日本会发明青汁？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台湾所谓的烫青菜、炒青菜非常的少，所以像我自己如果有时候外食啊，吃日本料理啊、韩式料理，或者一间的外食比较没有吃到蔬菜的话，我自己在家也会就是吃膳食纤维粉，把这个一天的纤维给补进来。因为其实膳食纤维跟我们的益生菌、肠道的益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像我自己也是每天会补充益生菌，然后膳食纤维就是益生菌的食物，那这样子就会让你肠道的好菌多多。
1: 是，我有段时间也是发现自己好像纤维吃太少，然后我也是很取巧，像有些便利商店有所谓的绿拿铁
0: 啊，对，
1: 就是有点像蔬果汁。
0: 对，其实台湾便利商店我觉得现在都越来越健康，很多健康的饮品或是食物蛮方便的。
1: 所以我就说，其实如果我真的这几天某些原因可能蔬菜吃不够的时候，至少这个蔬果汁就可以让我救济一下。
0: 它除了绿拿铁，我记得还有紫拿铁、红拿铁，
1: 有不同的这个。
0: 对，像紫拿铁，我自己都喜欢买紫拿铁或红拿铁，因为就比较多植化素，植化素是抗氧化，
1: 是，
0: 那可以不同的颜色补充到不同的营养素。
1: 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去日本药妆店我之前大家可能有看到那个网络上大家分享说，日本有跟 B 群很有名，
0: 每次阿妈都叫我买，
1: 这个就是代购的热品之一啊。但我之前有访问过一个药师，他跟我说，其实吃这个 B 群要小心，因为他说他其实是药用的，代表他的剂量可能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并不是每个人适合。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现在的人可能压力大啦，或者是熬夜啦等等啊，其实他们的那个有时候就体力可能就不好，还是需要一些 B 群来补充。
0: 其实我们刚讲的那个，它主要是针对眼睛酸啊、肩颈酸，它比较是针对这个症状。所以像我自己，我们家里也有，那我就是觉得最近肩颈酸痛啊、眼睛酸涩，我才会吃这一类 B 群。那如果平常的话，我就是补充一般的 B 群，我
1: B 群保养用的，跟那个特别
0: 就比较疲劳的时候，你可以补 B 群。那我通常都是建议说，你平常上班日补 B 群，那假日放松的话，其实也不一定要补充。那另外，我这本书的书名《为什么你一直很累》我发现现在的人很容易会累，大部分是缺乏两个营养素，其中有一个是铁。尤其是女生，
1: 没错，
0: 对，每个月生理期来的时候又有铁质的流失。
1: 是，
0: 那我最近身边刚好有个朋友，他又长期的吃素，然后他去看医生，发现哇，血色素很低，那医生建议他说，哇，那你可能要 那个输血，你有两个选择，一是输血，二是吃铁剂。
1: 是，
0: 那我朋友跟我说，
1: 输血听起来好可怕。
0: 对呀、啊，他说我两个都不想，怎么办？因为我觉得铁剂好难吃哦、喔。我说因为医院开的那种铁剂是健保铁剂，确实会有一个味道了。那外面的保

0: 坚实瓶的铁，我都会建议说，欸，可以买这个甘氨酸亚铁，那它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铁锈味，而且它不会跟这个咖啡啊茶去做拮抗，也不会导致便秘。所以其实有时候，欸，为什么保健食品的盛行也是有原因。所以我会建议女生，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累，或最近有点贫血啊、头晕啊，或是掉发的问题，那你可以补充一下铁。那第二个营养素是镁。我发现蛮多人缺镁就很容易肌肉酸痛，然后一直去按摩，但是你觉得不管怎么样按完还是很酸，对，你可能是缺镁。所以我都会建议其实现在的人啊，睡前可以补充镁。那蛮多镁都会跟钙放在一起变一个复方，像我自己也是会这样补充，因为睡前你吃钙跟镁的话可以帮助肌肉的放松，那也会帮助你睡眠会睡得更稳。
1: 雨曦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他带着他的新书《为什么你一直很累》。那这当中，其实也告诉大家，除了要这个均衡摄取食物之外呢，其实适时的补充一些营养品，也能够呢让整个身体的运动功能可以更好。像累这件事情，我常常就是到了傍晚大概四五点工作结束的时候，我有一种好像要断电的感觉，就是那种疲倦感，就整个油然而生，然后真觉得身体要垮掉的感觉。所以我想，如果听众朋友你有相关的类似的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也可以从书当中来找到，哎，如何对症下药，包括你这个疲累的问题啦。像现在还有很多人是睡不好，哎，
0: 睡不好的话，除了刚刚提到的镁可以补充以外，还有 GABA GABA， 这它其实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但会随着你压力升高或者是年龄上升，然后它会下降。所以从食物来补充的话，它可以帮助你比较放松。那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吃芝麻素，芝麻素它这个成分是芝麻里面1%而已，只去做萃取的，它可以帮助你睡得比较稳，然后白天也有精神。所以其实有一些帮助睡眠的营养品是可以睡前30分钟补充。那有些人说，那我有在吃安眠药呢怎么办？那我会建议就是先营养品然后再安眠药。那有些人他是吃了营养品以后发现，安眠药的量下降。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因为台湾其实滥用药物也非常的盛行，
1: 台湾使用安眠药的人
0: 非常的高。对，如果是可以透过保健食品让你戒断安眠药，比较有依赖性，当然这是最好的。
1: 是，所以你看现在人很多问题，睡不好啦，排便不顺啦，疲劳等等。那像我们还有那种肥胖的问题等等，就会发现，有时候问题就是它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补对了，就能够呢让这些问题呢获得一些解决。只是我们提到说，好，我知道了，那我要补充一些营养品，但营养品真的是琳琅满目，该怎么选呢？稍后我们再请教雨曦营养师。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现你身躯大病，还为到爱本末卡尼一件小难嘅话，做假爱大方孤独，防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咪系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水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还看到时间皮肤卡尼。2015年起，防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防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问问营养师。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问问营养师邀请到张雨希营养师来到节目中。其实很多朋友会发现哦，其实台湾的药妆店很多，甚至呢很多的保健品在网络上就可以买到了。那这么多的保健品要怎么挑？你要挑国内的，还是呢要网购海外的等等啊，或者是说，我们到日本血拼一趟哦，这个搜刮他们的营养品。其实啊，我想很重要的还是要看得懂，选得对。雨希营养师哦，在他的书中《为什么你一直很累》当中，我觉得有一个章节非常的重要，你要带着大家来看标示。哦，营养成分，我想这也是要特别告诉大家的。很多人都在问说，我到底要怎么选？哦，怎么看？这个部分要问一下营养师。
2: 对，那保健食品怎么选呢？我会教大家三个原则，那当然更详细的会放在书里面，今天就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单方还是复方，所谓的单方就是你这个保健品只有一个成分，例如说铁就只有铁，维生素 B12 就只有 B12。 那单方比较适合就是精准去做补位，例如说你去抽血发现说，我是维生素 D 不足或维生素 B12 不足。通常 B12 不足是吃素的朋友，因为素食里面比较少这个 B12， 所以我都会建议吃素的人一定要补铁跟补 B12，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补充单方。那复方的呢，就比较适合基础保养，或是你比较懒的人，你想直接一罐就可以抵很多罐。那复方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你不要吃到很多重复的东西。例如说，这一罐里面也有 B 群，另外一罐也有 B 群啊，一天可能 B 群吃太多，或者是说，有一些是脂溶性的营养素，例如说维生素 E 过量。那维生素 E 过量，它是会累积在身体里面。维生素 A、D、E、K 这几个是脂溶性的。那水溶性的，例如说维生素 B 啊，或是 C， 吃太多它会排出去，就是随着尿液排出倒还好，所以反而是这种脂溶性的你要特别去注意。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剂量跟吃的频率，你要看有效成分。那通常成分它是有高到低，越前面的就是代表它里面放的越高。那不是说去看是谁代言的，或者是说看包装。当然啦，有些人会因为说是某某人代言，然后就买包。你更重要的是去看适不适合自己。
1: 是。
2: 那在第三个是吃的时间很重要，像有些人，例如说，很多人会跟我说 B 群他空腹吃，那其实 B 群比较适合饭后吃。
1: B 群要饭后吃，为什么呢？
2: 那主要是因为我们 B 群它其实是一个辅酶，那辅酶呢要搭配食物才可以更好吸收。所以呢，如果你早上空腹吃，我比较建议就是吃这个胶原蛋白啊、养颜美容的啊，或是鸡精啊、鱼精这一种就是补品类的，它可以空腹吸收的更好。但像维生素 B 群或维生素 C， 你就可以早餐饭后吃。
1: 是。
2: 那睡前的话是吃镁或是帮助睡眠营养素。那还有一个，有些人刚我们有聊到这个胆固醇嘛，
1: 对，
2: 那胆固醇降胆固醇像红曲啊、纳豆，这个是建议晚上吃哦。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胆固醇是晚上合成的，所以呢，如果像我自己在吃这个纳豆红曲这种保健品，我就是晚餐饭后吃。
1: 是。
2: 鱼油还有叶黄素这一种脂溶性的，就建议水餐吃，也比较不建议空腹吃。
1: 是。所以呢，吃对时间也是相当的重要。那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营养品上面，如果上面写个加或写个 plus 的时候，哇，你就会有一种冲动感，我觉得它会更好。
2: 对。
1: 但实际上有时候呢，这个所谓的加强也不一定是对你有帮助的。
2: 对，就要看适不适合自己了。我觉得适合自己的还是很重要。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都可以去询问医师啊，或者是营养师啊。营养师或药师对保健食品应该会更熟悉。
1: 是。我刚刚在书里面也还有特别提到，其实呢，很多的保健品不一定要天天吃。
2: 对，
1: 可能有分一些平日的时候、假日的时候，那个频率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2: 对，像我自己呢，平日的时候我就会吃 B 群，然后还有像今天要录广播，
1: 平日要那个嘛，工作，
2: 对，要工作，
1: 燃烧你的小宇宙。
2: 然后还有像我书里面有特别讲到玛卡，其实玛卡这个东西对抗疲劳也是非常的有感觉。我自己的体感是比 B 群更有感觉，所以像我自己发现，我今天如果工作很满、很累，档期非常。

0: 常多的时候，我一定会吃玛卡。
1: 哦，
0: 对，尤其是黑玛卡，它针对抗疲劳非常的有感。
1: 是，
0: 那假日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吃到那么多保健品嘛，因为假日的话，通常我们就是可以比较放松。所以像假日，我顶多就是会再补个鱼油啊，或者是益生菌这种每天来做补充的。
1: 是，所以就是平假日在摄取上的一些不太一样，大家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就像你知道说，哎，你平常可能平日工作的时候就属于那种很高压、很密集的时候，那你的体力一定要够。那你假日的时候就可以比较放松。
0: 没错。
1: 哦，所以呢，就是提供给大家哦，在营养品的补充。那当然，其实我针对不同族群呢，可能。我们再细分一下每个族群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品的摄取，可能取向是有些不同的。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啊，再请雨昕呢针对不同族群营养品的摄取再给予大家建议。今天非常谢谢雨昕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明天5月10号礼拜天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很多人在想要送给妈妈什么礼物，我想啊，最棒的礼物应该就是健康了。根据台北市113年的死因统计显示，恶性肿瘤，也就是癌症，已经是蝉联51年是台北市的十大死因之首，大概有一年超过5000人是死于癌症，占总死亡人数大概是27%。对女性来说，像乳癌是25岁到44岁女性，这个癌症死因的第一位，子宫颈癌是第4位。因此，我们要告诉大家，检查真的是相当的重要了。我们在之前有提到说，台北市卫生局从即日起到6月30号有推出一个健康总动员全民应援守护再升级的一个癌症筛检的奖励活动。那期望呢，这个透过偶像团体的号召，我们的这些小朋友们、青少年们，鼓励自己家里的女性朋友去参加癌症筛检，有机会可以抽中 iPhone 哦，还有呢非常多数位好礼哦。所以呢，我们鼓励我们的小朋友们，就妈咪可以来做筛检。那我们的女性朋友其实主动的关注自己的健康。为什么筛检这么重要呢？其实我们发现这几年来癌症死亡的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了。我们就来听听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妇产科张怡医师针对了子宫颈癌还有乳癌他的这个癌症的相关说明。
1: 大家都知道说健康其实是最好的一个礼物，所以我们今天很值得花2-3分钟的时间跟大家稍微谈一下这两个跟女性健康非常息息相关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先从子宫颈癌开始说起，就是刚刚前面有说到说，我们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啊，虽然子宫颈癌的发生率因为做抹片的关系已经有降到第10名的发生率，不过因为根据最新的死因的统计呢，恶性肿瘤这样癌症已经蝉联台北市的那个10大死因之首，已经51年了。那尤其我们更值得警惕，就是年轻的女性，尤其是25岁到45岁这段期间，可能刚成为母亲，年轻的母亲这个年纪，子宫颈癌的死亡率是高居女性癌症的第4位。所以可见我们需要很警惕的是，子宫颈癌的这个致死啊，已经出现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非常的重要。那我其实知道说，预防子宫颈癌其实不用太害怕，因为它其实有很明确的方式。那大概是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如果除了我们落实安全的性行为之外，还有就是施打 HPV 的疫苗，因为我们知道 HPV 病毒的感染其实是跟子宫颈癌的预防跟那个癌症是有相关、高度相关性的。那目前我们子宫颈癌的筛检的政策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全面。其实除了我们一直都在推的30岁以上的女性每一年都做一次抹片检查之外，那我们其实国健署也有扩大补助，让我们25到29岁年轻的女生可以3年免费做一次子宫颈抹片。那其实更棒的就是说，我们政府针对35岁、45岁跟65岁的女性，其实也新增了当年度一次的免费的 HPV 的子宫。

0: 宫颈的人类乳头病毒的筛检补助，让我们子宫颈癌的防护网可以更加严密。不过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到台北市啊，我们子宫颈膜片的整体的筛检率其实是偏低的。那可能是因为很多女性朋友啊，因为工作忙碌、生活忙碌，然后或者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害羞，忽略了子宫颈癌的筛检的部分。所以我们其实在诊间常常跟病人强调说，子宫颈癌其实是一个发展很缓慢的癌症，只要你愿意花几分钟的时间定期的做膜片，其实就可以做早期的发现。那更重要的是啊，子宫颈癌如果是原位癌或者是癌前病变的话，治愈率其实可以高达100%，这就是膜片最大的好处。那我可以把危机阻挡在发生之前，所以子宫颈癌的我们定期筛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我们要谈到的是乳癌，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的女性的大敌。那根据卫福部最新的统计呢，女性乳癌是发生率的第一名，死亡率也是高居第二名，这是比子宫颈癌发生率更高。那另外更严重的就是说，我们乳癌的死亡年龄啊，中位数只有68岁，比起全死因的80岁，整整提早了12年。所以乳癌的威胁真的是不容小觑。那我们说到乳癌的预防啊，除了维持规律的运动、避免熬夜之外啊，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平常我们会建议多摄取一些优质的蛋白质跟优质原型的淀粉，搭配丰富的蔬菜，这样可以维持好的体力啊，也可以降低身体的发炎的反应。不过光靠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不太够啊。那面对这种发生率急速上升的乳癌，我们其实不能只做生活习惯跟自我检查，其实呢我们定期的筛检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目前国家的筛检补助政策已经扩大了40岁到74岁的女性呢，我们可以每2年做一次免费的乳房摄影。所以这次我们卫生局推动了非常好的健康总动员的活动，我们希望可以透过在校学生的力量，我们把这个防癌的观念从医院带进校园，甚至带进家庭，让这个筛检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知道，而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真的去做到。所以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就大家一起赶快救妈咪，做癌症的筛检，我们用行动一起表达爱吧。这个健康这份礼物送给最爱的人。
1: 明天呢，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大家可能去吃大餐聚会的同学，别忘了，哎，我们妈妈健康最重要的。所以呢，刚才听到这个张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乳癌或者是子宫颈癌，政府呢都有这个免费的筛检服务，所以请符合资格的女性朋友可以多加利用。除了子宫颈癌跟乳癌之外呢，其他像是大肠癌、口腔癌、肺癌哦，会依照呢补助对象的年纪跟风险而定。所以呢，这些免费的癌筛呢，我们也请符合资格的女性朋友，像是哦这个肺癌的部分就是 LDCT 低剂量的电脑断层，女性朋友45岁到74岁，如果你的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曾经罹患过肺癌，就是具备肺癌的家族史，都可以呢每2年做一次的 LDCT 的低剂量电脑断层检查。另外一类呢就是重度吸烟者，50到74岁，吸烟时达30年以上，那到现在还在吸烟或者是戒烟未满15年者，都可以做免费的癌症筛检啊。所以相关的资讯，听众朋友除了上台北市卫生局的官网之外，台北市以外的朋友呢，哎，其实你们上地方的卫生单位的官网，或者是上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的官网，有癌症筛检的相关介绍了。

感谢您收听今晚的 Law Heights 健康有约节目，明天晚上八点钟请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一起来Go Get Home哦，晚安。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过熙攘热闹，
1: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庶民的美好记忆。
0: 中山堂的流金岁月，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是由台北市中山堂管理所跟台北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节目。今天呢是5月9号，哇，这一周呢刚好也是母亲节周哦。那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应该已经都精心策划要怎么样帮妈妈过这个母亲节了。那么在这里呢也祝福普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哦。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了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何小梅老师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之外呢，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国际客座教授田村一行老师呢来到空中哦。那今天呢这两位贵宾要来跟大家谈什么呢？我们今天呢来谈谈今年呢2026年的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我们今年的策展主题呢是跨越百年的身体哦。那我们今天呢就从日本的舞踏呢一起来回望跨越百年的身体哦。好，那么在进行今天的专访之前呢，我们先来进行小单元中山堂好邻居。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建筑文史研究者林宗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呢你想在城中区进行一场独特的特殊的小旅行的话，你可以怎么样来规划跟安排哦。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12种方式。在今天中山堂好邻居城中玩家打开台北城的12种方式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建筑文史研究者林宗奎老师呢来到单元当中呢。今天呢林老师呢要化身为一日导游，要带着大家呢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玩城中区，怎么样呢可以来规划路线，可以让大家更深入的来认识这个对于台北的发展来说很重要的区域哦。那先跟我们的林老师问声好。 Hello 林老师好。
2: 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么在上一节单元当中呢，其实林老师呢帮大家介绍，因为大家老师知道大家工作繁忙，所以老师跟大家介绍了，如果你只有半天的时间的话，其实呢你可以以这个博物馆系列然后作为一个出发哈。但是今天呢老师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时间比较长一点的话，因为以城中区来说它真的有非常多很特别的地方哦。
2: 是，
0: 因为我知道城中区它有很多的美食，对，然后有很多的老店，然后有很多的古迹建筑，那请问一下老师，对你来说你觉得城中区它最特别的点是什么？
2: 城中区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见证了在台北主要的建筑构造方式，从清帝国时代是以木构造的结构还有土角砖的墙为主，进展到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钢筋混凝土的这一种建筑构造的一个过渡。所以在这一个小小的基地里面呢，我们从不同时期的史料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构造的方式在同一块基地上不断的去取代之前的拆除重建，但是还是有可能会留下来一些些的痕迹，所以它算是不断的去堆叠的描图纸。
0: 是，
2: 就是可以看到很多不同时期的遗迹这样子。
0: 所以老师，我们这样走一趟城中区，如果你的路线规划安排得宜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它就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2: 对，它是一个户外的建筑博物馆。
0: 对，然后就带着你可能历经了不同的时期。
2: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就会看到哇，不同的故事它其实就在这一个地方上面，就像老师刚刚说，它可能不断的堆叠，或是不断不断的在做一些变化。
2: 是是。
0: OK， 接下来请大家把 你的纸跟笔准备

0: 好，老师要开始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安排一日这个城中区的旅行，我们怎么样呢？透过我们的双脚，透过我们的双眼，真的去，就像是见证那个时代的变化，然后见证那个建筑物上面它的一些不同。好，老师，我们要从哪里作为一个起点开始走啊？
1: 如果我们把台北城的旧城区当作是一块长方形的话，从清代到日本时代最密集的商业区呢，就是从火车站出来的馆前路、然后一直走到公园了，然后再往西边的衡阳路走到西门町的这一块左上角是居民生活做生意，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各种日常的区域。可是呢，其他的稍微靠东半边以及南半边呢，它就是各式各样的官厅，包括医院，然后银行、法院、学校这种公部门的设施，大型的需要大面积土地去新建的公共建筑，那他们之间的表情就会很不一样。所以如果喜欢买东西、吃东西、逛小巷的话，去就是西北半的四分之一这一块，
0: 以前人们生活的地方。
1: 对对对对，他们在清代就是已经被投资，就是官方投资，然后新建街道，请各地的商人过来招商，在这个地方营业这样子。那其他地方因为还比较晚，就是进入日本时代来说还没有开发到，大部分都是公共建筑，所以到了进入日本时代也还是把这些用地拿来做各式各样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公部门去使用。所以这些房子看外观就很精彩，比方说总统府大家都一定认识，然后可能他现在是有开放参观的时间了，但是也不一定都有空可以随时进去哦。你就观察他的外墙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的这种拱圈啊、柱子啊，甚至他有一个停车场，大家可以去找找看，他的墙上是有一个鬼面具，那个是日本时代的雕塑的一个美学。那这种小趣味就可以去把它挖掘出来。那除了鬼面具之外呢，包括像在衡阳路上面有一个合作金库，它上面雕的是两只猫头鹰，因为这是晚上不睡觉的鸟类，
0: 是
1: 它在就是台北信用组合的时候帮你看金库的。对对，那像在襄阳路的劝业银行，它的外墙呢上面是有那种狮子的脸，有点像是南美的玛雅文化的这样子的一些图腾，他们都是在日本时代的这种历史主义样式到后来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时期，会想要把各式各样的东西摆在外面让人家看。那你站在外面你不用进去就会觉得很好看。那像台湾银行，大家就是在重庆南路上可能也是会经过，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去换新钞，你可以去看它的大柱子。
0: 是
1: 那些柱子呢，它在模仿的就是古代从埃及到希腊雅典时期的神庙。为什么要用这些神庙来盖银行呢？因为它就是资本主义的神殿，它要让你觉得你的财产被它保管是安全的，会有一种古代对于那种宗教的寄托跟信仰。那它到了现代是转换成金融的形式，可是还是用古典的样式。那另外一侧呢，我们在面对总统府的时候，右手边是台湾银行，可是左手边呢就是司法大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日本时代对于就是台湾这个殖民地的治理呢，金融跟法治是有别于前一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现代化的象征。那法院当然一般人没事也不会进去，可是它的外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非常像是中山堂193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运用一种叫做面砖的材质，它已经不是用砖砌的了，不像是20年代还在用红砖盖房子，它跟我们现在用的房子一样都是 RC 的，就是用钢筋混凝土浇灌。可是在刚开始用钢筋混凝土的时候，建筑师会觉得表情太无聊了，他还就是不习惯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拆了模板之后的灰灰的样子，所以会用墨绿色的面砖、棕黄色的面砖在上面排列图案。那个面砖的质感也非常值得去观察，它有一条一条的勾纹砖。那它如果出现在台大的话，它会被叫十三勾面砖，它如果出现在和平东路的十大的话，它是一种仿红砖的形式。但它们呢其实都是在钢筋混凝土 普及的运用了之后，在美感上面人类还是会想要跟前一个时期的建筑物的美学有一点点连结。那在法院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那个面砖跟中山堂很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城中区日本时代建筑物的特色，就是加盖，顶楼加盖。

0: 们讲到顶楼加盖，就是会想到那种铁皮，
1: 对啊，
0: 然后大学生住在上面，好像
1: 没错，
0: 对。可是其实城中区的加盖，它因应的是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之后大量的办公需求，那他们运用日本时代的建筑，空间不够了，就会往上盖一层。可是那个加盖呢，它会尽可能的让你看不出来是后来加的，包括像是北门的台北邮局，我们刚刚讲的法院，然后以前呢还有包括像北一女的光复楼，然后忠孝西路上有一个旧的公路局啊，现在叫做国家摄影文化中心，他们都曾经被增建过一层啊。很多案例啊，长沙、在长沙街有一个现在的国史馆，它是以前交通部日本时代的地信部，他们其实都是戴着帽子，或者是说戴着垫肩
1: 哦，
0: 那个空间在日本时代都是平屋顶，
1: 是
0: 它就是户外了。可是因为要有新的法庭，要有新的办公空间、会议室啊，新的教室，那又因为是钢筋混凝土的构造，它的强度足够，会在上面被加盖一层，所以在城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种不同时期然后往上叠加的这样子的就是对建筑整建的方式。
1: 嗯，哇，我刚刚听老师这样的分享，我发现这些地方老实说我都去过，
0: 是
1: 这些建筑物我好像也都看过，但是我刚刚在想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去找找鬼那个鬼面，对不对？然后去找找猫头鹰，找找狮子，
0: 对对 对，
1: 然后去看看那些加盖。老师刚刚在讲加盖的时候，我想说有吗？有吗？哎，但是老师刚刚说你只是看它那个建筑物，它其实构造上真的是不太一样，
0: 是 是，
1: 对，只是它的加盖的技巧技术上很厉害，
0: 它会模仿下面让你以为不是，
1: 你以为是一体成型，其实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1: OK， 所以呢，刚刚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在城中区真的很多的建筑物，它除了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故事之外，其实我觉得可以让大家了解那个建筑美学这件事情怎么样在台北市来发生的，
0: 是
1: 那大家真的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去看看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建筑的特色，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部分，大家真的就要多做点功课啦，多去搜集资料，多了解了。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建筑文史研究者林宗奎老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所进行的分享，谢谢林老师，
0: 谢谢。
2: Dance Now Asia。
1: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节目呢是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我是贤琴。那么在今天呢要进行的单元呢是 Dance Now Asia 的单元，那么在今天的单元当中呢非常的特别，我们的录音室非常的热闹哦，要带着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从 DNA 出发，我们要更拥有国际观哦。那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何小梅老师。 Hello 小梅老师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又来了。
1: 其实每次看到小梅老师是很开心的啦，因为从跟小梅老师的聊天过程当中，哎，会让大家对于舞蹈我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跟发现。
3: 谢谢。
1: 好，那今天呢除了有小梅老师之外呢，其实我们今天也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也因为小梅老师的关系，所以呢我们真的邀请到了今年度在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担任国际客座教授的田村一行老师，同时一口嗓呢也来到了节目当中，要跟所有听众朋友进行分享。Hello，Hello，
4: 你好，田村一口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那除了有我们的一口嗓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位也非常重要，是我们的翻译。因为今天没有他，我是没有办法进行访问
3: 的。
1: Hello， 一真你好，
5: 你好，
1: 是 OK 好。今天呢，很高兴的呢，邀请三位呢，我们可以在空中聊聊天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到这个一口嗓来到节目当中？其实跟今年呢，2026年的DNA 舞蹈艺术节，我们的一个策展的核心主轴有一点点关系哈。因为呢，今年的策展主轴呢是跨越百年的身体哈。那也因为这样的主题，然后小梅老师觉得，哎，我们邀请一口嗓来跟大家聊聊日本非常有名而且具有代表性的舞踏哈。那所以呢，我想呢，一定要先请小梅老师，我们先从今年的这个 DNA 舞蹈艺术节我们的策展主轴跨越百年的身体来开始聊起好了。
3: 好。主要是今年中山堂90岁生日了，那当然要庆祝他90岁的生日，所以我们 DNA 就特别要策展了一个跨越百年的身体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你想想看，就是说一个90岁的人，他的身体里面一定是藏着很丰富的智慧跟韧性。那中山堂是一个90年的历史建物，

0: 它经历了不同世代的更迭，在建筑物这个身体里面，其实它蕴含了非常多不同的记忆跟情感。我觉得以跨越百年的身体这样的主题，其实我期待就是让舞蹈可以去说出时间的脉络。那我们真的不是要追求很顶尖的炫技，反而是要寻找一种很厚实的生命力。那就像上个月我们来上你的节目提到这个莫岛进行曲，这个计划就是在挖掘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那些被隐藏在仪式啊，在土地跟劳动中的一种百年的长明的身体脉络。那今年我就希望把这份对身体历史的关照视野放大到整个亚洲，那让 DNA 这个舞蹈节在中山堂这个场域里面，不仅仅只是舞蹈的一种汇演，那更是一场关于时间、关于生命整个历程的一种庆典。所以我们要庆祝中山堂生日啊，我们不是用蛋糕，我们是要充满能量跟历史的温度的身体来见证这个台湾的这座殿堂。
1: OK， 不过老师刚刚有提到了要用一个有能量有生命厚度的这个舞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会立刻想到就说啊，那是不是都是一些很古老的舞蹈是不是有点年代感的舞蹈呢？
0: 我们今天在当代，所以我们的人在跳这些舞蹈的时候，你不可能变成古代的人，我们一定带着我们的情感，带着我们的批判，带着我们的思想去做这件事情，你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那更何况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那它反而是更时髦的，更当代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古今对照，但它的比例以及它给你的 surprise，这是你要去发现的。
1: OK， 好，所以这个跨越百年的身体其实并不是要把一百年两百年以前的舞蹈重现，其实不是的。
0: 我们也不是考古学家，
1: 所以我们其实是要也许那样的精神在二十一世纪
0: 是
1: 跟我们现在当代的人我们可以撞击出什么样子的火花。所以在今年的舞蹈艺术节当中大家其实就可以来期待了，对不对？
0: 非常可以期待。
1: 好，那其实基于这样子的一个老师刚刚跟大家谈到了一个策展的主轴，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选到一口嗓来跟大家聊？
0: Yeah, yeah.
1: 因为其实一口嗓呢，也是这个当代，尤其在日本的舞踏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的人物。
0: 没有错
1: ，OK， 好，
0: 没有错。
1: 其实老师可以先谈谈，为什么今天我们会邀请一口嗓来跟大家聊聊天呢？
0: 是，其实我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在一个舞蹈的盛会里面有碰过他，他是一个艺术家。其实，在那一次的交会里面，就发现他个人非常有魅力。我才也理解到说，所谓我们说的舞踏啊，我以前也有一种刻板印象，就觉得那是什么，好像觉得很神秘。但是渐渐的，其实从他的表述里面，我跟他的聊天就发现说，我就深信说，其实舞踏真的是日本当代的现代舞。北大邀请他来做客座教授，其实也是显现一个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去认识亚洲的身体，那透过舞踏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好，所以在舞蹈教育里面我们请舞踏老师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动作，一个想法。他是真的日本当今在舞踏中生代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他其实在1998年就加入日本的一个传奇大师摩次尔大骆驼剑的这个团体，那他参与了几乎所有大骆驼剑的很重要的作品，所以他当然想必就是很重要的核心成员。最近呢，在2022年，他就以他的一个作品是舞踏天狗武术论，他获得了日本很难得的一个奖，就是文部科学大臣新人赏，那就是艺术选奖，就是舞蹈部分的一个奖，那是一个很大的奖，所以获得很肯定，是一个很顶尖的一个编舞家。那他的作品呢，或者他个人他所关注的，其实都融合了一些不只是传统精神，还有一些在地的文化。那他个人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表演者，那他也很擅长把所谓被遗忘的一种身体的姿态转换成一个很有冲击力的一种现代舞的舞台的一种语言，所以是一位能够

0: 让舞踏走向人群，可以让大家接受的，很充满生命力的一位很厉害的大师。
1: 其实这个 Equalsong 对于推展这个舞踏这样子的舞蹈，其实他也是不遗余力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好，刚刚小梅老师有稍微为大家介绍 Equalsong， 那我们等一下就要请 Equalsong 好好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日本非常非常算是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舞踏。但在请一口嗓跟大家分享之前呢，我有个问题还想再请问一下小梅老师哦。其实在过去的两年的 DNA 舞蹈艺术节当中，如果有参与的朋友，他们一定都有看到这个日本舞踏的这样子这个演出。为什么会在舞蹈艺术节当中，其实也特别邀请日本非常资深非常有名的舞者，然后来台湾表演舞踏呢？
0: 这个有点像我们前面有聊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舞踏就是一个很好的形式，他们当时的产生就是在反思作为一个西方的一个力量，那我们在亚洲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在战后有一个重新的世界。那我觉得舞踏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不能讲说是一个案例，它就是一个表现形式。那我们在做亚洲 DNA 的时候，其实也在思考，我们身处在亚洲，但我们又非常想要成为欧洲或西方，那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我们的语言，或作为我们在思考的一个，应该都可以有这个力量，像日本的舞踏这样子。那我们好像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强烈的形式，但我们不能说没有，可是我觉得以他们的立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做了这件事情。那这几年邀请的舞踏艺术家，我觉得看到了很不一样的表现方法，所以舞踏也并没有被设限在某一种框架里，他们也都在建立自己的美学跟自己的思维。那我觉得更有趣的是，你完全可以看出来这个舞踏跟西方是没有抄袭的，或者是说就是他们从他们自己长出来的，这个是我非常欣赏的地方，所以也才会很感谢这几年都有看到一些舞踏的表演。
1: 我相信呢，过去可能在 DNA 舞蹈艺术节当中看过舞踏演出的朋友呢，应该会对这个舞呢印象深刻。那么在今天呢，我们真的也很难得为大家邀请到 Equalsong 呢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好好来介绍舞踏这个舞作的核心精神，以及呢这个舞蹈当中它的表演形式为什么这样子的特别哦，也可以邀请 Equalsong 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哦。好，那我想呢，是不是也可以先请这个Equalsong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这个舞踏这个舞作，它其实主要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2: で、舞踏が生まれたのが1959年に土方辰巳さんという方が発表した作品で舞踏が始まったというふうに言われています。
3: 舞踏的开始的这件事情比较常被说是在1959年土方逊先生的第一个舞踏作品开始，在那个时候算是舞踏诞生的时间点。
2: なんかこう新しい価値観といいますか、個人の価値観っていうものが結構こうそれまでにないくらいにこう表に出していいような世の中になってきたのかなっていうふうに想像するんですね。個人の価値観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全体の何か価値観っていうものよりも、その個々の価値観っていうものにこう目を向けれるように人々がなってきた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3: 比起一个整体的价值观，就更多的是个人的价值观，它怎么样就是被显现、被看见。
2: でそう考えるとやはり土方辰巳さんというその舞踏を作ったという方なんですが、やはりそれまでのダンスといったら例えば西洋のものであるとか、そういったことの価値観をまず壊した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3: 这位叫做土方逊的先生呢，他就是是针对当时一些西洋的舞蹈的习惯或者是形式，他想要破坏它。
2: そうして自分自身の新しい表現方法を見つけようというふうに探し始めた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
3: 因为他想破坏他，所以他想要找到一个他自己的表现方式。
2: 多分踊りだけでなくて、その時代っていうのは多分いろんな芸術や表現の世界でもう同じようなそういう爆発的な何か発見っていうのが たくさん起こってた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0: 么事？
1: 那个时候可能不只是舞蹈，在艺术啊或者其他领域，可能也都是一个新的东西要准备爆发的时代。
0: だからやはりみんながこう自分の価値観とか自分はこ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っていうことを発信できる世の中になってきたタイミングだったの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ね。
1: 在那个时候，可能就是个人对于他自己的价值观，他想要去传达给别人知道的这件事情，在那样的时代里面，就是开始变得重要。
0: まあ、そういうふうに考えると、やはり自分の価値観であるとか、僕が今でも一番その大切に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は、やはり自分の目っていうものをきちんと持つということですね。自分だけの価値観をきちんと持ってみ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が大切な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1: 就延续刚刚这样讲的话，那个人的价值观，就是我如何就是保有我个人的价值观这件事情就变得重要。
0: それ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自分が生きている時代であったり文化であったり場所っていうことと、まあ、向き合うことにつなが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うんですね。自分の表現を見つけるということは。
1: 就是如果所以如果想要找到自己的表现的形式的话，那我自己在我所处的文化、我的时代、我的环境等等的这件事情就会有影响，它是重要的。
2: 刚刚其实Echo桑呢把这个呢舞踏的一个核心精神，其实我们先从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背景，其实呢Echo桑都帮大家做了一些的这个爬书跟这个说明，然后也有提到了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等于是在战后，然后对于自我价值观的，然后也许是建立，也许是重新的找回，然后那它也就包含了我可能在整个舞蹈表演的形式上面，我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一些表现的手法。聊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呢再请现场的三位来宾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进行分享。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6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3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在今天中山堂的流金岁月节目呢，很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国家文艺奖的得主，同时呢也是 Dance Now Asia 舞蹈艺术节的策展人何小梅老师，以及呢台北艺术大学舞蹈学院的国际科

0: 洋服は個性なのってことですよね。洋服って個性ですか。
1: 他们在思考的一件事情就是穿这样子比较有点西洋式的服装，这个是个性吗？
0: 髪型は個性ですかとか。
1: 发型是个性吗？
0: でもそういったものじゃない、そういった情報ってものをこう全部やっぱしなくしたところに、もう人間の本質としてのやっぱ個性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那在这些东西都拿掉之后，他觉得就是还留下来那个就是人的个性。
0: だからこそ裸であるとか白塗りであるとか、例えばじゃあ裸で白塗りでゆっくり全員で8秒かけて手を挙げましょうっていう中に、もう初めて見えてくる個性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り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涂白然后裸体的话，但是花8秒把手举起来，那这个过程就可以看到每个人不同的个性。
0: もちろん早い動き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すけど、でも本当にゆっくり動くっていうだけの動きの中の方が、ひょっとしてそのダンサーの体っていうのがよく見えて、もうともすればそのダンサーの背負ってる背景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までこうなんか見えてくるっていうこともやっぱ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1: 嗯，他说虽然快的动作也会看得出来，但像这种慢的动作，他怎么做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舞者他的背景。
2: 他其实有跟我聊过一次天，我其实对我也有蛮大的撞击，就有关于舞蹈。他只给我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会觉得，舞踏不是就是都是为什么要这么丑陋，这么可怕，然后很黑暗。然后后来又觉得说，他的大骆驼剑其实又很不一样，他们大骆驼剑的风格不同。然后我就发现，原来这个到底哪一个版本才是真的是舞踏？然后我就问他，他那一次跟我提的，我觉得很棒，是说，因为我记得他自己跟我讲，好像是说他的老师跟他讲，还是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舞踏。
1: 是，
2: 对，那个就是你觉得你想要表现的你，或者是你总去容纳的这个世界，跟你这个人的生命观点，你所出来的就是舞踏。
3: 所以其实舞蹈的核心精神比起它外在显现的姿态来得更加的
2: 重要，更重要。那我觉得有趣的是说，在日本很早他们就已经这样的，在战后那个很大的冲击，他们就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的反观。对对对对。
3: 我们一直提到呢，跨越百年的身体哦，但是呢，可能大家会有一个部分非常好奇，就是呢，舞者的身体是如何要能够跨越时空，然后保存过往，甚至是百年前，或者是更久远的这个文化呢？因为现在时代变化速度真的是很快哦。
0: やはり自分の目を持つということがとても僕は大事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その自分の価値観ですよね。そうですね。そのやはりやっぱり時代によって、例えば善と悪ですか、正しいということとか悪いことって時代によってものすごい変わってくる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よ。
1: 自己的个人的价值观要妥善的保护他的这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根据时代的不同，对于善恶的标准也会不一样。
0: 例えば美しいと思うものと美しくないと思うものっていうことも時代によってすごい変わ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
1: 例如美丑也是一样，就是时代不同也会有完全不同的定义。
0: まあ、例えばCOVID、コロナが流行った時なんかは、そのもう人と接するのがダメっていうのが当たり前になってた時期っていうのもありましたし、そういうふうにいとも簡単に人の価値観ってこう生活って外側の社会や出来事によってもういとも簡単にこう変えられてしまうんだなっていうのをものすごい強く感じた出来事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1: 就在疫情的时候，不能接触他人的这件事情好像成为一种理所当然。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

0: 如何环境很直接的影响个人的这件事情。
1: そのわずか本当80年前のそれこそ戦争の時だっていうとも、あの正しいことと悪いことの価値観なんて今ともう全然違ったはずですよね。
0: 就八十年战后的那个时间到现在，应该就是很多价值观应该完全不一样了。
1: 嗯，そう考えると、今の自分っていうのは間違いなく今のあの時代や文化っていうのがもう自分を作ってるんですよね。
0: 所以这样子想的话，其实就知道是现在的这个时代跟文化造就了现代的我。
1: だから括弧としてこうなんて言うんでしょう、僕はねとか俺ってさっていう自分っていうこの自信を持って俺ってこう思うんだよねとかっていう価値観っていうのは、実はそれ自体がもうものすごい作られているものだっていうことがまず前提に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人間というのは。
0: 在他以前的时候可能比较会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想是哦，我是这么想，我是这么觉得，但现在的话更多会觉得我是被塑造成这样子的。
1: そういうのを認めた上で、あの周りのものに影響されない、まあ、まあ、よりプリミティブというんでしょうか、原始的なというか、よりあの本当昔の人間ですよね、プリミティブなその太古の時代の人間の価値観といいますか、何かこうより動物的なというか、なんかやっぱそういったあの田村一行っていうものが多分この中に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そういうのとあの出会いたいなというか、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こう表現したいな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すよね。
0: 刚提到就是说，讲到原始人跟太古那个时候的人类，就是说，因为我是被这个时代所塑造的，那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从以前之后以前一直传下来就没有改变的东西？那对他来说，就是那个很像动物的原始人时代的那个东西，在现代人里面，也许他就是会留下来。
1: 例えば、大切な人がやっぱ死んだら。悲しいなと思うと思いますし、
0: 例如说很重要的人死掉了，那会觉得很伤心这样的事情。
1: なんか夕日が沈むのを見て、なんかキュンとするなとか。
0: 或者是看到夕阳的时候，看到它下沉的时候，会有点消沉。
1: 暗闇が怖いとか。
0: 或者觉得黑暗很有点可怕。
1: やっぱなんかそういった時代や文化というものに影響されてこなかった肉体っていうのがやっぱしどこかに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0: 所以在这样的共通的事情里面，就是不会被时代或文化影响的东西，像这样的东西是存在的。
2: 所以刚刚其实一口想跟大家分享，真的，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变迁，的确有很多的事物会改变，但有些事物它其实是。不会变的，就像刚对，就像刚刚说，哎，的确，我们看到夕阳就会感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心情可能自古到今都是一样，但是也许有某些的价值观，有某些的这个可能对一些事物的想法跟态度，的确它会随着时间上面不太一样的哈。可是这样子同样的问题，那小梅老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策展的主轴是跨越百年的身体嘛，那刚刚其实。是 Eco 桑还有提到了，他觉得、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亘古不变的，但有一些其实它会随着时代会有一些变迁，会有一些迁移的、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真的是超过百年、但是什么东西在我们的一个时间的流转下来是留着的、那 Eco 桑刚刚提到了说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情感、对于感叹一些事情，不同的文化里面其实他们都各自保有了一些回应这个世界的对于存在成为一个人的看法，比如说一口长刚刚一直提到说其实五套会出现其实也是、回应这个战争、然后他们重新去思考一个新世界， 然后他们去反叛这个西方，想要成为

0: 是灾难的雨，就是水灾的这个雨，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这样的力量，他对这样的力量是保有着某一种程度的恐惧跟尊敬的。
1: 最后的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两位老师啦，就是其实现在呢，就是大家也很讲数位了，很多事情我们其实透过网络也都可以看得到了，那为什么我们大家还需要来参加舞蹈艺术节呢？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啊，你看到现在很多机器人都会翻身啦，他们会做出一些
1: 很酷炫，
2: 我以前觉得不可能他们会做到，他们都做到了。那确实有时候这个问题真的是要让我们再去思考，我们可不可以被机器人取代。希望被机器人取代嘛？那我觉得在现在舞蹈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可贵的一点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很及时很真实的没有被设定程式的，没有被操弄的布局的一个
1: 情感的流动吗？
2: 对，人的一个很直接的，你有点不能够被掩盖，它就会不小心流露的一种表演形式。
1: 老师，我可以这样讲吗？虽然舞蹈节里头，我们其实所有的舞作的安排，当然我们
2: 编排好的，
1: 都编排好，然后我们经过缜密的这个策划
2: 思考，对。
1: 但是在现场，它会产生的火花，
2: 对，
1: 是不可预期的。
2: 对，因为这些表演者他看到这群观众，他的当天的感觉，观众给他的很无形的这种频率，或者是他跳了什么，观众的回应，他每一场的表演没有一次是重复的，虽然他的动作是设定好的，可是你知道那里面有很多很细微的，那个是机器人做出来就是不会有差别的。
1: 是，
2: 对。
1: OK， 就是因为这样，大家还是要来参加舞蹈艺术节，来感受一下现场那一些其实你不到现场你没有办法感受到的火花，
2: 对，
1: 可以跟那个不在预期之内会产生的，
2: 对
1: 对不对？好，好，那同样的问题也要请问一下这个伊口さん。
3: デジタルの中で、死者とかってどう扱われるのかとか、あとそれこそ祖先を思う気持ちとか、やっぱこの世の中って見えるものと見えないものとででき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要するにこの世の中っていうのはまず見えるものと見えないものででき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0: 首先呢，在这个世界上有看得到的跟看不到的。
3: 見え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はもちろん分かりやすく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0: 可以看到的，那就是很容易理解嘛。
3: でも見えないものって確実に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まあ愛とかでもいいですけど。
0: 那但是虽然看不到的东西，但是那个看不到的东西还是确实的，比如说爱。
3: 人の気持ちでもいいですよね。悲しいとか悲しいとか嬉しい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もいいですけど。
0: 或者是人的情感，就悲伤啊，或者快乐啊，
2: 恐惧啊，
0: 恐怖とか。
3: ああ、いや、そうですよね。やっぱそういったものってデジタルってむしろそれこそ AI とかがやはりよく言うのはそういった感情って。持つ時代が来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も想像しつつ、
0: 接下来或者现在的时代，当这个 AI 或者机器人，它拥有这些我们看不见但确实存在的，像刚提到那些情感的时代，也许要来。
3: で、やっぱなんかこう、例えば人が美しいと思ったものを見て、美しいと感じて、それを表現しようとしたときに、その人でしか感じれないその感覚っていうのが絶対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よね。そのプログラムすらできない説明しきれない感覚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
0: 当一个人看到美的东西，他感受到美之后，想要表现它，那这个过程就是可能它不是数位可以产生的过程。
3: だからそれはこう人はやっぱ音楽にしたり、死にしたりダンスにす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ね。
0: 他可能会是音乐的形式表现啊，或是舞蹈的方式啊，等等的。
3: だからこそやはりデジタルと

0: あの先ほどの先生がおっしゃったような、そのやっぱ生のその現場で起きるものっていうのはやはりなかなか、それこそ通訳 AI が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よりも難し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人の気持ちをあのとか、人が何か美しいと思ったものを AI がそれを表現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ってやっぱなかなか難しいと思うので、
1: 变成数位的翻译的这件事情，到底人怎样觉得这件事情美而想要表现的这个过程，其实很难说明到让 AI 可以理解。
2: 嗯，
0: だからそう考えるとやはり人の体っていうのは一番最後まで残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もうダンスって多分一番最後まで残る芸術かもしれないですよね、ひょっとして。
1: 然后顺着这个像想下来，也许就是人的身体会是最后，或者是舞蹈，它可能会是最后留下来的一个艺术形式。
2: 嗯 ，AI 真的看起来无所不能的时代，但是我们还是要实际的去到现场参与舞蹈艺术节，我们去感受一下那些看不到的东西。嗯、其实我很喜欢刚刚一口想说的
3: 看不到的东西，
2: 看不到
3: 的
2: 东西，
3: 对不对？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在
2: 会触动人，的确，
3: 对对对对对、
2: 嗯、对、嗯。所以那关于这个看不到的这个感觉，只有你到现场你才可以那个感受得到、yeah. OK 好，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呢何小梅老师，也非常谢谢一口桑，也非常谢谢我们非常辛苦的翻译一真，谢谢
0: 谢谢，
2: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2: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4: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3: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0: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欢迎再次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来作为主轴， Hands United in Peace 策展一场跨越全年度的和平音乐主题。在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从亚美尼亚到亚塞拜然之间的阿尔察赫，还有加萨帐篷里的音乐教室，以及南高加索，然后在呼应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三个离岛，金门、马祖、澎湖。音乐始终是人类在边界上寻求理解、记忆、和平的语言。那这是一场跨越地理还有文化场域的节目企划，就透过60多位来自于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乌克兰、中亚、巴斯克、加萨，还有金门、马祖、澎湖的音乐家，还有文化推动者，来编织出一条跨越语言、政治还有历史的声音地景。那么继南高加索还有加萨三部曲之后呢，就再次邀您进入乌克兰哦。其实在有缘千里话音乐先前呢，也专访过一系列的乌克兰作曲家哦，但是那个时候多半都是以主题策展还有群体的视角来切入，希望能够借由这一系列的报道还有专访呢，了解乌克兰音乐家的整体的创作群像哦。乌克兰是一个人文荟萃、地灵人杰之地。那么从上周开始呢，我们就一系列的用全新的视角深度专访这群群像，转向个体，就透过更细腻的个人叙事来邀请听众朋友进入这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 Dr. Alla Tsagaykovich， 那他也是我们上个礼拜的特别来宾 Dr. Kamela Tsekolenko 所介绍的，他们也是很好的朋友同事。好，那就来一段前导，听听 Dr. Alla Tsagaykovich 的声音吧。
1: Hi, I'm Alla Tsagaykovich. I'm in Kyiv now, so it's like this. But in conservatory, I started to understand what is this composition. Composition is something to make world, individual world. For me, it's also very important.So, I think the situation of war, it was situation to reflection, artistic reflection, more intensive, more active. And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乌克兰作曲家 Dr. Alla Tsagaykovich 的声音哦。那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Dr. Alla Tsagaykovich， 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阿拉扎盖克维奇博士 Dr. Alla Tsagaykovich 是一位作曲家、音乐学家、声音艺术家，致力于各项音乐会和当代学术计划，毕业于基辅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1995至1996年，他参加了法国媒体声音研究中心的年度作曲和音乐资讯学课程。扎盖克维奇博士参加了乌克兰、法国、瑞典、日本、中国、捷克、立陶宛、加拿大、波兰、拉脱维亚、美国和德国的许多国际计划和当代音乐节。他是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音乐作曲和音乐资讯科技系的助理教授，并于1997年创立了电声音乐工作室，也是乌克兰许多电子音乐计划的策展人，多年来成果卓越。
3: Dr. Alla Tsagaykovich is a pioneering Ukrainian composer in electroacoustic music. Educated

0: teach. Dr. Tikhonenko is one of the leading Ukrainian composers and also very enthusiastic. So you are also a musicologist and sound artist.
1: Mm-hmm.
0: So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any more with us?
1: So what is a sound artist? In my opinion, sound artist is like electroacoustic musician, but electroacoustic musician to play together, to make concert, because composer is some personage to be in the studio.
2: 在我看来，声音艺术家就像是电声音乐家，和电声音乐家在一起研究创造概念，因为作曲家是一些在录音室里面的人物，但声音艺术家制作音乐就像是在诠释演奏音乐一样，就跟音乐家一样。我认为对每一位作曲家来说，参与表演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参加一些民间的团体啊，就像是民族音乐学，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民间团体唱歌，或者是管弦乐团中的钢琴家一样参与，这是非常的自然的。我经常在管弦乐团合作的作品中弹奏钢琴，当然是现在我需要练习了啊。但当我还是学生或是从音乐学院毕业之后，我演奏了许多室内乐，或像是室内管弦乐团和钢琴这样的音乐啊。那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自然的过程。所以现在作曲家在20世纪甚至于21世纪千禧年之后呢，每个作曲家都需要改变一些作曲的风格，因为作曲需要全球化，所以全世界的音乐都需要作曲家新的观点来参与音乐的创作。所以作曲家不仅需要参与交响乐，也需要参与声音艺术家，就是电声音乐家的电声过程。这对我来说就是这个想法哦。所以我是电子音乐的作曲家，我在巴黎 ICOM， 也就是法国声响与音乐研究统合中心学习之后，我决定我也想要演奏电子音乐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乐器。这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的学生去听音乐会，参加音乐会是很自然的。我会邀请所有的学生一起参加，也像是在今天于奥德萨所举行的音乐会一样，我也会跟卡梅拉一起合作。
1: It's very important for student, because if my student go for concert, it's natural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cert. I invite all time, invite my student to participate, participation for money, project, international electroacoustic project, festival, also like festival in Odessa in today, tonight of New Music in Odessa with Carmela Cipollan, because it's also possible to participate here.
2: 好，说到这边就来欣赏，这是 Dr. Tsarkakovich 的作品，叫做西北 Nordgast， 这是在2012年所完成的，是为民俗歌手还有室内乐以及电声所创作的作品啊。这首作品就呼应了乌克兰西北部波利西亚地区的原始神秘的民间传说，让古老的声响跟现代的电子音乐无缝接轨，非常的具有实验性，但也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0: 所欣赏的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阿拉查凯科维奇在2012年所写的西北，那编制包括了民俗歌手以及混合的室内乐，包括打击乐、长笛、小提琴、特雷门琴等等哦，然后当然有电子声响哦。这首曲子在声响上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1: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2: 哦，又打到陷阱啦！
1: 别紧，再来一摆。
3: 靠电动会当够顶来一届，人生无法度够顶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4: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3: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戒毒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6: 2026台湾辅具长照展5月14号到17号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七国国际参展，展出3000件以上辅具还有服务，长照3.0元年，智慧辅具科技，政府专家咨询，智慧照护趋势，台日联合评选金品奖揭晓优质辅具，立即预约免费参观，请到 AT Life 官网完成预先登录。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小号演奏家魏广浩，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0: 中陪伴您。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当代著名的作曲家 Dr. Alla Tsagaykovich， 那他就是将传统文化、诗歌还有电子声学结合的非常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他的教职工作。那么刚才就提到了关于学生，Dr. Alla Tsagaykovich 目前也在乌克兰国家音乐学院任教、谈谈教学上面的理念，还有您喜欢教书吗？
1: You are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National Music Academy of Ukraine. Your teaching career and your performing career and researching career can meet together. Do you have time to sleep?
2: A little bit. It's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because I like also make badminton and make some sports.
0: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我也喜欢打羽毛球，所以可能会做一些运动，比如说像是皮筏艇的运动，这非常的重要。在北京的时候，我还跟卡米拉一起运动呢，所以这对于作曲家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有必要要睡觉来做一些运动，已经是日常了。
2: To sleep.
1: OK.
2: Make little bit sport because It's absolutely new.
1: Yeah. So you said jogging in Beijing. So you have been China. Yeah.
2: Mm-hmm.
1: How about Hong Kong, Taiwan? Not yet.
2: No. Just Beijing. It was some conference of electroacoustic music, electroacoustic Beijing electroacoustica. Also festival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 So, and one time it was with Carmela, it was little jogging in Beijing.
0: 好，那现在就要谈到这个俄乌战争对于您的创作是不是有很多的影响，还有对于整个乌克兰的音乐界。
1: Impact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How was the war was affected your music composition? Any challenges and adaptations in music performance during the war? Or many men called up and joined the army affected something?
2: Of course, it's natural that all the processes in the society in all society of Ukraine, it's the same processes in the society of music. And what is
0: 战争期间音乐表演都会遇到一些挑战，还有调整。许多人征召入伍都会产生一些影响。当然，这是很自然的。在乌克兰的现今社会中，士兵还有所有的抗议者都是会非常的激进的。像我现在住在基辅哦，所有的戏剧作品都跟战争会产生一些关系。那在戏剧院或是歌剧院、音乐厅有很多的表演，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很多音乐家必须要进行更多的活动，因为这个社会需要团结起来产生力量，所以会有很多新的曲目啊，这是一件好事。今年我被邀请参加爱乐乐团的一些计划，或者是其他的私人音乐会，还有基辅以及其他城市的乐团活动啊。我觉得战争的情境可以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反思，在艺术上还有在创作上会更密集，会更活跃。我非常喜欢现在跟我的同事还有作曲家、音乐家以及音响工程师一起工作，我觉得现在是新思维对于音乐有最好想法的时机。还有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Hanna Havretz 在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他把民间音乐还有新的当代音乐做了很多的结合，像是声音元素，使用了非常复杂的管弦乐配器法，所以哈娜不是一位低线主义的作曲家，他的作品是蛮复杂的哦。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复杂的音乐，当然还有很多旋律优美的音乐，那这是单纯的音乐，就像合唱音乐一样。

非常的谢谢 Stacy 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

0: 它有很多很棒的旋律在这当中，但是它处理的把它复杂化了，就像是由不同的事物组成的一个系统，可能是复音音乐，非常的有质感，而且是非常复杂的有质感哦。像卡梅拉的音乐也是非常复杂的音乐，所以在战争时期我们在构思这些音乐就使用了这样的一些元素。另一方面，就像一些单纯的音乐，譬如说旋律性很强的音乐，但是把它复杂化了哦。那这种新的复杂性就是让这个音乐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哦。我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想法，其实不是简化，而是让它复杂化更为精彩。
1: Polyphonic element, very textural, very difficult texture, and music of Carmela, for example, it's also very complex music. So in the period of war, we have said this intensification in processes of composition, and one side it's like simple music, melodic music, and other side it's very complex music. Difficult, like new complexity a little bit.This new complexity, like complex and different individual system. And I like, for example, music of Bogdana Froliak.
0: 那为什么在您的国家有这么多著名的古典音乐家呢？
2: So why are there so many famous classical musicians in your country?
1: Yes, of course, Roslovets and Prokofiev, it was musicians like with international career. Prokofiev,
0: 是的，当然，这些音乐家都是具有国际职业生涯的音乐家，因为普罗高菲夫是出生于顿涅福克地区，所有的艺术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俄罗斯地区哦，俄罗斯文化。在哈尔科夫也在俄罗斯，所以它就像是有一些国际元素啊。但是我也喜欢这些作曲家，像是鲍伊斯莱托辛斯基，他们的作品都非常棒。
1: I like also work of for me most important composer like Boris Letoshinsky。
0: 好，接下来就来欣赏今天的特别来宾在2002年所完成的作品，叫做《Heroneia》（赫罗内亚），是写给低音管、钢琴、小提琴、大提琴，还有磁带的作品啊。这是 Dr. Tsagajkovich 早年探索乐器音色还有电子声响的一部具有实验性的作品。

Thank you.

0: 听众朋友，又到了穿越古今文明交汇的小单元。那在今年的规划都是为大家分享关于离岛地区的音乐发展哦。那其实离岛因为跟台湾本岛有一些不太一样，毕竟哦，到澎湖、金门、马祖还是要坐飞机嘛，所以所产生的人文现象也会稍稍有些不同了哦。那今天呢，再次邀请指挥家张扬老师来谈一谈关于澎湖的音乐发展，比如说在创作上，其实都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了解到，在半个世纪前澎湖的音乐发展。
1: 是，我觉得这个创作我可以分为几个方向来讲好了，就是说。澎湖的包含我们知道的传统音乐，或者是说现在创作的音乐。那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的某一任县长他邀请了

0: 台湾在台湾歌谣界创作非常知名的政治人医生，我不知道老
1: 哦，
0: 师应该知道，那对老师应
1: 对，
0: 该对
1: 知
0: 合唱
1: 道，
0: 音乐非常熟
1: 对
0: 悉，对，
1: 对，没有错，对，政治人
0: 对。
1: 郑医师，对。
0: 对，那他也请政治人医师为我们创作了一首歌，叫《澎湖颂
1: 哦，
0: 》。对，
1: 有，对。
0: 对，那《澎湖颂》它其实就是在我认为。

0: 块土地的认同，
1: 嗯，
0: 还有我们对于这块土地的希望是什么？对，所以说我觉得他其实在歌词当中，他就隐喻了一种和平的景象。
1: 嗯哼，
0: 就是说我们谈和平这件事情，未必要从歌词上他是不是直接写到和平来看。
1: 嗯、
0: 我觉得在歌词背后的文，也是说文本背后的这个隐喻，它其实是不是就诉求了一种和我们对于和平景象的这种想象？
1: 没错，
0: 或者说我们对于繁荣的这种想象。
1: 嗯，
0: 对。那还有另外一点很特别的是，澎湖的传统音乐里面有一种叫包歌。那包歌它其实在不管是新北的坪林啊，或者是坪西，在澎湖都有。那只是说澎湖的包歌特别的是，它会融入澎湖的海洋生活，也就是说它会融入这个，因为包歌就是可能路边随便一位老人家，他想到他的生活的所思所想，他就会随口其自己去念出来嘛。
1: 嗯、
0: 那他居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所吟唱出来的歌，那他自然也就会反映出澎湖的这个海洋文化的特殊性。那我在搜集包歌的我搜集了一下资料，我看到有两首比较特别的包歌。那、嗯、有一首包歌，它是在讲民国四十年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征兵制开始实施，对它，它的歌词是这样，因为它是台语，我念给大家听，它是连狗细仔你征兵制，咱的辛苦，咱的辛苦国家的，高危中旬才是给。被抵台湾的少年给，这个其实非常反映了当时的征兵制政策，也就是说，他说，民国四十年的时候征兵制开始，那他说，咱的辛苦是国家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个人是属于国家的。然后他最后一句说，被抵台湾的少年给，他国家需要我们台湾的这个少年去当
1: 兵，年轻人，对，
0: 对，年轻人去当兵。那这个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包哥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题材，
1: 嗯，
0: 那但是他居然也可以变成是一个我们说政令宣导的一个工具，
1: 爱国歌曲，
0: 对，爱国歌曲。那这个现象，我其实之前在某一位教授的脸书上也看过，其实在金门也有这个现象。
1: 嗯哼，
0: 金门我们知道澎湖的南管音乐早期非常盛行，那金门也是一个南管音乐非常盛行的地区，因为他们是泉州移民嘛，那他们对于南管的这个操演非常的，等于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嗯嗯嗯，对。
0: 那早期在这个国共情势比较紧张的时候，也就是说民国大概在38年之后，那段期间，曾经有一首南管的曲牌。南管曲牌里面有一首是中滚十三腔，那他用中滚十三腔去唱一首歌曲叫《朱同志》，
1: 是，
0: 就是对。那这个《朱同志》里面，其实他就唱到，比如说我们要为国家奉献啊，然后我们要反共啊这一种歌词。那其实这个也是在那个特殊的政治情势下而诞生的创新的传统音乐。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我刚刚谈的郑志仁医生的创作也好，或者是说包哥的新创作也好，或者是说我们刚刚谈到金门的这个南管的创新也好，
1: 嗯，
0: 那它其实都是在反映某种时代下的脉动。那也就是说，从早期的政令宣导到现在，比如说郑志仁医生他的歌词，他是隐喻着一种对于澎湖的繁荣、对于澎湖的和平的这种想象。那其实这也反映了人民在整个文化脉络里面，怎么样去思考他所处的这个生活环境。也许早期我们很诉求所谓的政治正确。就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符合政府的宣导啊，不然就是可能会违反法令。那到现在我们是真心的为了我们的家乡，为了我们土地而去谱写这个歌词，来唱这个歌的时候，
2: 是，
0: 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脉动下，文化的变迁就非常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是一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景象。

好，这就是关于澎湖的创作，其实包歌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蛛丝马迹，当时的一个人文现象或者是文化治理。好，今天节目就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1: 各位农历五月的朋友，大家好！五月一号到6月30日，将支持114年农历五月普查。普查员拜访的时间，会挂普查员证，还可拿出公文，不会泄露廿几年的资料，不会要求提供廿个银行账簿，每本人扫描填补。支持农业普查，这件农业方法。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哎，你身躯大病，那味道爱本木卡尼一件小能给我。作家爱大方孤独，放不衰要多年叫那个人拖，没当功夫哦。用手机的扫描 QR code， 叫衰也做得从从容容，上到行卡到时间皮肤卡尼。115年起，放不衰叫那期间，对5月1号到6月1号，叫那放不衰一下出天贴。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能够在星期六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六的夜晚呢，那其实也是刚好是明天母亲节，那我们在母亲节的前夕呢，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在音乐沙龙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一个母亲节的特别节目，母亲教我们的歌摇篮曲，这样的一集的节目呢，和您来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六的夜晚，也是母亲节前夕的夜晚。那在这边首先呢，也要跟所有的母亲还有准备当母亲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祝您母亲节快乐，也祝您身体健康。那我们在今天

天晚上呢，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以母亲教我们的歌呢，我们特别要和您来分享一些母亲节呢，我们常会使用或者是常会聆听的一些的这母亲节的曲子。那有一首曲子，那也就是游子吟。这首曲子，我想在母亲节当中，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唱这一首曲子。这首曲子。的歌词是这么说，他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其实这是孟郊的一首的游子吟。那我想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先和你来聆听这一首的曲子。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我们所常常在母亲节有很多的小朋友都会唱的这首《游子吟》。然而这个《游子吟》这样的一个曲调呢，其实呢，我要跟你们说呢，这是取自于古典音乐的一个曲调。那到底是取自哪里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取自于布拉姆斯的一首大学庆典序曲。我们先和你来欣赏一下这一个大学庆典序曲当中这么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大学庆典序曲当中的一首的里面的一个片段。您听看看是不是跟这个游子吟是完全一样的旋律呢？对的，其实游子吟就是初次的旋律呢，是出自于这首的大学庆典序曲里面的这一段的主题。

然后把它加上孟郊的这个歌词。那其实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呢，是布拉姆斯他在1879年的3月11号他接受布雷斯劳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那基于礼尚往来他就谱写了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那这一首序曲呢，内容是以四首在校园当中传颂的学生歌曲作为主题，皆为人人所熟知的所喜爱的一个曲调。那第一段呢，也就是我们建立庄严的圣殿，大为有名，也就是配上我们唐朝孟郊诗人您刚刚所听到的《游子吟》的歌词，而成为母亲节常会大家所吟唱的歌曲。那它的第四段呢，大学颂，曾经在电影《学生王子》当中，由男高音玛丽奥沙兰莎呢主唱这一段的合唱为电影的主题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一起来领赏这一首布拉姆斯的大学庆典序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林散文游子吟的这一个音乐的出处的这一首大学庆典序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曲，也就是母亲教我的歌。这首曲子呢，其实融入了一个淡淡的哀愁，富有那种斯拉夫民族的伤感的情怀。那您听了这个时候这首曲子之后呢，任凭你有铁石心肠也会为之动容。整个曲调非常的朴实亲切动人，音乐当中充满了怀念的愁思，感人肺腑，表现出母亲心灵的一个伟大。而这一个曲子呢，原本它是一个以所演唱的一个曲子，它的歌词是写说，当我幼年的时候，母亲教我歌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音乐闪成泪花。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一首动人的歌曲，那心酸的眼泪滴滴落在我憔悴的脸上。当我童年的时候，母亲教我唱啊唱，在她慈爱的眼里，音乐闪成泪花。如今我教我的孩子们唱这一首动人的歌曲，那心酸的眼泪滴滴落在我憔悴的脸上。那这就是母亲教我的歌的里面的歌词的一个原意。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听这一首母亲教我的歌。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台湾的一位作曲家萧泰然，他所写作有关母亲节的一首歌曲，那就是《阿母的头毛》。这一首《阿母的头毛》呢，它是一个台语的艺术歌曲，歌词呢是由向阳所来写作的，那曲子是由萧泰然老师所来写的。那这首曲子是在描绘着母亲的一个容颜，那虽然失去了光彩，但是呢它还有含着伟大的母爱在里面。那这个歌词呢是用台语所写的，那意思是说他在母亲在做姑娘的时候呢他的头发呢乌黑亮丽，那当他结婚的时候呢母亲的头发呢活泼美丽又可爱，那他生了他这个小孩之后呢母亲的头发呢端庄亲切而且温暖，那等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呢母亲的头发就失去了光彩，但是呢就好像秋天的天空一样一种景色非常的宜人。那这就是萧泰然老师跟向阳他们所和联合所来创作的这首《阿母的头毛》。接下来我们一起和您来聆赏由陈立常演唱、萧泰然老师所伴奏的这一首《阿母》。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您来介绍摇篮曲。我想小时候呢，妈妈可能在您的床边为了哄你睡觉，那也许会唱了一些的摇篮曲的一些摇篮歌曲。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和您来介绍一系列的，不管是中外的这些的非常精美的一些摇篮曲。那首先要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摇篮曲》，那这是由管弦乐团所演奏的一个版本，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一

这里是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摇篮曲。对于孩子来说呢，妈妈口中哼唱的旋律总是最美的，而妈妈为孩子唱的第一首歌，大部分都是摇篮曲。全天下的母亲在哄宝宝入睡的时候，几乎都会在孩子的耳边轻柔地哼唱着，不疾不徐的节奏配合着温暖甜蜜的歌声，摇篮曲为妈妈与宝宝之间建立了最亲密的互动。当然，摇篮曲通常是带有民歌风味的，而且格外具有亲切感。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舒伯特的一首摇篮曲，这是由钢琴三重奏所来演奏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舒伯特的摇篮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钢琴三重奏所演奏的舒伯特的摇篮曲。那我想这一首摇篮曲大家非常的耳熟能详。那边接下来呢，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你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布拉姆斯的摇篮曲。那这一首呢，我想你也非常的清楚的。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这个布拉姆斯的摇篮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布拉姆斯的摇篮曲。其实我们刚刚和您所介绍了，包含了有布拉姆斯的摇篮曲，还有舒伯特的摇篮曲。其实在整个音乐史上面呢，我们俗称有三大摇篮曲，其实另外一个也就是莫扎特的摇篮曲。我想听了这首曲子你会觉得非常的熟悉。那么现在就和您来欣赏莫扎特的摇篮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刚刚我们和你所介绍的莫扎特还有舒伯特以及布拉姆斯的三大摇篮曲之后呢，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在电影《暮光之城》当中有一首贝拉摇篮曲，这是由小提琴所演奏的一个版本，我们现在就和您来聆赏。

亲爱的听众朋友，紧接着呢，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同样也是摇篮曲。那您知道吗？肖邦他曾经写过一首降D大调的摇篮曲呢。这一首摇篮曲是他1844年的所创作的曲子。那其实他本来的标题是写作变奏曲，但肖邦不知出了什么原因呢，他在试演之前呢，临时把它改名为摇篮曲。虽然肖邦在他仅有的39年的短暂的岁月当中呢，他只谱写过这么一首的摇篮曲，但是这一首的曲子所架构出来的却是一个独特惊人的音乐世界。不管是和声还是旋律，乃至于低音部的节奏和贯穿全曲的音阶，显现出那种相应的对位和简单的一个乐思。如同他现今的名字一样，这首的曲子的意境就像摇篮轻轻的摇晃，在单纯的旋律与变奏之中。在下觉得也许呢，这就是肖邦当年为何会临时改名的原因也说不定了。身兼作曲家和钢琴家的肖邦，他十分擅长来谱写变奏曲，而这部的作品实际上也可以算是一个变奏曲，但是首演的时候临时改为摇篮曲的作品，那这样的一个感觉其实就像当年的专业的一个报刊的一个乐评来形容这位钢琴诗人的一段话，他说：柔和的演奏，难以形容的流畅，能够唤起最深受的一个完美的演绎。那这就是当时对肖邦的这首摇篮曲的一个评价。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肖邦的降D大调的摇篮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领赏完肖邦的这首降低大调的摇篮曲之后呢，接下来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来介绍的，也就是意大利的一首民谣。那这首民谣呢就是妈妈。意大利的民谣妈妈为意大利的电影配乐作曲家在1941年他所来谱写。内容呢是以孩子的角度去赞扬世界上最美好的母亲，那希望能与母亲永不分离。那这首曲子后来由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呢收录在他的个人的专辑当中广为流传。那除了意大利文以外呢也被其他的歌唱家翻译成多国的语言来演唱。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就特别要和您来介绍帕瓦罗蒂所演唱的这个版本。那这一首的曲子它的中文的歌词的大意是这样子说，妈妈我很高兴很快就可以回到你的身边，我的歌告诉你这是我最美丽的梦想，妈妈只对着你歌唱，我的歌曲在回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意大利民谣妈妈。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和您来介绍了相当多的一些的摇篮曲，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一首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毕夏普的作品，也就是他的甜蜜的家庭。毕夏普他是19世纪上半的一个英国的作曲家，我们就算没听过他的名字，但是呢很熟悉这一首甜蜜的家庭的这一首曲子。毕夏普他原为戏剧音乐来谱写这一段作为其中的一首，后来呢他在自己编辑的各国的民谣当中呢又将这首曲子列为西西里岛的民谣，并以此词曲呢作为歌剧克拉利的一个主要的旋律之一。后来呢他填上了歌词之后呢就全世界广为流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来聆赏毕夏普的这一首甜蜜的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叶医生呢，我们在今天晚上母亲节的特别节目当中呢，特别和听众朋友以母亲教我们的歌还有摇篮曲这两个主题呢，和您来分享一些母亲节的一些的歌曲。那也希望通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导林，能够陪伴妈妈们有一个快乐的星期六的夜晚。在这边也再次的祝福每一位妈妈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同时呢，也祝福祖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边和你说声晚安，感谢你的收听，也非常欢迎您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我们将在明天再和您一起分享这些美妙的古典音乐。祝您晚安，再会。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咧，你系忙做哦？
2: 我啲头嚟嚟啦，想去听音广播人嘅惩罚。
1: 哦，我想我喜飞扬的组织困难有几笔么？
2: 有，强下报名。强眼处台转成广播门更新，强眼处起沙起这种听音，地方的处价提供超过1200张名额。本强眼朋友都广播门老 NPO 更新，还有全额不出，也系薪资都在拿，也下处都瑞取这种听音没有报名。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And of course, I'm a Norwegian citizen, so...
3: Hi, Taiwan. I'm Nikolai Saratovsky.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更有无数个精彩的传奇。
6: During the war and the cantata called Mary of Gaza.
5: 我是刘玛丽，我在21世纪的台北，邀请您穿越声音的边界，听见和平的乐音 ，Hands United in Peace， 尽在有缘千里。

每一段有缘千里的旅程背后总有一个勇敢的故事，纵使海枯石烂，终将听到和平的声音。从2026年开始，我们就是以 Hands United in Peace 来作为制作的主轴，那年度的主题就是声音的边界，和平的乐音，从世界的裂缝中，音乐从未缺席啊。那我们在先前为大家直播了一连串乌克兰女性作曲家的专题，那之前都是用焦点观察的方式嘛，那好像我们从未以这些女性作曲家个人的角度来切入介绍他们的音乐。那我觉得从他们的音乐当中，我们所听到的不只是和平的渴望，还有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到乌克兰这个地方哦，真的是人文荟萃，是艺术之邦。那这片土地的旋律既承载着古老的记忆，也回应当代的呼声。其实真的我们就可以从音乐当中去找到解放，音乐其实是最柔性的诉求。其实这种柔性的诉求不是说我要和平，我要停止战争，而是说我们从欣赏音乐的当下就能够理解到这个文化是相当令人尊敬的哦。那在这边音乐不只是展示这个国家的文化，更是叙事的重构。好，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0: 就邀请这位非常重量级的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ila Tsikolenko、啊、我相信听众朋友对于他的名字呢应该是说有长期收听有缘千里画音乐的朋友呢对于 Dr. Tsikolenko 是不会太陌生的，因为很多的一些特别来宾就是经由 Dr. Tsikolenko 的介绍、啊、像是来自乌克兰、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都是由他介绍，因为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也是著名的 Two Days Two Nights 两天两夜国际现代音乐节的创办人，所以他是很多音乐家的老师，是良师益友。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来听听 Dr. Tsikolenko 的声音、哦、那他是用乌克兰文接受访问。
1: Я Кармела Цепколенк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мпозиторка сьогоднішнього стану сучасної музики. Війна, культура і наше сьогодення.
0: 好，这就是 Dr. Tsikolenko 的声音啊、哦。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一下 Dr. Kamila Tsikolenko， 也是一样，先用中文，再用英文。
2: 卡梅拉·采普克伦科博士，乌克兰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他的作品涵盖了多种音乐风格，并且在国际音乐节上广受赞誉。他致力于推动现代音乐在乌克兰的发展，并且积极参与音乐教育工作。采普克伦科博士的音乐曾在欧洲、日本和美国演出，曾担任于1995年创办的奥德萨两天两夜新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也曾担任奥德萨新音乐协会和乌克兰国际当代音乐协会的主席。
3: Dr. Kamila Tsikolenko is a renowned Ukrainian composer and educator from Odessa. Her work spans symphonies, chamber music, and piano compositions, marked by bold imagination and expressive depthHonored with the Shevchenko National Prize, she has made a lasting impact on Ukraine's cultural life. As professor at the Odessa Conservatory, she has mentored generations of young composers and organized many international projects.
1: I have this chance to interview you and very, very honored. So would you like to say hi to our...
0: 好，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 Dr. Kamila Tsikolenko， 乌克兰相当著名的作曲家、哦、那接下来就欢迎 Dr. Tsikolenko， 全程是用乌克兰谈话，中文同步翻译。Welcome Dr. Tsikolenko。
1: Я Кармела Тсиколенко, українська композиторка.Про свою творчість, як вона почалася, можу розказати слідуюче. Почала створювати музику вже в 4 роки. Це було дуже зарано, але ж я завжди слухала музику, тому що моя сестра,
0: 是的，我是乌克兰作曲家 Kamila Tsikolenko。 先来谈谈我的学习的旅程、哦、我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音乐，那个时候年纪很小，但我总是一直听音乐，因为我的姐姐她比我大九岁，已经在中等专业音乐学校学习、哦、现在是一所非常著名的奥德萨州立音乐学院，是以斯托利亚斯基这位音乐教授的名字命名。那这个学校有非常多优秀的校友，像是大卫·欧伊斯拉夫，还有米尔斯坦等等，这些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明星、哦、我很早就开始作曲了，六岁的时候我开始跟 Ivan Botvinov 教授学习，他教我如何录制音乐，还有如何开发音乐。我可以说我很幸运，我在这些教授的指导下学习钢琴，然后在钢琴上增加了作曲课。 就这样子开始学习作曲。

0: 贺教授啊，后来他到中国去教书，也教出了很多优秀的中国作曲家。后来我在莫斯科师范学院学习，就跟齐平教授学习啊，在那边我就取得了博士学位。在论文中我就概述了我的音乐创作方法，也就是音乐素材的场景开发，我成功的就将这样的方式运用在我的创作还有教学工作。那然后呢，我的创作就发展了一段非常有趣的阶段。当时乌克兰变得独立还有开放哦，就是差不多是1990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作曲家不仅可以参加苏联的音乐节，也可以参加西方的音乐节，那大师课程还有研讨会我们都可以参加哦。我在苏联受到了非常专业的音乐教育，但我们几乎不知道欧洲、美国还有世界各地的当代音乐。我非常的幸运，在1992年还有94年就获得了参加 Darmstadt 的暑期课程。那这个 Darmstadt 课程呢，就是20年代由 Stockhausen Messian 还有 John Cage 所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师班的课程，我就取得了这个课程的奖学金。那是一所相当专业的新音乐的学校啊。一开始我什么都不懂，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于音乐的审视的方式。然后我开始一点点融入这种独特的当代音乐声响。后来我又获得了海因里希贝尔基金会以及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还有布拉姆斯之家基金会、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还有国家艺术基金会的驻地的资助。好，这些基金会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德国、乌克兰还有美国纽约的哦。就是因为有这些驻地作曲家的资历，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往当代作曲家的这条路发展。
1: Це, що я можу розказати про себе, тобто перше, це професіональне виховання, яке я отримала, спілкування з видатними музикантами того часу, професіональна освіта, а потім вже етап, коли я вже...
0: 至于说我自己，我只能说，首先我作为作曲家还有钢琴家，先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后我在大师班的课程还有音乐节也磨练了自己的技巧，与当时著名的音乐家交流，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需要有一个乌克兰的当代音乐节，就这样奥德萨独特的当代艺术节，就是两天两夜新音乐就应运而生。那这个节庆呢已经举办了31年了，就是在1990年代。那当时在各个活动都经历了激情还有活动的爆发，那个时候我们的音乐节感觉上就是一个高速的隧道哦，这两天两夜非常密集不断电的一直演出。好，那其实真的就引进了很多国外的音乐家还有作品啊，那这是一场非常新颖奢华明亮的盛会，就引起了大众的极度的关注啊。那这个音乐节呢被认为是一个超大型的作品，具有自己的一些风格还有音乐以及戏剧的表演，那它被建构为是新艺术还有多媒体这个完整的综合的艺术节，形式的结构之间就存在着强大的音乐张力啊，还有呢其中都是环环相扣的，所以有很多的部分呢就都构成了一种表演，整个音乐节就是一个庞大的表演哦。所以呢是48个小时不断电，那甚至于呢整个音乐的编排还有节目的编排呢就是戏剧般的展开，就是环环相扣的。那事实上这个音乐节已然成为 奥德萨非常独特的现象，创造了新的奇迹，而且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品牌。

0: могла виїжджати до наших асамблей в АСІМ, тому що час був дуже незвичайний. От. Це щодо мого виховання. Також можу перейти до другого питання, яких ви мені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и. Це щодо...
1: 好，接下来就来欣赏，这是 Dr. Tsekolenko 的作品，是一首室内交响曲，叫做 Alles außer was noch alles ist， 这是德文的标题啊，意思就是一切除了还有什么事，就展现了 Dr. Tsekolenko 的哲思，还有对语言存在意义的一个拆解，好像就是一切有未尽之言，或者是有很多的一些空间让大家去思考。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兮兮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5: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6: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7: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6: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7: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6: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7: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大家好，我是彭玉文，丝竹工爵士乐团的创办人，爵士钢琴家。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有缘千里话音乐》。
1: 非常的谢谢玉文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有缘千里话音乐》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六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陪伴大家。那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是乌克兰作曲家 Dr. Kamila Tsekolenko。其实真的有这一连串非常珍贵的录音，要很感谢 Dr. Tsekolenko。像来自乌克兰、亚美尼亚、亚塞拜然、乔治亚的一些重要的作曲家，真的都是 Dr. Tsekolenko 牵的线哦，因为他人脉非常广，他在这个领域耕耘非常久，而且成果斐然哦。好，那接下来就要谈到哦，因为俄乌战争已经延续了非常多年了，那战争对于作曲家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影响吧。
2: Сьогоднішнього стану сучасної музики. Війна, культура і наше сьогодення. Безумовно, війна змінила стратегію та спрямувала...
1: 是啊，战争的确影响了我们啊，就是将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途径还有任务呢，就引导到实际的创作探索上，就是在艺术作品中把那些经历俄罗斯战争的经验把它写在作品中。我选择乌克兰艺术家与他们的武器这样的一个口号来作为军事战略的象征。我有首作品是为女高音、大提琴家还有钢琴家所写的 Reading the Cantata， 也就是阅读历史、哦、就是以奥克萨纳扎布日歌的诗歌作为基础，用乌克兰语创作。还有，我也写了一首双重对决第14号，是写给小提琴还有低音提琴的，就是往这个方向去做，就确立了在战争时期我的一些想法。那随后像其他乌克兰作曲家也加入了这个计划，就像阿斯马提奇巴拉什维里以及哈纳库皮卡，还有阿拉萨卡克维奇、基拉麦登伯格。

0: 听众朋友，澎湖自古以来便有许多的名称，像是平湖、澎湖、西营等等。而从大航海时代以来，澎湖也被葡萄牙人称为是 Pescadores， 就是渔翁之岛。那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朱云松的作品 Pescadores 浪行未央。今天也邀请到特别来宾指挥家张扬老师来谈谈澎湖这个地方啊，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军事基地，虽然我们看起来它好像是一个渔翁之岛，但是呢，毕竟它是离岛啊，那个地方的音乐氛围或者政治氛围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呢？
1: 是，我觉得当这些东西它变为日常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反而会不太去注意它。我不知道玛丽老师有没有这种观察，在台湾的社会中，当比如说我们常看新闻说攻击在骚扰啊，或者是说前几年非常有名的政治事件佩洛西来台的时候，那阵子真的我家附近每天都有战机起落的声音。对，所以其实对于前线的人民来讲，也就是说对于金门、马祖，或者是我们直接说澎湖也好，当它成为一种生活日常的时候，反而人民会把它当作生活的常态的部分。
0: 嗯，那真的耶，它是好像是
1: 对它是否揭示它的音乐上的情绪表达，或是这种对于和平的渴望，我相信在人的心中一定有。就是虽然我们把它当成一种好像每天都会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们作为一个百姓来讲，我们也无能为力嘛。那当它变为一种日常的时候，它其实会不会对人造成焦虑，造成对这种和平的渴望，一定会。因为我相信没有人希望不和平，也没有人希望有一天会战争，对。所以我相信这一种情绪一定是深藏在人的心里的。那它是否激发了某种音乐上的情绪表达，这就要回归到我们来看整个澎湖甚至整个台湾的音乐创作的这个概念。那我可以谈的是我们因为我本身是博乐人出身嘛，那我可以谈的是比如说我们从早期的台湾博乐的发展来看好了。早期台湾的国乐发展其实很长一段时间聚焦在爱国的题材，或者说这种反共的题材，因为像包含像童文胜老师，他写了非常多，像伟大的建设啊，然后花魁勇啊，然后或者像非常多这些作品。那他早期的国乐的发展，他其实是受到政治的影响非常长一段时间，因为包含像早年国民政府推行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这个运动它其实是很直接的造成了国乐的飞快的发展这样子。对。那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除了对于一种政治的理想的反应以外，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些作品在对于和平的诉求，或是说对于民族的这种诉求。也就是说，当在那个政治情势之下，那它可能就会反映出某种的特定的政治的情绪，或是整某种特定的政治事件。那当这个政治的情绪慢慢退去之后，也就是说台湾大概在1980年代之后，大概我们开始诉求所谓的在地化，或者说我们说本土化也好，那当这个政治的情绪慢慢退去以后，他的作品的转换，不管是西乐作品或是国乐作品，他的这一种功能性其实也会慢慢的被减少，那他更多的反而会去诉求说台湾的人文啊，

或者说作曲家他本身想抒发的情绪，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音乐创作或者说澎湖的音乐创作也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一些老师他们是有在进行创作的，那他其实就会反映出每一个时代下不同的

0: 这个主题之后，我观察了一下，澎湖各个地区小学的校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校歌这件事情，因为现在的小学很多，除非是在这几年才筹建的以外，大部分都是从日据时期之后的公学校转为是小学嘛，就是光复后转为是小学校这样子。那这些校歌通常在民国34年以后都经过重新的谱曲编写这样子。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看到，它其实非常特别，融入了澎湖的这种地方风景。对，比如说澎湖的细雨国中的校歌，它里面就写到跨海大桥。那有很多学校的校歌也都写到比如说海浪啊，比如说海风啊这一种非常有当地的风景人情的这一种歌词。但是呢，我们知道校歌它其实也反映了某一种政治正确的音乐创作，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所以当它的结尾还是会回到比如说光我民族，然后促进大同这一种这一种非常有特定的政治情绪的这种歌词，因为它必须，因为学校是公务机关嘛，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
1: 没错，
0: 它必须要反映政治正确。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这种非常微妙的，就是有澎湖的当地的人文的歌词，但它又跟这个政治正确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它我觉得它是一种非常生活化，因为校歌基本上每个学生应该都会接触到，那它其实反映了某一种非常特别的日常生活跟政治的相结合，我认为是这样子。

这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来自澎湖的指挥家张扬的分享哦。校歌的确哦，在我们的心灵启蒙的这个阶段，也可以去假想一下当年的教学环境哦。那个年代的模式不可能套用在现在，蛮不合时宜的，但是好像也是会有一些缅怀的成分在吧。只是说当然了，回不去了，不管怎么样，就是珍惜当下。那过去的话可以作为纪念来好好的怀念，可以也是我们一种继续前进，开拓着这片土地上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的动力。好，今天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中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0: 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1: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4: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3: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4: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3: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2点整。
8: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

夫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昨天是五一劳动节，那这个五一劳动节已经是国定假日了，所以过去呢只有这个符合劳基法的劳工在劳动节有休假，但是在今年全国的上班族包括公务员啦、学生啦、老师啊，在昨天都休假一天。那今天是礼拜六，所以呢刚好大家就有三天的连续假期了。提到劳动，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工作呢或许是最平凡不过的，但是呢在古典音乐里，劳动却是被转化成像节奏、旋律，甚至是一段段动人的故事。从田野里的农夫到舞台上的艺术家，从市场的叫卖声到宫廷乐师的无声抗议。在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就带着您在音乐中看见各种劳动者的身影。首先呢，我们走进是最古老，当然也是最根本的劳动场景，也就是农业。在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当中，其实描写着农业社会工作如何跟着季节在流动，人们跟自然共存，也为收成辛勤付出。

维瓦第在四季小提琴协奏曲的春第二乐章描写着是田园风光，那有模仿树叶沙沙作响的声响，还有呢这个小狗的叫声，非常有趣。当然它的音乐是配合短诗哦，所以在短诗当中写着，在绿草如茵的牧场上，牧羊人正在打盹，羊群呢静静啃着青草，牧羊却悠闲的在一旁陪伴着。我们刚才听到小提琴的独奏，其实也就是形容着牧羊人在打瞌睡的这个模样啊。春天过后，时序进到夏天，突如其来的午后雷阵雨常常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维瓦第在夏的第一乐章描写着炎热的夏天，哇，太阳这个非常的炙热，因为太热了，大家呢精神有点萎靡不振，连动物都懒洋洋的啊。而迎面而来的微风，哇，立即呢被强烈的北风给赶走，整个大地呢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牧羊人开始担心了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因此接着的第二乐章在独奏小提琴优雅的曲调中，渐渐进入这个非常疲惫的牧羊人，因为可怕的雷鸣跟闪电，心中无法平静。一同来欣赏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夏。

夏天过了之后，秋天悄悄到来。我们说，这个春耕夏耘秋收，在秋天收割的季节里。

农夫非常开心，庆欢熟啊，唱歌跳舞，然后庆祝丰收，大家呢开怀畅饮，寻欢作乐。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的秋第一乐章就是描写着这样的情景。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只是来自于帕尔曼所演出的版本。

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描写着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只是风景的变化，在古典音乐当中其实也是一个生活节奏的记录。而在秋的第三乐章，这个描写的是猎人，猎人也是一个职业哈。猎人呢，带着猎枪、还有号角及猎犬，穿梭在山野间。那野兽呢，拼命的奔跑着，而猎人跟猎犬在后面穷追不舍，一同来欣赏。

听完了维瓦第四季小提琴协奏曲，描写着农夫啦、牧羊人啦，还有这个猎人这几个工作者的角色之后，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啊，这是来自于舒曼的钢琴小品《快乐的农夫》。轻快的节奏，就像是在清晨走在田野间的步伐，简单却是充满活力，当然也让人感受到劳动中的踏实跟喜悦。

我们欣赏到舒曼的钢琴小品《快乐的农夫》，这是舒曼为他的大女儿玛丽在十岁生日所写。那这个曲子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有一个寓言故事，里面就讲到一个满足于生活的农夫，他用非常简洁的技法来描绘着这个非常勤劳又风趣的农民场景。一样是描写农夫还有诗人哈，这是来自于苏沛他的歌剧作品《诗人与农夫》的序曲。哇，这个乡村的情景是更为热闹，而在音乐中，农夫不再只是辛苦的劳动者，其实也象征着是就是一种很淳朴自然的生活的欢乐。

0: 一招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1: 拍吗？
2: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物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3: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1: 拍吗？
2: 不要拍，我们也能当好朋友啊，用正确方式记录友谊。

0: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这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1: 拍吗？
2: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3: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4: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3: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0: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5: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6: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7: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8: 下课了还不走？
9: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8: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9: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今天呢，配合劳动节这个议题，跟大家来分享到在音乐当中劳动者的身影啊。我们听到有农夫啦，哎，有这个牧羊人啊，是因为以前是农业社会，当然比较多的职业角色描写着是农夫为主。那在农业社会哦，劳动跟生活几乎是没有分开过的。白天呢，就是到田里耕作，那夜晚呢，就是在广场上跳舞。哇，其实啊，农村的生活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忧无虑。也因此，其实在欧洲有很多的舞曲啊，都是来自于乡间，也就是呢，这些村民们在农忙之后跳舞啊、音乐啦来助兴。我们欣赏到施巴尔托克的罗马尼亚民俗舞曲，保留了最原始的农村旋律，也就是农民在劳动之后的即兴环节了。

德弗扎克的斯拉夫舞曲呢有两套哈，那一套呢共有八首，所以呢两套的斯拉夫舞曲总共有16首，每一首曲子都非常好听。那德弗扎克呢把农村节庆的热闹呢转化为是非常优雅的音乐语言了。德弗扎克呢因为受到了布拉姆斯他的匈牙利舞曲的启发，所以呢也就特别写了这一套曲子。那一开始曲子是四手联弹，后来他自己把它改编为是管弦乐的版本，今天我们就听到的是管弦乐的版本了。如果说舞曲来自于生活，那么歌剧就可以说是一部职业百科。在古典音乐当中，歌剧啊，真的描写好多好多职业啊，跟那个劳动者。我们来听听呢，这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就是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里面的理发师叫费加洛，他成为最经典的职人代表了。《塞维利亚理发师》是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最受到欢迎的经典喜歌剧，讲述的是年轻的一个伯爵哈。他对少女罗西娜一见钟情，而罗西娜的监护人一位医生看于他继承的财产，所以要娶少女为妻，同时希望把这个财产呢占为己有。而这个伯爵呢就找上了理发师费加洛，出个点子赢得美人心。所以这一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就是一个非常机智又挚爱的故事。那这个理发师费加洛很忙啦，他除了要帮人家理发之外呢，他还要出主意帮人家呢追女朋友啊，真的很辛苦。所以呢这个非常著名的咏叹调快给大忙人让路里面的这个理发师费加洛呢，他就唱着这个歌曲，其实真的是他的生活写照。因为呢他真的很忙，他要帮人家剃胡子啦，帮人捶背啦，还要帮人送信。但是费加洛很开心，因为他说谁要办任何事情都少不了我了。

我们欣赏到的这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当中的这个非常著名的咏叹调，这是理发师费加洛他演唱的快给大忙人让路。提到费加洛，可能有些人会想到，诶，莫扎特是不是有一个歌剧作品也是有个叫做费加洛的？没错，就是费加洛的婚礼。这是莫扎特写于1786年的一个歌剧，也是以诙谐又非常讽刺的方式呢，去表现当时很严重的贫富差距。当然他其实也是用这样的一个歌剧里面的情节去讥笑这个贵族非常糜烂的生活，还有贵族跟平民之间很多的不平等。当然他也显现了哇这个仆人跟管家的机制了。我们一同来欣赏其中的序曲。

剧作品当中描写了非常非常多这个关于人物角色，那人物角色当中当然就另外一个身份，他可能就是某一种职业的代表。诶，我们听到了有理发师啦，有仆人啦，有管家。那在这个普契尼他的波西米亚人有一个名称叫做艺术家的生涯，其实也描写了很多的这个职业角色，像是有诗人，有女裁缝，也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咪咪，有画家马尔切洛，有歌唱家穆塞塔，有音乐家舒奥娜，有哲学家柯林，那房东，哎，这个包租公也是一个职业哈，班奴瓦，还有呢，这个政府国务委员阿尔契多罗。那在这个歌剧当中有很多的角色在这当中。那波西米亚人啊，他这个歌剧呢其实是以1830年前后巴黎为背景，描述着一个非常贫穷的女裁缝咪咪和他的艺术家朋友过着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当然他也刻画了艺术家在贫困跟理想之间的一个挣扎了。我们来听听呢，这当中的鲁道夫，也就是诗人所演唱非常著名的一个乐段，多么冰冷的声。我们听到版本呢，这是来自于意大利的男高音波切利的演唱。

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配合这是劳动节的主题，带着大家来在音乐中听见劳动者的身影啊。刚才听到这个波西米亚人这部歌剧普契尼的作品当中描写的艺术家啦，裁缝师啦，哲学家啦，等等很多不同的职业角色。而提到劳动节哦，不得不说到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很重视劳动权益，以前呢好像哦就真的是以工作为家，以公司为家，要效忠，但现在的年轻人的想法可能不同哦，也就是觉得说我们的工作跟生活要有所平衡。那你知道以前有一群人，他们想下班还不能下班，谁呢？哎，就是哈、啊、为贵族服务的音乐家们。当时呢有一位音乐家，他很勇敢哦，他呢竟然敢向贵族们说我要下班，我要下班哈。这个是谁呢？这就是海顿。他大概应该是史上呢这个最敢向老板呢说要下班的人吧。海顿呢曾经写了一首作品叫做告别交响曲。那这个曲子呢其实哈是诞生于一群想回家的音乐家。怎么说呢？因为在当时啊，这个贵族会养很多音乐家，就是养一群乐团嘛。然后呢，乐团主要的工作就是演奏音乐给贵族们听。那在当时呢，这个贵族们他可能在这边住，然后会去别的别宫住啦等等，所以音乐家们呢就要跟着他们的主人。那宫廷乐师呢长时间了被留在那个下宫，然后没有办法跟家人团聚，所以呢当时的指挥他同时也是作曲家，就用音乐做出回应了。海顿呢在这个告别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最后一个乐章啊，他呢就暗留伏笔，乐手呢会一个一个停止演奏，吹熄蜡烛，然后离开舞台，到最后最后最后呢只剩下两把小提琴。他呢没有正面跟他的老板对抗，他呢用音乐来一场无声的请愿，这也是音乐史上最温柔的一次的下班宣言。今天我们配合劳动节哦，带着大家来听听呢古典音乐中的劳动者角色。古典音乐不只是一个优雅的艺术啊，其实呢它就是跟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它会记录人们如何工作，如何生活。昨天是劳动节，因为在台湾呢今年定为是国定假日，所以所有的人都休假了哦。当然过节很开心，多休一天很开心，只是我们也希望让大家在旋律当中可以听见每一份付出的价值了。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欢迎您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在音乐中漫游。晚安。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1: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5: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4: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5: 原来如此，
4: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5: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

0: 声，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3: 现在时间3点整。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7: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6: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8: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2026宝生文化季4月19到6月16号大龙洞保安宫热闹登场，精彩嘉庆戏、民俗义诊、失火放尸、保生大帝圣诞三献礼祭典、义诊及美展等精彩人文艺术与传统，欢迎大家坐会到老来。详情请假2595-167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首歌的歌词所描写的，黑夜过后太阳一定会升起。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昨天早起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5: 啊、
4: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5: 安尼哦，
4: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5: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4: 好啦，
6: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早安，台北的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带着微笑花香的清晨再一次打开收音机。现在是周末的早上5点，陪着您迎接一天美好的开始。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陪着您走过晨光当中的每一刻。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

0: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先跟所有收音机旁的母亲们还有父代母职的爸爸们说声母亲节快乐。哇，这是一年一度哦，这个孩子们可以大肆庆祝的时候，虽然天天都是母亲节，
1: 但是有个很好的理由，
0: 对，
1: 妈妈不可以拒绝，
0: 有个由头可以说去吃饭没有开玩笑，
1: 是我们家可能都是爸爸说不太需要
0: 没有，我妈啦，我妈每次都说我你就是随便要找个理由就是要出去吃个饭，
1: 那很好啊。
0: 没有，我就跟我妈说，妈，我每天都做饭，难得一次让我出去吃个饭，
1: 对啊，真是一个好的理由啊。
0: 但是这个说实在，每一年母亲节我还蛮谢谢我弟弟的，你知道吗？
1: 是，
0: 因为我们一家女人挺多的所以每一次母亲节他都是代表家里的男性呢，然后就说来，我们要帮这个家里面的女人呢过母亲节，所以他都会特别的去找个餐厅让我们去吃饭。
1: 是是是，好了，也是一个好理由，那大家就好好的享受吧。
0: 对，
1: 享受当下最重要，千万不要过了以后才来懊悔。
0: 没错。
1: 好，今天母亲节安排了很多关于母亲的歌，第一首歌曲是一首粤语歌，来自于陈美玲，她所演唱的《雨中康乃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讲到这个康乃馨啊，你小时候有没有做过？
1: 有皱纹纸，然后还要把它剪，你知道，男生的手很不精细的时候，就会觉得有些时候剪太长了，就剪太多，它其实只要短短上面有一点毛毛虚虚的感觉就好。
0: 没错，
1: 那时候没有那种概念。
0: 对，那时候你知道吗，为了要剪那皱纹纸，它本来就很皱，不好剪。
1: 对，
0: 然后呢第一次做的时候很拙，你知道吗？就那个康乃馨花不像花的样子。可是我觉得我妈很捧场哦，
1: 是
0: 因为妈妈都是这样子，孩子只要做东西给她，不管漂不漂亮哦，她都觉得很美。
1: 是，
0: 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印象中记得我第一次给我妈妈康乃馨，好像是小学
1: 的时候，
0: 不知道一年级还二年级，我倒有点忘了。
1: 应该是一二年级。
0: 我只知道我妈那个花放了两三年都没丢
1: 啊，真的吗？
0: 我印象中是没丢这件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哦，好感动。所以后来。我女儿啊，就是做那个康乃馨给我的时候，虽然很丑，我以审美的角度来讲，她真的不漂亮，可是我也舍不得丢。
1: 是啦，就是小孩子亲手做的嘛，非常的具有阶段性的意义。
0: 没错，
1: 真的。好，那当然现在呢，如果出去吃的话，有很多的这个火锅店很厉害，都把那个肉卷成玫瑰花。
0: 哦，对，
1: 对不对？
0: 好漂亮哦，
1: 当康乃馨吧，就把它吃了吧。
0: 不是，我有一次吃火锅，就是看到那个，我就跟那个 waiter 说，我说你们卷那么漂亮，我怎么吃啊？他说就这样吃啊，我说舍不得把它打开。所以我还是不要吃那个太漂亮的艺术性的那种摆盘。
1: 好，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张凤凤，她所演唱的《母亲您在何方》。

0: 今天是母亲节吗？
1: 对
0: 对，要谈谈我们跟母亲之间的感觉。
1: 好，对，母亲，
0: 像我觉得我来讲雷洛的妈妈，虽然我没见过雷妈妈哈，但我觉得她基本上是你的头号粉丝。
1: 哦，对，
0: 因为呢，你不管到哪一台，他就跟到哪一台。
1: 对，所以我有没有工作，他都知道。
0: 所以我们在节目中有很多秘密不能说，
1: 但是说了他也都知道了。
0: 那都是反正就是最后你还是会告诉妈妈啦。
1: 对，就是我可能先斩后奏啦，就是其实就是让他知道说，其实我没有先跟你讲，就是怕你担心。
0: 嗯，
1: 那完成这些事情，我回来了也都平安，所以不用担心。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棒，是妈妈是你的头号粉丝哦。
1: 哦，
0: 对，那他。就会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啦，有时候因为有时候站在妈妈角度给你建议嘛，对不对？
1: 但是他都很客观，他都会说你，以前我刚开始做节目，他就说你结束的时候讲那个不 OK， 你不应该这样讲、
0: 欸。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
1: 很好啊，对啊，对啊，我不希望一直听到一些赞美。
0: 因为我妈刚好跟你妈颠倒，
1: 真的吗？
0: 我妈从来不听我节目，我真的我做节目30多年哦，她、就有偶尔有一次，因为是我放假陪她听，因为录音节目，
1: 是，
0: 然后我就陪她听。他才给我听那么几秒钟就开始跟我聊天，聊我节目干嘛干嘛，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在听节目，你知道吗？
1: 哦、
0: 后来我就跟我妈说，你别听了，你以后再也不要听，也不要问我了。
1: 对对对对对，还是不要知道的好啊，对不对？
0: 但是我主持的活动，只要他能参加的，他一定参加。
1: 嗯，没错。
0: 所以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去抓住空中的感觉，
1: 对。
0: 但实体的感觉他是喜欢的，因为他喜欢参与感。
1: 没错。
0: 对，所以下次做节目应该叫他来，
1: 如果他愿意的话。
0: 对对对。
1: 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蔡幸娟所演唱的这首《妈妈的手》。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节目当中聆听的都是跟母亲相关的歌曲。
1: 刚听到母亲的手，让我想到小的时候真的妈妈的手很巧，可以做很多的东西。当然每次让我最不舒服的就是妈妈的手也可以剪头发这件事情。
0: 为什么？
1: 你知道小时候 小朋友的那个头皮敏感度是很够的、
0: 哦、
1: 有些时候总觉得那个感觉是剪刀没剪完，刀子不够力就拔起来，那个头发一根一根拔起来的感觉很不舒服、哦、然后我就很讨厌被我妈剪头发。
0: 哎，没办法，小时候好像为了省钱，
1: 对，
0: 妈妈就会帮我剪 马桶盖
1: 好像都是这样、哦、好了，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淑华所演唱的这首《母亲的笑颜》。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节目当中聆听母亲的歌曲哦，心中很有感触哦。尤其我们年纪越大，那对于母亲的很多的这个一言一行啦，还有她过去对你所做的一些照顾哦，总是有百般的情绪出现。当然有人说对母亲的情绪是很大的，因为可能不是照顾，可能是一种压力。
1: 哦，对，
0: 对，因为我不是都在做一些这个潜意识导引嘛。
1: 对，
0: 很多人对母亲是又爱又恨。
1: 哦，对，没错。不晓得你对于母亲是什么样的感受呢？妈呢前一阵子一时兴起做了很多的韭菜盒子，就塞了70几个，说做了70几个要给我。我说压力很大，因为没有马上吃完的话，就觉得，可是吃了又觉得对身体的负担很大。我就跟她说，我知道你是对我好，担心说我有些时候工作太忙没时间煮饭，但是这对我来说有一点压力在，那就少做一点嘛，也让自己轻松一点了。
0: 对，但是我要为妈妈说一句话哦，因为很多的母亲没有当过母亲，她都用她脑袋里面哦，认为母亲该做的事，她能做的事情来给孩子，但她给的东西不一定是孩子一定需要的，所以就无形当中变成孩子的压力。可是母亲她真的不知道原来这样做对你是不好的。对，要给母亲一个机会和辩驳才可以。
1: 所以我下次要直接拿那个血液检验报告说血脂过高这样子。
0: 对对对，那妈妈就说好，我下次少做一点。
1: 来送上这首王梦玲《母亲我爱你》。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在这柔和的春光里，我们要一起 Enjoy 好心情。接下来要陪伴大家的是念洛与雷诺带来的 Enjoy 好时光的单元，

0: 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刚刚听到这很熟悉的苏芮的歌声，
1: 没错，沉默的母亲。有些时候妈妈不太说，对不对？
0: 嗯，
1: 都做比较多。
0: 对，妈妈很多，爸爸更是了哈。只是妈妈，有时候她不会跟你说道理，她就做给你。比如说，你不想吃早餐，他为了你的健康，他就要把早餐做好，或三餐做好。
1: 是，
0: 对。那有时候呢，会叮咛你这，叮咛你那，就讲很多很多这种叮咛的事情。小时候还好，长大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啰嗦了点，有没有？
1: 因为觉得都。

0: 自己都能够照顾自己的，不像小的时候那么需要被照顾。
1: 对对，可是当我这个当妈妈以后，我才发现到原来我自己不自觉也会这么做。嗯，所以后来我妈妈的叮咛哦，我就会觉得哎，我很想念。嗯，所以因为当我们跟妈妈分开住之后，有没有？
0: 对
1: 对。我妈就电话来的很少，哦，我反而希望呢她的叮咛多一点，我就会打电话去说妈你都不想我，我妈说想啊想，我说你想都不打电话的呀，
0: 她可能怕干扰你工作，
1: 她怕打扰我。
0: 对， 对， 对， 对，
1: 对，我就跟我妈说如果你想三声我没接电话，嗯，那一定是我在忙，
0: 对，
1: 你就把电话挂掉，嗯，就变有个默契在了。
0: 对啦对啦对啦，因为她毕竟知道我们工作有时候在播音的同时是没有办法接电话的。
1: 对， 对， 对，
0: 对， 对啊，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罗大佑他所演唱的这首《母亲》。

0: 我相信很多人啊、哦，在那个搜寻网站，只要打上母亲的歌，嗯、应该都是出来一箩筐
1: 哦。对。
0: 然后父亲的歌就少了一半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好我告诉你哦、嗯、其实这是我们在潜意识导引里面看到

0: 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
1: 哦、
0: 因为我们是在妈妈肚子里面长大的嘛，
1: 是
0: 对不对、哦、怀胎十月、
1: 嗯、
0: 所以妈妈是自己人、
1: 哦、
0: 然后我们出生看到第一个外人、
1: 嗯、
0: 叫爸爸、
1: 哦、味道气味不一样
0: 对，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对母亲的感觉特别的深，特别的多，也特别的浓、
1: 哦、是原来是如此啊、
0: 这是我们潜意识导引里面看到的一种、就是感情的连结、
1: 嗯、
0: 很有趣哦，妈妈是自己人、
1: 嗯、
0: 爸爸是我靠诶，得一类狼，很好玩。
1: 所以那些做歌给爸爸的真的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嗯、那是长大后对于父亲的感念、感恩嘛、
1: 嗯，
0: 还有一些体会。
1: 嗯、
0: 所以慢慢的，这是后天的学习和接触之后所有的感情，这样子。
1: 是是是。不过我想，很多的妈妈其实都是在当了妈妈之后才知道怎么当妈妈，因为以往都是一样画葫芦。真的、嗯，在学校教育里面，可能以前大部分在国中的时候。教的是家政课，教你怎么样去缝东西啦、做菜啦等等的，没有教到说诶当一个母亲，所以很多的现代的妈妈都会在这个怀孕之后去上一些母亲与婴儿的课，
0: 嗯，然后就是后天的学习啦，当知道自己要当妈妈的时候，就开始去培养很多可能未来照顾孩子需要的东西啊，等等，
1: 对不对？
0: 可是你知道吗？嗯、你讲到这个，我就很怕问我两个孩子，
1: 为什么？
0: 你觉得妈妈是什么样的一种妈妈？我很怕问，你知道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做的没有那么称职，
1: 但是他们会往好的地方想的话，嗯、我的旁边的感觉就是一个妈妈是一个很开放自由的妈妈、
0: 嗯，
1: 就是让你有很多的空间，
0: 对，
1: 不会限制你太多，你是属于这样子一个人。
0: 对啊，可是你知道我儿子在小时候觉得我就是一个给他太大空间，让他抓不到方向的人
1: 啊、哦，他可能需要有人指引他、
0: 指导、
1: 带领他，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像我女儿是一个不要人家管的孩子，
1: 哦、对对，
0: 然后两个就完、所以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嘛，
1: 嗯，
0: 对。所以他有一天啊，我跟我女儿去旅行，我就问她说：“妹妹，妈妈陪你这样子东跑西跑啊，然后我都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我跟你旅行你很烦这样。”我就问，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弄，都让她去准备。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对
1: 啊。
0: 我只要跟孩子出门，我就什么都不准备，因为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1: 哦，
0: 对，我只要准备好钱就好。然后结果你知道吗？我女儿就跟我说：“其实跟你出来玩很有趣，就是你会完全让我们去决定我们想玩的地方。”
1: 哦，对，这样很好。
0: 她觉得这一点很好，
1: 嗯、
0: 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因为什么都让他决定，我都没有意见，他都不知道。那
1: 你开不开心、啊？
0: 对他就不知道我来这边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他希望每个人。人一起出来的时候都彼此有所收获，
1: 都获得自己想要的或喜欢的东西，
0: 对对对、
1: okay ，
0: 所以就很有趣。我说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啊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说，那妈妈应该还好吧？她说你什么都很好，就是太迷糊了。然后我就啊、哦，我接受。
1: 不过我爸就是那个强制性比较强，强迫性比较强，就是你开车在他如果他坐车的话，我来开，他就会指定到哪里一定要走哪一条路
0: 哦，
1: 那我就觉得那种压力超大的。
0: 对，因为他那个他比较有安全感，因为他熟悉。
1: 对对 对, 對、嗯，那我觉得，也许有新的路，为什么不走走看呢？等等，这就是不一样的这个弹性啦、
0: 嗯。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吧，也是好久没有听到，来自于洪荣宏所演唱的这首台语歌曲《妈妈家里也不丢》。

0: 妈妈家里也不中，
1: 虽然这不是最原始的原版，后来他又重新的这个诠释过，但是有不同的时代意义。
0: 嗯，但是对这首歌来讲，对很多人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游子在外哦，
1: 对，
0: 常常没有办法随时在母亲的身旁照顾他，所以都很希望妈妈能够平平安安的。
1: 不过这首歌的时代意义是以前大概通讯没有那么方便，都会用写信的，打电话是很贵的。以前一个电话的那个保证金，听说就要上万块，
0: 真的啊？
1: 对对对，现在电话很便宜。
0: 可是我最记得这种对思念妈妈的那个广告啊，
1: 嗯，
0: 那个剃骨什么散的，
1: 当兵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其实当兵的时候，以前的当兵应该是妈妈最放心的时候吧。因为部队就是很规律，你也不会乱跑。
0: 可是妈妈还是会担心辛苦啊。
1: 哦，担心，对对，现在的妈妈就是担心说，小孩子如果去当兵，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受伤啦、等等的。
0: 可是我最记得，因为我是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到那个军方医院当护士嘛。
1: 嗯，
0: 那时候每一次到晚上，因为我也住宿舍啊，
1: 是
0: 晚上要打电话回家，你知道吗？
1: 排队嘛，
0: 排队，然后一把零钱。
1: 哦，对，
0: 那时候还是投币的嘛，
1: 后来才是电话卡。对，
0: 然后就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这样投，你知道吗？
1: 嗯、
0: 后来我们后来因为排队排太长了，
1: 对，
0: 我们就规定一人只能投10颗硬币。不然你知道后面排队都讲到半夜都讲不到他，
1: 没错，
0: 对啊，就很好玩。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吧。妈妈的话，你有听进去多少，或者还记得多少呢？陶大伟的歌曲。

0: 好可爱的歌哦。
1: 嗯嗯，对，
0: 妈妈的话还记得多少？
1: 哎，要记得要吃饱啊，要睡好啊，等等的，钱不要省。
0: 嗯，
1: 妈妈常常会这样子
0: 哦，真的、哦。
1: 因为我们家就是爸爸教下来，就是
0: 要省
1: 节俭。
0: 嗯，
1: 然后以前还是那种一块一块钱的时候，然后那个五角是黄铜色，
0: 哦、
1: 一角是灰色的时候。
0: 对对对，
1: 那时候我爸就是教我们要记账。要存钱，要储蓄，所以就会觉得啊，那时候的我，小孩子的我，就是把这种存钱当储蓄当成是一个目标，就觉得他的快乐的地方就是我的数字一直增加，可是忘了其实身体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嗯，我妈刚好跟你妈相反
1: 哦，真的吗？
0: 我妈都跟我们说要省一点，然后呢，她自己拼命花
1: 哦，
0: 也不是啊，她觉得小孩，她一直认为我们不会去理性的判断买东西，
1: 嗯，
0: 对，然后但是呢，我就后来发现不理性的是她，不是我，
1: 她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吗？
0: 对啊，他现在还是这么认为啊。
1: okay,
0: 对啊，
1: 永远活在梦幻的世界的妈妈，
0: 永远活在妈妈脑袋思维的妈妈。
1: 真的，好，节目最后呢，送上这首歌曲，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0: 对，妈妈都是爱你的哟。今天节目呢，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同时再说一声母亲节快乐，下次见，拜拜。

感谢您今天与我们一起度过春天的时光。明天周一早上五点，记得继续收听 Enjoy 台北，让我们陪着您展开新的一周，祝福您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星期一。我是长情。

0: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以下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讯问题，敬请见谅。

Hey, welcome to John 爱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金本音提着当年向向好心情，美美的好心情。替大家聊这礼拜如果的牛伴嘞，这礼拜过得怎么样呢 ？How have been this week？大家礼拜每个礼拜这时段都要跟在空中和大家作伴，听话大绝鼓，一起聊聊天，听话探后探盖哈嘎徐航故 Q， 听听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今天想到大家共多个议题哦，老输赢有关，跟输赢有关。输赢呢，乃是兵家常事，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事情。不过呢，在小小的时候，在谁谁来虚接呢，我们想想看，有没有好像都是教你怎么去赢得一个比赛，赢得一个讲座，赢得一个新的成就。不过呢，动勺又技术哦，很少有机会会教你怎么面对输的时候。特别在台湾，你动手动穷又一穷啊，好像怕输在起跑点的感觉。竞争已经变成是一个常态。不过对安妮来讲，注重结果和注重过程，结果和过程都要重视。好，今天就到大家讲讲两议题咯。节目听完来分享和他故乡，严志文信上，大家来唱一首快乐的歌。

非常遇下诶，安尼细细细节嘅心中嘅高强度，面对受伤嘅心态很勇敢，下面许多有一种感觉，大家是教你勇敢来得胜得胜，勇敢来让，不过动手教你勇敢来面对受嘅感受。安尼祝福嘅细节，师兄会讲到心想事成，祝你成功。不过动作嘅结果，未像你想嘅。所以面对受伤，关键就在于你的眼光诶，莫单单来看了幸福的结果。颠倒喺我哋注重你高强度的学习老尊重。先生嘛，今因为有去看啊，我细我参加踢球的比赛，是差两一场就做得拿到全国比赛的门票。输得比赛之后，当个表情看来是动感哭。该两岁的动画假使你老去讲胜不骄败不馁的一种反应，可能就没有动有机会啊。莫为勇敢做呢，以下老大家讲讲先要谈款陈伟如爱走心我走心。

面对修改情绪而用办来处理呢？一开始你先来处理情绪，再过来处理问题，要得选个心，唔系坏事情，因为成为人系一种进步嘅动力，所以唔是来审批你幸福嘅问题，那系感觉到当失落就不宜失落，不宜干苦，要适量的允许情绪的发泄，冇冻结咧就会上工头力来说教，处理睇情绪嘅问题之后，来重新定义修改意义，重新定义书的意义，但想看结果。不如行下应该虔诚高强度的付出，比如讲，老上班比较起来，系咩要行下进步呢？在了比赛的高强度有好多乜嘅么？受伤只不过是平常当下状态的一种方式，大白嘅受伤就是为了帮助安尼行下认识自己，安尼都需要一条时间、到空间，在了条体会、了条经验中学习到更多。然后就寻找呢，来看看叶玉婷的作品，你该心肝读，你的心里。

艾克音乐吧，爱哈音乐吧。小学堂最后堂最潮流最感性的哈嘎希望歌曲，天天爱阿 Kim 带你认识客家音乐多元的面貌。大家礼拜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动后堂很好听的客家流行音乐节目，一起让你的生活多客一点吧，客客客客客客客客客。

人就好好享受得心的欢喜。不过受呢没有保持风土，其实呢让自己的专注力并在自我提升。在今天提示单元读，阿金到大家分享来到受人的自信，做得运用在生活读的挑选，希望对大家多少有点帮助咯。好，两只单宝妹来谈款邱信怡，幸福的歌，快乐的歌，快乐的歌。

两人收听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今本日听你这单元是庆典创作客，庆典创作客。这是单元当中阿 Kim 会小改掉客家西方音乐，会带大家认识一些客家流行音乐，并且呢用这个创作者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来思考每一条歌曲。

和保卫后盖故事。在今天听你在当研读，在今天第二单元当中，阿 Kim 想和大家分享客家兴起这系列的诗歌。前三们啊，由于前阵子阿 Kim 提了印尼棉兰哦，印尼棉兰该片呢参加一场哦 conference， 一场全球客家福音大会。那客家兴起音乐团队，包括阿 Kim 们也到了现场，可以说是客家兴起这系列的诗歌，在这四天的大会中大放异彩。哈嘎庆提客家兴起的总召刘志忠律师，其实一开始呢，他的意向哦，就看见了客家兴起这个团队可以成为客家的赞美之泉。一开始呢，第二零一七个年代，在2017的年底，其实就先到了沙巴，开启了第一首的客家兴起系列专辑的制作，《客家从三度到四海》。当时是第五届的全球客家福音大会的主题曲。Any Kwa Loi Kim Song， 哈嘎从三度到四海。

就开始了一场五部曲的制作历程。那钻石的名就暗号了客家兴起、客家进攻、客家贵勋、客家传勋、客家荣勋。那其中没有参与的客家歌手，从少女团的歌曲 Rita 林玉婷，嘿你。

唐楼那边，你听说会许多客家兴起制作的虚构，可能让你想象的无穷容，因为唐楼内当后生、当发拍、当有法律，因为从小声音刘志忠律师，他希望新的虚构就会有新的面貌，所以今新会一个制作人就找点两只意象来进行，稍后再个唐款和他发拍的歌曲《红起来》，红起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秀廉 Kim， 梁音秀堂的节目爱客音乐吧，爱客音乐吧，大家礼拜准时来秀堂，准时来收听，让你的生活多一点客家的味道。动动动动动好堂，请大家多多来凑聊来谈款好谈的客家歌曲。今天节目都继续谈款客家兴起热烈的虚构，首先来到红旗来，不但像有音乐有歌唱，还加上了跳舞的元素，这才容易改创台会中。虽然说大家的客家腔调有点不强融，不过大家还是动欢喜，也感谢哪一种客家赞美操的形式呢？三年来都谈款客家兴起的同样歌曲客家兴起。

水田一种一种的植株，那范围的就近来近大，最远的地方就到了任意来植株。稍微通过歌曲《耶稣爱雅心》，大家不妨听看，记得该用词，然后 Andy 又马该莫强用呢。

今天天意之当研读阿金到大家分享了东道后堂的客家轻喜的虚构做得 follow 记得在 Facebook IG 或者在 YT 就做得收堂东道后桥咯我们来谈款的歌客家俊共客家争光由下一例所认同的

节目到这边到了尾声，也希望大家会将于今日阿Kim所分享的每一条歌曲，开始有乜嘅想法，想对阿Kim来讲，系欢迎。

0: 以上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与汉声广播电台共同直播，如有时学问题敬请见谅。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4: 不是少，你有谈过倚天干夫吗？
3: 哈，嘛个是倚天干夫？
4: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得上服务铺网站查询哦。
5: 世界干夫人写信号，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7: 现在时间7点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为。好，咱的节目马上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文典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0: 来，欢迎好朋友在这个是有安息会真久的 K 啊，来跟大家做伴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 啊，真欢喜跟大家见面咯。
0: 来来，来今天继续来讲到
1: 创新。
0: 好，那台湾手艺之美呢？好，为咱整理这里更多的篇幅啦，哈，创新部啦，介绍件啦，哈，啊，酒家赛，哦，酒家赛个红木中间啦，哈，啊，随便要讲条
1: 创新部啊，
0: 好，创新部在后边啦，
1: 人讲
0: 生团力嘞，
1: 嘿，人讲美产吼，爱经这个好产地，
0: 嘿，
1: 啊，那创新部讲爱经。好牛嘞！
0: 啊，那阮这个好牛嘞，阮做好啊啦。
1: 哎，想得知影，这是。
0: 啊，你三姑六婆啊，人哪听到人要娶新妇，高赞吼，哎，四合院，啊，都来讲探听。哎呦，买产都爱看产地，啊，那娶新妇都爱探听，有好牛嘞无？
1: 嘿咩，大家一真正拢会来探听呢。
0: 嘿啊，你啊，咱哪里看韩剧的时阵，遐孤儿拢人拢无爱你嘞。
1: 啊，有影啊，都啊，无通个探听到安怎拢唔知影哩。
0: 好，所以人就那会探听哈。包括到足济无同款的心思啦，哈，有很多羡慕嫉妒恨啦，啊，羡慕人家娶媳妇哈，啊，都讲无讲两句啊，真艰苦的咧。
1: 真正敢那都看袂得人好哩。
0: 哈，买产爱经好产地哈，
1: 嘿，娶新妇爱经好娘地。
0: 啊，今嘛讲到买产经好产地，古早好产地是爱。好种植吧，
1: 对啊，一定要种的起来要肥啊。
0: 嗯，啊，今嘛你若要买两分半的农地，你敢要搁再讨论好产地啊，唔好产地？
1: 跟我三代啦，交通方便就好啊。
0: 啊，上好伫路边吼。
1: 当然咯、哦，对不？
0: 嘿，啊，愈产地愈好变作耕地嘛吼。
1: 会闲啊，你若伤肥，人搁无要你变。
0: 哈、啊，对哈，
1: 所以时代无同。
0: 在咱家生活周遭哈，有一块地，它是所谓的特农啊，特农你都袂当变更啊，
1: 迄都无法度，迄都一定爱做产地啦。
0: 啊，所以讲哈，今嘛这里耕好产地哈，啊是耕好牛类哈，今嘛这种有现代新节，好宝岛四季春新节，
1: 哎，真正是安尼呢，吼、哦、啊，所以讲时代无同，咱拢爱去适应啦。
0: 啊，

0: 以前也是都会这样看人小孩有回来吗，看人新妇有煮三顿红台时段吗，说这不好新妇三顿烧又好小孩过老爷。
1: 哎呦，那这样讲当然啦，都以前的新妇都是要煮三顿嘛。
0: 不过做大家有当时都也说啊，哎呀，你眼睛尿尿看我小孩不知道有回来吗，然后小孩说要煮三顿来给我吃。
1: 哎呦啊，小孩是金啊，新妇那是别人的亲力
0: 啊啊，查某囝是金，新妇是别人的亲咯、
1: 喔。嘿啦，
0: 莫、啊、啦，新妇爱给当作查某囝安尼啦。
1: 对啦，一定啊，甲嫁入来咱的门吼，安尼都爱甲当作一家人。
0: 嘿，阿爸就跟看到店人新妇已经小呼呼煮好伫遐，你干那把酒尿尿看，你看查某囝要搁滴过路油，唔、啊、知要给你煮啥？
1: 对哇，嘿唔好安尼，我讲。迄伫边啊较亲啦，迄若坐啊惊遐远吼，倒来吼，趁机拍来到厝就冷去啊，所以讲对这个边啊，这个爱较好咧。
0: 讲、到这个查某囝吼，查某囝新妇哈，这个查某囝要出门的时候，我叫我妈妈拢讲哈，阿入人的门就还人门啦哈。
1: 以前拢安尼讲。
0: 啊，那登记山那时候，啊，人大家有嘴，新妇无话。
1: 哎呦，拢会甲咱家咧嘛，唔忙讲吼，咱这个查某囝嫁出去吼，第一遍会当得人听，得人笑啦。
0: 哈，大家有嘴，新妇无话啦哈。说来讲，这个十年大家出万倍新妇呢，看你安怎看？
1: 咦，这嘛有影呢吼，人讲吼，啊，一拍吼，诶，一拍就万倍啦。
0: 啊，一拍未听，
1: 一拍未听啦，一妈都唔惊啦。
0: 啊，一妈都万倍去啊！啊，你工作你讲啊，吼。
1: 左耳进右耳出，啊，你的我无皮条哩。
0: 哈、啊，讲大家有嘴心波波话哈，啊，然后老母讲吼，啊，你入山都爱看山势，啊，入门爱看人面。
1: 对啦，啊，所以讲爸妈诶，这音发音无同，啊，那嘛有人讲入山讲看山势啦，啊，入门讲爱看人意啦。
0: 啊，看山势哈，那啊，这个山之下厨房，先请小姑尝，好，只有这看山势啦，哈。
1: 哦，对啦，你那迄个小姑啊，甲安带好哦，伊自然对家老母讲好话啦。
0: 啊，山之下厨房哈，做出来。

0: 来才要先请小姑尝。
1: 嘿，看这下咱这个哦，做婆婆的意思无？因为做阿囝都上知影老母的迄个轻重哩。
0: 哎呀，你小姑唔通个得心呢？
1: 你未使哦，
0: 今嘛不一定啊啦，今嘛
1: 谁怕谁？谁你谁啊？家己管好好就好哈、哦。
0: 嘿，嘿妹，你敢那底下过老油哈？
1: 你不好了。哦，阿叔讲吼。一年新妇啦，
0: 嗯，
1: 啊两年都为都啦，嗯、啊三年讲会做师傅啦。
0: 啊，头一年哈，啊咱就乖乖哈，低头练眉哈，啊婆婆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1: 对。
0: 啊第二年我有意见了嘛，
1: 嘿。
0: 啊第三年我教你怎么做。
1: 对。啊，对嘛，现代嘛是安尼啦，哈、
0: 哦。嘿，啊你不做大家讲想者，你自己做。
1: 哎、欸，对，你若爱安怎，拍死你家己吃力。
0: 啊，你去问酷狗。
1: 哎、欸，对，阿衰公，
0: 妈妈，你一直拜东拜西拜，要记得拜酷狗大神。
1: 酷狗大神，嘿、欸嗯，这个才是神。
0: 维基百科也要拜一下。
1: 啊，真的，真的，真的，哈、哦，阿衰公，这句话干哪？以前跟现代，跟那也容易通吼。
0: 好，今麦做大家吼，有一点压力哦吼。以前我做，唔捌做着大家皮皮串哈。这里皮皮串两种公法呢哈。今麦皮皮串跟以前的皮皮串是无相干的。
1: 以前讲我做皮皮串是惊啦，今麦讲我做特特。
0: 以前的皮皮串都是不准皮皮发威嘛。
1: 嗯，家己做嘛，设计一个安尼。
0: 就是媳妇熬成婆了，哎、欸，往外听你啊，你咧，今嘛真正都陪得出，
1: 今嘛真的是怕哈，又要觉得有婆婆的威严，又好像不失长辈的亲切啊，这个新妇来到底啥状况唔知呀？所以讲莫怪会错啦。
0: 哎、欸，就惊在心内啊。
1: 啊，有这个婆婆的威严，但是够爱婆婆的亲切度。
0: 老一辈做婆婆的哈，伊伫咧优化条约打架的时阵哈，你蛮小可埋怨啦哈，啊，都这个典型的说法讲，啊，不爱幼幼，无下回你也嫌，啊，哭几回回下回你也跟我念，这是欠卡打架还是讲心腹？
1: 应该爱讲拢有啦。那我要讲吼，那我以查甫人咧咧讲就是讲，当然这个不爱幼幼，无下人也嫌，因为不爱顶冠有迄个容貌。
0: 嗯，
1: 啊，所以讲补啊一定爱下皮，啊，菜粿本来就是有黏，啊，菜粿本来就是灰灰，啊，你搁个下皮，啊，不怪去用黏。
0: 然后烤粿黏你个下掉，啊，要怎？烤粿能啊？
1: 食烤粿能加烤粿技工较体会啦。
0: 啊，对啦，大家研究出来是感觉烤粿是规粒食可以啦，补啊要规粒食，除非讲你血糖过高啦。
1: 是是，我唔只讲吼，迄位呐较包容性较好的大家，啊，都加加都好啊，你。
0: 好，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1: 对 ，Google 大神要拜一下哈。
0: 啊，拜一下哈。

0: 好来，咱要来讲
1: 这个。传新妇这个在俗语呢，哈，
0: 来讲
1: 一下。啊，讲买田爱拣好田地，啊，那娶新妇的爱拣好娘嘞。
0: 对，哦，啊，人讲不好的新妇讲三顿烧啦，啊，有好的查某囝是过路油啦。
1: 啊，摇摇摆摆，我要买东西回家给妈妈吃哈。啊，做婆婆的要聪明一点啦，
0: 哈。对对。
1: 啊，那搞的父母哈，搞的表亲呢，家查某囝讲，人大家有嘴，咱新妇无话。
0: 有影，哦，啊，但是吼，大家嘛袂当想念来念啊，固定在咧念人讲。十点的大家吼，讲会出迄个万倍新妇。
1: 啊，你就是熬念，我正平听都平过就好啊，吼，对吧？
0: 对，一定是安尼啊。但是嘛是爱看人的面色啦，所以讲人讲，
1: 讲入山看山色，啊，进门看人面。
0: 是哦，
1: 好，要懂得看人家的脸色哦。
0: 对啊，吼，啊那跳的新妇就是安尼吼，讲一年新妇，啊两年为都。三年讲就做师傅
1: 啊，三年换新妇做师傅哦，哈、哦，一年清扫嘛，
0: 哈、
1: 哦，阿公我说啊，我的新妇来新入门新妇，啊，两年为做新妇的有伊的意见啦，
0: 哈，啊，两个参详啊，都、就是话会读来读去啊，啊，那第三年的时阵有无，
1: 会
0: 当话新妇来教大家讲婆婆这个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啊，对哈、
0: 哦，因为哈、哦，迄、啊那个有做新头脑跟老送盘哈，
1: 嗯，好、哦。讲人老宋盘无依无属哈，
0: 对老宋吧，无啦，这是形容啦，咱不是咧批评啦吼，这是形容啦吼。
1: 好啊，讲人老宋盘，然后讲我们做过大家皮皮抓。
0: 哦，皮皮抓吼，皮皮抓有几啊种方式呢？
1: 嘿，
0: 哦，这咱都有讲过啦吼。
1: 唔好喜欢仗势欺人啦
0: 哈。对，袂使。
1: 嘿，好。
0: 啊，所以人讲吼，啊，不啊又有无些讲人啊嫌，乌龟灰灰讲下辈，啊你也要念。
1: 哈，啊，就正平听，倒平过就好啦。
0: 对哦。
1: 唔要讲起。不好意思了哈。
0: 对对对。

0: 咱这个娶新妇，娶了要来嫁早嫁。
1: 哦，娶了啊，今嘛嘛早嫁嘛爱嫁，咱有后生有早嫁哩吼。
0: 好，讲查某囡仔菜鸡命啦吼，啊那嫁到好的门风吼，啊都。当享受荣华富贵嘛，啊，那落到这个汕头哈，
1: 有以前的人拢改人名，就是讲啊，反正我若好嫁啊，我就好运嘛，啊，我若散啊，我就认真拼，唔忙讲会出头啦。
0: 好女不穿嫁十衣，好男不吃分家饭。哦，啊，这就是虽然爱将己嘛，
1: 哈，对对，
0: 虽然爱将己，
1: 哈，各主怕病的啦，哈。
0: 啊，所以来讲到这个嫁早嫁嘛，哦，更新不更一个，
1: 更嫁晒讲爱更一。
0: 哈，看人门风有拄好无啦吼？
1: 对啦，
0: 啊无咱嘛唔甘。
1: 对，咱若要娶新妇咧，诶，那讲娘家迄边，那因老母迄边都嫁到袂歹，都新妇嫁入来都，那新妇好就好啊，所以一个人都好，你也管因兜安怎，迄娶入来咱咧。但是咱若要见囝婿，迄是咱做啊见嫁人迄边呢，和迄边的一家伙啊，到底因的门风是安怎，拢嘛爱去注意。
0: 囝婿是关注嘛，啊，若看袂歹的时阵吼，咱就甲招入来啊。
1: 哦，
0: 对嘛吼，啊，你要更加一家拢会好济。
1: 啊，无啦，迄是以前啦，啊，那即嘛吼，我讲啦，囝婿吼，甲因迄家有时阵嘛无啥牵界啦。
0: 哈，讲囝婿是伴主啦，
1: 哈，
0: 啊，那这个顶老高地会讲，顶看囝婿，你看都可爱。
1: 哎呦，都有影咧，即句话大家拢定定咧讲哩，哦，都那看了有介意就好啊啦。
0: 哈，啊这啊唔谈讲吼，这做顶美吼，那无智慧讲，这一个早嫁用二十四个囝婿吼，都害咯。
1: 啊，都惊嫁早嫁嫁袂出哩，啊，即马做时代人啊，四个去共印哩。
0: 哈，
1: 啊印哩咧，看有哪有遐济早嫁能够嫁人？
0: 哎呀，这是婚姻介绍所哈。
1: 是是是。

0: 讲传心不满听红，啊那计早见讲帮来康，
1: 啊都一定是安尼，还那心不传入来时阵，哇欢喜噶呢，张灯结彩有无？结灯结彩有无？红啪啪，啊早见那嫁出去，啊嫁出去都嫁出去啊，伊原本咧住一间房间都空空啊，你啊老爸会想啊，
0: 哦传心不满听红，计早见帮来康，那今嘛讲到这个宝岛四季春新谚语节哈，那无赶快呐。嗯、对吧，大家现在啊，厝内底二十四平，要人客，拢大家拢嘛请去饭店。
1: 啊，一定是安尼，即马无厝，就是厝咧办
0: 啊
1: 啦。
0: 啊，我想讲以前四合院吼，三个四金嘛
1: 吼，啊
0: 五金嘛，大家种种来
1: 哈，
0: 来收银啊，来收银啊，铺银啊。
1: 有啊，
0: 好，
1: 系啊。
0: 啊，即马唔是啊，即马就是餐厅先订嘛吼。啊，第一盘先出来这个炸汤圆。
1: 哦，炸汤圆吼，圆圆满满啦，大家拢穿水水吼，啊去啊食好料安尼尔
0: 啦。对哈。讲介绍间房来看，起码无完咯。你若有在调找间家己一个一间房，我话哈。蜜月回来都搬回来住哪里呢？
1: 哎，话拢早间拢出去外口咧上班啊，嘛无住厝内。
0: 啊，回来不啊，阿母啊煮三顿烧烧。
1: 对哇、啊，同款意思啦。哎、啊，
0: 吃什么吃什么哈？
1: 是的，是的。
0: 啊，看到这个伴奏的竞赛哈，那个啊，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哈。
1: 真正有影，迄回来本来早间食无还好嘿。个对竞赛当然去加偌好
0: 啊！即个人讲即个戆娘嘞哈，戆阿母不安存呐、
1: 啊。哦，安尼吼，
0: 戆外妈笑外孙、
1: 啊。哎呦，水啦，安尼就丢啊啦哈！啊，所以讲吼。你这话人咧讲吼，啊嫁查某囝吼，讲较惨咧掉贼偷啦。
0: 那你有欢喜掉贼偷，你咧啊，无影人真正贼大来甲你偷啊啦。
1: 啊，都爱讲罔讲啊，其实心内都欢喜甲足爽呢。
0: 系啊吼，啊我当兵一间厝吼，啊个恁过命啦吼，吼啊那生一个孙吼，啊我送我济啦安尼吼。
1: 哎呦，那有遮好，我拢无当着。
0: 啊，倒一间厝吼，你过好啦吼。
1: 安尼吼，人无人我定咧讲，我拢讲我的人是袂安尼啦，我拢讲吼，恁到。迄个新台票吼，啊，那有较旧的迄种较破的迄种，无爱爱我有咧回收啦。
0: 嗯，安尼讲的，
1: 哟，
0: 起码无啥得用新台票。
1: 你不要紧啦，啊，所以我就是无人咧用，我唔知要回收，哎，厝内较旧的，我嘛，我嘛，你会当登记我，我来改回收无啊紧啦。
0: 免啦，咱起码看这个偶像剧，大概咱嘛提一张卡。
1: 哦，安尼吼，
0: 你一张卡来代表偌济哈？
1: 但是啊，人寄啊，咱回收来

0: 来讲较无罪恶感啦，
1: 哈吼，唔免回收啦，
0: 哦，安尼吼，
1: 我介绍今日较惨着插头吼，啊，这种也是家己欢喜要提出来的
0: 咧，对啦，吼。
1: 啊，查某囝查查囝婿回来讲吼，讲回来讲要食食安爹啦，啊，谈我们谈西卡，
0: 下来哦。
1: 啊，这里介绍今仔日俗语呢，吼，虽然即马宝岛四季春新节无同款呢，但是咱在讲会所在讲背在兄弟姐妹吼，那嘛是各家听起来做参考吼，偶尔嘛是提当提来做开讲的素材啦
0: 吼。
1: 讲查某囡仔菜之名吼，
0: 啊，有人讲敬新妇敬一个，啊那敬囝婿讲爱敬一家啦，
1: 啊，莫敬伤久哈，
0: 讲
1: 囝婿是伴主啦。
0: 嘿，啊嘛有人讲丈母娘吼，丈母看囝婿讲哪看是哪。可爱
1: 啊！
0: 娶新妇讲满天红啦，啊那嫁查某囝讲房内空啦，
1: 啊，今麦唔免空啦，
0: 今麦无啦，
1: 啊，甲囥我囥我满满哈，
0: 对哦，
1: 啊，讲嫁查某囝较惨掉插头哈，
0: 都爱拢爱判嫁妆啦，吼，这是形容啦。就插头啦，欢喜加嘿哦吼，所以讲吼，那卖讲，那要食要食安爹，啊要谈谈西客，安尼就好啦。
1: 嗯，哎，那家己样照顾家己，我蛮欢喜。
0: 当然啦，你做你西客欠卡济无要紧，哦，咱嘛放心啦吼。

0: 好啦，啊，即马咱这个继续啊，今日这个做俗语，咱甲讲完啦。
1: 嘿，
0: 啊，即马要来讲什么？
1: 要来讲酒驾赛呢？即马酒驾赛真普通呢。
0: 安尼吼，酒驾赛吼。
1: 即马世代较少伫咧讲讲，就扣低无水啦。
0: 扣低无水，输底下嘛，应该拢加加减减拢有啦。
1: 啊，即马大家生少啊。
0: 对哇，那我生一个蛇仔，啊变安怎？
1: 总是爱有人
0: 疼咱的生啊，
1: 哈。啊，总是爱有人拜拜嘛，哈。即马少年代拢想讲啊，这都无虾米哈。啊，但是伫咱教育文化当中，咱伫个办大事点啦，都着这种问题呢。这里扣低无水哈，啊哥，真正爱做甲公妈欢喜呢。
0: 有哦，爱去跋杯，爱咱南方这边的公妈同意啊，大家公家吼啊，拢欢喜，暗只当来实行，唔是你话白都白呢。
1: 嘿，啊，这都是拢爱照聘照行吼。
0: 对，啊无有新的经济问题。
1: 嘿，咱伫个这里啊，人文文化这部分啊，够所。所谓的贵房书，对吧？哈，
0: 哦，拢爱哈，笔抓乌字要写清楚哈。
1: 啊，咱伫个咱这个时代哈，拢讲两个恰恰好，一个不算少，好，但是靠咱六十通回来，咱就怎样，也不见得恰恰好，也希望不要太少。
0: 欸，真的啦，其实那生摊会起哈，啊，其实人讲多子多孙是多福气嘛。
1: 哎呀，这么国家嘛是拢有费用啊，
0: 哇，
1: 啊，囡仔一出世都有
0: 第一。太偌济，第二太偌济，第三太偌济，安尼吼。
1: 嘿吼，啊，所以呢，无一定就是古早讲的，但是咱家捡起做参考，但是啊，嘛是爱讲好是谁了解
0: 哈。
1: 这是我们人文在演化的过程嘛。
0: 对。哈，
1: 我们社会在变迁哈，我们人文也有所不同。
0: 当然，当然。
1: 哈，讲捡低波水哈，就加塞入门啦哈。
0: 嘿，这就捡低波水，其中一种啦。
1: 嘿，所以讲说，讲说用念的无好彩，啊用这无好惊。
0: 哎呦，嘛袂使安尼讲啦，吼！
1: 啊，遐你感觉安尼讲起来，
0: 是
1: 扎心扎心安尼啊？
0: 安尼爱讲着爱讲着我家己的亲身经验啦。其实我囡仔的时阵有无吼？是大人嘛，有人隔壁庄的人，人较好嘅，咱较善嘛。啊，有人咧讲讲，要甲我向招啦。
1: 我嘛差一点嘛，放分去做新妇啊。
0: 哎呦，我安尼，我的命运算坎坷呢。我细汉吼，迄真正拢有影，隔壁庄吼。因生七个蛇仔，啊无后生，
1: 嘿，
0: 啊你甲我分过，啊然后我到时我过就是伫因七个内底拣一个做某，啊吼，甲大汉的时阵读高中的时阵吼，一个蛇仔甲我当年吼，阮隔壁庄嘛，当来的时阵可能因是大人有甲伊讲，迄个蛇仔见看到我吼，啊头拢歪歪安尼，嘿，啊所以讲阮无缘啦，所以我无去用，无去用招，啊嘛无去用做囝啦。
1: 人伊头咧咧都较介意咧咧，
0: 啊无啦，可能是因是我是咧怀疑，是毋是因是都拢甲讲啦，啊伊当时都无甲我表达，伊若表达我就头咧咧，我嘛甲理论啦。
1: 啊，迄当初那民风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早因那头咧咧就表示有意思啦，
0: 哈。

0: 那伊那对你七七五八都是无爱啊。
1: 安尼爱种我算带头儿的对啊啦。
0: 啊哈。
1: 啊那讲到这招吼，我搁讲一个吼。
0: 嗯。
1: 我有一个长辈是大吼，迄以前招牌就是安尼，迄拄则咪真正用苦读，干那咪输招入咪就干那咪输心不用的。
0: 啊，那亲像买回来做早干。
1: 叫阿查甫的哦吼，阿我那查因对方的姓呢。
0: 嗯。
1: 啊，然后呢，去予迄个某看无起，去予因迄边的士大人，算讲安苦读了后无吼，迄家迄士大人拢过身了，剩一家因某，吼，因某去予拍到用要死。
0: 啊，这个是报复心理。
1: 对，阿三，这个是万万不可取的。哦，啊，大家好好去生摊，咱的下一代，安尼才是理想啦。
0: 三年一顿好歹叫轮哈。
1: 对啊，对啊。
0: 咱做是大好，做是小好哈。咱总是爱叫人伦规矩啦。
1: 对，安尼

0: 用念的无好菜，用这个无好红菜，无好姜菜
1: 哈。这是以前啦，吼。
0: 嘿，咱汉民族是安尼讲啦，好、但是因原住民嘛是有安尼讲法的。我这个好朋友，原住民的好朋友，人伊是公主出身嘛，
1: 哈、哦，
0: 人
1: 伊
0: 是因嘞
1: 部落来的，
0: 嘿，哈、哦，对啊，哈、哦哦。你讲吼，那无介意吼，你介意包好啊，款款的，甲挂的迄、那个。
1: 有几块冰？
0: 因用竹米啊做，
1: 哈，
0: 竹米啊做。
1: 竹米
0: 啊顶，嘿嘿嘿，专甲挂竹米啊顶，意思就是安那收了你。
1: 哎呦，叫你啊卷铺开走路，包括关的，家己看要去对得起就对啊啦。
0: 对对对，他们修夫是这样子做的。
1: 哎呦，啊、
0: 这个这么多不一样的族群，我还真的听过有这样子的状况。
1: 是哈、哦，所以你看男人多命苦。
0: 啊，这个男女不分啦、啊，
1: 好好好，
0: 好卖公仔，跟他找伊那菜鸡面啦，
1: 拢同款啦，人拢是安尼啦，哈，
0: 嘿，拢一切拢是缘啦，哈，缘分来哈，
1: 好，安尼即马即个要做招竞赛吼，公完咱即马要
0: 公掉，中间，
1: 哦，阿阿某之间，
0: 嗯，阿小欠谁哩咧？
1: 真正有影吼，阿老婆能讲吼，啊，没有相欠就不会相恋嘛。
0: 啊，这样子啊，小欠债嘛，不一定啦哈。我跟我们家老公啊，大概在社会社团，在大哥大姐，他们说，哎呦，啊，恁红星无大，食饱小看，安怎拄着安尼哈？那我拢甲因讲哈，啊，阮都拢互相呀，
1: 那医生
0: 讲，哎，对啊，阮互相提高顶小吹啦哈。一扎工提着灯笼去找嘛，
1: 真的哈。
0: 好，当然就是互相鼓励嘛哈。好，那既然甲无真好的家世哈。哦，阿咱阿某就是爱互相体谅嘛，
1: 对，因为平安顺心嘛，夫妻拢会当好好相处，好好亲家啦。
0: 好好，阿咱在上下两单元当中呢，来播上一首朱海军所演唱的《对幸福》，相应着咱今日在主题，讲到嫁翁，讲到嫁查囝，就嫁婿，嫁翁婿，哈，大家拢要来对幸福。阿兰，我现在当中传来。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5: 我老公啊。
4: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5: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4: 哇，赞哦！
5: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又相逢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时七点至八点，慧晶传来甲大家做伴。今晚播上这首网络红歌，哈，咱取自网络。

流行感伤歌曲，一半相思一半愁。在我们第二单元开始进行呢，先来欣赏一首很现代国语歌曲了后，我们来跟好朋友讲起到白玉金当中的两个故事。好，我们欣赏歌曲了后，就会回来讲起到南佛家经典当中的这些故事，实现我们第二个单元宗庙文化当中的语汇模式。

来讲这篇佛家语汇模式，哎，宁忍自安，能忍自安好。啊，会当忍受，自然就当安住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安尼意思哈？咱这篇是寓言故事哈，但是呢，要用佛教的语汇模式来讲义台语南昌来去讲哈，讲到这个能忍自安。在佛经讲哈，咱在大这个世界叫做三婆世界、娑婆世界哈。啊，娑婆这两字呢，简单翻译有做堪忍呐哈，可以忍受。啊，可以当忍耐哈，就是讲这个世界的人，要可以当忍受到种种诶痛苦安尼意思哈。那你当忍受什么款的痛苦呢？风台地动。天灾地变，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有春夏秋冬、寒冷炎热种种的痛苦哈。台风、地震、天灾地变哈，咱的身体呢，嘛有生老病死，精神呢有喜怒哀乐，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唯吾有身，因为有身体有身躯嘛，所以我们感受到生老病死、喜怒哀乐，还有爱别离、万分生气，汇聚在我们的情绪当中，爱分生气求不得，因为求不得，所以爱别离跟怨憎会更加痛苦。这个叫做堪忍的世界，娑婆世界。啊，那每当忍受的不堪忍，然后呢，造诸恶业，逃避痛苦，等到安那，愈来愈痛苦，

咱再来讲到这个狐狸啦，哈，讲这只狐狸跟龙啊，哈，一只狐狸和一只野鹿一同住在一棵大树下。在树仔骹的龙啊跟狐狸，哈，因为有较大的风吹过来，甲树枝啊呢啊断去，拍伫个狐狸跟龙啊的脚趾片顶。龙啊嘛无啥物感觉啦，因为风吹。手机啊，

回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嘛。不过呢，这只狐狸它就忍耐不住，打算说要刷到别位去躲。狐狸要走的时候呢，鹿仔说这棵大树能为我们挡风遮雨，更供给我们甜美的果实，你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鹿仔跟狐狸说，这张大树可以给我们热风冻雨，还有这个很好吃的果子，你有什么要去别位啦？狐狸就说，我忍耐不住了，你认为好，那你就住在这里好了。所以呢，这只狐狸头也不回就走了哈。我不爱躲，你自己躲好了哈。你若感觉未歹，你继续躲了哈。

野狐呢到了一个旷野，白天天气很热，到了晚上气候又很冷，他感觉到忽冷忽热很难受，住了几天就挨不下去了。一点外出的所在，再去洗暗时温差很大，所以他感觉他要来走了。当他要走的时候，另外一只龙啊就跟他说，虎兄，你为什么要走呢？这里虽然气候差一些，但没有老虎狼出没，这不是很安全吗？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到什么地方都有不愉快的事情，你还是安心的住下来吧。狐狸兄，你有什么要再走？这虽然气候有较歹一丝啊，不过呢，也无好，也无野狼，生活真安全呐、哈，世界上也无什么十全十美的，你要到什么所在，拢有让你袂欢喜的代志啦。不如你就安心住下来啦，哈。狐狸呢，该讲妈，家。那么寒那么热，我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来去别的所在住，这里忽冷忽热我已经忍受不了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来别的所在住了。于是呢，这只野狐狸就又到了一处翠绿的山坡上，这里气候好，环境优美，一心呢就决定在这住下来了。住了没几天，又又想说这不是真理想的所在，因为这有凶猛的狮子，有阴险的豺狼，时时都听到他们吼叫的声音，苏弟心惊肉跳。可是呢，他又贪着这里的环境优美，勉强地住下来。有一天出去觅食，给野狼抓住了，才懊悔为什么不听朋友的劝告，才有今天的下场。这只野狐狸刷到这个翠绿的山坡上，气候也真好，环境真优美，爱烦恼的呢是因为有狮子、有野霸、有虎豹豺狼会来给他伤害。常常听到这些野兽大声叫的声音，使得他心惊肉跳。但是他想到回来贪着这里的环境优美，他感觉这里环境真优美，他愿意忍受到有凶猛野兽的危险，愿意住在这个优美的地方。不用住下来，结果呢，出去找吃的时候所以野狼抓住了，那时候反悔了，未富了，就想说朋友好意给他劝，他为什么那么不爱听呢？在白玉金世界的这个法师人说，人没有十全十美的，环境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地方，这叫娑婆世界。这个世界有寒有热，出世在哪里，自然就要适应那个地方的气候跟生活，各个不

同款民族的生活方式，惯习就好啊，习惯即自然。人一生应受多少苦，多少快乐，皆有过去的业因，过去的业因影响着咱即马生活的因果。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个性甲底线，好欲与生活习惯不同，互相忍让即可以同住。大家个性拢无相同啦，哈，小吞论者，人讲底线好动机嘛，哈，个人有个人的性格和嗜好，必须顺从来顺从去，才能够相处下去，哈。每一个人拢有每一个人希望，因为无同款的期待，有无同款的成就。在人的批评里面，佛经说人人都有贪嗔痴种种恶习气，但是呢也有慈悲喜舍种种的善良习惯。多一种比较多，多一种就变作他的习气。六祖慧能曾经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性清净就不用去惹尘埃啦，哈。古早人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个本性难移，是因为习气当的关系，所以呢才会改变过来。但是呢，咱若有智慧、有用功，这个习气就会当把它消化掉。在性好动机，听众好朋友，咱在这篇动物的寓言故事当中，这只狐狸。甲伊拄到的只鹿啊，因有无同款的看法？迄只鹿啊，会当安住伫个因的环境当中，啊，这只狐狸咧，人讲那鸟耍秀咧，哈，最底困无一位秀，哈，所以呢，伊不能忍，因为不能忍，到哪里都不治安，哈，每当安住都会冒着危险。刚好朋友伫只讲起着咱。宗庙文化当中，属于佛家在言语，愿证慧，求不得贪嗔痴。咱在各种无同款的情绪变化当中呢，要能忍自安。

讲完乐啊，讲完好礼，咱今嘛要来讲这个有智慧的医生，要安怎应对着国王希望伊的公主立即长大的这个问题咧？咱大大来

那来讲起到这个《白玉经》当中的第十五则故事，哈，一共立即长大。这个国王希望伊多出世，这个公主曾经会当赶紧长大，立即要长大，哈。那这个故事部分呢，阿个是取自圣法法师伊所提醒的这个言语啦，哈。伊讲唐朝玄奘法师去印度用两三年时间才当到位，啊，即卖人若坐飞机，都免两三天就可以到了。而且呢，即卖人还会当飞到太空去哈。以前人要做啥物，拢爱靠着人工，啊，即卖事实呢，拢会当有机器代劳、AI 代劳、机器人代劳哈。啊，科学进步确实为人类带来了不少的幸福。好，那么繁衍子嗣呢，也当用人工受精埋葬控制生育。好，伊用可以治各种的病，可以开刀换心脏，或者是各种的器官都有可能。好，

开刀换心脏换器官来延长人的寿命。啊，不过咱这篇要来讲的是无法度让人马上长大，要怎么立即长大呢？咱来讲起到白玉京这当中所讲起的古印度国王的这个故事。讲到古印度有一个国王，他因为甲晚年才生了一位的公主，所以呢，他希望他可以立刻长大。他希望呢，这个孩子可以在他百岁年老之前，还是在眼前马上就大汉。所以呢，他用到国王的权威呢，召集了满朝文武大臣来参议，把所有人都叫过来，来征询各位大臣的意见哦，看有法度通啊立刻使公主长大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武官公国王，国家若是有难，我们可以不顾生命的去平服敌人，无论千军万马，我们都不畏缩。啊，不过若要让公主马上长大的事情，我们这些武将确实无能为力，要请国王你下罪。

所以还有一个蒙冠，蒙冠呢客秀回禀到国王说，国家无论大小事情，我们都可以用机智谋略来治理解决。国家大小事情，我们会用机智跟谋略来解决。啊，那恁早间代志呢？请原谅，我确实无这个知识。其中呢，啊，还有一位大神公，大王玉树公主马上登台，处乃是生理医学这方面的问题，何不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来详议看看？哈，大王御史公主迅速长大，实乃是生理跟医学的问题，何不请一位高明的医生来商议看看？哈，能请高明的医生来讲看麦啦。哈，我这文官武将呢，实在对这件代志无能为力。哈。医生呢，国王立刻就派人去请了全国上界有名的医生。医生来了，国王问伊讲：“大夫，啊，你医道高明，唔知有啥物款的医药，使得公主立刻中台。”大夫，你医道高明，不知道有什么医药？医药可以使公主立刻长大。哈，什么药啊？但好，我这个心肝宝贝早嫁，赶紧中台嘞！医生听了国王的意思呢，心肝非常的惊吓，要爱公主立刻中台，要如何是好？伊在心里想，昂昂幼幼的囡仔要马上中台，天下敢闹这种代志嘞？但是那无想出一个办法。这个国王会不欢喜，搞不好会脑袋搬家，那可怎么是好哈？所以国王不欢喜呢，哈，真正有可能就是去红督头了哈。在危机当中呢，伊忽然间灵机一动，伊就对国王讲：“大王，若是要公主立刻中台，确实是有此良药。”但是出游非常难行，可以讲千年罕见之良药。而且呢，这个良药已生长在深山拿来，无人会当行到位的所在，阿妈必须要等到伊

成熟期才会当采收到，所以呢需要真长真长的时间去找找。啊，唔知啊，国王，你敢有这个耐心谈好蛋？灵机一动的这位医生很诚恳地向国王报告：哈，大王，灵药公主立刻长大，此灵药是有，但非常难寻，可以说千年罕见，而且生长在深山穷谷里面，无人能够到达的地方。就算要采收，也要等到它的成熟期才采得到。就算要采收，也要等到成熟期，所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去寻找。请问国王，您有没有这一个耐心？国王，咱敢会伫窗口等嘞？国王听伊安尼讲讲，只要来当苏我的女儿，立刻等待。正可以等，无论多久哈，但必须要一个期限。你跟我讲，需要多久？期限需要多久呢？医生应答讲，最多15年，最少10年。但是还未找到灵药进前，公主需暂时让我带走，因为灵药若找到，必须要马上配方，立刻服下才有效果。慢掉的灵药，那过期就不灵了。所以呢，你要让我把公主带走，哈，我需要把公主带在身躯边，找到灵药，马上配方给伊服用。国王听你讲，

都为这刚开始呢，公主呢对医生邓启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公主无伫个国王的身躯边，国王嘛渐渐将这件心肝足着急的代志渐渐淡忘了。到安尼，这件代志不知不觉过了12年了。不知不觉12年过去啊，国王拢未记起了。有一天，忽然间来报告讲，医生倒转来啊，并且带了公主回来。国王非常的欢喜，立刻叫医生带着公主进宫。看到公主已经长大了，而且是亭亭玉立的少女，国王欢喜得不得了，赏赐了医生很多的金银财宝。公主有没有立刻长大？公主随着岁月慢慢的长大了，好，变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然后朋友听到这里白玉京当中的这个国王，那个情况吗？我们是不是也像国王一样，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急不可待？咱在佛经当中来讲起，咱在律家当中，咱也有可能是国王，我们也有可能是转轮圣王，也有可能是长者居士宰官。好，人心都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在岁月慢慢当中呢，我们有一些事情因为淡忘而觉得幸福，有些事情后来回头来看才知道，当时我们就在过着最幸福美满的日子。所以呢，接受当下哈，不必有过多的期待，幸福自然渐渐的就到来。阿兰公个转呢，赶快小作伴时间来已经逼近哇！阿兰为好朋友安排一首陈水义所演唱的《人生那就行》，就着白玉京大家小讲做参考来作伴，阿妈跟好朋友讲，咱。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5: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4: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5: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那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那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五月份是一个充满感谢的季节。在这个时阵呢，咱拢会想到一个人，在咱的生命当中，永远拢无离开的迄个所在。有一种爱，平常时啊，咱拢无讲出来。但是一直在咱的身躯边温柔陪伴，点点啊守护一生，迄就是阿母的爱。今日母亲节，咱邀请听友用一首歌来讲出心内话。有人是点一首阿母上爱听的歌曲，有人是用一段旋律记录伊过去自细汉到大汉的过程。嘛，有人是将一直讲袂出嘴的感谢透过歌声。豆豆啊，温柔放送出来。今日这一集，咱要透过听友的点歌，来欣赏属于每一个人的阿母的故事。第一位听友要点的是90岁阿母上爱听的歌《快乐的出旁》，